0: 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受到沙德尔和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探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默画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5点，跌61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2.31美元，卖出4,453.1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的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今日是开学日，我们同事还在窝打路一带看看现场的交通。早晨啊 ,Mini。
3: 早晨啊 ,Didi, 现在 Mini 仍然身处在九龙塘学校区一带。好彩今早九龙塘一带只是间歇性有少少毛毛雨，就没有因为天气影响到一班同学仔上学。不过呢，九龙塘而家呢雨势就大咗少少嘅，咁大家揸车嘅时候呢记得留意住天雨路滑呢，要小心驾驶啦。 咁因为咧都过咗八点钟啦，部分嘅学生啦都翻咗学校啦。咁而家见到咧呢一边嘅学生啦，同埋家长人流咧都比刚才咧少咗好多噶啦。不过现场依然系有交通警喺度指挥同埋留意住交通情况嘅。咁都等 Mini 啦，同大家睇下九龙塘一带而家嘅路面情况啦。咁先睇下窝打路道，咁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啦，比较挤塞噶。咁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反方向去尖沙咀啦，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只系慢车少少嘅啫。咁而九龙塘一带学校区嗰边嘅内街啦，包括就系九龙塘律伦街、多福道、天福道、兰开下道、牛津道、金巴伦道、纳沙利道等等咧，都依然系车多嘅。咁好啦，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嘅 Didi 啦。
2: 唔该晒你 ，Mini。咁我继续跟进翻港岛区嘅学校区一带交通情况啦。咁而家北角嘅宝马山道咧，近住百福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同埋南塘道咧近住大坑道咧都系繁忙噶。咁而新界嘅葵涌葵盛围啦，咁一带嘅交通咧尚算系正常嘅。咁讲翻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纳沙利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5: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嘅下落。
6: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佢都会分享百姓间嘅热门话题，醒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5: 感谢大侠相助啊！
6: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噃，俾金巨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啦！

开学礼，我哋由李克勤啊，电视剧《青出于蓝》嘅主题歌曲。各位学生朋友们，希望你哋学习愉快，好好享受校园生活。80年今日，这部剧首播，《大地恩情之家在珠江》送上主题曲《

关正杰同我哋演绎嘅《大地恩情》啊。咁而呢一部剧咧，演员啊包括有刘志荣、岳华、余安安等等咁，一共36集啊。咁而当年咧，丽的喺呢一日系同时播出3部新剧嘅，哇！喺三线发展啊，实行咧就系对冚隔离台啦。咁另一部古装剧啊，都系呢一日

同大家见面嘅就有以唐朝为背景，演员包括有朱光潜、妮啊、刘松仁、方怡珍等等主演，主题曲《风尘旅游》张德兰演绎。

八零年呢一日咧，真系诶电视界嘅大战嚟噶。咁而丽的咧，仲有一部咧，就系喺9月1日呢一晚播出嘅第三线剧集，9点咧就播到9:30嘅。咁而呢部剧嘅监制咧就系麦当雄啦，演员啊包括有陈秀文、林国雄啊、蒋金、文雪儿等等，一共20集嘅时装剧，估到边一部未？

0: 呢一部咧就系电视剧《骤雨中的阳光》。刚刚送上咧就系同名嘅主题歌曲啊，唱歌嘅系 Roof 曾路德啊。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我系黄巧，
3: 我系容嘉耀。
2: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一路戒备信号验证悬挂的星期二早上，提一提你听朝有我们的自在点唱。想点唱的朋友记住了，登入陈永业的贴文，然后呢就是写下你的点唱。

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点唱嘅截止时间系今日黄昏六点。好啦，呢、這个时候介绍下呢位男歌手啊。1951年今日喺巴西出生嘅一位创作歌手啊，佢嘅名叫做 Maurice Albert， 70年代初出道嘅。咁最初咧就系一对乐队啦，叫做 The Thunders， 然之后又系另外一对乐队 The Hangman 嘅主音兼吉他手。冇几耐之后独立发展啦，咁1974年凭住以下嘅呢一首歌被乐迷认识。呢一只歌咧，你同我都好熟噶啦，识唱嘅一齐跟住唱。歌名叫做 Feelings， 有请 Maurice Albert。

Morris Albert， 佢有份写嘅呢一首 Feelings。现时佢咧就系喺意大利居住噶，咁啊久唔久咧都会同啲乐迷见下面嘅，不过就唔系话太过活跃嗰一种啦。望下礼钟嚟到八点半啊，我哋准备听新闻报道、交通消息。转头翻嚟，我又预备咗好多首中外嘅精彩老歌同你分享。

0: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佢相关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运输署预计今日开学日交通会非常繁忙，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实时监察，署方派员到主要交通交汇处、车站、陆路口岸、隧道和宝马山、九龙塘、蒲岗村道和葵盛围等学校区视察。署方实施多项措施，包括经陆路口岸返学的跨境学生安排专人监察跨境和本地校巴运作，提醒专营巴士和跨境巴士营办商备足运力，针对新入伙的公共屋邨和屋苑，提醒营办商按需要加强交通配套，提醒铁路、专营巴士、非专营巴士，例如村巴、校巴、渡轮和的士等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需要时加密班次并调配后备车辆和船只。另外，港铁在开学日初期在各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密切监察各铁路线运作情况。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遗体，还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有游客说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来，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可能影响搜救进度。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发文向失踪者的亲友致以最深切慰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1点，跌5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7.23美元，卖出4,458.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

0: 去马会大楼噶，咁后少少嗰段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漆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古城。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繁忙，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海泥村。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盲公屋。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游泳池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藏，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第一首送俾你嘅老歌咧，就系呢一位1933年喺美国出生嘅香摇歌手啊，佢拥有啊威尔斯血统嘅，不过喺美国出世啊，佢系 Conway Twitty 啊，十岁就已经咧喺电台播唱噶啦，咁啊冇几耐咧，更加自组乐队啦，咁而佢正式咧加入乐坛咧就系喺服完兵役之后嘅，咁1957年咧先至推出佢首张嘅细碟，叫做 Just in Time

好中意咧，佢喺喉咙定唱歌嗰种嘅感觉嘅。Conway Twitty 啊，咁而佢喺70年代咧就同香摇女歌手 Loretta Lynn 合作啦，亦都系取到非常好嘅成绩。头先呢一首歌咧就系1960年嘅 Stacy Brown 啊，咁而 Conway 咧除咗系喺香摇歌曲咧系有非常大嘅贡献之外咧，佢啲摇滚作品咧都好受欢迎嘅。咁原來咧，佢當年透過呢一個訪問嘅時候，話俾大家知咧，係因為咧有一首歌令到佢咧就係要發奮啊，要創作一啲嘅搖滾類型嘅鄉村歌曲嘅。咁同埋佢話俾大家知咧，真係呢一位係一位偉大，對好多後輩同埋樂迷嚟講啊，有好大影響嘅，就係、是、Elvis Presley 啦。咁當年咧，佢就係聽咗佢一首嘅《Misty Train》啦，咁然之後咧就係立志要寫多啲好歌㗎。

yeah, yeah, because 呢一类嘅乡村摇滚 rockabilly 咧，系佢嘅拿手好戏啊。Elvis 猫王有呢一首 Stuck on You 啊，咁而猫王嘅音乐咧唔使讲噶啦，影响力惊人嘅，全球嘅咧。时至今时今日啊，佢离世咗超过50年啦，都有好多好多嘅乐迷咧系好挂住佢嘅。咁而香港亦都唔少歌手咧，喺当年系翻唱猫王嘅作品嘅，例如萧芳芳喺呢一部电影叫做《一步一惊心》里边咧，有一首插曲就系唱猫王嘅作品。虽然猫王咧就唔系呢一首歌嘅原唱，但系佢系将呢一首歌唱红嘅。我哋一齐听下萧芳芳嘅

0: 青春正樂趣。
1: 電影《一步一驚心》裏面就有呢一首插啊，應該係冇錯啦，就係、是。呢首嘅插曲啦，就系、是、叫做《青春无愁虑》，咁系改编自一首英文歌《Moonlight Swim》，咁而原唱嘅系 Nick Noble， 后嚟咧就系被猫王翻唱而更加红噶。咁萧芳芳咧，咁除咗咧演戏劲啦，咁唱歌好听之外咧，佢嘅舞蹈根底都系好深厚嘅。好中意睇佢跳舞啊！我記得當年咧喺電視上邊咧睇到佢同阿修哥胡峰嘅表演啦，都係好精彩噶。啊，令我諗起另外一位咧，都係跳舞喺六十年代啊，同蕭芳芳有得揮嘅就係、是、Irene Rider 黎愛蓮啊。咁 Irene 當年咧喺1966年係得到呢一個阿 Gogo 女王嘅雅號嘅。咁雖然咧佢唔係攞到冠軍，佢攞亞軍，但係佢係更加出名噶。今日咧就系 Irene 黎爱莲啊离世嘅两周年啊，怀念呢位前辈，唔系。

1967年嘅呢一首作品系嚟自一张细碟，有呢一首 Irene Ryder 黎爱莲同我哋演绎嘅 My Babe。咁而 Irene 咧，佢出道冇几耐咧，就已经走红噶啦。咁啊，当时咧，佢经常要出外演唱噶嘛，登台噶嘛。咁佢喺香港咧，咁就要唱酒店噶。咁点算咧？于是就揾佢嘅好朋友咧，就系替佢唱啦。咁而呢位好朋友咧，就因为咁样系磨练到咧一身好武功啊！哇，唱现场真系非常稳定啊，水准一流啊！同埋佢最初嘅时候系唱英文歌嘅，我唔讲系边位，大家听下呢一首歌，认唔认得初出道嘅佢嗰把声原来系咁嘅。

0: 唱歌嘅到底系边个咧？吓，就系 Danny 叶德娴啊，系佢第一张唱片里边嘅其中嘅一首歌。喂，当时佢个把声咧系比较高音啲啊，冇后期嘅比较低沉啦，同埋沙哑嘅声线嘅。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好正！
3: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九至十一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嚟自蒙古、泰国及韩国嘅人气乐队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嚟耳目一新嘅精彩表演。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1967年今日，贝里同埋澳洲籍嘅骑师梅杜登结婚。可惜1974年咧，丈夫喺澳洲赛马嘅时候遇上不幸事件，堕马身亡。

六十年代尾，蓓蕾所演绎嘅《Those Were the Days》国语版本，忘不了从前。好啦，阵间翻嚟同你讲一个小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043点，跌268点，港金报41,64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2.79美元，卖出4,455.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科技园公司昨日公布和科技市场情报权威机构的合作研究报告，分析亚洲主要市场在创科生态圈中的分工和企业增长动能，凭着制度、资本市场和科研基础，香港创科企业的得分高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五，显示香港在初创企业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和投资吸引力。报告又指出，亚洲各枢纽在创科发展周期发挥不同专业化角色，推动创新周期的迅速发展，形成强强联合、自我强化的联动格局。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本港零售连升15个月，七月零售业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10亿，按年上升4.5%，销货量按年上升2.3%。七月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是28亿，按年上升9.5%，占整体零售9.1%。政府话整体零售额增长维持平稳。网上零售销售增长比较快，反映消费开支持续是转向数码渠道。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昨日公布主动调查报告，揭发税务局电子报税系统界面提示有欠清晰，导致到上一税季有超过33,000名纳税人经税务仪提交并且以至方便完成数码签署的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结果有超过5,100人被发罚款通知书，两人更加遭到检控。公署说， 至方便簽署，未有提示用戶返回稅務儀，而且亦都不會自動跳轉，有關設計令人誤以為自己已經完成報稅的程序。

0: 稅務局在公署介入之後是撤銷了罰款和檢控，並且在今年5月報稅之前推出彈出式訊息等等的改善措施，提醒用戶返回稅務儀確認報稅。明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上合組織肩負著維護地區穩定、促進區域發展的重要使命。中方願同包括俄方在內的各方一道，共商組織發展大計，助力組織行穩致遠，壯大引領全球治理改革，推進平等有序世界多極化的力量。大公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估計，開學之後流感的傳播會更加嚴重，促請學童是盡快接種疫苗，而學校的外展計劃最快就會在9月18日到校為學童接種，比起去年提早了一個星期。徐樂堅說，現時最流行的是甲型 H1 和 H3 病毒，他提醒未打流感針的兒童出現嚴重併發症的比率是已經接種人士的5倍，呼籲學童要把握機會打針。這個是經濟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競爭事務委員會聯同執法部門打擊一個以一間工程承辦商為首的樓宇維修貪污圍標集團，涉嫌行賄工程顧問、法團成員以及偽冒離世檢驗人員簽署員工證明書等等，涉及全港27個屋苑和大廈維修工程合約，工程合約初步估計總值接近5億。據了解，其中一個涉案屋苑是北角新都城，行動入面拉了50人，包括集團主腦和骨幹成員，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會背景。《東方日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屆滿，標誌著宏福苑善後工作邁出關鍵一步，絕大多數業主都同意出售業權，除了是收購方案能夠保障業主利益，亦都是居民以實際行動表達對特區政府善後工作的高度認可。對業主來說，將告別悲傷和種種不確定因素，對於香港社會來說，將是走出火災留下的陰影，凝心聚力創造更美好未來。大公報社評。
1: 商報時評，當局展開聯合行動打擊一個以工程承辦商為首的樓宇維修圍標貪污集團，一共拉了50人。評論說，面對越發猖獗的跨區圍標、合謀定價和貪污操控，將圍標等反競爭行為刑事化是堵塞法律漏洞、守護居民安全、重塑市場秩序的必然選擇，改革勢在必行。商報時評。
0: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首批機械人全自主零售店今日在香港開業，是香港在 AI 時代角色的定位一次的公開驗證。未來的競爭不單止是技術和場景的競爭，更加是治理能力的競爭。香港要把握具新智能的時代機遇，需要在鼓勵創新和完善規管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經濟日報社評。
1: 信報社評就關注到，說全球迎來另一個導致糧荒的危機，史上最強的超級厄爾尼諾現象，種種後遺症是會在出年陸續浮現。評論說，惡劣天氣加上戰爭衝擊，國際市場的糧食價格在出年恐怕十級以上。天災和人禍夾擊之下，特區政府更加有必要提高警惕，盡早籌謀危機管理措施。信報社評。
0: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现时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的支路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目前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中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香港儿童医院，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中线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坏车阻路的，现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了，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还有之前公主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创资中学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同样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

0: 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的。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现时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较为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反方向去柴湾落返去渣华道一段都较为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和富中心。还有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水街。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都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咁就系沙田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咁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6: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5: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

0: 持自在早晨啦。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如果听朝早想凭歌记忆的，趁着九月份刚刚开始点唱给朋友听或者家人听的话，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啦。咁喺五台之友嘅 Facebook 专页就会睇到陈永业嘅贴文啦。咁你喺楼下咧就写低你嘅点唱原因，记住要有点唱原因，同埋最少提供三首歌，系三首歌吓。截止时间咧就系今日黄昏六点啊。担好凳仔未？坐定定听住呢个小故事。叫做草原迷路。好久之前有一个小朋友叫做阿巴格，他和爸爸在内蒙古的大草原那里走下走下，怎知迷失了路，走了很久都不知道怎算好，找不到出路。阿巴格当年很小嘛，所以呢又驚而且又攰，个人呢行到散晒咁样，直头唔想喐啊。佢爸爸见到个仔咁嘅情况，於是乎呢就喺个袋里面呢攞咗五个硬币出嚟。首先他将其中一个硬币就埋入草地里面，其余的四个呢他就将它逐一交给阿巴格，就叫他好好收藏放在个袋里面。然后他爸爸呢就跟阿巴格说了，
1: 阿仔，人生呢其实就有五个硬币的，分别呢就是代表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啱啱埋咗喺草地里面那一个呢，就是代表童年，即是你已经是用了童年那个金币了。

我哋有徐小明啊，草原英雄啊。继续呢个故事啦。阿巴格咁听完爸爸讲完呢一番说话之后咧，佢慢慢细心去思量，跟住咧，佢阿爸又拍一拍佢嘅膊头，然之后话：嗱，你绝对咧就唔可以将全部嘅硬币抌晒喺个草原度嘅，你要一块一块咁样慢慢去用，每一个阶段咧都要活得精彩，咁先至对得住自己。今日我哋一定要行出呢一个大草原嘅。你大个之后咧，更加要离开呢一度，去见识下呢一个大千世界。最后佢哋两仔爷成功走出咗呢个草原啦。至于阿巴格，佢大个仔之后咧，就冇留喺家乡啊，离开咗蒙古，去咗好远好远嘅地方，做咗一个好出色嘅船长添。

剛才呢個故事呢話俾我哋知幾個道理嘅。一個呢就係人生條路好漫長嘅，唔好輕言放棄，遇到挫折嘅時候呢要記住呢個係人生其中一個階段，後面仲有好漫長嘅路同埋無限嘅可能啦。另外呢就要珍惜每個階段呢活出獨特嘅價值。每一個硬幣喺個故事裏面呢就係代表人生嘅一個階段。每一段時光呢都只有一次嘅咋。要盡量活得精彩，唔好去到光陰。仲有呢就係要勇敢去跳出呢一個舒適圈，會開闊呢一個眼界啦。唔好將自己局限喺熟悉嘅環境啦，世界好大嘅。要勇敢啲去探索更廣闊嘅天地。最后就是正面的思维和希望的力量很重要的，在困境之中乐观的信念和适当的鼓励能够转化为前进的力量，帮助我们走出人生的绝望。

0: 由小凤姐嘅呢一首《漫漫前路》一首励志歌啊，作词嘅系郑国江。再三提一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悬挂。转头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1: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说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到其他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期望出年能够入读好中学。亦都有小五的学生说新学年的目标是考入全级头五名内，会增加每日温习时间由一个钟增至两个钟。有家长说开学前已经到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的路线。亦都有家长说新校舍和住所的距离较近，更加方便，又认为小朋友的适应力强，不难适应新校舍。那间学校的学生在大火之后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其后获安排在新学年起使用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佢相关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土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

0: 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23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21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跌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20元，升25元；中金公司22.62，升8仙；希音44.68，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45元，跌8元；阿里巴巴112元，跌2.2；盈富基金25.98，跌1毫；友邦保险75.95，跌3毫；建滔集团53.1，跌1元；Minimax 357.2，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1点，跌130点，港金报41,64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2.73美元，卖出4,4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圣贤中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而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咁就系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而同时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不过现时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的快線是有壞車阻路的，一帶有少少的車多，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的快線有壞車阻路，目前一帶車多。而同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的中線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車龍都比較長，排到去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另外也影響到中九龍龙绕道启德出口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

0: 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在早晨，陈永业。
5: 9月1日是一位乐坛分量十足的音乐巨人 Barry Gibb， 他的80岁快乐生辰。 Barry 在1946年英国出生，1955年组成五人乐团，叫做 The Rattlesnakes。直至1958年，成家人就移居到澳洲，所以乐队解散了。一年之后，他们三兄弟就组成了 The Bee Gees， 亦都公开表演啦。咁而1963年就发表他们首张嘅细碟，博有名气。直至1967年咧，佢哋翻到英国之后，发展异常顺利，经典作品真系一首接一首，成为举世知名的三人组。

随着呢个 disco 嘅热潮啊 ，The Bee Gees 佢哋发表咗好多精彩嘅作品啊，亦都系大受欢迎。呢首系其中一首 Night Fever。今日咧就系 Barry Gibb 嘅80岁大寿。咁而喺我哋东南啊，菲律宾咧就有一位男歌手啊，今日系佢60岁嘅生辰啊，佢就系 Ariel Rivera。咁佢系一位流行歌手，亦都系电影同埋电视剧嘅演员，1989年出道啊。张学友啊、张智霖啊、郑伊健都有改编佢嘅歌嚟唱啊。呢一首就系其中一首。张智霖就改编过成为粤语版。

Mario Rivera 呢首歌叫做 Ayoko Nasana， 中文意思咧就系我本来不想这样啊。Chillam 就唱咗呢一首歌嘅中文版本啦。而以下呢一首咧，亦都系 Ariel 嘅作品啦。喺九十年代咧，就有张学友嘅中文版啊，总有一天等到你。

将呢首菲律宾歌曲填上粤语歌词嘅系潘元良啊，成为咗电影《超级学校霸王》嘅主题曲。唱歌嘅系张学友啊。1984年今日啊，我哋香港电台咧就举办全港18区业余歌唱比赛，亦都系决赛嘅大日子啦。咁张学友就凭住《大地恩情》咧，就系代表东区得到冠军啊。咁而亚军咧就系谭秀碧，佢演绎嘅歌咧系《一样的月光》啦。咁季军系钟佩仪演绎嘅歌，咦咁巧啊，都系苏芮嘅。走干倘卖无啊！后嚟咧出版咗一张叫做《冠军精英歌集》，我反而未入到三甲嘅林玉凤呢一首歌引起乐迷嘅注意啊！原本咧就系中心名菜嘅日文歌，有呢个中文版本，深泛春潮啊！

0: 春潮。
1: 林玉凤把声咧都几有特色嘅，辨识度相当高啊！咁好可惜咧，就系喺乐坛咧冇继续发展。呢一首咧就系嚟自佢呢一张嘅集锦专辑里边啦，咁其中嘅一首歌叫做《心烦春潮》啊。咁而讲到呢一个全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决赛呢个大日子嘅，咁诗仪咧就有我哋好几位嘅前辈啦，陈任、车淑梅、邓慧思、郑丹瑞。表演嘉宾份量十足，有费玉清，同埋当时由台湾去到日本发展都系非常红嘅欧阳菲菲。咁呢首歌我谂大家都认识噶啦，《逝去的爱》。

0: 床上早已无痕迹。
1: 九月一日开学日，天气真系差。一号街被信号验证悬挂，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不过咁唔会影响我哋听歌同埋听节目嘅心情。一阵间咧有三小时香港暖流，有乐仔，亦有直直陪住大家。另外提醒大家，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啊！如果想点唱鹏哥嘅嘢嘅话咧，喺黄昏六点前留言俾我，记住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啊，同埋最紧要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啊！

0: 欧阳菲菲有呢一首 Love Is Over 嘅国语版本，逝去的爱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听朝早同样时间八点见，拜拜。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说，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八金、十六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在奖牌榜上的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和讲好香港故事。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说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到其他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期望出年能够入读好中学。有家长说开学前已经来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的路线。亦都有家长说新校舍和住所的距离较近，更方便，认为小朋友适应力强，不难适应新校舍。应急管理部话，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受到沙德尔和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八级，阵风九至十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

0: 解放军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查，尽可能找到失联的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19.5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3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71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0点，跌1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08蚊，升13蚊；MiniMax 366蚊，升17蚊；腾讯控股4.43.2，跌9.8；阿里巴巴110.8，跌3.4；希音44.62，今日新上市；中金公司22.68，升1.4；快手35.06，升1.48；建滔积层板44.2，跌2.18；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6，澳元5.623，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6，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6点，跌155点。港金报41,5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7.78美元，卖出4,44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中九绕道嘅启德出口噶。咁再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啦，同埋中九绕道嘅启德出口。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一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 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

0: 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啊，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天马苑。就是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的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影响到龙翔道咯。去翻观塘咧就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落龙翔道，近住平石村嗰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七咸道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做過負責任的駕駛者，揸車時要時刻留意行車線信號，綠色向下箭嘴著咗，又或者顯示空白屏時，代表可以繼續沿著行車線向前行駛，但係都要繼續保持專注啊！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十时，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北緯 19.5 度、東經 113.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南海北部。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風5次，吹西至西北風5至6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後轉吹旋風達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後轉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風6至7級，渐转吹旋风达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六至七级，渐转吹旋风达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六至七级，初时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东部吹旋风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四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六级，能见度2700米，有雨。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十点十五分啊，直直你好啊，
1: 早晨啊，乐你好啊，
0: 系五台之友们早晨啊，咁今日咧系2026年嘅九月一号，农历方面系7月20啊。嚟到2026年嘅九月份嘅第一天啦，
1: 终于都将呢一个2026年过咗8个月啦。
0: 终于，
1: 唉，
0: 哇！若果我哋将佢分成四份，
1: 系就已经过咗四分三啦
0: ，
1: 即系过咗三个季节噶啦。
0: 三个
1: 啦，
0: 即系若果我哋咁样去到计啦，即系讲紧如果即系除开12个月啦。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嚟到九月份啦，咁今日天气如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嘅偏北风啊，风势咧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嘅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亦都有涌浪噶。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
0: 而家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而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二，强度方面是属于低。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的11点30分。外面有些阴阴天，
1: 我回来都有些毛毛雨，
0: 所以最理想呢
1: 留在室内。
0: 真的不要周围走了，
1: 怕天雨路滑，
0: 天雨路滑又怕，若果你出街没带遮又怕，特别老友记我们非常担心你们的安全，所以留在安全的地方。但若果天气好的话，阳光普照，早上除了吃个靓早餐之外，小植还有什么好做呢？
1: 睡多阵啦，
0: 即系食完早餐再瞓。
1: 你
0: 即系我已经讲食咗早餐，原来又瞓多阵。
1: 虽然就咁讲，
0: 点讲咧？
1: 就系食饱又瞓咧，就对身体冇咁健康。但系当你食饱一个早餐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再次感到眼瞓噶。
0: 明嘅，即系嗰种叫做反气攻心。
1: 系啦，
0: 不如你瞓多阵先食啦咁。
1: 但
0: 系今日不如咁啦，除咗瞓，除咗食，你仲识做咩咧？早上仲有啲咩好做咧？若果阳光普照，
1: 阳光普照，我会去睇下我只狗，做啲乜嘢？
0: 睇佢做乜嘢？
1: 系啦，因为通常阳光，
0: 即系你都系冇嘢做嘅，你睇佢做乜嘢？睇下你做咩先？
1: 系啦，睇下你做咩？佢通常会出门口晒太阳。
0: 你可唔可以搵啲嘢做啊？系你自己啊，即系唔系瞓，唔系食，又唔系睇，又唔系睇人，或者睇你只狗仔做乜？
1: 睇电视。
0: 都得，睇港台电视31都系好嘅选择。
1: 系啊，朝头早有时候我星期三放假就
0: 你冇考虑过一个
1: 咩啊？
0: 大家都会做，又好适合早上，又好适合阳光天嘅。
1: 难道你想叫我去做晨运？
0: 冇错，就系晨运。睇嚟你冇呢一个，
1: 我冇呢个习惯。
0: 对上一次早上去做运动系几耐嘅事呢？从来
1: 唔系嗱，即系又公道啲咁讲，中学嘅时候咧，每朝早都会喺早场嗰个操场度做早操嘅。
0: 哇，40几年前噶啦，
1: 40几年前啊！
0: 哇，
1: 边个40几年前啊？
0: 你40几年前噶咯，你对上一次做晨运
1: 啊？唔系啊，我之前去咗，唔系我前嗰排去咗神之队伍啊！
0: 啊，
1: 唉，好彩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啫，真系
0: 又俾你吓蒙混过关。即系点解会讲咁耐？就系讲早上嘅活动咧。除咗食，除咗瞓，除咗睇只狗仔，其实咧都。

0: 鼓勵老友記咧，真係陽光天啊，記住唔係今日啦嚇，或者你喺一啲有頂嘅運動場都可以。做运动啊，勤做运动好紧要。
1: 你屋企楼下个平台咯，公园
0: 其实咪好咪系咯，
1: 系咯。
0: 其实系啊，
1: 都有瓦遮头。
0: 即系所以，其实你系有好多空间噶、哦。
1: 嗯，
0: 其实我哋户外都好多空间，或者我哋身边好多地方，好似落者翻工咁啦，经过个商场，喺商场附近有一个有顶嘅位置咧、
1: 嗯，
0: 每朝都有班姐姐喺度跳扇舞啦。
1: 系
0: 咁啊，又有人会喺公园嗰度可能。快步行啊！
1: 其實我成日都好想問呢個問題，就係、是、咧，我有時候經過啲體育場嗰啲運動場啦，我會見到有啲哥哥姐姐喺度可能耍劍啊、耍太極啦。其實我係咪行過去企喺後面就可以跟住一齊耍，定係要報名參加㗎？
0: 嗱，有幾款嘅，有一種咧就係康文嘅，有一啲係康文嘅師傅，有一啲咧係自己開班。咁啊，嗰一啲咧，你當然可能你走過去。系啊，你走过咁，我谂礼貌问啦、啊
1: 嗯，
0: 可唔可以一齐耍啊？咁你若果有师傅嘅，咁可能你就同佢倾，咁可能佢就会话教你啊，咁你就再同佢倾下啊，会唔会定期一齐去到学习啊？咁样啦、啊，咁但系有啲咧就好开放嘅，咁啊唔单止讲紧太极啦，咁啊你广场舞咁嗰啲，咁人哋你走埋去跳，咁一齐跳，我觉得。大家唔会话赶你走咁样嘅。
1: 咁你有冇跳过？
0: 我有跳过
1: 广场舞啊！
0: 就系有，点解讲咁耐？就系想讲广场舞。
1: 原来如此。
0: 系啦，话说最近乐仔咧，即系咪去咗旅行嘅？
1: 你
0: 寻日讲到啊，玩得太开心，咁啊食得太多就入咗医院啦吓。咁啊，其实除咗唔舒服之外咧，都体验咗一啲特别嘅事嘅，就系、是、喺泰国一个好大嘅公园。我谂大过维园添啊！
1: 咁你去咗嗰度跳广场舞，
0: 冇错，
1: 不过好多人咯，
0: 非常多。我谂有几百人，
1: 大家都系跳紧同一个舞步噶。
0: 系啊，跳紧同一个舞步。嗰个公园咧好热闹，我黄昏去嘅，咁有好多人跑步啦。
1: 嗯，
0: 除此之外，有个好大嘅空地，有个舞台，舞台上面有屏幕嘅，下边企住咗几百人，有人企草地，有人企喺平地。咁啊，点解乐姐会去呢？因为喺网上嘅社交平台啊，见到话啊，原来最近咧曼谷好流行啊，大家喺黄昏嘅时分一齐做运动，系啦。咁、
1: 哦、
0: 啊，究竟系点跳法嘅咧？嗱，咁啊，听一首歌，一阵翻到嚟咧，乐姐会详细讲讲。除此之外咧，仲会讲下今日嘅节目流程啊。等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唔同地方嘅人嘅运动气氛，又听下呢首歌。

0: 林子祥嘅真的汉子，咁啊，若果大家吓勤做运动的话，
1: 系都能够成为一个
0: 真的汉子，非常之有热情啦，同埋非常之有能量啊！头先讲到啦，乐仔咧最近去咗跳广场舞，
1: 系跳成点咧？
0: 跳成系唔系睇表现啫，系睇下你有冇参与嘅啫。
1: 好
0: 咁啊，去到现场咧，讲紧曼谷啊，而家黄昏咧，佢哋好流行跳广场舞啊，大家咧会企埋一个平地嗰度啦，咁喺舞台上面咧就会有一啲嘅导师，嗰啲导师咧佢系会做动作，一路跟住呢个音乐跳舞啊。其实台下嘅人系可以唔识嘅，完全唔识都得嘅，你只要跟住佢喐。
1: 难唔难嘅咧？但系佢啲动作
0: 难嘅，难嘅、啊，但系唔紧要嘅，因为咧现场啲人其实好多都唔识。然之后大家最紧要系
1: 试下咯，
0: 试下，流一身汗。咁啊，然之后嗰一个钟头咧，你就会觉得哦，喐咗一身，
1: 即系跳住一个钟，
0: 跳咗一个钟啊，跳咗一个钟啊，我就会觉得如果香港有就好啦。其实香港都有嘅，但可能个规模冇咁大。佢哋嘅规模大都系有埋个舞台，有埋个屏幕。去俾人哋跟住跳，仲要唔止一个地方，几个地方都有。咁如果系咁嘅话，其实几鼓励到大家咧，即系收个工又好，放学又好，一齐真系男女老幼都有噶。
1: 主要系我唔知道咧，即系譬如我有阵时经过呢个葵涌运动场啊，我经常晚上都会见到有一大班人喺度耍太极啊等等啦。咁其实我真系成日都喺度谂啊，其实我可唔可以行过去一齐耍咧？但我又会觉得，哎呀，可能人哋上紧堂咧，我无啦啦企过去就有啲冒昧嘅感觉啦。
0: 我会觉得你问咯，即系咁，当然你走埋去就咁跳，人哋你眼望我眼。
1: 所以当你呢一种系就系自由式，大家都可以去一齐参与嘅话，咁先至会聚集到咁多人
0: 啊！咁又系，
1: 即系大家，因为我哋唔清楚嘛。
0: 咁啊系，都啱。咁又或者可能，咪都系嗰句咯，唯有开口问下啦，可唔可以跟埋一齐、啊？
1: 系如果发现咗佢系可以一齐跳，咁我哋就分享俾大家知，咁就可以越嚟越多人去一齐跳咯。
0: 系啊，系啊，咁啊，鼓励我哋嘅旅游，既天气好嘅话，又或者安全嘅地方咧，勤做运动啊！又或者希望香港咧，好快都会有一啲咧比较大型嘅运动项目啦，可以等大家。全民參與啊！好啦，今日十點鐘到一點鐘咧，除咗有運動嘅話題啦，又會有歌聽，又會有訪問，亦都會有遊戲玩嘅。十點鐘到十一點鐘，我哋一陣會有三個環節先嘅。
1: 首先會有老歌關鍵字，揀嚟兩首精選嘅靚歌，係揀入邊一啲嘅關鍵字啦，了解一下佢背後嘅典故同埋故事，然之後順便聽下兩首靚歌。
0: 係，除此之外咧，今日大件事方面啊，會講到九月一號嘅事情啊。九月一号，
1: 我
0: 净
1: 知道开学直播
0: 系啦，系开学日之外，亦都同当年咧，其实一个不幸嘅灾难，一个风灾系息息相关嘅。呢一个名字大家都唔陌生，咁啊稍后咧我哋就会讲到噶啦。我相信咧老友记都会好有感受嘅。而越南怪谈方面啦，今日系由直直所主理。
1: 今日嘅越南怪谈，我为自己安排咗一个邻家嘅。妇人角色，
0: 邻家妇人角色。

0: 识，但系又同怪谈有关。
1: 系啦，
0: 咁一阵你哋就会知道呢一个妇人遇上啲咩事啊！去到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打埋港台电视31嘅，我哋会有埋你介绍翻，有两节，每一节都会有两三条嘅问答题啦，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咁啊，18723啊，而成功答中嘅话咧，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极速15秒都开放嘅，又直接同你玩游戏。今日讲下首半部分系有啲咩嘅内容先咧？
1: 首先会有游街实验嘅一级助理馆长，同埋游街日常好事多年轻长者大使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游街实验到系第一个点样嘅计划啊，一个点样嘅地方？
0: 系游街实验咧，系一个将艺术融入大众生活嘅地方啊。咁大家有机会都去过嘅游街实验就喺游街啦。咁啊，游街就喺港岛区。北角天后，
1: 系
0: 天后。
1: 其实我未去过呢个地方，
0: 我去过嘅，我去过嘅。咁啊喺嗰度咧，系好舒服嘅，好舒服，俾大家咧可以喺入边感受一下一啲嘅艺术嘅气氛啦。咁啊，咁究竟点解会有年轻嘅即系长者大使参与咧？一阵你就会知道啊。咁啊，讲翻咧，游街就系炮台山嘅一条街，连接住炮台山站啦。咁啊，亦至到呢个海岸边嘅。咁啊，大概系北角同炮台山嘅一带嘅位置啊。咁以后半部分咧，我哋会有出其不意 Wheels 由香港计划嘅负责人同埋参加者咧上到嚟啊！咩系 Wheels 咧？直接
1: Wheels 咧就系我哋依家平时成日用嗰啲社交媒体啊，可能我哋面书都会有一啲短片，但系咧依家佢哋就会叫做 Wheels。
0: 系啦 ，R E E L S 啊，其实而家好多人咧都自己拍片，自己剪片，个个做自己嘅导演、摄影师、剪接师。甚至乎
1: 做埋主持，做埋编剧，又所有嘢一手包办晒。
0: 系啦，其实讲紧咁多嘢咧，你有一样嘢就做到噶啦。
1: 电话
0: 你一部得噶啦。
1: 系啦，一部智能手机就已经做到啦。
0: 系因为你拍系用手机，剪用手机，你录音啊，你放音乐又系用，
1: 全部都可以
0: 手机。咁啊，阵间咧就会请到负责人同埋参加者上嚟啊。好啦，最后一小时咯，十二点钟到一点钟。
1: 生活百宝袋，今日呢
0: 个
1: 我识啊。今日有乐仔，有希婷，有小直。
0: 系，你仲识啲咩咧？
1: 今日佢要讲嗰个法宝，我识咯。
0: 哦，嗰、那个法宝啊。
1: 系啊。
0: 点解你会识咧？
1: 因为佢今日要除嘅嗰样嘢，我成日都整走佢咯。
0: 我都识喎，其实
1: 系啊，
0: 我都识喎。咁一阵咧，我哋就会讲到生活百宝袋，今日讲到咩话题啊？一首歌时间啦，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有老歌关键字。

0: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和会很挣扎的一个选择，但是有些决定是值得去做的。
1: 你不要想再不应有的未来。
2: 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号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浩熙请来欧子林用新歌《给我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是自爱。

0: 嘅表现。
1: 可以不饿。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个关键字系两个字，就系、是、扁食。扁食好扁个扁，食物个食
4: 咩嚟噶？
0: 扁食咧，其实扁食系闽南话嚟嘅
4: 喎。原来咧闽南话咧入边会将呢个云吞叫做扁食。
0: 扁食啊，系啊，咁啊，有冇人识啦？闽南话有人识嘅话咧，咁啊，可能而家已经知道我哋讲紧啲咩啦。系咯，
4: 扁食，
0: 扁食，唔知啊，真系唔识。咁最后一小时，如果有人识打嚟话，我哋知啦，系18123122吓。咁啊，扁食啦，即系其实云吞啊，云吞系源自于中国我哋传统一个皮包馅嘅面食啦。有啲地方咧叫云吞，有啲地方叫
4: 云吞
0: 水饺，
4: 系啦，
0: 云吞
4: 或者水饺，
0: 系啦。咁啊，入边咧嗰啲嘅肉馅啦，就系用啲木棍啊，嘣嘣嘣嘣嘣，
4: 打到佢
0: 好弹牙嘅，系啊。咁啊，个汤啦，汤通常就系嗰啲猪骨汤啊，咁样一齐煮啦。咁啊。北方咧就叫云吞，
4: 系
0: 因为讲紧佢咧薄皮包住个馅嘅，咁啊广东咯，
4: 广东系叫云吞，
0: 但写法唔同嘅，
4: 系个写法唔同，
0: 写法系唔同噶。
4: 但系广东嘅就成日都系讲求咧，嗰个皮咧要更加薄咧，薄到咧透透地，但要啱啱好唔穿。
0: 系入边仲有一个馅嘅，通常
4: 仲有虾。
0: 系啦，咪讲紧咧广东个云吞咧系一嚿云嘅云啦，
4: 系。
0: 但系讲紧北方个云吞咧系食字边，
4: 做个昆明个昆，
0: 昆明个昆，系啦，食字边昆明个昆，即系广东个吞系吞落肚嘅吞，
4: 系。
0: 但系北方个吞咧系食字边，之后做屯门嗰个屯。所以唔同寫法嘅，
4: 佢哋係咪會讀雲吞嘅？
0: 真係唔識，呢、這個真係要揾
4: 下啲
0: 北方人先至講到啦。四川喎，四川大家知唔知叫咩？
4: 四川係
0: 有隻叫紅油咩？
4: 抄手，
0: 抄手係啦，四川叫抄手。
4: 係咪一定要加嗰啲辣油先得嘅咧？先至可以叫抄手咧、
0: 啊？都係四川人好辣啊嘛，加嗰啲、
4: 但我都中意食
0: 啊，嚇我都中意。係
4: 啊，即係我唔係好食得辣，但我都特別中意食呢個紅油抄手。
0: 係啦，咁有雲吞有抄手，有啲地方咧又叫做
4: 水餃、
0: 啊。係咁水餃啦，就係、是、有啲北方人咧就直接話將水餃咧就是、叫我哋今日。嘅關鍵字啦，就是、叫做扁食啦
4: 嚇。好神奇，因為我哋嘅水餃就係水餃，雲吞就係雲吞，餃子就係餃子，係幾樣唔一樣嘅嘢嚟嘅。但
0: 係
4: 原來喺唔同地方咧，佢哋可能係講緊同一樣嘢。
0: 而今日我哋嘅老歌關鍵字咧，就係、是、叫做賣扁食啊。編曲方面咧就係顧嘉輝，而主唱方面就係韋秀娴姐姐嘅。咁啊，一齊聽下呢一首賣扁食當中，喺當中有邊度又有扁食呢一個字出現咧？

0: 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2: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住嘅老歌关键字就系
1: 琴佢
0: 啊，琴佢咧就系盐社嘅粤语俗称啦，即系我哋成日讲嗰个啦，
1: 癞蛤蟆
0: 啊，癞蛤蟆系咩啊？
1: 想
0: 食
1: 天鹅肉，
0: 又有个古仔嘅喎，咁啊，话说。
1: 在好耐好耐之前，王母娘娘佢就开咗个蟠桃会，就邀请咗好多嘅神仙，而呢一只嘅蟾蜍仙呢都被人邀请咗啦。
0: 系咁啊，呢一只嘅癞蛤蟆啦，喺王母娘娘嘅后花园咧就遇到鹅仙女，就俾佢嘅美丽所倾倒啊，大动凡心啊，怪怪咁啊！但系鹅仙子就斥责佢，甚至乎告到去王母娘娘嗰度，王母娘娘就好嬲啦。
1: 系啦，于是佢就咧喺呢个将嫦娥月宫入边献嚟嘅月精盘掟咗落去呢一只嘅癞蛤蟆度啦。咁然之后就罚佢，罚佢下界。
0: 系，
1: 于是癞蛤蟆就俾人。
0: 去人间，
1: 就唔能够做仙啦，去咗人间啦。
0: 系咁啊，而王母娘娘后来又后悔咯，即系你掟咗呢一个
1: 宝物出去，
0: 你嘅宝物出去又冇咗件宝物啦。咁啊，又令到咧，即系呢一只嘅癞蛤蟆咧，又得到咗折磨啦，咁样。咁啊，佢就话啦，嗱，你结束完之后咧，
1: 即系你受完苦难啦喺人间之后，你就俾翻我，
0: 还翻俾我，你就可以翻翻嚟到位列仙班咁样啦。后来仲命令呢一个雷神话要监督佢咁样嘅。咁所以咧，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咧，其实系来自于一个古老嘅传说故事啦。
1: 其实都冇咩问题啊，我依家谂翻
0: 冇嘅。咁即系讲紧都系觉得佢配唔起咯，即系觉得佢。想去
1: 攀高
0: 高攀人咁样咯，咁其实佢都惨嘅，其实佢都冇做错啲乜嘢，
1: 佢都只系唔小心动咗凡心，
0: 动咗凡心，然之后又俾人掟完之后，
1: 仲要受苦，受完苦之后你仲要负荆请罪拎翻啲嘢翻嚟，
0: 仲要还翻个宝物，所以其实佢都几惨啊。咁啊，其实但系佢又有双重意义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啦，咁啊，佢亦都系一个吉祥嘅符号嚟嘅，就象征住佢招财进宝啊，系旺财嘅财物嚟嘅。而今日咧，我哋拣嚟嘅呢一首老歌关键字咧，有蟾蜍呢一个字，琴佢呢一个字啊。咁点解会有呢？就系、是、因为呢一首歌系许艳秋同埋郑君绵所唱嘅《老爷车》啊，喺当中嘅歌词咧系有提及到嘅，我哋一齐听一下。

0: 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大件事，我哋翻去1962年嘅9月1号啊！1962年嘅9月1号，超强台风温带正面吹袭香港。咁而61年之后嘅2023年9月1号，超强台风苏拉亦都非常之接近香港。两个台风好多年之后同一日影响香港，成为咗风灾历史上面一个咧令人哋好难忘嘅巧合，但系亦都咧系非常之痛心啊！因为咧温带集港嘅时间咧，系为我哋香港带嚟咗非常非常之严重嘅破坏。等乐仔咧去到讲讲少少数字先啦。1962年嘅8月31号咧，当时下昼系悬挂3号风球嘅。咁啊，随住台风逐步逼近啦，后来啦，天文台喺当年嘅9月1号咧，悬挂咗10号风球啊。当时温带横过香港，狂风暴雨直卷，带嚟咗严重嘅破坏，我相信好多老友记咧都依然系非常深刻
1: 嘅。因为当年嘅香港楼宇啦、道路同埋防风设施咧，比起今时今日都未有咁完善啦。好多嘅居民咧，其实都仲系住喺木屋啊或者园外上面嘅一啲住家艇。当遇到呢啲强风同埋巨浪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好难抵抗。而喺呢个风暴啦，再加上呢个天文大潮啦，令到吐露港一带嘅水位咧急升咗约5米，喺沙田、马料水、大埔等等嘅地方咧，都遇到越严重嘅水浸啊！当时维多利亚港嘅水位亦都升到去3.96米，大量嘅房屋都被摧毁，船只亦都沉没，好多嘅居民都被迫离开家园噶。
0: 温带造成嘅伤亡非常惨重，总共咧当时系约183人死亡，388人受伤，108人失踪，大约72,000人。72,000人咧系无家可归，而海上亦都系有500多艘船系沉没，24艘嘅远洋船系搁浅，12艘船系发生咗碰撞，而避风塘咧入边亦都好多嘅住家艇受到严重损毁啊！所以咧呢一场嘅风灾唔单止系新闻咁简单啊，亦都系有好多好多家庭咧佢哋亲身感受嘅灾难啊！咁啊，经过咗呢一啲嘅事件之后啦，进步咗好多啦，防风工作、楼宇结构、通讯设备、气象预测都比以前咧进步好多，市民亦都可以透过电视、电台、手机啊、网上平台咧知道风暴消息，尽早去到做疏散啦，同埋去到安全嘅地方噶。天灾无情，咁我哋咧记住呢一啲嘅历史，去到好好悼念一啲嘅死伤者啦。除此之外咧，亦都要继续向前行啊！咁好希望咧，我哋嘅香港继续系一个福地，避免受到风暴所吹袭嘅。今日讲完呢一集嘅大件事之后咧，即将就会播放小集嘅环节啦，叫做
1: 越南怪谈啊。
0: 今日咧故事将会讲到一个叫做李娥嘅故事，我哋一齐
1: 还魂啊！
0: 我哋一齐听听呢一个故仔
2: 啊！边个啊？我系嚟听故仔噶咋？
3: 唔好拧翻转头啊！

0: 家又嚟到怪谈客栈听直小善讲故事啦。今次准备同大家讲嘅一个怪事，听起嚟可能有少少灵异，但系其实当中系有一个好感人嘅故事。到底系点样嘅呢？我哋一齐听下啦。
1: 唉，你又会突然咁啊去咗，仲要冇人冇物。得我一个邻居帮你办身后事。
2: 嗯？
1: 哎呀，点解你会喐噶？你明明已经断晒气噶啦，你仲未死咩？
2: 我？呢度边度啊？你又系边个啊？
1: 你咪喺自己屋企咯。唔系、啊，因为你几日都冇出门口，我嚟揾你就发现你断咗气，成身都硬晒啦。我准备听日帮你办身后事噶啦。
2: 我死咗？
1: 咁你依家又识喐，应该未死。不过咧，你个身仲系一啲血色都冇，似足一条尸体咁。
2: 吓？咁你系边个啊？
1: 你唔认得我啊？我是你隔离屋的张嫂、啊、你记不记得你自己是谁啊？
2: 我不是你娥咯。
1: 你娥？你说你是隔离村早排突然过了身那个你娥？
2: 是啊，这个身体，这对手全部都不是我的。
1: 嗱，你不要乱说啊，你娥明明死了的了。你想话俾我知嘅系，你依家上咗人哋嘅尸体度复活，然之后喺度乱咁讲啊！
2: 我唔系妖邪嚟噶，亦都冇讲大话。我本名真系叫李娥，之前呢因为有病就过咗身，之后我就记得魂魄喺度飘荡，但而家一擘大眼就系呢副陌生嘅身体啦。
1: 荒谬啊！人死点可以复生？仲边有得借人哋嘅尸体反噬嘅道理啊？你好古怪啊！我唔信你啊！
2: 我明白你好惊。嗱，不如咁啦，唯一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我身份嘅，你带我去我屋企，见到个娘亲，真伪一见就知噶啦。娘亲，开门啊！
3: 姑娘。请问你是哪位啊？为什么会突然叫我娘亲的？
2: 娘亲，是我啊，我是你的女李娥啊。
3: 不要乱说啊，我的女早已经病逝下葬了。你一个陌生女子，为什么要说这些说话呢？
2: 我知道你是不会信我的了。我说两件事，外面的人不知道的，只有你和我才知道这个秘密。你记唔记得呢？细细个我偷偷爬树去摘山枣，跟住就跌伤咗右手。我怕你闹我，就匿埋咗喺柴房嗰度喊咗成个下昼，都冇人发现啊。
3: 系啊，最后系我周围揾翻你，氹翻你噶。
2: 仲有上年过年呢，你亲手帮我缝嘅新衫袖口入面呢，你偷偷绣咗一朵细细地嘅白花，从来冇同任何人提起过噶，系咪啊？
3: 这两件事真的只是我们两母女知道的。
2: 还有我最喜欢吃你煮的红豆沙，你每次都会在面那里放一块花瓣来哄我的。
3: 哦，是啊，真是我的娥女啊。
2: 娘亲，真是我啊。我旧的身体都已经入了肚，但不知道为什么我魂魄就来了这个尸身。或者是因为我一直太挂住你，挂住这个屋企，所以我的记忆啦、心意啦，都保留了在这里。
3: 无论你变成怎样，你都是我的女，回来就可以了。
2: 当日我突然之间染病就过了身，都未来得及向娘亲你好好道别。我相信今次我借尸还魂，是希望可以好好同你道谢。多谢你啊，娘亲。日后女儿不在你身边，你都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我走了。
3: 好，保重啊。
0: 就是这样，这个阴阳的奇遇令到这个突然来

0: 世嘅少女借住身躯重生，可以同佢嘅母亲再团圆，并且好好咁样道别。呢、这个故事虽然听起嚟有啲离奇同埋荒诞，但系就寄托咗古人嘅孝心喺入面。声音演绎：周以玲声演，李娥、洪艺轩声演，李娥母亲，黎善言声演，邻居张虎，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呢一个李娥借尸还魂嘅故事啦。入面就讲到李娥，佢提起细个嘅时候最中意食就系佢母亲煮嘅红豆沙，并且用咗呢个最后嘅记忆，令到佢母亲相信真系李娥嘅灵魂翻咗嚟。民以食为天，食嘢我哋当然就日日都有啦。但系食呢个字嘅起源又系由几时开始？典故又系由几时有嘅呢？今日我哋请咗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为我哋讲解一下。
1: 食，甲骨文字形像一个盛有食物嘅食器，上面加个盖，上古汉语最核心嘅动词。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诗经翳风石鼠，石鼠石鼠，无食我鼠。这个是粤语最引以为傲的全盘继承上古语的例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

0: 積極到東南亞不同地方推廣計劃，家長反應熱烈。在今個月底完成點算學生人數之後，再計算有多少非本地學生來香港。新學年開始，醫管局高級臨床心理學家譚允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學生由悠閒的暑假變為要面對緊張的學習節奏，加上可能翻新學校和認識新老師，需要時間適應，部分學生或者會感到壓力、睡眠質素差和有肚痛情況，個別初小學生行為倒退、有尿床等的情況。被問到臨近開學，醫管局是否接獲更多轉介個案，譚允恩說實際數字未必有，但是學生因為重新翻學而要更多傾談。他說臨床沒有所謂的開學焦慮症，學生對新學年的適應期長短因人而異，如果家長留意到仔女的情緒低落，不熱衷做平時的事，甚至探討死亡，就要提高警覺。如果持續情況三至四星期都未有改善，或者要尋求協助。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今早六點半起提升到最高級別的聯合督導模式運作，密切監察開學日全港各區交通和公共運輸服務情況，整體交通至今大致暢順。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廖振新在运输处处长谢泳仪陪同之下视察协调中心，听取人员汇报处方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的协调和监察工作，包括就不稳定天气的预先部署和应变措施。廖振新说，今朝铁路、专营巴士和渡轮都正常服务，往来学校区的特别路线已经恢复，跨境学生有序来香港返学。各主要干道、隧道、桥梁和学校区等交通虽然比较繁忙，但是整体交通大致正常，公共运输服务基本能够满足乘客需求。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一伤，另外疑犯被警方击毙。事发在当地星期一的下午，当地传媒引述纽约市警方认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当局将事件定性为随机和无端的袭击，案件仲调查紧。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疑犯是拿着两把刀，他被警方用电枪制服。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19.6 度，东经 113.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9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11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1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20蚊升25蚊，阿里巴巴110.2跌4蚊， Minimax 362.8升13.8，腾讯控股442.6跌10.4，快手35.78升2.2，恒生中国企业87.06仙跌4.4，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4，美团77.65跌1.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6，澳元5.62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3，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0 点，跌261点。港金报41,5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8美元，卖出4,44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而同時咧後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嘅快線咧壞車係仍然處理緊噶，車龍咧就連埋咗一齊排到去丹桂村，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兆康港鐵站慢線有交通意外，而同時咧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的快線都有壞車，車龍就一節過排過排到去丹桂村。而另外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跟住伊利沙伯体育馆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主要影响到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跟住伊利沙伯体育馆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主要影响到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啊！今日早上有邓添乐，
1: 仲有黎先怡。
0: 逢星期二仲会有好多嘉宾朋友咧上到嚟我哋嘅访问当中噶，亦都有我哋嘅老友记参与。因为逢星期二我哋环节咩叫做
1: 埋嚟介绍翻，
0: 介绍好朋友俾你哋认识，介绍好嘅活动，仲有游戏俾你哋玩嘅。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 1872312，两个部分各自都有三条问题，仲有极速15秒啊，都欢迎大家。依家就打电话嚟登记噶啦，
0: 系成功登记而有成功答中、成功胜出嘅你，系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首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咧，要带大家去到北角噶。去到北角，我相信大家都曾經經過過遊街實宴，都會好想入去望下，誒咩地方嚟嘅咧？
1: 點解咁靚？
0: 好好環境嘅喎，又會有啲咩嘅展覽咧？咁啊，今次有好嘅活動啦，因為咧同老友記真係息息相關嘅，好多老友記咧都好注重養生啦，好注重節氣啦，正所謂不時就咩啊？不食啊嘛，系啊，咁啊又有得留意自己嘅健康，又有藝術嘅成分，
1: 有得玩，有得食，有得參與好多嘅活動。
0: 係啊，咁啊旅遊記都會好想知係咩嚟噶啦，請嘉賓介紹一下。
2: 埋嚟介紹翻。
0: 埋嚟介紹翻，介紹兩位好朋友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啊！有樂仔，有直直之外咧，仲有遊街實驗一級助理館長劉安怡 Bernice，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遊街日常好事多，哇，真係喎！年輕長者大使麥美玲咪咪你好你好，
3: 大家好，
0: 係啊，仲見到我哋咧現場有好多好靚嘅藝術展示喺度啊！咁啊，聽聞啊，其實咧。市民是有份可以做到
1: 同埋
0: 參與嘅。頭先我就話啦，遊街實驗咧，好多人都經過過，入過去，直去過。
1: 我本身以為自己未去過，但係諗下諗下，唔係喎，喺地鐵站一出口就會，
0: 係啊，
1: 好似去過咯。
0: 去過，好多女友叫話，咦，我都好似去過喎。咁啊，不如交俾 Bernice 講講啊，遊街實驗。是一個點嘅地方，交俾你介紹一下先啦。
3: 嗯，好啊，多謝你哋邀請我哋啦。我哋遊街日常好事多團隊嚟到今次呢一個嘅訪問啦。咁其實咧介紹翻啦，遊街實驗咧，其實我哋康文署藝術推廣辦事處嘅其中嘅一個嘅藝術空間嚟嘅。咁佢咧就位處於咧北角區啦，遊街12號。咁遊街12號，十二同實驗咧，其實係一個諧音嚟嘅，係啦。咁當中我哋就希望咧，透過呢個藝術空間嘅平台啦，可以為藝術家啦、一啲藝術喜好嘅人士啦，或者其他唔同嘅人士，佢哋透過藝術咧，可以實現佢哋嘅夢想嘅一個地方嚟嘅。
0: 係，但係好多老友記咧，聽到呢一度啦，就會話：哇，藝術！好驚喎！
1: 我唔係好關係，我未接觸過啲咁藝術嘅嘢嘅喎。
0: 係好多老友記就話：我冇學過畫畫嘅喎，點樣貼地地令到老友記又好，普通市民又好，喺遊街實驗當中都能夠
1: 實現到佢哋嘅嘢咧？
0: 接觸到藝術咧？
3: 嗯，咁首先咧，我哋遊街實驗嘅空間咧，其實我哋係四通八達嘅，有好多嘅門口可以進入嘅。咁所以咧，其實都大家可能喺平時日常生活裏邊咧，可能我哋位處於即係一個好多大廈環繞嘅地方啦。咁所以咧，有陣時有一啲可能打工一族啊，或者老人家，咁佢哋咧可能咧不斷經過或者午飯時間咧，就可以進入咗我哋空間。咁我哋成個藝術空間。

0: 而今次咧介紹嘅呢個活動咧，亦都好貼地嘅。
1: 好
0: 多女友記咧，年青嘅時候都好中意去嘅。
1: 士多，
0: 而家都會成日去添。係啊，就係、是、士多啦。遊街日常
1: 好士多，
0: 係咪真係有個士多會喺遊街日常嗰度咧？
2: 其實咧，遊街日常係我哋即係四個策展面向其中一個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最貼近生活嘅。咁佢喺我哋位處我哋遊街廚房呢個地方，以一個廚房為我哋嘅大本營。然之後咧，以日常生活嘅概念咧，咁我哋咧就想透過今次啦，我哋仲要用好士多啦。咁我哋夥伴咗咧香港展覽藝術會，咁我哋一齊咧就打造咗呢個好士多喺我哋廚房裏邊。咁以佢嘅名字去講啦，好士多就有好多好嘅事情發生。就希望咧除咗佢係唔係一個寄望咁簡單，而係一個以人為本嘅活動，透過唔同嘅，譬如頭先講過啦，養生節氣，我哋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嘅主項啦，仲有我哋一啲嘅種植啦，咁咧就喺個廚房裏邊咧，喺唔同嘅活動裏邊就帶出咯。
0: 哇！喺我發現你哋食字好厲害
1: 啊！
0: 遊街十二號就係遊街實現，遊街好事多，
1: 原來係好事情嘅
0: 好多嘅好事，又唔單止係一個事多，咁又真係囤積咗好多
1: 好嘅事情
0: 同埋好多嘅人喺入邊參與嘅喎，就好似 Mimi 咁啦。Mimi 亦都係因為今次好事多呢個計劃咧有份參與啊，仲成為咗咧年輕嘅
1: 長者大使。
0: Mimi 可唔可以講講點解會
1: 成為咗呢個年輕長者大使？當初點樣接觸到嘅咧？
3: 哦，係呢個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香港展能藝術會係咁就佢有一支嘅藝術推廣嘅團隊咁樣嚇，咁就係呢幾年咧，咁都係喺一路培訓住我哋啦，就係用藝術去服務社會，
0: 嚇，
3: 咁我覺得好有意思咯嚇，咁亦都係造就咗咧，係發展我哋年青長者嘅第二職涯啦。
0: 哦，即係本身咧就喺當中度學下唔同嘅藝術嘅項目啦，就係、是、因緣際會啦，咁啊就一齊參與呢個好事多計劃。但係咧叫做年輕長者大使，你參與嘅時候知唔知大使係要做啲咩？知道要做大使嘅時候有冇哇？我突然之間
1: 係啦，
0: 要做大使喎，大使係要做啲咩嘅咧？
3: 都冇驚㗎，即係膽粗粗哦！我既然都參加咗呢個藝術，又學咗咁多嘅嘢，都應該要係去服務翻社會咁樣咯。
0: 係
3: 咁佢哋嘅目的都係想係宣揚一啲好嘅嘢出去啊嘛。係咁既然我有啲好嘅嘢，咁咪送俾人啦。
1: 將自己學到嘅就去教翻其他人啦。
0: 係，不如交俾阿 Bernice 又講講啦。而家有幾多位嘅大使？當初招募大使，好希望 Mimi 同其他大使喺當中係要做啲乜嘢嘅咧？
2: 其實咧，我哋同展覽藝術會合作啦，我哋成個展覽啦，其實佢有好多前期嘅活動，咁所以我哋一開始咧就透過佢哋展覽藝術會一個龐大嘅，即係一啲長者嘅網絡啦，咁就邀請呢啲十六位嘅年輕長者，咁嚟到我哋呢度咧，就透過我哋好事多呢個活動嘅培訓啦，咁我哋就會有，亦都夥伴咗好多唔同跨界別嘅一啲嘅專業人士，譬如有我哋飲品嘅調配師啦，有一位，跟住有中醫師啦，跟埋對於關於節氣相關嘅一啲知識，佢可以俾到一啲嘅經驗分享我哋啦，咁亦都有展覽藝術家啦，咁亦都有咧非常資深嘅導賞講解員啦，咁透過佢哋咧帶一啲嘅培訓咧，讓長者咧佢哋可以學習咗呢啲知識之後咧，咁當我哋喺一個展覽、一個展示嘅時候咧，中間我哋會有好多公眾嘅活動嘅。咁喺呢啲公眾嘅活動咧，我哋就由長者大使佢哋去帶領，咁讓更加多唔同年紀啦、唔同背景嘅人士咧，可以透過長者嘅一啲嘅，譬如不時不展嘅活動啊，你會睇到台面有啲嘅展示活動啊，或者可能係一啲養生嘅飲品調配嘅試驗飲品嘅活動啊，咁就令到佢哋可以嘗試到一啲嘅新體驗，亦都透過即係長者佢哋親身去介紹啦，去分享佢哋嘅製作啦，佢哋學習嘅經歷啦，或者佢哋而家送出嚟嘅呢個飲品咧，去令大家有更加深切嘅感受。
0: 係，其實咧好多女友記都好中意學習嘅，都好想咧問下 Mimi 嘅，即係當初接受咗呢個培訓，學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而家可能咧睇緊電視機同聽緊收音機嘅朋友仔咧，都好驚嘅。哎呀，我唔識，我唔敢去學啊。可唔可以講下咧？係啦，學習對你自己嘅影響有啲咩？係咪好多正面嘅改變？

0: 邊學到啲乜嘢咧？喺當中咁
1: 學咗嘢就當然好好有改變㗎啦嚇。咁佢就一般都係正面嘅，唔會負面嘅，因為學嘢個個都好中意嘅嚇。咁就係、是、展能藝術會裏邊呢一支嘅通達呢、這個團隊咧嚇，咁係佢哋一路都喺度教導我哋啦嚇，咁、啊、然後就同遊界實驗咧，就係、是好事都係一個合作嘅夥伴嚇，咁佢哋就係邀請咗我哋呢一班年青長者，係就係、是、去擔任呢個藝術大使。
0: 嗯，係將所學嘅就再同市民去到分享。咁啊，下一節翻到嚟咧，我哋就會講講啊，我哋面前啦，
1: 有啲嘅
0: 係啦係啦，同埋咧，今日冇攞上嚟啫，我知道有啲特調嘅飲品啦，都好想知道啊，
2: 季節飲咩？
0: 係咯，最近又啱飲啲乜嘢咧？我哋嘅聽眾觀眾們又有冇機會飲咧？嗱，未知住，不過咧遊戲就一定有份玩嘅，因為一陣翻到嚟咧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一陣再傾。

0: 唔係你介紹翻，介紹翻自己，我係鄧添立，
1: 我係黎千耀，
0: 係介紹埋我哋嘅老友記啦。咁啊，首先咧就有藝術推廣辦事處人一級助理館長劉安怡 Bernice， 你好你好，係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遊家日常好事多年輕長者大使麥美玲 Mimi， 你好，係啊。今日咧介紹嘅除咗有遊家實現之外啦，亦都有介紹到遊家日常好事多嘅厲害啦。咁啊，由舊年十月開始到而家差不多一年嘅時間啦，透過結合老友記啦。年輕的長者大使啦，去到做一啲嘅藝術推廣嘅，以日常出發，好貼地咁咧，去到分享一下一啲嘅養生嘅心得啦，剪枝嘅藝術啦，特調嘅飲品啦，我相信去到現場咧，一定哇雞堆唔斷啊，好多老友記會傾得好開心嘅，係啊，咁喺呢個時間咧，我邀請埋我哋嘅聽眾觀眾一齊傾，係啦，咁喺電話旁邊而家有
1: 林女士喺度，你好嘛，林女士，
0: 早晨早晨，
2: 早晨早晨，
0: 你好你好，好小姐交俾你啦，
1: 好呢一條問題係咁嘅。遊家日常好事多計劃主要分享哪類型的知識呢？ A 節氣養生小知識， B 運動訓練方法， C 電腦編程基礎。
2: A 啊，
0: A 節氣養生小知識，好一齊看看正確答案，好一齊看看沒錯，得到了 Mimi 的認證了，是就是 A 節氣養生小知識。咁我相信同八月不時不展呢個活動咧，應該都有關係啦。
3: 其實咧，我哋每一個季節咧，我哋都會推出呢個不時不展嘅活動嘅。譬如喺我哋台前面咧，其實咧呢、這個咧就係喺我哋遊街有種植嘅蘭花藤啦。
0: 係，我已經攞上手睇下喎，我哋可以一齊。
1: 立體
3: 啊！呢、這個就係蘭花藤啦。咁我哋就係春季嘅時候咧推出咗呢一個嘅展子活動啦。咁透過藝術家先教長者佢哋去學習剪紙啦，然之後佢哋再教導我哋嘅工作人士咧去做呢個剪蘭花藤嘅呢一個活動。
0: 哦，係哇！我發覺咧，其實佢係好多層次。
1: 你整唔整到啊？
0: 我唔知喎，我真係唔知道。但係我哋有冇份去學剪嘅咧？如果我哋公眾去。
3: 一定有份嘅。其實咧，就透過我哋遊街嘅我哋嘅即係媒體社交媒體啦，咁上面報名咧就可以參加噶啦。
0: 哦，真係
1: 可以去參，任何人士都可以參加。
3: 係啊係啊，唔同年紀嘅人士都可以參加嘅。曾經我哋其實因為我哋有一班年輕長者，佢哋會教導啦。其實會有一啲小朋友啦，一啲年輕人啦，係好細個嘅小朋友，亦都有啲非常年紀比較大嘅老人家啦，佢哋會一齊去參與。咁就一個跨。代嘅一個互相分享嘅一個活動嚟嘅，
0: 係咁即係直如果上網報咗名啦，
1: 我就可以去參加，
0: 有機會就會上到阿 Mimi 嘅堂啦。Mimi 不如又分享一下教唔同嘅人嘅時候，有啲咩經驗啊？
4: 佢哋好叻嘅，我只係提一提佢哋就識做噶啦。
0: 哇！咁犀利真係嚟到嗱，咁，個個都其實學得好快。
4: 因為我哋咧係有一個程序嘅，係一張卡咁裏邊，我哋首先要做啲乜嘢，咁然後教咗佢之後咧，就係唔係跟我哋呢個樣嘅，就係要鼓勵佢哋自己去設計，
0: 再發揮。
4: 係啦，即係每個人做出嚟嘅卡仔都係唔同樣嘅。
0: 是
4: 他個人的，是獨特的。
0: 是教小朋友的時候會不會有種感覺好像哇跟孫子啊這樣，會不會很溫馨的，可不可以講一下那些。
4: 因為他們呢是一家人來呢，他們很開心啊，是啦。那些小朋友呢是要爭住自己去整的，但是因為我們要剪紙啦，用教剪咧，咁我哋盡量都唔俾小朋友剪咯。
0: 哦，驚整親手。
4: 係啦係啦，咁咪就有大人陪住佢咁樣一齊咯。嚇，咁佢就自己砌個花啊，整咗出嚟自己砌啊，咁樣好開心啊，唔肯走嘅。
0: 咁啊，如果有啲女友記啦，咁佢唔夠膽喎，你會點樣去到鼓勵佢哋啊？又幫下佢哋手咁樣。
4: 我哋有其他大使喺旁邊一路都睇住嘅，嚇係啊，有咩問題？我哋會去有人去同佢解決嘅。
0: 同埋最開心係可以攞翻屋企啊嘛。
4: 係啊係啊，
1: 同埋、你卡仔嚟噶嘛，你後面就算寫一啲心意，係啊係啊，開心。
0: 係喎、
1: 我見到好多款式咧，好多瓜啊什麼茄子，其實係咪有主題㗎？係
3: 啊，呢個係春季嘅蘭花藤啦，喺我哋遊街種植嘅其中一款花卉啦、
0: 這個。春季係啦，
3: 呢個係夏季啦，就係我哋遊街園圃種植嘅青瓜啦。
1: 青瓜。
0: 係
1: 係，咁我哋八月係咪就係青瓜？
3: 跟住咧嚟緊我哋就秋季啦，就
1: 會係咩啊？
3: 係我哋有種植嘅一個木瓜，
0: 木瓜
3: 係啦，咁就配合翻剪紙藝術家去創作啦，有一啲秋葉嘅一個嘅效果啦。咁最後咧，冬季咧，我哋遊街園鋪咧亦都有種植咗一啲薑啊，
1: 薑
3: 係
1: 好適合唔同季節啊。月份去準備，
0: 係咁而八月啦，就知道係以茄子啦，
1: 青瓜，
0: 青瓜以青瓜，
1: 青瓜
3: 或者我哋可能會以木瓜，我哋會睇翻到時咧，我哋會再同大家去分享我哋
0: 青瓜，好嘅嚇喺呢個時候咧。又要聽一聽聽眾觀眾電話先啦，因為咧有一條問題準備又要考下佢哋咧，有冇留心聽先啊？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陳女士嘅，陳女士你好。
5: 哦，系，
0: 系啊，到你啦，陈女士，好，小姐交俾你啦。
1: 我哋啱啱提到啦，八月份嘅不时不展活动系以乜嘢植物作为呢个创作主题呢 a 系番茄 ，B 系茄子 ，C 系青瓜。
0: 陈女士拣边个？
5: 系番茄啊。
0: 番茄，番茄係咪你嘅最後答案呢？八月嘅不時不展哇！係
1: 咯，等我拎上手睇下先。
0: 係陳女士揀邊個？
5: 得三個
0: 咁
5: 簡潔啫嚇。
1: 係啊，得三個揀番茄、茄子、
0: 青瓜、
5: 茄子。
0: 好，咁既然陳女士揀茄子，咁我哋要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啦。陳女士揀過番茄。最後揀咗茄子，但係正確答案呢，其實就係
1: 青瓜。
0: 唔好意思啊，陳女士，今日未能夠成功答中，希望咧你下次再參與，再接再厲啊嚇！咁啊，快快啦，我哋講埋啦，頭先有個季節飲品啦，咁啊，最近有啲咩嘅季節飲品，又或者過往曾經有啲咩嘅季節飲品推出過呢？
3: 其實季節飲品咧，我哋都係以即時令去製作嘅，咁所以咧我哋冬季嘅時候咧，亦有一種咧特別可能對暖身嘅一個飲品啦。咁春季就可能一啲祛濕啊嘅飲品，咁我哋都係揾即係透過中醫師同埋我哋嘅飲品調配師佢哋去介紹嘅。咁另外咧，除咗即係飲品之外啦，其實因為呢啲嘅活動咧，我哋都係一個藝術日裏邊，即係呢一個展覽嘅藝術裏面去推出啦，有我哋好多嘅長者一齊咧去參與去帶領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其實咧我哋每個星期啦嘅四五六日啦，咁我哋都會有一個叫做一個互動站。咁所有唔同嘅觀眾咧，佢哋嚟到我哋遊街實現呢個好事多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咧寫低一啲佢哋同養生嘅一啲嘅小知識啊、一啲小智慧或者一啲嘅疑問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咧送一張咧呢一個嘅卡俾佢哋啦。咁有咧紙質藝術家嘅作品啦。就同我哋遊街園圃嘅一啲嘅植物相關啦，咁而後面咧，亦都譬如之前啦，春天咁就會介紹一啲唔同嘅，譬如白扁豆啊、薏米啊、陳皮等等嘅呢啲嘅小知識同大家分享嘅。
0: 哇！我都想學喎，因為
1: 依家適合食啲咩啊？
0: 嚇！
1: 啱啱過咗立秋冇耐，好似
0: 嚇，
1: 佢嗰次
0: 唔知喎，
1: 咁你就要去遊街實驗度了解一下啦。
0: 要去啦，要去請教阿咪咪啦，咪咪都會喺現場噶啦，係啊，咁啊，仲有最後一條嘅問題嘅，我哋問埋韓太先啦。韓太你好啊，
6: 係你好，
0: 你好你好，韓太，好啦，最後。

0: 多啲問題咧，都係交俾小姐去問你啊。
1: 係啦，就係、是、遊街實驗係位於香港嘅邊個地方呢 ？A. 銅鑼灣 ，B. 北角 ，C. 尖沙咀。
2: 係咪 B 啊？
1: 係俾啲信心自己啦。
0: 看下佢戰戰兢兢，係咪 B？ 嗱，我哋係咪 B 咧 ？Bernice 同埋 Mimi。
3: 是
0: 俾啲信心自己就是在北角啦。講多次遊街實驗是在北角的。咁而亦都有咧遊街日常好事多呢一個計劃啦。咁各位有興趣留意更多嘅話咧，上翻相關網站，我相信都可以留意到相關資訊，甚至乎可以報名去到參與，就有機會咧接觸到除咗 Mimi 之外啦，仲有其餘15位嘅年輕長者大使。再一次咧交俾 Bernice 講一講啦。若果我哋嘅聽眾觀眾想去嘅話，係咪其實好方便搭地鐵就可以去到嘅咧？
3: 如果搭地鐵嘅話咧，就歡迎大家咧可以咧，因為佢喺北角社區啦，但可能大家要喺炮台山站落車啦，跟住然之後咧步行大概一兩分鐘啦，咁就可以見到我哋嘅紅磚屋嘅紅磚牆咧，就係我哋遊街嘅地方。
0: 係。好易認到嘅啫，去到見到一個紅磚牆，
1: 一行出去就見到啦。
0: 係啦，好特別嘅。去到見到 Bernice 打下招呼，
3: 見到 Mimi 大家
0: 打下招呼。再一次咧，多謝兩位咧，今日抽時間上嚟接受訪問啦。稍後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亦都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星期二嘅极速十秒啦，今日有小植同大家玩游戏啊！要玩游戏想赢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要先知道游戏点玩啦。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0: 1872321 等你打嚟挑战啦。
1: 估下我系边个？第一，我把声成日都俾人话似小朋友噶。第二，打嚟1872321就有机会听到我把声啦。第三，我好中意写剧本同埋讲故事噶。
2: 我就是香港暖流的黎仙妍姐姐啦，我好喜欢狗仔的，我家都有一只狗仔，它就是叫做狗仔啦，跟我一样咁活泼可爱的。
0: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林女士在这里，你好吗林女士？
3: 哇你好。
0: 你好你好，清楚游戏玩法啊可。
3: 嗯。
0: 好啦，那 A 顺风 B 顺风你揀哪个啊？
3: B 啊。
0: B， 好啦，帮你看看问题先。睇下先，哦，唔难嘅唔难嘅。平时多唔多睇电影或者电视剧啊？
3: 都多噶，
0: 都多，咁就掂晒啦。你嘅问题就系，请你喺15秒之内讲最多嘅男演员名称，男演员啊，我数三声之后开始计时，3、2、1，开始。
3: 谢儿女骑周冲，江汉关德兴石坚。石修郑君绵郑少秋朱刚黎耀祥刘德华王日华
0: 够钟好犀利啊林女士一口气讲咗好多好多啊我都数唔切啦咁但系你能唔能够胜出呢就要问埋我电话旁边嘅嘉红啦你好吗嘉红
4: 喂石石早晨
0: 早晨啊嘉红清楚游戏玩法啊好啦，咁你得翻 A 顺风喎。嘉红平时有多唔多睇电视剧啊？
4: 有，
0: 有。咁我都相信呢个问题一样难你唔到啊。请你喺15秒之内讲最多嘅女演员名称，女演员啊，今次系我数三声之后开始啊，3、2、1，开始。
4: 汪明荃、郑裕玲，同埋郑裕玲，仲有
0: 够钟。哎呀，嘉红可能今日有少少紧张，一时未谂到啊。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呢？可能有少少呼之欲出啊！转头翻嚟话你知结果。
5: 明明导演已经俾晒啲稿叫我照稿读，但点解我咩都睇唔到嘅？吓，导演你开始咗噶啦？但我未准备好喎、啊。
6: 想睇稿睇得到，食啲秋葵补一补啦。
7: 今集要同大家介绍嘅 super food 系秋葵。秋葵含有丰富嘅 beta 胡萝卜素，有助维持眼部嘅健康。另外，入边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 有助维持皮肤嘅弹性，同有抗氧美肌嘅功效。今日就教大家整麻醬秋葵豆腐，材料有即食豆腐一方格、秋葵四条、较低支胡麻醬1至2汤匙。首先用盐同水清洗秋葵，然后原条焯熟，沥干之后切粒备用。在碟上面倒出豆腐，铺上秋葵，再倒上胡麻醬就完成了。
8: 秋葵适合啲咩人食用呢？如果你是高胆固醇、高血压或者高血糖，又或者是关注眼睛和皮肤健康的话，秋葵就啱晒你了。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37，翻返嚟香港电台节目时间有邓添乐，
1: 有黎思燕。
0: 刚才战况相当激烈，
1: 系好激烈嘅咩？
0: 激烈啦，吓咁啊！但系都有一位嘅胜出者噶啦，胜出者就系林女士，林女士成功胜出，可以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恭喜恭喜！
1: 不过嘉宏都冇放弃啊，下一次下一次再努力，一定会胜出噶，
0: 一定可以嘅，再接再厉，咁啊稍后仲有机会噶，因为咧阵间仲会有埋你介绍翻嘅第二部分啦。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 1872322，仲有三条嘅问题等住大家回答，只要听清楚我哋阵间嘅访问内容，一定可以答到噶。
0: 嗱，三条问答题即系有三个机会。
1: 冇錯，冇錯，
0: 記住要留心收聽啦，因為咧答案就會隱藏喺我哋嘅訪問當中噶。接住你咧介紹嘅呢一個項目咧，其實好多老友記咧，我覺得佢哋都好有條件嘅，係因為佢哋首先個個都擁有一部智能手機啦，而家係咪？加上咧，其實好多老友記人生經驗好豐富。我相信他們能夠擔當到入面不同的崗位的。
1: 沒錯，我都相信他們可以一個人身兼多職去完成這個事。
0: 是，沒錯，那究竟是什麼呢？請嘉賓去到介紹翻。
2: 迷離介紹翻。
0: 迷離介紹翻，第二部分有鄧添樂。
1: 我是
0: 思燕。還有就是出其不意 Wheels 由香港計劃的負責人。周朗軒啊，軒你好，你好，你好，
3: 早晨，早晨。
0: 係，除此之外，仲有出其不意 Wheels 由香港嘅參加者黃正霞 Lavisa，Hello，Hello， 你好，你好。哇，嘿，好整齊嘅制服喎，白色嘅 T 恤，上面寫住 Between， 係，可唔可以交俾阿軒講講？出其不意 Wheels 由香港個旗就老友記旗英個旗啦，
3: 係係。
0: 你介紹一下呢一個項目先。
3: 好，我講一下兩位主持早晨啦。
0: 早晨。
3: 其實呢個計劃咧係我哋申請咗社會福利處老友所為計劃2026至2027一年計劃嘅活動嚟嘅。咁最主要就係希望揾一班年青人啦，同埋一班長者，我叫做高級大人去一齊玩嘅。咁我哋由7月開始啦，經過一系列嘅攝影工作坊啊，互相認識嘅工作坊啊，咁之後我哋一齊真係出去拍攝。係啦，真係外景會影相啊，會影片啊，咁由度橋啦、剪片啊、加音樂啊、諗對白等等等等咧，咁我哋。

0: 一齊去做曬，咁去到最尾最尾咁會翻返我哋主場聖約翰座堂嗰度咧，搞一個聖誕嘅展覽同埋手工市集，咁就希望去增強翻嗰個跨代共融啦，等年輕人同埋長者都有得拍 reels 咁玩咯。
1: 哇！即係其實你哋一個平台都製造網紅嘅喎，
2: 我哋要整一啲老友記 KOL。
0: 係類似咁樣，
1: 但最初係咪因為發現其實《老友記》好多好有潛質，可以成為即係一個 KOL， 又或者可以自己一手包辦曬啲影片，所以好希望有呢個計劃嘅誕生呢？
0: 係，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最 inspire 到我嘅其實係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睇 reels，每日翻工放工都一定會望 reels 啊，因為 reels 有個好獨特嘅地方，佢夠快啦，夠短啦，可以好有限嘅時間已經講到一個訊息出嚟。咁第二個原因就係 Fresh 可能好出名嘅 Simon Yuen 啊，係啊，一個70几岁嘅老人家，
1: 跑馬拉松，
0: 係啊，跑馬拉松70几岁跑馬拉松啦，每日都 share 佢同佢太太日常生活啦。咁我睇翻網民嘅評論都好正面嘅喎，係Simon Yuen 做到，咁其實其他老人家都可以做到嘅，咁就生咗呢個 project 出嚟啦。跟住最尾就係我自己喺度諗，我哋做好多唔同嘅義工活動，譬如頭先呢件衫 Between 係我哋中心義工隊個名嚟嘅，係啦，做一個義工活動一個鐘可能兩個鐘，最多接觸到40至60个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咁但係 reels 咧嗰個人數係可以以百計、2000計，甚至以萬計咁嚟睇嘅。咁我就睇中呢個10传10传8呢個原因啦，咁就寫咗呢個 project 出嚟咯。
1: 同埋咧，其實而家網絡嘅影響力咧係好大
2: 嘅，迅速嘅所有
1: 係老友記，可能頭先講到嘅嗰一位老友記啦，佢影張相同太太食個早餐。多 like 同埋多 views 過好多好多年輕人，上千上萬，但係直直 views 點串呢
2: ？R E E L S
1: 係可能我哋嘅老友記聽眾咧，未必知道咩係 views 喎，係係咪即係一啲好短嘅視頻？啊，就係 reels 啦，
0: 係啦，一啲好短嘅視頻啦，咁內容可以好多元化、好廣泛嘅，
2: 任何類型都可以製作成嘅。
0: 係啊，拍旅遊片又得，去邊間餐廳食嘢又得，係啦 ，reels 可以有唔同種類。咁我哋就睇中咧呢一樣嘢啦，咁就希望去年青人啦，同埋老友記一齊拍。拍下啲睇下有冇新意思玩出嚟。
1: 係，直直你有冇發覺啦 ，Visa 望望下咧，即係佢又有呢個做攝影師嘅模樣，
2: 係
1: 導演嘅樣，
2: 係
1: 主持，
2: 佢好識又做主持，
1: 係啦，
2: 好温文爾雅咁樣，
1: 係感覺。
2: Visa 當初點解會接觸到？
1: 係啦。
3: 係啦，咁嗰陣時咧，我就係因為參加呢一個活動啦，咁我咧就係知道咗佢哋係會用 reels 啊，咁啊就去拍片啦，咁咧，所以我就參加咗呢一個活動啦。咁我覺得咧呢一個活動嘅咧，咁我哋就係學咗好多嘢啊。咁除咗係知道咗嗰個 Jaden 媽咪嘅嗰個語氣嗰度之外咧，咁我哋咧就係學咗好多嘅潮語啦。咁啊，軒 Sir 咧佢就成日都會每一堂佢都會同我哋講嘅。咁咧就係嗰啲潮語係點樣講啊，點樣講啊，同埋啲手勢係點樣啊咁樣咯。咁係啦，
1: 即係學多咗好多網絡文化，
3: 冇錯啦，
1: 又學多咗好多基本嘅知識，
2: 用語都學
1: 係
3: 冇錯啦。
1: 但係本身未參加之前，多唔多自己拎住個電話？啊！平時影相啊，係啊，有冇試過自己製作一啲片咁樣？
3: 嗱，平時咧我就都有拎下相機去影下相嘅，咁但係咧拍 views 咧我真係第一次啦。咁因為咧如果佢哋唔係介紹呢一樣嘢咧，我哋係根本唔會用嘅。跟住即係例如 IG 啊、views 啊呢啲，我覺得好似係啲年青人用嘅嘢嚟嘅。咁我哋啲老友記咧唔會接觸到嘅根本上。咁但係我學咗之後咧，我就覺得非常之好玩，咁我個 IG 咧，亦都係而家已經係開始上載緊我哋嘅 reels 喺度啦。
1: 係，即係定期開始有製作啦，出緊片啦。但係阿 Visa 啱講咧，話我哋呢啲老友記咧，好冇說服力，係
2: 咯，
1: 好冇說服力，咪係咯，
2: 都叫做我哋
1: 係啦，好冇說服力，咁其他全部都有說服力，唯獨呢啲，唯獨是呢一句冇乜說服力，係咁啊。但係咧，你自己製作過啲咩片咧？即係跟阿軒 Sir 學完啦，學咗啲基本知識啦。第一條片。
3: 第一條
1: 拍咗啲乜嘢咧？你係
3: 嗱，第一條片咧，我覺得就非常之有趣嘅。咁就係我哋上個禮拜啦，就啱啱新鮮滾熱辣嘅。我哋咧就去咗嗰個酒樓嗰度，咁就拍咗幾段啊。咁係 reels 嘅。咁咧當中入邊咧有三條片咧都係我嘅。咁啊，馬天翔咧係同我剪咗佢出嚟啦。咁我覺得係我自己覺得好震撼嘅嘢。咁我望到條片嘅時候咧，我覺得自己咧有好多皺紋。
1: 個震撼係太清楚啦，
3: 太清楚啦。咁但係我自己咧就。

0: 最後一節埋李介紹翻有鄧添立，
1: 有黎先怡，
0: 係仲有出奇不意 Wheels 由香港計劃負責人周朗軒軒 Sir，
1: 係
0: 仲有出奇不意 Wheels 由香港嘅參加者汪晶夏。Lavisa，
1: 系啊，
0: 喺網絡上面好快就會見到好多咧 Lavisa 片嘅啦，咁大家咧可以敬請期待啊！喺呢個時間咧，要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咧有冇留心聽書啦？陳先生咧已經喺電話旁邊嘅啦，陳先生你好，
2: 你好樂仔，
0: 你好，早晨早晨，直接交俾你啦。
1: 呢條問題係咁嘅，出其不意 Reels 由香港活動，鼓勵長者學習以下嘅邊一項技能呢 ？A 拍涉及剪輯短片。B 烹调西式糕点 ，C 种植有机蔬菜。
2: A 啊
0: ，A 拍摄及剪辑短片系可以拍烹调西式糕点，系可以拍种植有机蔬菜嘅。但系正确答案，
1: 我哋学嘅系
0: 系啦，拍摄及剪辑短片成功答中嘅。多谢晒陈先生你嘅留心收听，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咁啊，紧接咧，我哋仲有杨女士都喺电话旁边嘅。杨女士你好，
3: 你好啊。
0: 早晨，早晨，听清楚问题了。
1: 问题是这样的，活动其中一个目标是促进以下的哪一种关系呢？ A 与伦理的关系， B 师生的关系， C 跨代共融。
3: C
0: 跨代共融，问一下轩 Sir 是否正确？
4: 啱嘅，
0: 啱嘅，就是跨代共融，真是的。刚才在我们一个短短的 break 的时候咁啊，見到軒 Sir 同 Lavisa 係咁樣嘅，直直
1: 係啊！我哋完成咗一刻啦，
0: 係啊係啊，睇得出個感情咧係建立咗嘅，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咁啊，有唔識嘅地方，老友記。

0: 又可以好虛心向年青人請教，年青人喺過程當中又哇留意到長輩咧好多嘢都值得學習。講下軒常先啦，喺 Lavisa 嘅身上咧，你覺得哇有咩係好值得年青人去學習嘅咧？你覺得係？
1: 哇，好多噶，其實
0: 咁
1: 好多，
0: 有排講喎，有排講喎。
1: 最頭先我哋喺即係出面準備嗰陣時候，我哋都傾緊偈啦，就話哇，其實你哋好犀利，去咗休仲好好學，好中意試唔同嘅嘢。Lavisa 係佢仲爬緊龍舟啦，係啊！我哋試過喺一個龍舟比賽，係見過兩次面噶啦，已經係啦。以至除咗 Lavisa 之外，仲有其他嘅老友記，可能佢哋本身都好有唔同嘅經驗啊，好多唔同嘅經歷啊。有啲可能係做開建築嘅，咁都同我哋分享翻。喂，其實建築裡面同你拍 reels 有啲咩關係啊？咁呢啲都令我哋年青人，甚至我哋義工個獲益都好多咯。
0: 唔係 Lavisa， 你係？爬龍舟，你爬嗰、那個？
2: 爬龍舟，
3: 你龍舟隊嘅我哋
2: 嚇。哦，即係你係打鼓定係？
0: 你爬
3: 爬嗰、那個。哦，係啊，爬嗰、那個。
0: 哇！
3: 咧唔係我一個人嘅功勞啦，當然一條船入邊有十幾廿個人嘅，咁啊係大家一齊合作咯。
2: 都好厲害，
0: 都好厲害，好考體力㗎。
2: 我都做咗一下已經攰啦。
0: 係啊，我兩下咯，你一下就佢咁嘅。咁阿 Vincent， 你喺阿軒 Sir 啦，或者其他嘅年青人團隊身上啦，除咗一啲嘅拍攝剪接嘅知識啦。喺你見到啲乜嘢，你係覺得而家啲年青人其實都好抵賺嘅喎。
3: 我未曾參加呢個活動之前咧，我成日都見到啲後生仔攞住個相機就係咁樣嘅啫，
0: 低頭族啊。
3: 係啦，但我參加咗呢個活動之後咧，我係覺得佢哋嗰啲學生義工啊係非常之積極，咁啊而且教咗我哋好多嘢，咁啊亦都係同我哋會傾偈咯，傾到偈咯，係嗰只咯，就唔係話冇話題嗰只咯，所以我係比較唔同咗啊！對於佢哋嗰個改觀咗啊，其實好多嘢都
0: 係都會睇下嘅，
3: 都會睇下，但係佢哋唔會成日都係就係咁樣咯。
0: 睇之外，其實都好有心，
3: 好有心，
0: 都好會嘗試唔同嘅嘢，好願意同旅遊記去到接觸嘅。嗱，仲有一條嘅問題啊，一直會問埋我哋嘅聽眾觀眾。不過咧，我哋講下我哋今日帶上嚟嘅一啲物品先啦。嗱，見到有
2: 眼鏡，
0: 眼鏡啦，喺呢副眼鏡又有啲特別喎，係喎，
1: 可以試下
0: 直直你戴下。喂，唔好除啦！你以後都咁樣啦，好啱你，好啱你，好啱你，好啱你。係軒 Sir 呢副眼鏡點解今日會戴上嚟咧？
1: 其實係啦，我哋就有幾副唔同嘅太陽眼鏡啦。咁因為我哋有20個參加者嘅，係淨係老友記嗰部分。咁但係未必真係個個想戴太陽，未必真係個個想出鏡噶嘛。咁我哋就諗個方法，不如有少少造型，型少少咁樣去拍片啦。咁你見我仲有多個道具就係呢一部即係、就是、一啲 action camera 咁。我哋就透過一啲好得意嘅轉接嘅一啲技巧啦。咁大家戴住呢個太陽眼鏡嗰時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去做拍攝咯。我哋去過山，我哋會嚟緊去山頂啦。咁之前又去咗酒樓度影相啊，又去咗 AI， 去咗一個摩天輪，中華摩天輪嗰度去搭咁嗰個摩天輪。咁我覺得其實除咗年輕人需要有暑假，老友記都需要有個好開心、好充實嘅暑假。咁所以呢個 idea。
0: 哇，同埋咧會去多好多地方，因為拍攝唔係下下喺個廠，
1: 係啊
0: 係，係會周圍走啊嘛，其實好開心啊，
2: 都好體力勞動嘅，
0: 係睇多啲好多嘢。咁但係仲有一個菲林相機嘅喎，點解會想選用埋菲林相機咧？
1: 係啊，因為我哋發現咧，其實喂有好多 reels 咧，有陣時去旅行會俾一部菲林機人哋話，喂你係咪準備去旅行啊？不如你試下影下相。咁其實我哋喺呢個計劃都可以做呢一樣嘢噶嘛，係啊。咁同埋菲林機影出嚟個味道又特別好咧，係啦。咁我哋都想即係我哋將部菲林機係交俾我哋嘅參加者，去做埋攝影師啊，去做埋嗰個導演啊，幫我哋影曬所有活動相。
0: 係，同埋菲林咧最特別就係、
2: 是、要曬出嚟，
0: 係啦，
2: 到底發生咗啲咩，影咗啲咩咧？
0: 好有驚喜嘅，即係話原來影到咁近呀，影到咁遠咁。但我想問阿 Lavisa 或者其他嘅參加者啦，會唔會你哋都有啲意見去俾翻年青人咧？喂，我哋想去呢度拍喎，我哋見到呢一條片
2: 好得意，
0: 好得意喎，你哋會唔會俾啲 ideas？啊，牽上佢哋咧？
3: 我哋都會嘅，我哋會話你係我哋不如喺下邊嗰度影上去啦，或者我哋喺嗰邊可能影過嚟啦，可能嗰個背景可能會好啲啊咁樣咯。但係我哋都係互相溝通嘅。咁仲有咧，你呢個眼鏡咧，其實仲有一個功能嘅，你俾我，
0: 俾我，我又好想知喎。
3: 冇錯啦，我哋係點樣去拍呢條片嘅咧？我哋係咁樣嘅。
0: 即係
3: 老友記係非常之型嘅，其實可以係可以好型咁樣去做一樣嘢嘅，冇錯啦。
2: 你學下啦。
0: 我好期待，我好期待成班老友記咁嘅時候，佢哋會做啲乜嘢咧？我諗喺網絡世界好快就會見到啊！嚇，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聽埋最後一位聽眾觀眾電話先啦。有雪婆婆喺度啊，雪婆婆你好啊。
4: 系啊，你好啊，乐仔。
0: 系你好，你好，仲有直接都喺度啊。
4: 啊，直接啊，直接妹妹。
2: 系嘅，小婆婆，呢条问题系咁嘅，喺刚才我哋介绍嘅活动入面，长者会同边一个群组嘅朋友仔一齐合作拍摄短片呢 ？A 同专业嘅摄影师 ，B 同青年义工 ，C 同外国嘅游客。
4: 你再讲多次啊。
2: 好。活动入面，长者会同边一啲人一起合作拍摄短片呢？ A 专业摄影师 ，B 青年义工 ，C 外国游客。
4: 系咪青年义工啊？
0: 系咪青年义工咧？
2: 我问下先。
0: 系咪咧？
1: 系啊，我哋有二十位青年义工嘅。
2: 系啦，
0: 就系青年义工，多谢晒雪婆婆。系啊，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啦，嚟到访问尾声啦，不经不觉。咁啊，若果听众观众。將來啦，想睇 LaVisa 啦、軒 Sir 啦、其他旅遊記啦嘅成果嘅影片嘅話，喺邊度可以睇到呢？我哋
1: 可以喺翻我哋中心啦，聖約翰座堂生命體進中心嘅嗰個 IG 嗰度咧，可以睇翻我哋嘅片段嘅。咁而家我哋仲未 upload 啲片啊，係啊，稍後過咗暑假，啱啱開學啦，我哋過咗開學嗰段時間之後，我哋會再鋪片。
0: 咦？咁、
2: 我哋可以準備定個心情去睇啦。
0: 係啦，搶先看喎，因為我哋成日話而家要 follow 咗先啊，追蹤咗先。咁一有片咧。大家就會睇到㗎啦，係你哋係會定期每個星期啊，定係係啦，係咪 keep 住好希望都定期老友記嘅片可以俾大家都睇到咧？
1: 係啦，我哋盡希望所有片段啦都可以放上個社交媒體嗰度啦，等大家都知道原來老友記咧係咁有創意嘅，我哋嘅青年義工又係咁有心去拍片嘅，咁樣。
0: 嗯，係。今日我哋同 LaVisa 傾完偈之後咧，好快咧。就其實雖然面對面見，就會留言啦。你咁我係就可以
2: 贊好分享。
0: 網絡世界就係呢樣嘢好啊！即係我哋未必一定要面對面見面，但可以互相留言啊，都可以互相傾偈啊，互相交流。咁啊，好希望我哋嘅老友記咧都多啲積極去到參與不同嘅項目，同埋咧去到善用科技啊！多謝曬兩位啊，今日咁啊，我哋訪問嚟到呢一度，稍後咧我哋十二點鐘到一點鐘會翻翻去電台部分，我哋會有暖流熱線之生活百寶袋，仲有希婷參與嘅，稍後再見，拜拜。
5: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土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名古屋亚运今日月十九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查，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今日是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有学生就说期待新校舍。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中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

0: 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1点，跌245点，总成交金额1,32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28蚊，升33蚊，阿里巴巴110.3跌3.9，腾讯。控股443.2跌9.8 ，Minimax 369蚊升20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5跌3.2，快手35.32升1.74，美团77.8跌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7。瑞士法郎9.683，澳元5.6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3，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7点，跌84点。港金报41,4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14美元，卖出4,44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象鼻山路荃湾也，象鼻山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城门隧道行政大楼对出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出口噶，就系、是、象鼻山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出口。咁较早前咧，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啦，咁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但咧就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咧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挤塞啦，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啦，近住维园对出。上阿里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金联阁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香港暖流啊，时间嚟到中午嘅12:10。
1: 希婷你好，
2: 希婷你好，
1: 直直你好，
3: 直直你哋好，
1: 各位好。
3: 仲有派你好，
2: 我哋每一日都要重复呢个戏码，总有一日呢个戏码会成为咗我哋嘅嗰个开场白之一噶啦。
1: 唔系咁咪好简单啫嘛，咪讲声你好啫嘛。
2: 咪讲就咪就系唔好介绍邓添乐啫嘛。
1: 系你哋想杯葛我？
2: 我哋冇想杯葛你，我哋希望留翻重要嘅人俾你自己介绍。
3: 我而家觉得咧，邓添乐每一日都抢集。
2: 系啊，佢咧个
3: 集未开咧，佢已经
2: 佢系
3: 集定，
2: 佢咧系双眼望住希婷啦。你只要一按个掣俾佢开咗之后，佢就
3: 听
2: 你好。
1: 我下听日你就会见到笑中心透。喂，早晨，冲出嚟啦！早晨咧，冲出嚟系唔嫌多嘅。五台之后你哋好啊，听我哋香港电台咧，不经不觉听咗两个小时噶啦。嚟到第三个小时咧，再热闹一啲啊，因为咧会有埋希婷嘅参与啊，亦都咧多谢晒派嚟帮我哋接听电话嘅。咁我哋今日咧会有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咁啊，讲啲咩嘅法宝咧，一阵先至讲，交俾阿直直讲讲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啦。
2: 大致系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嘅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咧，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面仍然有涌浪噶。随后两三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
1: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咧系低嘅。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1:30嘅。希婷，你个八宝袋喺边啊？
3: 今日就系开学日啊嘛，9月1日，相信咧，即系一班嘅小朋友翻咗学之后，啲家长啊，即刻，
2: 终于到爆
3: 口一口气啦，
2: 终于唔喺屋企对住只化骨龙啦。
3: 乐乐，我知道咧，你啲家姐们啦都有小朋友噶嘛，佢哋有冇同样嘅感受咧？
1: 我冇敢问，但系佢哋多咗自己嘅时间做嘢啦。即系我冇问佢哋有冇
3: 系咪轻松咗啊？
1: 但系例如我有个家姐为例啦，佢系自由工作嘅，咁啊佢系帮人做咧美甲啊，即系做嗰啲 gel 甲啊咁样啦，
2: 系整指甲靓靓款式。
1: 系啦，咁我知道其实自从我外甥小学开始升高小啦，佢多咗好多时间下昼就去帮人做甲，咁啊而家今年啦升小一啦，佢就应该更多时间开始发挥自己的工作。
3: 哦，因为升了小一之后就固定时间一定要在学校
2: 翻咗全日制，
1: 中一
3: 就中
2: 一啦，哦，就更加自己自由啦，
1: 因为再大咗啦，
3: 大啲啦，
1: 我开始会睇佢嘅社交平台咧，自己约朋友啊，
2: 哇，终于唔使去边都要妈咪有带你去咁样样，
1: 咪开始有自己嘅
2: 生活圈子啦，
1: 系啊，开始去踏入青春期，可能就会觉得妈，
2: 你唔好再跟住我啦。
1: 即系好啊，咁我唔跟噶啦，我唔跟。但其实佢把口话唔跟啫，我个心好挂住。
2: 我以为你话嗰把口话唔跟啫，系实质上喺后面偷偷地装。
1: 咁我唔知啦，但系所以希玲你话。唉，松一口气，但其实个心啊都挂嘅，我觉得都
3: 系嘅。咁啊，讲到小朋友咧喺成长嘅阶段都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啦，而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小朋友细细个嘅时候，我唔知道两位有冇咁做啦，我就有嘅，就系会喺啲门啊、柜桶啊出边咧就黐啲自己心爱嘅贴纸落，
2: 贴90000张
3: 我。你哋有冇啊？
2: 我梗系有啦，左贴右贴，去到边都贴。
1: 贴纸啊，贴喺边个柜啊？
3: 系啊，
1: 有啊。
3: 其中有一张咧，到而家为止咧，都仲存在紧喺我哋嗰个衣柜门嘅，就系、是、一张咧张柏芝以前嗰啲闪闪零零好靓1蚊嗰啲卡啊。我

0: 屎汁嗰、那個、
1: 啊。我細個好中意嗰只公仔、啊。
0: 我細個都好中意嗰只公仔，去嗰啲誒墨咩嗰啲咧，成日都換噶嘛。
1: 我唔記得啦，但
0: 我屋企仲有喎、
1: 啊。我去嗰啲 O 啊嗰啲會見到啦。我同埋其實講起貼紙咧。唉，真系，其实我曾经有一大盒珍藏贴纸，
0: 贴纸簿咯，细个有，
2: 系啊，我都有啊，
0: 系啊，
1: 我系有一个鞋盒，
0: 你有鞋盒、啊，
1: 鞋盒入边装住全部都系贴纸，
0: 你细个系咪好乖啊？乖嘅小朋友先有贴纸噶，
1: 唔系，因为咧，除咗我以前有，
2: 佢抢人哋嗰啲，
0: 唔止咁多啦，
1: 我细个好受抢唔赢嘅，诶、系好多纸，有啲系自己买啦，真系好少，但系其实系我家姐咧。嘅男朋友，以前嘅男朋友，而家嘅姐夫，
0: 为咗讨好你，当年为咗讨好你，等我咧，俾多啲贴纸佢细佬，
1: 系
2: 啊，我就会问以前嘅男朋友，
1: 以前嘅男朋友，而家嘅姐夫，系、
0: 啊、
1: 曾经咧喺一间咧做印贴纸嘅公司度做啊，
2: 哇，你发达
0: 啦，唔怪之你咁多啦，
1: 所以嗰时咧佢会。送好多佢哋公司嗰啲貼紙俾我、啊，
0: 你貼紙大王嚟噶啦！嗰次翻學校拎住一盒翻去俾啲同學，啊，你哋做緊貼紙簿啊，
2: 一蚊啦，一蚊一張，
0: 你睇下我個貼紙盒先啦、
1: 啊。我再一次重申，
0: 係
1: 家長們，
0: 係
1: 老友記們，你哋大掃除嘅時候想抌嘢咧，
2: 要問個小朋友先，
1: 問清楚，
0: 俾媽媽抌咗，聽
1: 成盒抌咗，
2: 點解啊？
0: 咁咪喊到傻傻，
2: 濕速速噶喎，
1: 濕速速噶。唔係，可能佢覺得擺得耐就
2: 會黃，
1: 唔係啊，你都唔要咯，
0: 你都唔貼啦，咁、哦、大個仔仲玩咩貼紙啊？唔好嘥位啦，
1: 真係，其實我真係好唔開心，
0: 真係會噶，
1: 真係會啊。咁不過算啦，事過境遷都冇法啦。
2: 但係而家都仲記住喺本小氣簿嗰度，
0: 喊咗三喊濕咗三個枕頭啊，
1: 啊好珍貴噶，成個童年啊，
2: 係。
1: 就是、貼紙，
2: 因為貼紙咧，對於小朋友成長嚟講，我覺得都好重要。其實到而家呢個年代咧，小朋友都仲係會貼貼紙嘅，
1: 會噶，會同埋啲貼紙進化咗啦，
2: 好靚，
0: 立體啊，閃靈靈，有水啊，啫喱啊，
2: 喺入邊啊，
1: 凸起啊，好多花款而家。
2: 係點解今日會講到貼紙呢？就係、是、因為想同大家講下，如果屋企啲傢俬上面黐咗貼紙啦，又或者係膠紙織嘅話。通常我哋搣佢落嚟之後咧，都會有層膠繼續黐喺上面。
0: 冇錯，
1: 唔好講
0: 點樣可以去佢走。
1: 即係唔好講小朋友貼紙啊！你買翻嚟
0: 嗰啲廢春都唔少啦。
1: 又或者你買翻嚟，你買個膠樽，
0: 係
1: 咁平時都會貼咗嗰啲標籤啊嗰啲噶嘛。
0: 咁會唔會無啦啦？
2: 我都唔會搣嗰邊。
0: 我知佢講緊啲暖水壺係咪啊？
1: 又或者你去
0: 嗰啲價錢牌啊，
1: 類似價錢牌，又或者你喺個底無端端貼咗一張圓形嘅貼紙，但你洗嘅時候你
0: 會洗到黐立立咯，跟住就
2: 開始，我買過一個新嘅碗翻嚟咧，個碗下邊有張貼紙，我搣完之後咧一路都好黏手、啊，
1: 同埋你搣完咧，你搣佢。好奇怪啊！你搣你唔可以完整搣嘅，
0: 佢一定会甩咗，
1: 你残留咗啲纸啊，即系你就开始搵只手指甲咧，
0: 喺度
1: 推啊，
0: 推咗好耐啦，结果仲系黐立立啦，
1: 劲
0: 都系黏咁
1: 样。即系所以，无论小朋友贴纸新买翻嚟嘅呢啲物品咧，好棘手嘅。
2: 系，我哋今日就开放电话1872312，俾大家打电话嚟生活百宝袋，话俾我哋知啊，点样清除呢啲胶渍啊？头先讲到张柏芝好靓女啦，亦都听下佢唱歌，呢首歌真系好耐噶啦。
1: 任何天气
2: 应该唔系啊，大家应该有睇过嗰套电影嘅
1: 《星与心愿》。
2: 冇错啊，呢套电影叫做《星愿》，歌曲名《星与心愿》。

0: 嗱，千祈唔好以为咧屋企有小朋友先至会有今日嘅难题。除咗嗰啲咁嘅贴纸啊，仲有头先我哋讲咧价钱牌之外，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系每一个家庭都应该系会有嘅，就系嗰啲黏黏钩啊，
1: 黏黏哦系啊。嗰啲貼上牆嗰啲怪
2: 勾啊！嗱，但係我咁講，嗰只黏黏勾咧，而家有個品牌咧，而家好興
0: 啲嘅
2: 無痕，
0: 係
2: 無痕嘅嗰啲啊，我
1: 係咪真係無痕？
2: 我試過，真係無痕，
1: 咁犀利。
2: 唔係嗰種咧，係拆出嚟咧，你要有佢要用佢指定嘅方法嘅，
1: 係
2: 佢會教你
1: 口訣，
2: 係啊，佢會教你嘅，要點樣除咗個勾，然後再向上掹，你就真係無痕噶啦。咁啊！大學欺凌話齋，
1: 陣間話我知邊個牌子啊，買啲翻屋企試下先。
2: 好好出名嘅喎，
0: 又有數字，有英文字。
1: 哦，我知啦咁。
2: 係啊，同埋大欺凌講咗重點咯，貴啲咯。
0: 係啊，因為咧，
1: 但係佢唔知喎。
0: 其實我就係試過喺度諗，市面上有啲平啲嘢冇理由唔得嘅，跟住我就做咗一個好愚蠢嘅決定。
1: 係。
0: 我就黐咗喺我嗰啲房门嗰度，
1: 系
0: 用一啲唔系贵啲个牌子啊，平价啲嘅。
2: 嗰啲黐得好实嘅，其实
0: 好实，即系实到咧，我仲要拍手，哇！佢咁平都咁好嘅，
2: 佢哋你徒手掹唔翻噶啦，嗰啲
0: 冇错啦，你就说出咗个重点来啦，乐乐，
1: 你就掹唔翻，
0: 系啊，就系、是、一直都掹唔翻佢哋落嚟。
2: 因为我以前都用过啊嘛，明啊，
1: 由佢啦，你黐得上去都系想佢实嘅啫。
2: 咁但系有机会想换噶嘛？
0: 系啦，或者你想添置多一个位置唔同。咁你咪要整烂个门，
1: 但好好贵个牌子嗰啲系可以，即系你随时掹落嚟又再贴过嘅咩？唔系一次性噶。
2: 咁就算你买个新咯，
1: 系咯，
2: 即系贵嗰啲你可以换个新。咁但系希婷佢就可能觉得，
0: 我想移一移位，
2: 系啦，又或者佢当初以为平嘅都得，
1: 嗯、
2: 但系点知平嘅系真系唔得。咁你最后由佢呀？
0: 係呀，唔係可以點呀？我驚我隔硬掹到门会烂、啊。
1: 门甩咗。
2: 其实到门唔烂呢都有啲嘢烂。
0: 啲皮会烂、啊。
1: 甩咗啲
2: 七啊。
1: 係呀，嗰啲油漆掹晒出嚟。

0: 你嗰度会零零丁丁
1: 有个
0: 空
1: 咯、啊，你接唔接受到嘅有呢啲空？
0: 唔
2: 系
0: 好得噶，
1: 我系可以接受到噶，吓所以我咧屋企好多个呢啲空。
2: 阿乐，其实我觉得直直应该都冇咩系接受唔到。
1: 吓、
0: 啊，其实佢适应力好强，
2: 系好强，
0: 佢生命力好强。
1: 唔系，其实都系有个控啫。
0: 移动速度，佢生命力好强，移动速度又好快。
1: 我唔系小强。
0: 我冇话你系，即系我话你好灵活。
1: 因为咧，最近我咪前嗰排屋企做装修嘅，
2: 系咯。
1: 跟住咧，我就听到啲人就讲话，好多人咧装修好麻烦噶。佢我仲有几麻烦啊？佢话你睇个墙嘅呢只白色同你个柜呢只白色
2: 唔
1: 可以
2: 唔对咯，
1: 可以唔
2: 搭配。
1: 跟住我就想咯，吓点解唔对啊？唔系都系白色咩？佢话你睇唔出唔一样噶嘛？咪白色咯。
2: 你咧有啲似啊男士去睇女士唇膏嘅颜色咁样。
0: 我分到噶，
1: 所以我成日都收到好多女仔朋友送唇膏俾我噶，佢哋买咗啲唇膏颜色，话佢唔啱用，唔中意嗰只色咧，跟住就俾我，因为我睇唔出有咩唔同，我觉得哦有红色咯，
2: 即系对你嚟讲就唇膏一支咯。
1: 系啊，
0: 但系乐天同埋简单系快乐嘅，
2: 系我同意啊，
0: 所以直接好快乐嘅。
1: 唔系咁，所以我哋嗰个控咪有佢咯。
2: 又讲翻个控，如果俾我有个控喺度咧，
1: 你会点啊？
2: 我会可能揾啲嘢遮住佢咯。
0: 哦，
1: 你知我新嘅，
2: 即系可能我会用啲 blue
1: 贴纸、
2: 蓝贴贴嗰啲咧，就黐住挥春啊咁。
0: 其实咧，我会视乎已经住咗几耐咯。其实有时候，
2: 但住得耐，你真系会唔理咩？
0: 等同电话咁啊，即系你一开始都买咗新电话，你梗系珍而重之，你跌一跌你都好惊噶嘛。
1: 我咧。我最近呢我装修咗好个屋企嘛，跟住我柜喺度砌个柜，唔小心
2: 你刮花咗埲墙。
1: 系啊，我好惊俾个师傅知道，佢好小心，佢好惊。跟住我死啦，刮花咗。
2: 你刮花咗嗰刻个心有冇啲唔舒服啊？
1: 我冇啊，我惊俾师傅闹啊，佢游得咁辛苦。
2: 所以其实我哋今日生活百宝袋嘅题目咧，对直直嚟讲未必系一个
0: 因为佢冇
1: 我识咯，但系我识我。
0: 但系如果我以前屋企住咗十几二十年，咁我贴过好多贴纸。我又或者我已经有好多呢啲碎裂痕迹咧，我 OK 嘅，因为你好难保持全间屋你永远
2: 都咁新净，
0: 都咁新净，咁我就会接受佢嘅不完。

0: 尾咯，我会觉得佢系岁月嘅痕迹。
1: 咁既然你迟早都要接受，你早啲接受，咁你个人咪快乐啲咯。
0: 你俾多少时间我都唔得啫。
2: 即系你第一日拎包入住嗰间屋嘅时候就刮花咗埲，
0: 咁你不如一翻嚟咁作埲墙啦。
1: 喂，你早啲接受，咁你个人会宽裕啲嘛。
0: 咁都系。
1: 所以我哋嗰个胶纸其实一开始系咁样捽咧，佢咪得咯。
0: 但都系，不如咁啦，等我哋嘅听众打嚟点样咧，教我哋拆解呢啲胶纸织之前咧。我哋又講講一啲膠紙嘅成分啦，因為咧最常見坊間咧啊，等大家又掌握下知識啦。
2: 真係有唔同的，
0: 有四種嘅、嗯，一種咧就成日聽噶啦，亞加力膠啊，亞加力膠咧係一種比較襟唔同氣候嘅膠，即係無論你潮濕乾燥啊，
2: 好似香港咁，
0: 係啦，因為佢黏合速度好快、
2: 嗯、
0: 所以佢咧嘅硬度好高，咁黏力好強，黏力強咧就代表啲咩呢？黐得实，黐得实又点咧？咪难整翻手咯，系啦。咁啊，希玲讲讲第二种啦，一种系橡胶。
2: 系啦，第二款橡胶咧，其实可以想象啊，就系头先我哋讲咧话可以移除嗰只啊，即系好软熟嘅，揿落去咧，好似有少少空气感嘅。呢一种咧就系非常之柔软嘅一种胶纸嚟嘅，
0: 系 rubber 啦。咁头先嗰只亚加力啦，咁啊有一种啊直接交俾你讲啦，直接
1: 因为佢就系叫做植养树脂啊，佢系咧一种介乎于有机同埋冇机嘅一个聚合物啦。佢优点系咩啊？佢就系非常之柔软而且好耐燃啊！
0: 哇，好同好似你呢一种植养
2: 好柔软，
0: 唔系介乎于介意同唔介意之间。有机同冇机之间，嗱最后一种啦，个名几复杂嘅聚氨酯啊，咁啊又叫做咧乙氰酸酯黏合剂啦，咁啊有好好嘅柔软度嘅，又有好好嘅耐久度啦，又抗冲击噶。点解咁难清洁呢？头先讲咗噶啦，
2: 嗯，因为
0: 够黐咯，
2: 系啊，最主要系因为佢哋嘅黏合力系好强，即系你只要一搭嗰块胶纸上去，譬如玻璃啊或者门面啊，你就好难咧可以搣翻完完整整咁搣出嚟。
1: 但系你哋有冇一种感觉呢？佢呢种虽然真系好难搣啦，但系佢黐得好实，我就会觉得真系好有用。
0: 咁係，佢至少
1: 係安心啊！起碼我黐上去嗰刻咧，我覺得我掛上去嘅嘢唔使驚佢跌落。
0: 咁係，佢冇違反佢嘅商品說明條例咯，真係夠黏。同埋一個同太陽有關嘅，因為講緊咧有一啲膠水積啦，時間耐咗或者俾太陽曬熱啊，
1: 嗯，
0: 佢又會有啲氧化。有啲化學作用，佢變硬咗。
2: 嗱呢樣嘢咧，我有一個少少嘅分享
1: 啊。
2: 我以前曾經喺外邊咧一間公司度做過咧，嗰間公司好奇怪嘅，佢係一個工廠大廈入邊啦。佢正正咧就係當西斜嘅時候，嗰啲太陽咧係曬到你個背脊熱到不得之了嘅，所以啲同事就自制一啲擋太陽嘅法寶啦。佢哋用膠紙啊。黐住咗一啲唔要嘅海报，就喺玻璃嗰度黐住咗，爱嚟挡阳光啦。我记得当我嗰阵翻工冇耐咧，我好想换过啲海报，我想搣啲旧嘅落嚟，再黐一啲新嘅上去。当我一搣咧，嗰啲胶纸已经系变到黄咗同埋硬咗啦。即系嗰啲胶纸，讲紧系屋企家用一卷文具，有个卷轴，滋一声，跟住有个锯齿。切开佢嗰只咧，我估唔到嗰只胶纸系可以经太阳晒完之后变到脆身咗，同埋变黄噶。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见过嗰啲胶纸啦。因为有时候唔系讲屋企啊，你喺街又唔知点解咧，有啲可能
2: 餐厅门口啊，
0: 或者有啲人贴完海报，
2: 系
0: 嗰啲墙咧，你会见到嗰啲胶纸咧。風化
2: 係脆咗，
0: 碎裂咗嘅，
2: 係
0: 啊
2: 係
0: 啊係啊，
2: 所以咧就證明原來經太陽曬過啦，或者時間耐咗啊，膠水嘅成分咧就係會氧化噶啦。
1: 嗯，
0: 係啊，嗱咁啊，究竟喺屋企嗰度有咁多不同嘅膠紙積啊、膠水積啊、貼紙積啊，你嘅物品上面有一啲嘅價錢牌啊，買咗翻嚟搣完之後咧，啲紙重黐咗喺嗰度啊，點樣先至可以好妥善咁去處理呢？其實我識點處理，
1: 我都識喎，
2: 我咁犀利嘅，你哋两个，我唔识喎。
1: 我识喎、
0: 啊，我识我个百宝袋有、啊。
1: 我仲有我百宝袋都有。
0: 我都有啊。
2: 我仲一阵间攞出嚟斗下你哋两个，
1: 你唔好抄我，等我讲一次嘅阵间。
2: 讲到胶纸咧，其实有好多只颜色嘅，而我细个最中意嘅咧就系粉红色胶纸。

0: 啱听过有陈百强嘅《粉红色的一生》。
1: 喺呢个时候咧，我哋要请教我哋嘅听众观众啊，有啲咩嘅法宝啊？
0: 究竟胶纸织点样去除？电话1872312，电话旁边有赖女士，你好，
2: 你好啊，
1: 赖女士你好，早晨早晨。
2: 哇，好耐冇听过我把声咧，
1: 系啊，好挂住你啊。
2: 因为咧成日打亲电话嚟咧，抽唔到我嘅。
0: 哎呀，今日咪好彩啦，
1: 今
0: 日
1: 就
0: 听
1: 到你啦。
2: 今日嗰个歌仔有信用啊，
0: 派你啊嘛。
2: 其实我打过好多次噶啦，
0: 系。
3: 今日
1: 成功打通
3: 啦，难得成功，你有啲咩嘢嘅秘方可以去去除？
2: 其实咧，胶纸织黐落个窗，你咧就要揾啲酒精搓手液。
0: 哦
1: 哦，
2: 喷落跟住铲咗佢就搞掂。
0: 咁容易？
2: 系、啊，你千祈唔好话啊，攞去系啊，好简单嘅。仲有一个咧就叫我哋女士嗰啲搽手嗰啲物体咧，
3: 哦，润肤手嗰啲系咪？
2: 系啦，
3: 润
2: 手霜搽落去一铲就得噶啦。
1: 哦，可能系靠佢啲油脂啊，系咪啊？
2: 系啊，呢个系人力胶噶。
0: 哦，即系酒精或者油脂都可以去除胶质。
2: 得，即系你千祈咧唔好话咧，哇！你乜都唔做，攞去刮刮刮咧，分钟咧花晒噶。
1: 哦，你自己试过，两样都试过，
2: 试过啦。
1: 哦，咦，咁我哋可以参考一下呢一个咁若果系黐喺啲胶樽啊，翻嚟嗰啲价钱牌啊，嗰啲你又会点样去到清？

0: 清除佢
1: 咧？胶樽嗰啲咧，我就搵块百洁布系咁散散散散。
2: 哎呀，我都系咁噶，不过有时好似散完都系有少少残留。
1: 冇啊，散完之后乜都冇啊。
0: 嗯，即系落啲水啊、洗洁精啊，就擦擦擦擦擦。
1: 唔使啊，净系搵一条百洁布，一啲湿嘅水，跟住系咁擦擦擦擦擦。
2: 嗯，
1: 如果你哋咧擦完之后咧，你索翻干佢，如果你觉得仲有啲残留嘅嘢咧，搣张胶纸印，搞掂。
0: 黐，即系靠黐力黐翻走佢。
1: 系啊，跟住咪搞掂咯。
2: 嗱，女士讲到好容易啊，真系
0: 生活高手啊！阿女士啊，嗱，头先希婷讲咧，有时屋企会有啲贴纸贴咗喺啲墙啊，咁嗰啲你又会点清除佢啊？
1: 嗰啲咪又系咁样，我都系用翻头先嘅方法，
2: 都系搓手液或者润手霜就可以解决到。
1: 系啊，你要攞把刷塔又得。总之系咁，咪喺度刮刮，小心啲咪。
3: 小心手仔喎，要用到
0: 系系啱啱，
1: 唔系小心唔好铲花缝墙嘅，因为而家啲哇，如果我都试过铲花咗缝墙，死啦，唔知屋企人听唔听到。
2: 冇事啊，冇事，
3: 冇人知啊，冇人到听到嘅。
0: 同埋唔好铲到只手啊，
2: 只手
0: 紧
2: 要啲。
1: 而家咧市面上有好多嘢咧，你有啲嘢诶铲。铲咁啲，譬如你缝墙，你就唔好话走去黐胶纸啊，或者搵啲嗰啲叫做某个牌子嘅叫补贴。
2: 嗯，
1: 你咪黐挥春啊。
2: 系啊。
1: 黐你中意嘅
2: 黐嗰啲海报啊，咁啊嘛。
1: 系啊，黐你个牛仔，你唔话走。以前啲人就话啊。黐条胶纸落去，哇！跟住搣翻之后咧，
2: 哎呀，惨啦！嗰啲就
1: 真系可能咧会成块嗰啲
2: 成块墙啊，系啊，我就系试过以前，哇，估唔到啊！今日赖女士俾咗两个方法，我哋都系好容易嘅，就系搓手液啦，同埋润手霜。多谢晒赖女士你电话，
0: 拜拜。
2: Bye
0: bye。
2: 哇！呢两样嘢系喺屋企一定会有嘅，
0: 系啊，同埋咧酒精搓手液我冇谂过，我可能系透过嗰啲酒精嘅挥发啊，即系去到做啲化学作用啦。我谂都系产生一啲嗱，呢个我自己都冇试过，有机会都会试下。
2: 等我阵间即刻贴一个假钱牌喺落张台度，然之后等佢用呢两个方法睇下搣唔搣得甩。
0: 唔系，其实有个方法系贴落你自己张台。你未必要跳到我张台度嘅，
2: 因为你成日咧有好多我兑现唔到嘅承诺啊。
0: 咩话？
2: 佢讲嗰啲咧，
4: 佢系咁噶，
0: 咩话？
4: 习惯咗咯，所以话男人讲嘢唔
2: 可
4: 信噶，
2: 千祈唔好信佢啊！
4: 唔信噶。
2: 嗱，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21，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胶纸织点样清除。头先赖女士有讲到用油脂都得啊嘛，听一听夏少星嘅油脂热潮。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点解啊？
4: 点算啊？
3: 点解会咁噶？
4: 点算啊？
3: 点解啊？
5: 点解啊？
6: 生活。

0: 日我哋生活百宝袋系讲去除胶纸渍。
1: 刚才咧，我哋嘅听众咧就同我哋分享到啊，例如玻璃嗰度有胶纸渍嘅话，就可以用到酒精搓手液啦，又或者系
0: 雨嗰啲印象
1: 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另一位嘅听众都有法宝啊，
0: 卢太你好
2: ，Hello 卢太，
3: 早晨，
1: 你好你好，早晨，
3: 阿乐仔早晨，
1: 系，仲有直直都喺度，
3: 直直啊都好啊，大家好，
1: 希婷都好，大家都好，
0: 卢太好，你有啲咩法宝啊？
3: 我就觉得酒精最好揾天拿水啊，
0: 哦，
3: 天拿水倒落啲呢啲毛巾嗰棉花一出佢好干净噶啦。
0: 哦，系啊，正常系冇晒啲渍噶啦。
3: 你嗰啲胶纸啊、胶袋嗰啲买翻嚟咪有嘅，你搣嗰阵时佢都喺度啫，一抹就冇噶啦，甩噶啦。
0: 我都好耐冇见过天拿水呢样嘢。
3: 都冇天拿水咁快噶。
0: 哦。
1: 但系就要比较刺鼻啲咯，就用嗰阵要小心啲咯，呢个就。
3: 系咪喺屋企嗰啲有时嗰啲油油啊，咪摆低喺度未有，咪倒咗落咯。不过我未试过用嗰啲咩涂。茶手嗰啲都未试过，酒精同埋嗰啲天拿水我用得多，我有时翻嚟都抹噶，有时买个碗翻嚟黐住都系噶。
0: 就系咯，嗰啲价钱牌喺个底度啊，
3: 系啊，
0: 最
3: 憎
0: 嘅嗰啲
3: 啦，抹甩佢咯。
0: 嗯，哦，
2: 少少就得噶啦。
3: 嗯，咁
0: 浸一湿一湿块布，跟住就
2: 一边噏之后啜。
3: 啊，
1: 其实我觉得咧个原理都系揦烂佢咯，即系揦走佢咯。
3: 好薄手，连嗰啲胶渍都冇埋过，一抹就冇咯。
0: 哇，好畅快啊，卢太，我听你咁样讲、
2: 啊，我觉得抹走嗰一下咧，个心情哇，
0: 舒畅咗
3: 啊！黐立立，你抹咗又唔系话黐立立嘅嗰啲，有啲抹咗仲黐立立噶嘛。
2: 系啊，
0: 所以卢太，你嘅法宝就系一系酒精，一系就天拿水啦，系咪？
3: 系啊，不过我觉得酒精冇咁快咯，天拿水快咯。
2: 嗯
0: 系，不过始终连
3: 嗰啲胶都乜甩埋噶嘛。
0: 可能用天拿水嘅时候，大家
2: 一定要戴
0: 手
2: 套，
0: 系会稳。
2: 佢揦一啲要睇，
0: 系啊，惊唔
3: 使噶，我就咁倒落啲布度咁抹抹就得噶咯。
2: 下次戴翻手套啊，
1: 双
2: 护手仔啊，
1: 戴埋口罩添啊，即系咪刺鼻啊？
0: 仲要开窗咧，
1: 系啊，要小心用啊呢一样。
0: 多谢晒卢太你嘅分享，
1: 多谢晒，
3: 唔该晒。

0: 拜拜
1: 再倾啩，拜拜。同埋易买嘅，即系因为呢啲喺普通五金店啊，
2: 就已经买到咯。
1: 街市啊，都会容易买到嘅，咁可以作为参考之用啊。
2: 系。
1: 好啦，直直，你话你有法宝啊？
0: 我法宝咧，
2: 开嚟见我。
0: 我嘅法宝系好耐之前我翻餐厅教嘅，佢话咧
2: 系啊，
0: 系啦，佢就话咧。唔使用啲咩嘅，用就系攞热水机斟一杯热水出嚟，好滚好滚，九十度嘅，跟住攞毛巾，跟住噏住嗰个胶屎位，咁、
1: 即系整湿条毛巾先。
0: 系啦，又或者你直接将嗰啲热水倒落去，咁因为惊辣手嘛，咁所以通常我噏一噏。咁但系咧，因为佢嗰个热力系非常之高嘅，咁佢就会辣溶咗嗰啲胶，然之后呢个时候你一捽咧，佢就会甩晒噶啦。所以是用热水就可以去除。
1: 但是那时你餐厅清那些是什么胶纸先？
0: 一些新杯、新玻璃啊，那些碗碟上面那些新的假钱牌。
2: 就是刚才我们讲很麻烦那些啦。
0: 是啊，就是用热水就可以的。
2: 那你有没有试过啊？
0: 有啊，我就因为本身我就是这样捏，是这样捏。跟着经理跟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我捽紧你看一黐粒粒啊，现在用不到了。跟着他说，你拿些热水去滤一滤它之后捽一捽就可以了。他说，是什么？
1: 但是你说滤一滤那是要滤几耐才
0: 滤到它真的辣。咗手咯，即系你个，譬如你有只玻璃碟下底系有一个
1: 价钱牌啦，有价钱牌啦，
0: 咁你搣咗啦，第一次，咁你搣完之后咧搣唔晒，跟住咧你就攞啲热水就淥一淥佢，咁你淥到系你 feel 到嗰只碟咧
1: 系热辣，
0: 系热辣辣，即系好似啱啱蒸过出嚟咁样样。然之后呢个时候咧，你再湿啲水咧，你即系继续用热水，唔好俾冻水，用翻热水咧，跟住你就发现咧，攞毛巾一捽或者攞纸巾咧，通常我攞嗰啲厚啲嗰啲抹手纸一捽咧，其实已经甩晒噶啦。因为佢话喺个高温之下，其实嗰啲胶已经热溶咗啦，咁、所以其实你一抹就甩噶啦。
1: 哦，其实我发现呢个方法咧，如果安全啲咧，就喺
0: 你攞个盆咯，或者
2: 系咯，我都系咁谂。
0: 因为嗰时我喺餐厅，佢冇突然一个大盆啊嘛。
2: 一个大盆，
0: 如果屋企其实你攞嗰啲洗面盆，你装盆热水啊，跟住你摆落去就可以。
1: 哦，即系点解话浴室咧？因为浴室你开达教到最热。个花洒
0: 唔够热嘅，应该
1: 唔够热啊，
0: 应该唔够热。佢讲紧九十度，真系可能要煲滚水先至可以。
1: 哦，咁哇，咁我觉得用呢个方法最惊就
0: 系
1: 辣亲。
0: 系啦，
2: 系啊，
1: 系啊，
0: 咁但系就唔需要特别添置啲咩其他嘢咯。
2: 同埋我觉得佢好就系冇化学嘢。
0: 系啊，系啊。
1: 嗯，咁系嘅。
2: 因为酒精搓手液其实都系化学嘢嚟噶嘛。
1: 系嘅，啊，几有用啊！
0: 你呢？
1: 直直好嘢，
2: 值得鼓掌啊！
1: 值得。
0: 你哋知道吗？
1: 系直直个
0: 直。我已经经历咗好多次嘅生活百宝袋啦，我第一次真系拎到法宝出嚟。
1: 系、哦，
0: 前面嗰啲好似全部都嗌紧妈妈噶啦。
2: 你之前系会喺个百宝袋度
0: 抽咗一个
2: 妈
0: 妈出嚟，
1: 得
0: 妈妈
1: 经理。
2: 今次系餐厅经理。
1: 经理，
0: 我想讲所有嘅餐厅嗰啲经理咧，佢哋都识好多嘢。
1: 系嘅，生活智慧啦。但系嗱，老友记住啊，呢个方法咧。小心辣亲，
0: 一定唔好，千祈唔好辣亲自己手系最紧要。
1: 嗱，我都有法宝，
2: 但系你
1: 唔好讲
2: 住，
1: 一阵先，
2: 更加话俾我哋
0: 关注先。
2: 大家可以继续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嗰度留言啊，听一听关圣杰嘅变色龙，转头变落落嘅法宝出嚟啊！

0: 听过有关郑杰嘅《变色龙》。
1: 变
0: 色龙，
1: 我嘅法宝出嚟啦，
0: 拎出嚟啦。
1: 头先直直就话喺餐厅个经理咧就教出佢用好热好热嘅热水啦，先冲冲冲到嗰只碟咧就发滚嘅，
0: 系啦，
1: 就再一捽，
0: 即主要系都唔使成只碟嘅，主要系嗰个有胶纸嘅位啦。
1: 其实我的方法好简单，
0: 系咧
1: 抄能力，
0: 超能力，
1: 抄个票啊抄，
0: 吓
1: 俾钱去买一样嘢，就系、是、专去除呢啲胶渍嘅，
2: 去胶嗰啲喷雾，
1: 唔系啊，嗰啲一张嗱，而家咧。市面好多嗰啲酒精嘅抹片啊，你哋知唔知我讲咩啊？即系抹手机 mon 贴啊，嗰啲
2: 消毒湿纸巾，
1: 消毒湿纸巾啦，但系酒精湿纸巾啦。我咧嗰阵时就系咧受住呢一啲嘅胶纸渍困扰，于是我喺网上嘅平台咧就揾啊，有冇一啲专嚟去除胶渍嘅方法咧？就揾到呢一啲酒精嘅棉片嘅去除胶渍版。佢專係攞嚟捽呢啲膠質噶，佢會捽捽捽融化佢哋，令到佢消失咯。但係總之佢設計就係用嚟去除膠質用嘅。
0: 哦，
1: 所以佢係為著去除膠質而誕生
0: 而
1: 生嘅，係、嗯、而我買翻嚟咧，我其實我唔係好知佢，佢啲化學成分搣開咧，你會聞到有啲化學嘅味道嘅。咁但係咧，我嘗試然後開始捽咯，捽捽捽捽捽捽捽咧，佢會慢慢開始融化，融化，然後冇曬嗰啲膠水、
0: 啊，
1: 然後我再揾水沖就冇曬噶咯。
0: 嗯，
1: 所以
0: 都係化學品啦，其實
1: 係啦係啦，
0: 都係一啲化學作用。
1: 而家冇話過唔俾用化學品，
0: 冇啊冇啊冇咁講，我問下啫嘛，
2: 佢問下啫嘛，你做乜針對性啊？
1: 因為佢語氣啊，
0: 唔係因為我冇，因為我冇抄能力啊嘛，我冇嗰個銀紙買咁、啊，我屋企煲下熱水得唔得？
1: 我講緊我嗰啲好平嘅咋，你唔係貴嘢嚟㗎。
0: 但你头头先提出嘅时候讲到要抄
1: 钱啊，几蚊几几几廿，可能十零廿蚊已经
0: 咁、哦、都 OK， 咁、哦、
1: 已
0: 经
1: 有五十至一百张咁样噶啦，真系有排你用噶。嗰、
0: 嗯、
1: 时就系因为我好唔接受到买完翻嚟嗰啲新嘅物品咧，搣完啲胶纸嗰啲价钱牌之后黐立立，我就但
0: 系
1: 用水又唔得，因为嗰阵时我冇用好热嘅热水嘛，冻水咁捽捽捽又
2: 同埋水系会越嚟越大笪嘅，
1: 系啊，同埋咧，总之你抹翻干之后咧。唉，总之你擦上手，你又黐实只手，
2: 系啊，
1: 好唔舒服嘅嗰种感觉系。
2: 冇错啊。
1: 咁我哋今日已经收集咗好几个噶啦，包括我个王牌法宝之外，
2: 系我哋又嚟一齐听下今日一共有几多个百宝啊？去除胶纸渍嘅方法有酒精搓手液，
1: 第二个就系
0: 润手霜嗰啲滑捋捋。
1: 系啦，
2: 滑捋捋，
0: 系啊，滑捋捋，所以捽甩佢容易啲。
1: 滑捋捋嗰啲润手霜啊嘛，咩润手霜嗰啲滑捋捋啊，跟住咧仲有啊，直直讲嗰个啦，
0: 热水高温滚水，
1: 系同埋咧，
0: 我落落嗰个抄能力，
1: 系啦，用钱去买一啲咧，
2: 就钱啊，用钱可以解决到，
1: 用錢去買一
0: 我仲漏咗天拿水啊，
1: 啊系，仲有天拿水，咁啊都。多工具多法宝嘅，揀、嗯、一个自己最适合
0: 用的
1: 最啱用嘅方法，
0: 同埋最紧要无论点整都好咧，一定要保护自己，
1: 唔
0: 好伤手，唔好整亲
2: 手套、戴口罩、开窗。
1: 系
2: 今日生活百宝袋分享到嚟呢度，听一听陈秋霞嘅《变幻人生》，结束今日嘅香港暖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说，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自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自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一次飞行。美国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请辞。《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一报道德里斯科尔请辞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海利被问到相关报道的时候，并未否认，话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地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又赞扬他在美军军事行动中的杰出领导力。德里斯科尔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报道说，他陆军发展方向和多个陆军高级将领遭到解职等问题上，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9.8度，东经114.1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大 浪。香港以南吹旋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山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和茂洲吹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6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15 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3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2点，跌5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毫2，智普1228蚊，升33蚊，阿里巴巴110蚊，跌4.2。Minimax 373蚊，升24蚊；腾讯控股443蚊，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毫6；南方恒生科技4.49跌3仙；快手35.18升个6；美团77.85跌1.0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87，澳元5.62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4，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0点，跌101点。港金报414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

0: 31.88美元，卖出443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渔新酒店。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让啦。仲有之前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近住常胜街嘅快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同样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旺角到去洗衣街方向，跟住通菜街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都系车多噶。咁仲有之前荃湾象鼻山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城门隧道行政大楼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车多嘅，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方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2，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我嘅拍档
0: 陈希如喺度。
1: 希如你好啊，
0: 你好啊，
1: 久违嘅拍档
0: 系啦。咁啊，终于昨天咧就翻到嚟直播室啦。
1: 系啊，冇错啊，翻到嚟啦。咁我哋都好多听众朋友啦，都好挂住你嘅。
0: 多谢，感谢大家，我都挂住大家嘅。
1: 嗯，冇錯。咁啊，喺9月1日啊，呢個開學日嘅日子，咁啊，亦都開始我哋嘅戲曲天地啦。
0: 係
1: 啊，今日咧就已經開學啦。咁啊，見出邊嘅天氣啦，同埋交通咧，都好似麻麻地啊
0: 嚇。係啊，唔係好穩定嘅天氣啦。咁啊，同大家講下本港地區下晝及今晚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天氣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咧，系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1: 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嘅，紫外线指数系0.7，强度属于低啊。另外咧，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嘅。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下午1:30啊。咁啊，出外嘅朋友咧，就多多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
2: 金装粤剧。
1: 今日的金裝粵劇帶來的是《夢斷香消40年》的劇目，而我們的節目尾聲也都會有久違的點聽到有譜，也都回來了。當然也都會有離園快訊的，希望大家在今天這個落雨天的天氣留在安全的地方，留在家聽著我們戲曲天地。一開始咧，會為大家帶嚟嘅《夢斷香消40年》啦，相信大家都好熟悉當中嘅情節噶啦。講述咧就係陸游同埋唐婉嘅故事啊。陸游咧就係由姚志強所飾演，唐婉咧就係瓊霞，聯同咧就係珠海粵劇團啦演繹啊。咁我哋首先咧聽嚟第一個唱段啦，《聯鳳分飛》啊。

0: 别几何时，你春山埋饮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选三分。
0: 看出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对你也不怀好感啩？
1: 哎呀，婆婆对我非常好，
0: 真嘅，
1: 仲祝我烹茶侍奉君啊！
0: 系呀，咁就真系好咯。

0: 婉儿，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呢？
1: 若问此花，名唤断肠红。
0: 断肠红啊，系凄凉咯。不又为佢改个名字好吗？
1: 不知改何名？

我俩时刻相思，不如就改相思红好吗？

看出今日神色大意从此，莫非肉体险案？哦，冤夫明罪呀、啊！

Yeah.

0: 上奉餐，乃是六府家传之物，祖宗规定该传长食。今日你既出家，便非我色，既非我色，奉差便该立还啦。
1: 娘亲，奉差既属表妹，应归表妹所有，何况表妹原是你色，定情之物，决不收回。
0: 好，你敢背宗叛祖，奉差让给幽灵。今日师父收徒，当能为我收回。
2: 阿弥陀佛，徒儿摩定受戒。

0: 妻头上青丝，少了一根为你是问啊。
1: 狐狸陀佛咦呀，为娘实据你说，日前早已托回，为你另寻佳丽，乃名门闺秀王春娥。此女悠闲贤淑，堪为李府，不日就要立彩行聘，择吉成亲。

0: 一个唱段《鸾凤纷飞》。
1: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加油啊女！
2: 阿女阿女，哎呀，
3: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2: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3: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2: 都话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4: 收音 ready，
5: 镜头 ready，
3: 演员 ready， 导演
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7: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金装粤剧
0: 时间嚟到下午的1点47分，你听紧啊，有今日的戏曲天地，有陈希宇、黎晓君喺度噶。室外气温咧，而家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嘅。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咁而雷暴警告嘅信号啦，暂时已经系取消咗噶啦。咁但系咧，大家都要留意最新嘅天气啦。出外嘅话就一定要带翻把遮咯噃。
9: 继续下来呢，要为大家播放梦断香消40年的唱段。来到第二个部分就是怨笛相吹。至于演员方面，继续有姚志强饰演的陆游，琼霞饰演唐婉，邱小娜饰演黄春娥，还有陆敏慧饰演赵时晴。请大家一起欣赏这一段的怨笛相吹。

0: 听过一段来自梦段香消四十年之中愿笛相吹的一段，听过之后时间来到下午的1:58。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金装粤剧

0: 我哋今日欣赏嘅《梦断香消四十年》啊，相对上咧唔系咁多播放嘅，因为主要咧我哋通常都系听主题曲嘅部分，包括《残夜泣战》啊，或者《再进审员》啊。但系啱啱嗰段《怨笛相催》，相对上其实系比较少听过。
1: 咁而头先提到嘅主题曲咧，我哋喺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咧就会听到噶啦。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约定大家稍后继续戏曲天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

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嘅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嘅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嘅自信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喺世锦赛嘅银牌给予团队好大信心。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话：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加，少过旧年嘅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12月中完结。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尼泊尔，截至昨日挨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60公里，即系北纬20度，东经嘅14.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下午6点。预料沙德尔位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到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中午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0: 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0点，跌239点，成交金额1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2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毫，阿里巴巴110.1跌4.1。智普1204元升9元 ，MiniMax 365.4升16.4，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2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6。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2.2，快手34.96升1.38，美团77.25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87，澳元5.62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5，欧元9.10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5。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5点，升151点。港金报4152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65美元，卖出443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元朗嘅博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现时博爱交汇处啦，去屯门同埋去上水方向都比较车多。至于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洲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挤塞噶。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亦都有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因带稍为慢车。在九龙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了。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的交通意外清得长了，不过在较后位置就是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的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是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就是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了。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看埋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亦都繁忙噶，龙尾排到过咗东山台少少。后面啦，港安医院梅旋处一带交通亦都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另外新界区方面，葵涌道来回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车多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另外在元朗安乐路去坪山方向近住朗屏港铁站一段都车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

0: 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陈希如喺度，继续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系会去到下昼嘅4:00嘅，我哋金装粤剧今日咧为大家拣选咗《梦断香消40年》啊，接住落嚟嘅部分啦，今日会4:00之前啦，当然会为大家送上啦。咁而节目尾声咧，大家都要继续收听住啦，因为我哋会有这个点听都有谱和离园快讯的吧。
0: 现在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特别留意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
2: 金装粤剧

接住落嚟嘅部分啦，都系大家比较常听到嘅一啲嘅选段啦。接住落嚟，我哋为大家送上沈源提笔嘅一段啦，由姚志强继续饰演陆游，倾下咧就饰演唐婉，邱小娜饰演黄春娥，以及咧陆敏慧饰演赵时晴啊，联同有珠海粤剧团演绎嘅，我哋一齐继续欣赏啦。

柳绿碧桃仙，风和日丽艳阳天，好一座沈园，处处春情展。邓哥我。

0: 佢家卧龙熟就搬进萧亭间。
1: 你帮人哋煮餸，仲讲系为我添。
0: 嗱，第一，你系个烹调好手；第二嘛，因为你近来爱吃酸，储多个钱，日后好打算。

0: 红一座沈鱼，烟雾垂杨，花迷曲径，别有一番天地。亭榭清幽，巫山叠翠，倒也赏心悦目。桥下泛清波，春莺舞绿荷，堪啼咏啊！自古国事多时，墨客多，壮志未忘，志已忘。可叹，可叹啊！咦，一片红花，似曾相识过。
1: 啊，相公啊，你有缘啊！
0: 请问老哥，欲问此花？
1: 哦，相公唔识得花草，最好就问我啦，因为我系园丁，叫邓哥。
0: 哦，原来系邓哥。欲问此花叫何名字呢？
1: 哦，欲问此花其形好看，不过名字就唔好听啦。此花名唤端长红。
0: 端长红啊，
1: 系咯。相公，相公啊，我早就话过此花好睇就唔好听嘅啦。相公你
0: 啊，
1: 奇怪啦，适才赵家提嚟嘅宝卷，看了此花也是呆在一边。莫非骚人墨客，不管是才子才女？哼，

0: 咪有路邓哥邓嫂、
1: 老爷万用。
0: 娘子请。
2: 原来亭内有人，
0: 贤兄有报。幸会幸会啊！
3: 幸会幸会，
0: 请进庭间，
2: 岂可拖累？
0: 话来话来，邓哥邓嫂，添快！
1: 阿常未。
0: 贤兄，请
2: 请。
0: 真系有劳邓哥邓嫂，哥嫂无需侍候，请便啊！
1: 老爷万用万用。哦，老爷吟诗盘中有言啊，千祈咪将墨汁当豉油啊！
4: 多时走啦。
1: 走。

0: 叫我别后好好
1: 好。表妹你呢？

0: 我饮唔落啊！
1: 我知此非甜酒，乃是苦酒。
0: 系，此非甜酒，系苦酒。不过已饮多年，又何争至一杯呢？我还是饮好。
1: 表哥，
0: 表妹，表哥酒量如何呢？

扬州，本姓春色共长流。

欣赏过啦，系《梦断香消四十年》嘅第三个部分《沈园提壁》，当中咧都可以话系好有简直是演员在面前演绎的一样的，因为在当中的曲词其实都是连贯性比较强的，而且呢也都是将个故事娓娓道来，好像刚刚唐苑是在离开了等阿陆游咧系提完壁之后，佢复上喺度念翻佢壁上嘅题诗咧，都可以话系非常之感人肺腑嘅一个部分啦。继续落嚟咧，我哋会欣赏咧亦都系一段咧子侯主唱嘅曲目嚟噶，《残夜泣尖》嘅唱段。我哋先听咧上半部分，稍后翻到嚟咧，仲会有下半段嘅唱段咧一齐欣赏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话：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喺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几多非本地学生来港。

0: 新學年開始，醫管局高級臨床心理學家譚允欣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學生由悠閒的暑假變為要面對緊張的學習節奏，加上可能翻新學校和認識新老師需要時間適應，部分學生或者會感到壓力、睡眠質素差和有肚痛情況，個別初小學生行為倒退、有尿床等的情況。被問到臨近開學，醫管局是否接獲更多轉介個案，譚允欣說，實際數字未必有，但是學生因為重新翻學而要更多傾談。他指出，臨床沒有所謂的開學焦慮症，學生對新學年的適應期長短因人而異，如家長留意到子女的情緒低落，不熱衷做平時的事，甚至探討死亡，就要提高警覺。如果情況持續三至四個星期未有改善，或要尋求協助。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夏季流感在八月達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躍，學生開學之後有很多群體活動，有機會增加傳播機會，難以估計夏季流感幾時結束，呼籲市民不要掉以輕心。徐樂堅說，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今個月17日展開，較以往稍為提早，99%學校參與到校打針，只有14間無參加，少過去年的18間。今年新增電子同意書功能，家長可透過醫健通預先提交同意書，令到外展接種疫苗活動可提早進行，期望整體在12月中完結。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寻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受到沙德尔和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3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50公里，即北纬 20.1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52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96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8，阿里巴巴110.3跌3.9，智普1188蚊跌7蚊。Minimax 347.6跌1.4，腾讯控股443.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7跌5.6，美团77.15跌1.75，快手34.82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89，澳元5.617，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4，欧元9.09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

0: 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84美元，卖出443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洲头村嘅意外清咗场。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都是正常畅顺噶。主要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咁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过咗南塘道口。另外，九龙方面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这一段断断续续略为车多。新界方面，在葵涌介乎葵安道至到葵涌道之间的这一段大连排道是车多繁忙的。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主要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是比较车多。提一提大家，在港岛方面就是电车服务，因为要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的电车站是暂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车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上手，记得正确洁手。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接近十一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有黎晓君、陈希如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四点钟，金装粤剧嘅时段。呢、这个小时会继续为你播放《梦断香消四十年》嘅唱段，而稍后去到节目尾声咧，会有点听都有谱同埋离弦。

0: 快信嘅。依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
1: 金装粤剧

继续为大家播放《梦断香消四十年》的唱段。在新闻之前，我们欣赏的就是唐婉独唱的一段《残夜泣煎》，即是我们平时都比较常听到的一个独唱的唱段。但继续下来呢，其实在全剧的版本，黄春娥亦都有上场的部分，就将一支的钗头凤就是为她重新插戴，为唐婉插上凤头钗的。

叹气，心肯表诉碎裂。

道不疏世，云鬓蓬松，待春娥为你梳笼，梳笼。

0: 刚刚为大家送上啦《梦断香消四十年》之中残夜泣煎嘅一个唱段。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金装粤剧

地嘅一号戒备信号亦都继续生效啊！同时，我哋金装粤剧咧，亦都继续为大家带嚟啦《梦断香消四十年》之中咧，我哋最后嘅一个唱段啦，《再进沈园》，继续有姚志强、琼霞、朱海粤剧团等人演绎啊！

0: 叶初打哭叶和，何样羞鬓怯身上，临听感旧空无愁。
1: 卢先生，你有缘呐、啊，
0: 欲想园中晚景啊！
1: 哦，哈、啊，此人便是、啊嗯，
0: 此人此曾相识过、啊，
1: 游人千千万，都唔记得咁多咯。

怎如痴拖唐苑表妹呀、啊。

年会的并运长辞秋千索，怕人沉闷热泪壮呼。

0: 卢先生，哦，卢先生，你可是当年园中饮过酒，后来有事先行嘅嗰位陆相公啊？
1: 正是，你可是邓哥啊？
0: 在下正是原的邓哥啊。
1: 面善，面善啊！
0: 陆相公，清健啊！
1: 清健，清健啊！
0: 啊，审完梁役主，我亦都三代人啊！
1: 三代人，
0: 嗯，
1: 此事也历三代啊，真系想唔到，此次。

0: 将风雨侵蚀，留待后人烹雕嘛。
1: 邓哥有心，收悟一礼呀、
0: 不知卢先生近年患有何处呢？
1: 报国无门返故乡，北定中原志未忘啊！
0: 大情大义呀、既伤国复伤情、今又重游旧地、
1: 重游旧地呀、
0: 卢先生请便。
1: 哈、怀璧追睇尘漠漠，断云幽梦是茫茫啊。

0: 听过《梦断香消四十年》啊，最后一个唱段《再进沈园》啊，有姚志强、琼霞同埋珠海粤剧团演绎啊。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6: 哪首谱子用落哪段粤曲？你又知不知道？
5: 音乐准备好，
6: 点听都有谱。

嚟到点听都有谱嘅时间啦，咁啊同大家阔别咗一段时间啦，今日咧就翻翻嚟啦。咁啊，首先咧，晓君为大家拣选咗一曲咧，叫做《送君》嘅歌曲啊。嗱，当中嘅旋律咧，就虽然比较轻快，咁但系咧，佢其实咧就讲紧啦，朋友之间啊嗰种叮咛啦，同埋道别噶。咁啊，带嚟嘅版本咧就有古筝同埋洞箫合奏嘅，我哋一齐听一听啦。

0: 首咧非常之轻快嘅歌曲啊，歌名咧就叫做《送君》。咁我哋喺粤曲之中咧，我哋有时都会听到咧当中嘅旋律噶。
1: 系啊，咁啊，今日希如带嚟呢一段咧，就系喺《外老添丁》里面由罗丽娟主唱嘅一个部分，就系用上咗《送君》，一齐欣赏一下。

0: 好啦，刚才我哋欣赏过一段啦，就系《外露添丁》里面由罗丽娟主唱嘅一个部分，带嚟咧就系用上咗宋军嘅唱段啦。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

0: 劇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梨园快讯，
2: 时间嚟到下昼嘅3:57啦。今日咧系新历嘅9月1日啦，农历嚟到7月20啦。咁啊，先睇下今晚啊，1号至2号高山剧场剧院就会上演两晚嘅折子戏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谢国章、王洁清、黎耀威、黄成斌、梁伟康等人啊。
3: 继续讲下咧，就由9月1日去到9月13日，高山剧场新型演艺厅将会有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噶。咁啊，剧目方面，1号、2号系演《桃花湖畔凤求凰》，3号、4号咧系《痴凤狂龙》，6号、7号咧就系演《胭脂巷口故人来》，10号、11号咧就系演《归人未归》，仲有12、13号咧就系演《洛神》噶。
2: 9月4日至5日啦，地点高山剧场剧院啦，上演嘅剧目啦，包括《风流天子》以及《万恶人为首》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吴千峰同埋南凤噶。
3: 9月9日，地点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将会有《十二栏杆》《十二钗》嘅演出，主要演员啦有刘伟明、庄远先嘅。
2: 接住就系9月11日至13日啦，咁啊13日就日场嚟嘅，地点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上演啦新编粤剧《广陵散》，演员方面主要有龙冠天、邓美玲、阮兆辉、廖国森、文雪球、杜永森、吴立希嘅。
3: 9月12日至13日，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主要演员有李龙、黄超群、梁伟康、黎耀威、黄宝轩、莫华敏嘅。至于剧目方面啦，12日咧就系《百战荣归迎彩凤》，13日咧就系《白龙关》。
2: 9月16日至17日，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啦，上演包括咧有《三江月府城》以及咧有《扎脚刘金定》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宋洪波、郑咏梅、傅少旺、吴立希等人演出噶。
3: 9月16日至20日，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将会有莫华敏、陈绮婷嘅演出。剧目方面有《帝女花》、《雷鸣金鼓战家声》、《不伦记之追如传奇》、戎马金戈万里情、双枪陆文龙同埋在世红梅记噶，
2: 咁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啦，再去留意啦。去到9月中嘅演出，咁而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准备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有你同行，今日咧继续会有李仁杰主持。咁我哋喺度同大家讲声
3: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天文台又说，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表示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

0: 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10人，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227点，总成交金额229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Minimax 334.4跌14.6，智普1179元跌16元，腾讯控股442.8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46.68跌6.4，美团76.85跌2.05，快手34.66升1.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4，瑞士法郎9.678，澳元5.61，加元5.653，新西兰元4.628，欧元9.0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

0: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08美元，卖出4,4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岛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八号货柜码头嘅意外都处理好啦，两个位置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东山台。另外咧就系宝马山道，宝马山道介乎圣贞德中学至到云景嗰段系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都车多噶，龙尾排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以及后些少啦，近住太子道西分别都车多。亚皆老街系大角咀方向近住眼科医院对开慢车。另外，观塘嘅成业街去开源道车多，龙尾去到融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嘅车龙排队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大角咀嘅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旺角港铁站方向近住橡树街同埋近住中树街嘅慢线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倒数的第五日。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好希望喺剩翻落嚟呢五日嘅时间里面，尽量听多啲电话，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同你一路行过彼此人生嘅高高低低，系我嘅荣幸。所以特别邀请一啲听咗我节目几十年，第一次都未打过嚟嘅朋友，打电话嚟啊，18723112，我哋聚下旧啊，新朋友。唔紧要噶，如果你听咗我几日、几个星期、几个月都得噶，打电话嚟我哋认识一下，18723112。另外欢迎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睇睇今日我嘅相片啦，同埋我嘅贴文啦。第五个十年啦，其实喺41至50岁咧，可以话有少少来来回回啊，因为咧离开咗第五台，去咗香港电台嘅文教组啦，咁然之后。

又翻翻第五台，翻翻第五台咧就見到一班哇充滿住活力、充滿住朝氣嘅年青人。咁我哋咧就影咗一張合照嘅，係為一個活動啦，就係、是、長者道路安全運動啊嚟到去拍一張合照，擺個 poster 海報嗰度嘅。唔知你認唔認得曬啊？除咗仁傑以外，嗰三位年青人咧？欢迎你啊！见到之后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啊认唔认得晒佢哋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另外咧，亦都要特别多谢阿海峰啦，写一封信俾我，同埋咧亲自创作咗呢个生日卡同埋一张荣休卡啦，我会好好保存嘅。另外你又做咗一个锁匙扣啦，吉他锁匙扣同埋有我名嘅一个纪念品，好靓啊！多谢晒你。你话多谢我十几年嘅陪伴啊，为到第五台嘅哥哥姐姐做咗个爱心嘅天使，亦都为你啊分担烦恼。希望我第时可以翻嚟客串下，睇下得唔得啦。你话多谢仁杰哥哥教导我做一个勇敢好学嘅年青人，客气啦，你要继续努力啊。今日咧，海峰希望听到一首歌就系、是《前情感受》，咁啊送俾我，多谢你，同埋送俾五台嘅哥哥姐姐，我都要将呢首歌送俾你啊！嚟紧嘅日子，继续开创自己美好嘅前程。多谢啊，海峰，俾我陪住你长大，呢首歌真系特别送俾你。

0: 前望。
1: 多谢罗文嘅前程感受，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亦都有个特别嘅安排，嚟紧都系噶啦，将流行的岁月摆喺呢半个小时里面，希望跟住可以听多啲电话。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

0: 嗰時候唱走廊都好好運嘅，我同你講，我一晚唱五場，九、十、十一、十二、一，係啊，我冇停冇停嘅，九點、十點、十一點、十二點、一點五場，九點美麗華酒店地庫嗰度啦，十點走翻去旺角牛扒屋啦，十一點旺角中心嗰個叫金麗華，好似叫金麗華，十二點尖東翠麗華，一點西貢街富麗華，咁多年嚟。即是啲子弹喺嗰度时候燥嘅咯，
1: 嗯，
0: 就嗰时候，所以你叫我时光倒流去翻八几年嘅就 OK，
1: 嗯，
0: 九几嗰啲都唔好啦，八几嘅先好。
1: 喂，但系好多人又话咧，嗰啲走廊啊，即系唱歌嘅地方好杂噶嘛，系咪？
0: 唔系噶，唔系噶，啲人有啲误解，其实呢啲系讲就讲走廊。但呢啲唔係純酒，呢啲係屬於啲台灣所謂叫嘅西餐廳。
1: 嗯、
0: 因為啲人上嚟，你知唔知以前咧點解而家有人都仲係叫緊我 auntie？
1: 係
0: 冇叫我 Jimmy， 叫我 auntie， 係因為嗰個時候咧，啲、
1: 嗯、
0: 老豆老母帶啲僆仔，星期六啊、星期日啊嗰啲咧，帶啲僆仔上嚟冇嘢嘅，一家人上嚟鋸扒啫嘛，鋸扒聽歌。咁我哋前面就開咗少少個舞池仔，等啲老豆啊、老母啊，踢埋啲僆仔出去，係唔係咁樣亂扭一輪嘅？即係有，你知唔知有種家庭氣氛喺度嘅親子氣氛喺度嘅？我哋嗰啲冇嗰啲小姐，冇嗰啲唔三唔四嘅人，好多人上我哋真係純粹係食晚飯，
1: 係
0: 聽歌，
1: 係
0: 係咁嘅啫。只係你過咗午夜一點啊，嗰啲先會集咯。但係嗰個時間。度度都集噶啦，唔单单系走廊餐厅、
1: 嗯嗯，
0: 我哋嗰啲台湾叫西餐厅、
1: 嗯嗯，
0: 我哋叫做走廊餐厅。其实个用意系，其实系完全系好单纯嘅，完全系锯棒，冇任何色情成分噶。
1: 嗯，明白明白。
0: 啲人以为、啊、走廊好 cheap 啊，好杂，系佢哋一个错觉，因为佢哋冇落嚟实地睇下。
1: 啊，
0: 系啊，啲人上去真系食完嘢饮嘢，睇住台上唱歌，嘻嘻哈哈搞下嚟，哦走咁啊。所以啲人误解晒走廊啊，
1: 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好家庭嘅地方，反而嚟你识咗好多人。
0: 所以直至到嗰时候嗱，啲僆仔嗰啲小朋友叫我做 auntie， 咁啲老豆老母就跟住叫 auntie，到而家所以咁多年后个走廊，即系见翻啲人，啲人叫我都有人叫我 auntie，
1: 系
0: 嗰时候叫落噶嘛，
1: 系，
0: 但系我都唔 mind 噶，即系我觉得佢哋叫我 auntie 唔系话因为我老，系因为一个亲切喺度啦，
1: 嗯。
0: 到而家都系噶，你话细龟啊，因为细龟以前都有喺我哋走廊唱过，佢到而家都叫我 auntie 噶，
1: 系
0: 啊，有好多仲系叫
1: 的。但系有好多人咧，又话咧喺呢啲走廊餐厅唱歌咧，啲人就挂住自己倾偈啊，挂住食嘢啊，又
0: 唔系噶、
1: 啊，
0: 一啲啲啦，一啲啲啦，咪睇下你台上嗰个人吸唔吸引。其实个原理同而家一样，而家你去唱歌，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唱歌，如果你吸引唔到台下个观众，如果你求台上啲嘢唔好睇，我咪倾偈咯。呢样嘢系睇下你点去演绎，你点去表演嘅啫。喺台嗰度系唔关事嗰啲人嘅质素，唔系观众个问题，系台上个问题。
1: 系
0: 点啊？你如果夜啲嘅两三点后嗰啲，就可能系你唱歌啲人吹下彩下彩，即系咁咯。但系一点之前咧，十二点之前系冇咁嘅事嘅。我哋嗰度写住噶嘛，我哋嗰度有晒牌啊，唔准猜拳噶嘛，唔准客串噶嘛，即系唔俾啲观众上台客，即系除非系我哋叫佢上台啦，跟住就唔准猜拳，请勿猜拳，唔准客串。咁后嚟咧，我哋就话有啲解释，唔准客串咧，即系因为后期系我。叫啲人上台同我合唱，我嗰个时候开始喺走廊嗰度搞，即系开始搞啲咁嘅嘢。所以后嚟点解去到红馆呢？佢哋叫我照走廊咁做啊嘛，咁我咪是但揾一个人上嚟，即系搞翻走廊嘅嘢。所以就咁样开咗一条先例啊。

0: Mimi 姐姐 Mimi 咧，除咗系走廊餐厅嘅歌后之外咧，更加系走浮登台嘅天后啊！因为咧，佢曾经去过走浮登台嘅地方咧，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澳洲、纽西兰、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等。所以完一轮，佢仲话我数漏咗喎。好嘢，好嘢，系嘅，系嘅，澳门啊，有冇漏到啊？
1: 中国大陆咧，
0: 中国系，
1: 系啊，
0: 唔记得写中国大陆。
1: 嗱，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嘅唱歌个路程咧，分咗好多段。以前喺新加坡嗰啲就戆居居，企喺度唱斋唱。以前跟住嚟咗香港初期，都系斋唱戆居居。但系嗰个时候，就算你斋唱企喺度戆居居，成碌木咁样，都当系一个数。嗰啲所謂夜總會就係咁嘅啫嘛。到後期夜總會之後就係走廊啊。走廊唱咧就唔同啦，因為你唱九個字嘅。我同你講啊，如果一個唔係咁有經驗、唔識唱歌嘅人，企喺度九個字啊，係仲難過個死啊。甚至到而家都仲有啲人啊，嚇唱九個字我點頂啊？仲而家仲有 artist 係有咁嘅反應，但係當然對我哋嚟講，但係。由嗰时候开始咧，我其实正式喺台嗰度行搞笑类似 talk show， 同即系讲嗰类型嘅嘢咧，系喺走廊出嘅。咁佢哋曾经都笑过我，哇，大佬你唱咗九个字、十个字，有阵时 overrun 噶嘛，你只唱得四首歌。即系由搭正上台、搭九落台嗰段四首歌。其他啲时间咧攞嚟玩啊、讲笑啊、叽里卡啦咁样。嗰段時間，但係亦都有客咧，因為有陣時佢哋都想聽歌，有啲客咧就會嫌，哇咁多嘢講都冇乜歌聽。但係嗰時候我哋會講，喺我前一個歌聲、後一個歌聲都不停咁唱咯。係咪啊？但係而家咧，近呢幾年我冇唱，即係咁多年成十年冇唱走廊。我而家又將我個唱歌，即係上台唱歌表演嗰個形式咧，又改咗。我要啲人嚟听我唱歌，嗱，我对我自己唱歌有把握噶，我觉得我唱起码都值八九十分噶，我因为我真系俾心机去唱，好俾心机去唱，我好俾心机去研究我，譬如我一首歌，个个都咁唱噶啦，好普通一首歌啫嘛，但系咁普通嘅歌都有佢嘅特色，你要唱好呢首歌咧，你要消化咗首歌，其实系讲紧乜嘢？你唔可以话有声出有音乐出就已经系唱咗嗰首歌，所以我而家咧系好俾心机去唱我只歌，跟住咧我又要搞翻啲笑嘅俾人，我要人哋嚟听我个 show 系笑得嚟开心得嚟咧，又有翻啲好好听嘅歌俾人听，即系要两样都有齐啦。
0: 系，
1: 所以我而家个，所以自从我一咁样改咗之后咧。即系出边嗰啲评语真系好咗好多，都唔会话以前都有见到啲客话，你唔好讲咁多嘢啦，我想听多啲歌。所以我而家呢个咧就系行紧咁样去啦。所以变我将呢个咁样形式做咗出嚟之后咧，我可以讲系去到每一个地方，唱歌，外国啊边度都好，啲人都冇 complain， 冇投诉，因为佢两样都有啊嘛。我有平衡咗呢样嘢。所以我虽然一把年纪，又或者系成日个心谂住受散，因为真系咁样跑嚟跑去实在好攰。但系我都仲喺我未收山嗰日，我都仲喺度谂紧啊。譬如讲，我甚至而家啊，我下一场 show 如果会点，如果人哋碰到啲咩客，我会点点，都仲有阵时会仲喺度谂紧嘅，即系冇停过咯。我个脑。又系我啊！

头先咧听过咪咪姐朱咪咪嘅姨妈姑姐啦，跟住仲有呢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再加相识也是缘分啊！就嚟去到四点半钟啦，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21，18723121，好希望可以喺今日能够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无论系老朋友又或者新朋友，等你嘅电话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说，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

0: 心相通的橋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北纬20.1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9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3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系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6元，跌2.2元，阿里巴巴110.4元，跌3.8元， Minimax 336.8元，跌12.2元，智普1179元，跌16元，腾讯控股441.4元，跌11.6元，恒生中国企业87.08元，跌4.2元，南方恒生科技4.46元，跌6.4元，美团76.65元，跌2.25元，快手34.64元，升1.0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0,990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19美元，卖出4,37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电车服务方面啦，因为有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系暂停使用噶，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嘅车站搭电车。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咧，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在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了，现在龙尾是排到过了几元的。九龙方

0: 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繁忙。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是车多，龙尾是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2: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句王嘅下落。
3: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句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佢都会分享百姓间嘅热门话题，醒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2: 感谢大侠相助啊！
3: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噃，俾金句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啊！
4: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九月咧，素来都系一个离别嘅月份啦。咁因为喺过往啦，九月就开学啊嘛。咁你知开学有时会转换新学校，无论系幼稚园升小学啊，小学升中学啊，中学升大学啊，有啲就去外国读书啊咁。所以咧，过往咧九月咧，好多时都系一个离别嘅月份嚟嘅。咁呢个九月都系一个离别嘅月份，对于我同你嚟讲，因为咧倒数嘅第五集由你同行。只系得翻五次机会同你倾偈，应该咁讲啦，得翻五日嘅机会同你倾偈啦。所以好希望一啲老朋友听咗我节目几十年嘅，打电话嚟最后一嚿1872312。新朋友，如果你想打电话嚟同人杰互相认识一下，我都欢迎嘅1872312。想眼哥嘅同阿家面讲低，另外提提你喺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人杰摆咗一张合照，呢张合照就。好可爱嘅，另外呢就睇见你哋嘅留言呢，你就话好多人都讲就认得我啦，认得小新啦，咁另外两位好漂亮嘅女孩子大家就唔认得，其实有一位你哋应该认识㗎，嗰陣时佢係啱啱入嚟电台㗎，而家佢仲有主持緊节目㗎，咁你哋继续估下啦，睇下你估唔估到啦，好啦。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但系我哋嘅节目继续。电话嘅另一边有黑白无常，你好嘛？
6: 唔安啊，主持人你好啊！
5: 你点叫我主持人咧？你唔叫我人杰啊、新儿啊，或者杰仔咁样样啊？
6: 我系黑白无常啊！
5: 哇，你呢个名字啊，真系杀晒啦！
6: 你呢一个月咧，头先听你讲有啲感慨啊，即系九月对于莘莘学子嚟讲就系一个新开始啊！
5: 系啊，冇错啊！
6: 所有环境嘅新挑战都要接受，但系对于我哋即系黑白无常一家人同你咧，就
5: 系
6: 一个啊。要一个短暂分离啦，
5: 系喂，唔系同你倾偈之前，同你倾偈之前，我都真系要再了解一下啦。点解有呢个咁嘅外号咧？黑白无常啊！
6: 喂，我屋企啊，全家咧，即系你做节目咧，就系全家都听嘅。
5: 多谢。
6: 咁啊，其实即系你咁好听嘅声音咧，咁其实就系我屋企人啊，当然系发现到啦，系嘛，惊为天人之后咧，就要话俾我知啦。
5: 系，
6: 因为其实我就上班嘅，咁、
5: 啊、
6: 落咗班翻嚟嘅时候咧，啊，有幸都能够听到你嘅声音，咁啊，所以一听咧就好多年啦，即、
5: 啊、
6: 原来不经不觉已经系咁耐。咁啊，即系虽然咧用无常這個呢个咧嗰个心态咧，系、其实最平常心咧，觉得啲嘢世界上都系无常嘅，所以反而咁嘅心情系最平静嘅。
5: 好啊，
6: 咁但系咧本来系咁嘅，但系咧即系有时有一个矛盾唔系咁清晰噶嘛。咁、我所以我唯有我就用黑白。
5: 系，
6: 即系加嚟做，系无常之中有黑白无常嘅，即系当然无常系最好啦。
5: 好有含义啊！呢、這个名字真系啊，
6: 系啊，咁其实系即系第一啦，好唔舍得嚟同你告别啦。
5: 嗯

0: 其实我有倒数嘅、哦，我唔系唔识嘅噶，我放工翻嚟识喺今日啊，我什么都不做啊。9月1号，其实9月1号学生开学啫，咁我喺学校工作，我都系开学噶嘛。咁、
1: 啊、
0: 但系咧喺今日就好繁重啊，我今日六点九嘅时就翻到去校园啊，就准备我嘅开学啦。今日一直冇停咁工作咗大概8个钟。
1: 厉害！
0: 第二件事就要记住今日打电话俾你，点解咧？屋企日日都提示我，每一日嗱放暑假嗰阵时候难打啦，你知你几多听众啊？好啦，到今日放完暑假9月1日咧，就是、我重责啦，就是、当屋企人要打个电话同你告别。
1: 多谢你。
0: 必须要做，今日我写定喺个效力嗰度噶啦。
1: 亦都多谢阿无常家庭。
0: 无常家庭啊，系啊，冇错，系啊。咁我哋其实我有个希望啊，今日咧我就点咗严明熙嘅《好想约你》，呢、這个好想约你咧系我想约定你嘅、嗯，我哋啲听众，全港听众、嗯，就系、是、如果你啊做到有空闲嘅时间啦、啊，咁、嗯、就翻嚟间中啊，喺香港电台任何频道咧。都见下面啦，同我哋，即系例如做一个钟或半个钟节目都好啊，讲、下你日常生活啊，或者我唔知可唔可以啊，即系过咗一段时间先啦嘅，咁你咪可以翻去电台度吓，将、你去游历嗰啲见闻又讲下我哋听啊，退休生活之后系点样嘅，又同我哋啲老友记分享一下，我唔知道有冇乜机会啊嘛，即系想约定你嘅真系。
1: 好有意思，我自己諗呢就係、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咁講啦，我有冇機會返嚟做節目就唔係我決定啦。咁但係有啲嘢呢其實我都可以自己決定下嘅。係咩呢就係、是、五台都有好多活動嘅。咁喺舉辦呢啲活動嘅時候呢，咁我可以係以一個過客嘅身份經過嚟到去參加下㗎，呢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是、其實呢我都經常聽第五台嘅節目㗎嘛，即係無論職責啊又或者我即係喜歡啊咁樣。咁呢我又可以打電話去香港暖流傾下偈啦，打電話去戲曲天地傾下偈啦，甚至打返嚟有你同行傾下偈得㗎喎。咁大家某程度上咪可以聽到一個聽眾叫做 Sunny， 叫做人傑，咁都可以透過呢啲咁嘅方法呢嚟到去同大家傾下嘅。
0: 你頭先咁樣，你好多渠道會接觸到我哋啊！你喺新年以後，如果你已經係退休啦，又出去周圍遊歷，去涉獵其他唔同嘅咧，阿新年，你開一個頻道俾我哋去跟進你啊！
1: 呢一個
0: 我哋又可以啊 ，Facebook 我哋又可以跟進你啊，睇下你危險㗎咁樣。
1: 你呢一個提議咧，我真係認真考慮過嘅。不過咧喺我工作嘅限制裏面咧，我就有一段時間咧，如果參與一啲同媒體有關嘅工作咧，我都要申報嘅咁，但係咧就大概係2年半到啦咁如果2年半之後咧，我仲有咁嘅精力咧，我就都會考慮一下可能整一個頻道啦，做咩嘅咧？因為我中意食嘢同埋煮嘢食啊嘛，咁所以咧我就可能會整一個關於飲食嘅頻道。到啦，咁另外咧，我又中意旅行啊嘛，咁所以我又可能计划下做一个旅游嘅频道啦，咁睇下到时做唔做得成咯，咁呢个2年半之约，唔知会唔会太长咧？会唔会2年半之后大家就已经唔记得咗我咧？
0: 都唔会喎、我有咁嘅諗法喎、其实2年半好短㗎咋喎，因为你真係要去建立一个频道，首先嗰个题材啦，仲係你自己摄即係个剪片嗰啲技巧啊，
1: 係啊，我都要学下同埋做下功课㗎，点
0: 样整嚟煮啊咁样、你即係每一个角度都唔同㗎嘛，点样先令到你啲观众、哇一住睇到你煮嘢食流晒口水，好想有个食欲咧。咁嗰啲角度啊，同埋攞个颜色啊，咩都系要讲究噶。
1: 系，
0: 所以2年半嘅涉猎咧，你要出去见识啊，跟住你要学习啊，喂，真系都唔系话好长噶。
1: 系，咁
0: 唯一俾成功的，
1: 希望喺2年半之后，大家会见到一个更好嘅李仁杰或者更好嘅新年啦。
0: 呢样最好啊！喂，我哋希望。每一日之后或者一段时间之后，你是更好的李仁杰咯。
1: 你都要是一个更好的黑白无常。
0: 喂，我多谢你，我哋会更好的黑白无常咯。
1: 好啦，今日要将
0: 身体健康、
1: 你都是一样，你同你屋企人都是身体健康。
0: 住已经系得翻倒数4集啦。
1: 系啊，
0: 真系要做到要同你告别嘅时候。

0: 后啦。
1: 系啦，
0: 但系我会想留低个信息就系、是，我会继续支持呢个台，
1: 多谢，
0: 同埋支持呢个节目，
1: 多谢，
0: 特别系民意同埋玫瑰，
1: 系，
0: 我哋会继续听嘅。
1: 好啊，好感动、啊。
0: 因为佢哋会继承你嘅精神。
1: 系，
0: 我知道
1: 佢哋好乖嘅，继续支持佢哋啦。嗱，咁啊，我将严明熙嘅好想约你啊，送俾你同埋你所有屋企人啊。好啦，
0: 我哋全家黑白无常，我屋企嘅喊紧啊，我妹
1: 系啊，
0: 佢同你告别呢一刻呀，哎呀，攞住呢边，佢真系哭到出嚟，同你告别呢一刻，哎呀，
1: 佢使唔使同我讲两句啊？
0: 哎呀，我攞啲纸巾，
1: 使唔使俾阿无常妹妹讲两句啊？
0: 啊，黑白无常，可唔可以同我日日讲再见啊？
1: 嚟唔嚟啊？
0: 佢讲唔到啊！
1: 讲唔到啊！好啦，
0: 喊到讲唔到啊！
1: 好啦好啦，喂咁啊，
0: 你再见啊！
1: 好啦，一路听歌，一路希望我哋可以喺两年半之后有呢个约定啦，好唔好？
0: 好，我哋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1: 你同你屋企人都系，最紧要身体健康，
0: 多谢
1: 日日都活在感恩之中，多谢晒，
0: 多谢你，拜拜，
1: 拜拜。

0: 严明熙好想约你。黑白无常令到我想起一样嘢，就是颠覆咗我哋传统黑白无常嗰个概念啊。咩概念呢？就是如果你记得前一排呢，喺韩国呢有好出色或者好受欢迎嘅黑白大厨啦。无论係黑大厨或者白大厨呢，佢哋都系好优秀嘅大厨。只不过呢，就白大厨就系年资同埋知名度高啲。咁黑大厨就系新进但又有实力嘅。咁我觉得黑白无常呢个家庭就系、有唔同年龄嘅，可能有啲年纪大啲，有啲系年轻啲，但系其实你哋呢个家庭系对生命以至于生活咧，系有一种好高嘅参透能力。多谢晒你，黑白无常家庭。电话号码1872312，继续听电话。陈太你好嘛？
1: 你好啊，李仁杰。
0: 做咩听咗我几十年先第一次打电话嚟？
1: 其实我好惊嘅，我之前咧一听到你话退休之后咧、啊，我试过几次打电话嚟，
0: 系
1: 响咗一阵间，我就系死啦，我好惊，我唔知咩事啊，收咗线。但今日咧，我真系要等到人哋听电话啦，所以我而家个心跳得好紧要。
0: 喂，我觉得咁样好、啊，呢一种感觉咧，就令你揾翻你少女时代嘅感觉啦。我想问一下啦，当年咧我哋冇呢个智能电话噶，系咪？咁你拍拖嘅时候咧，有冇经历过一个咁嘅境况咧？就系喺个电话嘅旁边，等你心爱嘅嗰个年轻嘅男子嚟打电话俾你咧，打通咗之后，系咪啊？打通咗之后，哇！即系个心都系十五十六，心如鹿撞咁噶嘛，系咪啊？
1: 其
0: 实
1: 嗰阵时我哋好含蓄嘅，
0: 就系、是、咯。就系、是、
1: 咯，佢打电话，佢我又唔会主动打俾佢嘅，
0: 嗯，
1: 我净系等佢打嚟嘅啫。
0: 系啊，咁因为嗰个年代系咁噶嘛，我都系负责打电话嗰、那个，我女朋友都系负责等我打电话去过去嗰个嚟噶、哦。
1: 我哋拍咗好多年拖，我打唔到三次电话俾佢，
0: 系咪啊？
1: 净系佢打俾我，系啊。
0: 你拍咗几多年拖啊？
1: 我拍咗啊，如果正式嚟讲就拍咗三年啦，但系识就识咗成十年。
0: 哦，咁都唔系好耐啫。我咧就拍咗七年拖先结婚，系、啦。
1: 其实咧，我就今次打电话咧，我又谂起一件事咧，就
0: 系话
1: 我曾经即系上过一啲夜校嘅课程咧、就学咗一句说话，就话99次心动不及一次行动。
0: 哇！
1: 所以我今次就追于行动啦。
0: 本日金句啊，真系99次心动不及一次行动嘛，我都要记住佢先。嗯，
1: 系啊，所以我今日觉得我自己好大勇气啊。
0: 好叻啊你，陈太。
1: 都唔系啊，不过我终于达成我自己嘅心愿，打电话俾你。我真系谂咗好耐好耐。我三年前已经喺度谂，我会唔会打俾你？
0: 我自己都好感动啊，听到你呢个电话。
1: 我打咗几次之后。响咗几次之后，我就哎呀唔好啦，我都唔知讲啲乜嘢，又惊讲错嘢。
0: 即系喺有你同行呢个节目里面，系唔会有讲错嘢呢样嘢。只要系即系，只要你讲真心嘅说话咧，就系、句句都系好听，啊句句都系带住爱同埋情感噶啦。
1: 多谢
0: 系啊，所以今日你完全冇讲错嘢吓，你亦都令到我好感动，真嘅。啊，
1: 咁
0: 同埋我又希望你记住呢一种感觉咯，因为咧，当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咧，我哋真系会经验越嚟越多啦，理论上人生嘅智慧又会越嚟越高啦，咁，但系有时咧，反而咧，我哋要揾翻我哋年轻嘅时候，又或者系孩童时候嗰种最真挚嘅情感啊。头先我讲嘅，当一个女仔喺个电话嘅旁边等佢喜欢嘅男孩子打俾佢，嗰种系爱情最真挚嘅情感嚟噶。
1: 啊，仲有一样嘢，我就话李仁杰，我觉得咧，即系早轮咧，我听到一个我唔记得佢咩名，嗰、那个女士打俾你，我觉得佢想佢讲嘅嘢咧，同我心目中讲嘅嘢真系好似。
0: 系咩咧？
1: 即系我就发觉。嗱，即系香港电台好多主持都好出色，真系好好
0: 嘅。
1: 但系咧，我觉得你咧，即系听每一个电话咧，我觉得你都系好投入，好企喺嗰个即系打电话嚟嗰、那个听众嗰个心里边同人哋讲嘅嘢，所以我觉得你系好好好好嘅，真系。
0: 呢个系我运气啦，呢、這个系
1: 我又唔识得点去表达咯。
0: 呢个系我恩典。我只可以咁讲啦。喺 香港以至于全世界咧，有好多好多听众嘅啊。咁但系喺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嘅每一个听众咧，其实都好有爱嘅啊，系对我啦，对阿学希啊、文怡啊、玫瑰，个个都好有爱啊。咁啊，以前阿小新啊咁样样啦，
1: 小新系
0: 咁。对住一班咁有爱嘅朋友，我成日都话我唔当你哋系听众噶啦，当你系朋友噶啦，甚至即系有啲系直头屋企人一样噶啦，系嘛？
1: 系啊，我觉得你真系讲得好好嘅，即系同人哋倾偈咧，即系直头企喺人哋个角度啊，企喺人哋个屋企嘅人嘅立场啊，即系去安慰佢哋。哇，我觉得真系

0: 其实我唔系擦你鞋啊，因为我有时喺个心机侧边，我有少少感动到有少少眼湿湿嘅。我觉得哎呀，即系呢个我大过你啦吓，又唔系叫我又唔可以
1: 大少少啦，大少少啦，
0: 系都大成十年噶啦，我退休十年，即系我又觉得啊，即系如果即系呢个人真系好好啊，即系安慰得人哋又好舒服。我真系。我都唔识得点讲，
1: 我只可以话，我只可以话你同埋其他听住有你同行嘅朋友，系你哋好好啊，系因为你哋爱我哋每一个。我哋做呢个节目就系感受到一个有一个爱同埋关怀。咁对住呢啲咁有爱嘅人，我哋只不过系俾翻个爱嘅回应啫，就系咁噶咋。
0: 真的听得好舒服咯，我又不想人哋咁样讲你几时翻嚟，我觉得学你话斋呢样嘢唔系你控制，因为我自己都系以前都系做 NGO 嗰啲公司啦吓，唔系话你想留低就
1: 系
0: 留低，虽然而家好多叫做翻烟，但系我又觉得一定要你离开一段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希望你退休之后，即系开开心心。好快嘅咋，你头嗰一年就觉得好开心，之后可能你会觉得好闷嘅。
1: 咦？
0: 嗱，系啊，
1: 我就头先同阿黑白无常讲啦，我就话睇下两年半之后咧，会唔会喺一啲 social media 喺一啲社交平台嗰度咧，就见到一个貌似李仁杰或者貌似 Sunny 嘅人喺度开个频道讲饮食啊，又或者旅游啊咁样样啦啊。咁呢个都系我期待嘅，咁喺呢段时间我自己都要做下功课，努力装备自己。头先讲就系希望成为一个更好嘅人杰，更好嘅新年，好嘛？咁我哋又咁样约定啦，好冇？
0: 嗯，好啊，好啦、啊。
1: 喂，我想送一首歌俾你，呢一首歌咧就系阿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同你嘅感觉真系好接近啊！因为有爱咯，多谢晒你啊，陈太。
0: 好，
1: 咁呢首歌要五点钟之后先送到俾你噶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啦，
0: 多谢你，
1: 多谢晒你，
0: 退休生活快乐，
1: 好啊，多谢晒，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根据专家组评估，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状报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泥方展开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说，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受到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

0: 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政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感到开心，亦都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校长萧婷说，开学期首个星期，学生只需要翻半日课，让他们慢慢适应，下个星期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给学生建立关系。他说明白学生面对不少变迁，会在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的设施等，让他们有强烈归属感，并且会设置特别的课室，照顾学生的心灵和情绪需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2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9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3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Minimax 336.8跌12.2，智普1179元跌16元，腾讯控股441.4跌11.6，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6.4，美团76.65跌2.25。快手34.64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1，澳元5.601，加元5.653，新西兰元4.623，欧元9.0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0,900元，跌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25美元，卖出4,3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葵涌道，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益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益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是正常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柏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过了纪元，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去到成和道，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龙尾是去到汇丰总行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是过了松荫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华翠街。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近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少少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主要就是友爱村对出那段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6:40，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0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下午4:00，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1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6级，能见度2800米，有雨。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 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九月一号星期二嘅晏昼五点十三分，衷心多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其实爆咗棚啦，五点前已经爆晒棚。好感谢你哋嘅爱同埋支持。今日打唔通电话唔紧要，我哋仲有四日嘅机会。另外打通电话嘅，请你留意住你嘅电话会唔会有一个陌生嘅来电打嚟话俾你听。我哋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头先同阿陈太倾电话好感动，真嘅真系感动。咁另外咧，亦都要多谢嚟自新加坡嘅阿 Judy、阿子云同埋阿 Helen 雪云，多谢你哋嘅生日卡啦。咁另外亦都多谢你哋嘅祝福啦。你话知道我退休啦，但系冇机会咧喺大气电波同我倾偈。希望嚟紧有缘分相聚啦。虽然同你系这么近那么远，但系呢一份情谊永远都存在心中。我都系衷心感谢。咁所以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除咗送俾阿陈太之外，都遥远地送俾阿 Judy 同埋阿 Helen。

0: 张学友这么近那么远，讲的是一对恋人，虽然好接近，但个心好似天各一方咁遥远。但我同你就调翻转啦，或许你而家身处喺世界嘅某一个角落，但只要你听住有你同行，我哋虽然彼此嘅距离好远，但个心就系好接近嘅。继续听电话，电话喺你一边，而家有阿 Sam 你好嘛？阿 Sam，
1: 阿仁健，你好，
0: 你好啊 Sam， 听到啊，多谢你啊。
1: 阿仁健，我第一次打电话俾你啫，第一次，
0: 所以感动咯。嗱，你听咗我电台十五年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又退咗休十五年啦。
1: 系啊，
0: 咁一路就听住有你同行，但一路咧就冇打电话嚟，知道我要走啦，所以就有第一次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啦。
1: 你而家呢个电话，你而家呢个节目咧，我初初我未识听嘅，呢个节目咧系我阿妈嗰时听嘅系。
0: 哇，其实我每一次听到你同埋其他朋友咁讲咧，我自己都感动嘅，因为咧如果真系你嘅妈妈或者爸爸介绍你听咧，我就觉得哇，好似系一个爱嘅延续咁样样啊。因为首先可能我同你妈妈啦建立咗一份感情啦，然之后咧呢份感情咧系大到。是他要告诉你听，喂仔，这个节目你要听了。因为
1: 变咗嗰时候我妈妈听心机去我哋是求职心机。
0: 是。
1: 如果要捉一捉个掣他就听不到了。
0: 是啊，因为我哋第五台嗰个发射又或者是用 AM 来接收呢，真是差一点的。啊，咁而家你系咪用手机嚟到去听我哋嘅节目？
1: 我而家用手机听。
0: 哇，咁好好多噶啦，同以前好唔同。
1: 即系手机听啊，方便好多啦。系咯，手机听就。
0: 喂，但系好似你妈咪嗰个年代咧，其实又系另外一个令我好感动嘅情况，就系、是、你谂下当时嗰个收音机喐少少都听唔到，但系你妈咪至于其他朋友咧，就
1: 系、
0: 是、死守住嗰个收音机啊，
1: 系
0: 唔俾佢有任何改变，就为咗要听我哋节目。哇，你话感唔感动啊？
1: 佢個收音機咧，佢唔俾第二個店嘅。如果第二個店咗咧，又佢聽唔到你個節目噶啦。
0: 係、哎、啊，所以好多謝阿媽媽啦。
1: 啊，
0: 咦？咁想問一句啦，媽咪而家仲健健康康喺你身邊係咪啊？
1: 誒，我媽咪好嘢啊！佢而家住喺安老院啊。
0: 哦，
1: 佢而家105歲而家。
0: 哇，好厲害！媽咪叫咩名啊？咩？佢叫咩姐啊？
1: 我妈咪叫做阿群姐，
0: 群姐哇！嗱、啊，我首先要多谢阿群姐啦，咁 啊听咗我节目咁耐啦，然之后咧仲要介绍阿 Sam 咧嚟到去听有你同行啦，所以嗱喺度我要送上祝福，祝阿群姐身体健康。嗱，105歲真系唔简单啊，所以咧要健健康康，同埋咧好去享受嚟紧每一日嘅生活。
1: 阿仁杰，我而家我同埋我预祝你生日快乐，
0: 多谢你
1: 啊！同埋第日退休咧，生活多姿多彩。
0: 多谢你，容许我问多句啊 ，Sam， 你都应该多去探阿群姐嘅系嘛？
1: 系咯，
0: 最紧要咧，即系当佢住咗喺安老院舍咧，你仲有冇兄弟姊妹嘅？
1: 有
0: 系嘛？你同一班兄弟姊妹咧，真系多啲去睇佢。如果可以嘅话咧，每日咧都有一个人去陪佢就最好啦。咁以后嘅日子。要令阿群姐活得开心、活得快乐，同埋活得健康，好嘛？
1: 阿仁杰，我同埋你嘅节目咧，我介绍埋我太太听。
0: 哇！
1: 佢而家都听埋一份。
0: 多谢阿 Sam 嫂，阿 Sam 嫂叫咩名啊？佢叫咩英文名啊？
1: 佢叫做 Ada。
0: Ada 好，咁我又多谢阿 Ada 听埋我节目。
1: 阿仁杰，佢而家又想同你讲两句。
0: 梗系得啦。
1: 好，你等等啊。
0: 好啊，等紧啊。

0: Ada 你同我倾偈啊 ？Hello， Ada 你好，
1: 系啊，李仁杰你好。首先我恭祝你退休生活多姿多彩，
0: 多谢。
1: 第日去同阿太太去游浮，
0: 多谢。我会啊，其实我都计划咗个旅程噶啦。
1: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乜嘢都要有计划噶嘛。
0: 梗系啦，喂，咁另外我又好多谢 Ada， 你又成为我哋嘅听众啦。咁啊，好似一个爱嘅延续再延续啊。嗱，首先就系阿群姐听我节目，咁啊介绍咗俾阿 Sam， 阿 Sam 咧
1: 系啊，
0: 就听完之后就介绍咗俾 Ada。咁所以，喂，我真系觉得我哋好似一家人咁样样啊，完全系，唔系讲少啊呢下嘢。
1: 系啊，系啊。咁我总唔知全世界和平啦，
0: 系、啊最紧要。
1: 我先生同我屋企人
0: 系
1: 嗰度，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非常重要。因为咧，
1: 包括你啊，李仁杰，
0: 多谢
1: 埋太太，
0: 多谢
1: 平安喜乐，
0: 多谢。因为咧，我哋有身体嘅健康啦，我哋心灵平安啦，先至能够
1: 系啊，
0: 开开心心，存住一个喜乐嘅心嚟到去享受每日嘅生活噶嘛。喂，据讲咧 ，Sam 哥咧之前系同巴士嘅工作好有关，佢系揸巴士啊，定系喺巴士公司做嘢？
1: 揸巴士
0: 系嘛？哇！我相信佢都系一个好有爱心同埋好尽责嘅巴士司机嚟嘅。
1: 以我系太太嚟睇咧，
0: 系
1: 佢即系好似你所讲，
0: 系
1: 即系所讲咁啦。
0: 好有爱心同好尽责咯。嗱，咩好有爱心同好尽责咧？就系、是、首先佢系一个好安全嘅司机，另外咧就系、是、举例，譬如佢见到啲老人家上巴士咧，佢应该会等啲老人家可能坐好，咁然之后先至开车，有机会系咁啦，系咪？
1: 你真系心水清。
0: 我同佢倾完偈，我都知佢好有爱噶啦。嗱，咁所以咧，今日咧，我送一首歌俾你哋。呢一首歌咧就因应阿 Sam 哥而拣嘅，就系、是、阿谭咏麟嘅《情缘巴士站》。你唔系因为搭巴士而识佢噶系嘛？
1: 唔系，嗰阵时即系做工厂咁样识嘅啫。佢就系中意听啊。即系许冠杰啲歌，我个仔话：，不如你改阿 Sam 啦。
0: 哦，明白啦，明白啦。啊，不过因为一间有人拣咗许冠杰嘅歌，所以我今日咧就拣咗呢一首谭咏麟嘅《情缘巴士站》，送俾 Ada 同埋送俾阿 Sam。以后你哋两个游多啲巴士好啦，好嘛？
1: 系啊，好啊，
0: 好啦，
1: 好啊，
0: 好啦，多谢晒你。
1: 多谢你，
0: 多谢你。
1: 最紧要大家开开心心，拜拜。
0: 你哋都一样，拜拜。谭咏麟《情缘巴士站》送俾阿 Sam 同埋 Ada， 继续开心心游下巴士河，享受你哋沿路美丽嘅风景同埋美丽嘅人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孙东又说，新研发平台展现政府对推动前沿科研及促进科研成果落实应用的决心，相信平台会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表示，第三个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能够提供实际应用场景，令到研发成果更快落实。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及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受到几乎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敖德萨和敖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导弹，是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断电。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5:00，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北纬20.2度，东经114.9度附近。

0: 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特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到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特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特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特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啦系有坏交通灯报告噶，位置就系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呢一组灯号啦，现时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比较车多噶，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至于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跟住葵益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的交界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里安苑。至于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由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要得到人生智慧，需要一油一光。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1: 光油并重。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同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从诗中的柔情似水明白人生哲学。
3: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视角拆解秦始皇的统治秘密。
1: 一时风云色变，
3: 一时温柔入心。
1: 长进课程，
3: 听出人生智慧。
4: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5: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6: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8: 香港。

0: 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星期二的黄昏5:38，好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由你同行呢个节目。电话就爆晒棚，但系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系唔会爆棚嘅，咁所以咧欢迎你今日睇下人杰嘅贴文啦，睇下我哋嘅合照啦。好多朋友咧都喺度估紧啊，除咗人杰同埋小新之外咧，另外嗰两位漂亮嘅女孩子系边个？哇，有啲人就估到一啲我都冇谂过你哋会识个，譬如陈露，陈露系曾经同我一齐主持过节目嘅一位女孩子，不过冇陈露份。有啲人系估中咗有一个女孩子嘅，继续估下啦。有一个易估啲，有一个难估啲，咁啊睇下会唔会有人估得中四个人啦吓。好啦，咁啊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啊！另外嗰两个女孩子边个啦？嗰两个男孩子啊，应该一个男孩子同一个男人，就好热估啦，系咪？好啦，同埋帮我分享去啦。我要继续听电话啦，电话你喺边？而家又阿May你好嘛？
4: 你好啊，你好啊，仁杰。
3: 阿May又系听咗我好耐好耐，第一次打电话嚟嘅。
4: 呢、這个节目第一次，香港暖流嗰时又打过一次。
3: 哦，系香港暖流打过嚟噶啦，所以都唔算系第一次。有你同行就第一次。
4: 系啦系啦。
3: O、okay、
4: K， 今日系我嘅幸运日啊！
3: 幸运日啊，
4: 系、啊，好好啊。
3: 咁啊，幸运就是遇到你噶啦。
4: 系啊，好，我觉得今日好开心。
3: 系，喂，其实我都开心，咁但系其实有你同行就不断叫大家打电话嚟啦。点解你到今时今日啊，我哋倒数嘅第五次先至打嚟咧？
4: 因为我估嗰阵咧太多人打。
3: 哦，
4: 不如我留后啦。
3: 但系我都预告咗噶啦。
4: 系啊。
3: 越后咧就必定系越多人嘅，咁所以嗱、啊，今日就倒数第五日啦，然之后第四日咧又会比今日难啲，第三日咧又会比第四日难啲，第二日又会比倒数嘅第三日难啲，最尾嗰日咧。我估计咧就应该系最难打噶啦，我估计咋吓。
4: 系啊，
3: 嗯，
4: 所以我开心到咧好紧张啊，
3: 咁今日打通电话啦，有啲咩想同我讲噶？
4: 唔舍得，唔舍得，唔舍得。
3: 咁我就要讲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啦。
4: 系啦，因为咧，即系我个头先阿嘉勉接我电话咧、
3: 嗯，
4: 我都唔记得佢个名系叫做嘉勉。我收咗线十几分钟先谂起佢个名，我个心依家先平静咗少少。
3: 阿嘉勉咧，你有冇印象佢帮有你同行听咗几耐电话？
4: 好耐好耐，
3: 好耐好耐。
4: 佢做笑话王嗰阵听到依家。
3: 哦，喂，笑话王近期噶、啊、其实咧、啊，如果我冇记错咧，王嘉勉咧接近。啊帮咗我听电话20年噶啦，有冇啊？王家冕，王家冕岌头啊，佢喺度笑实口，嗯，系啦，系啦，冇错啦，
4: 系啊，系
3: 啊，所以咧，阿家冕都不知不觉咧，将佢嘅青春奉献咗俾电台。
4: 系啊，多谢佢。
3: 系啦，喂，咁你又点啊？你嘅生活如何啊？
4: 我生活好开心，好惬意，听你嘅节目啊嘛。
3: 咁就好啦，嗱，以后
4: 呢个节目咧，我哋好轻松。
3: 系。以后仁杰虽然退咗休，但系咧你要继续支持学熙啊、文儿同埋玫瑰啊。
4: 会啊，因为我一听你哋嘅节目咧、嗯，我哋好易俾啲磁石吸住喺度行唔开。
3: 咁厉害？
4: 因为真系好啱我哋听啊。
3: 嗯，系咩啱咧？系我哋嘅歌曲啱你啊，定系我哋倾偈嘅内容啱你啊，定系成个感觉好啱你咧？
4: 成个流程同埋嗰啲内容。
3: 哇！好多谢你，
4: 跟住我哋走咁样。
3: 喂，其实我哋真系为你哋而设计噶嘛。
4: 系啊，所以我哋觉得好正咯、啊。
3: 嗯，最紧要系你哋话好听同埋啱听。
4: 因为我哋冲杯茶坐喺度，咁啊已经咁轻松咁舒服，喺边度揾咧？你话咧？
3: 系。
4: 系
3: 啦，你知唔知咧？我喺上两个礼拜咧，咁啊同我老细倾偈啦。我话其实咧，我做香港电台有机会做到以前一起走过黄昏，跟住有你同行咧，系、嗯、完成咗我一个可以话系梦想啦。
4: 嗯、
3: 但系另一方面系一个实验啊。
4: 系
3: 咩实验咧？就系、是、喺我读书嘅时候咧， 我的老師就教因為我讀傳理系啦，咁佢就教唔同嘅媒體。

0: 括電影啊、電視啊、電台啊、報紙啊、雜誌啊、廣告啊咁樣啦嚇。咁佢就講到咧，唯獨是電台咧係可以令到李權同佢做朋友嘅。
1: 系，
0: 咁我就觉得系咪噶？咁到我真系有机会做电台啦，特别系主持《一起走过黄昏》啊，《有你同行》啊，呢啲所谓疯癫嘅节目，即系倾谈嘅节目咧，我就发觉啊，原来电台嘅节目主持人真系可以同听众做朋友噶、啊。
1: 因为你哋摆咗好多心血落去啊嘛。
0: 嗯，呢、這个
1: 系噶，好有心做啊嘛，系咪？
0: 都系噶，嗱，但系好得意嘅，你睇一场戏。你好难同阿发哥做朋友啊，系咪？
1: 系啊，
0: 即系除非你喺街度撞佢野生部啊，发哥啫，系咪
1: 啊？
0: 好啦，你睇个电视剧，咁你又好难同阿陈豪做朋友、啊，系咪啊？
1: 系啊，
0: 佢又唔识你，你又唔识佢。
1: 系啊。
0: 咁啊，跟住你睇报纸啊、杂志啊，咁你又好难同你睇嗰啲作家啊咁啊做朋友噶嘛，系咪？
1: 系
0: 广告啊更加难添啦，系嘛？咁唯独是电台呢啲咁嘅我哋叫风烟节目啦，倾偈嘅节目咧，真系俾我做咗个实验，我可以话俾大家听，系可以电台同听众系做到朋友嘅，即系个主持人同听众系做到朋友，并且
1: 我哋咪有福
0: 气咯。系啊，并且唔单止系朋友，我成日都话系朋友以上啊。啊，有达以上，
1: 简直屋企人一样。心感觉到即系好心痛，好似好唔舍得咁样。
0: 嗯，不过喺人生里面咧，我哋最难学嘅一个功课就系离别啦。
1: 系啊系、啊。
0: 要说再见啦，好难学嘅。
1: 系啊系啊。
0: 又、
1: 啊啊啊、
0: 又。
1: 但起码遇见都好开心吓。
0: 咁啊，梗系啦，遇见已经系一个福气。咁、啊、所以咧、啊，到我哋分离嘅时候咧、
1: 啊，
0: 我哋就要学习点样同心爱嘅人嚟到讲再见咯吓、
1: 啊啊。
0: 由幼稚园升小学开始，跟住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咁、
1: 啊、
0: 跟住喺我哋人生里面，可能要同我哋一啲心爱嘅屋企人啊，啲朋友讲再见，全部都好难学嘅。我到而家都喺度学紧呢个功课。
1: 所以咧，觉得你真系啊，仲有冇几多天嘅时间帮我哋相聚，嗰、啲心情更加复杂。
0: 系啦，
1: 即系好似真嘅咁样啦。依家就觉得
0: 要学一样嘢就系珍惜咯。
1: 系啊系啊，
0: 喺阿翁善玉信嗰首歌里面，大家都听过无数次啦，就
1: 系
0: 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嘅时候咧，好多时都唔珍惜嘅，系咪？而家要失去啦，啊，计埋今日都系五日，就嚟都冇啦，得翻四日，咁所以大家好好珍惜相聚嘅时光，好冇？
1: 系啊，多谢你仁杰，
0: 多谢你，
1: 多谢你俾我咁好嘅节目我哋。
0: 好多谢你咁爱我哋每一个，咁爱香港电台。今日你想听许冠杰嘅《紫船》？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啦，咁啊，透过呢一个《紫船》。送一个祝福俾你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多谢阿 May，
1: 好，拜拜，拜拜。

0: 许冠杰指算，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另外讲讲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嗰张合照啦，我都要公布下嘅。喺下面嘅当然系仁杰啦，咁啊左手边嘅系阿小新，上面嗰、那个。一脚踢到上去天花板嗰个咧就系希婷，而右手边嗰位女孩子咧就系刘志军啊，咁啊佢做咗一段短时间嘅啫。好啦，咁啊继续听电话，电话你一边而家有秀巧你好嘛？
1: 哎呀，你好啊，李仁杰先生。
0: 你又系听咗我哋节目好耐，但系第一次打电话嚟。
1: 系啊，好、开心啊，听到你嘅电话。
0: 多谢你，
1: 因为我冇勇气打俾你啊。
0: 点解冇勇气呢？
1: 唔敢啊，好惊啊，而家都惊到个心卜卜跳。
0: 我明明系一个好人嚟噶，
1: 系啊，你好好人啊，喺你身上都学咗好多嘢。
0: 诶，其实我系一个唔知丑嘅人，我成日都赞自己好人。
1: 唔系啊，事实系啊，讲嘢好啱听啊，同埋好识了解人哋啊，咁样。
0: 多谢你。咁你听咗我节目几耐咧，秀巧？
1: 我2014年听噶，
0: 哇，2014年噶啦，咁一个唔觉意都已经系12年噶咯，
1: 系啊系 啊,、但系都冇勇气打电话俾你，
0: 系嘛？
1: 今次鼓起勇气打电话俾你，因为你都离职。
0: 其实人生咧系需要一啲嘅突破嘅。我哋去到某一啲嘅阶段啊，又或者系某一啲嘅关头咧。有一啲嘅勇气咧，就会自自然然走咗出嚟，帮你完成咗你人生一啲大大小小嘅任务噶啦。
1: 系啊，如果我唔打俾你，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做咗一件错事。
0: 哇，咁严重啊！喂，俾我认识一下你啊，秀巧。我听你把声咧，我就觉得你系一个好幸福嘅家庭主妇，系咪咧？
1: 系咪啊？
0: 系啊。
1: 你话系就系啦，
0: 咁就系啦，
1: 系咯，
0: 咁应该有个好爱锡你嘅老公啦，
1: 系啊，
0: 系咪都有仔女啊？
1: 系啊，
0: 有几多个仔女啊？
1: 都得一个仔嘅，
0: 一个仔，咁应该个仔都好孝顺同埋好锡你，
1: 都好大年纪啦，个仔都
0: 几大啊？佢结咗婚未啊？
1: 结咗婚咯，
0: 有冇生小朋友啊？
1: 一个小朋友
0: 啦，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你嘅幸福系在于咧，嗱，有一个好锡你嘅老公，有一个好孝顺、好乖，并且事业有成、已经成家立室嘅儿子，然之后哇，呢、這个重点，佢系生咗个孙俾你，
1: 系啊，最幸福。
0: 系咯，因为而家咧好多人结咗婚系唔生仔噶，有啲甚至人结婚添噶，即系而家有一种新同居关系啊嘛，好多人就未必会结婚噶，净系即系喺埋一齐生活就算噶啦。
1: 系啊，啱听。
0: 系咯，咁所以你咪幸福咯，你仲有咩想讲？
1: 仲有嘢我想。

0: 咧，我教会有个传道人咧离职嘅，
1: 哦，
0: 但系好唔舍得咯，
1: 系，佢叫咩名啊？
0: 离职冇几耐啊，系。
1: 佢
0: 啊，我唔记得佢叫做咩名。
1: 哦，唔紧要咯，佢系牧师定系传道人啊？
0: 传道人
1: 嚟啊，男传道定系女传道啊？
0: 女传道
1: 嚟啊，咁佢一定系对你哋好好噶啦。
0: 系啊，
1: 好关心你哋
0: 啊。得啊，因为呢个礼拜有个欢送会，真系好唔舍得咯。
1: 佢系因为年纪嘅关系退休
0: 啊？
1: 吓？
0: 你点睇？
1: 我点睇啊？我就睇下佢因为年纪嘅关系要退休啊，定系去第二间教会嗰度继续服侍咯？
0: 咁咯，佢话。唔系年纪嘅，
1: 唔系年
0: 纪
1: 嘅啫，系明白。
0: 但系佢唔知点解会离职咯。
1: 知道嗱，因为咧唔同教会都有佢自己唔同嘅文化啦，咁所以有时候一啲无论牧师又好，传道人又好，咁佢哋都需要同呢一个教会咧可以好好合作先继续到落去嘅。咁有时候唔系话个传道人嘅问题，又或者系教会嘅问题，只不过可能彼此嘅文化唔系好夹啦啊。咁变咗可能佢就会觉得哦，既然喺度未必系可以做到佢最擅长，或者系佢能够为神做认为最啱嘅事，咁所以咧佢就可能会谂下啊，会唔会系另一间教会可以做到一个更加可以发挥到佢自己，同埋神可以用得佢更多嘅一个机会咁咯。
0: 佢喺我哋教会咗十几年。
1: 明白。咁、
0: 啊、
1: 所以佢都唔简单㗎啦。咁可能佢諗住搵一个新嘅挑战啦，又或者係一个更加适合佢侍奉嘅地方啦。咁就係咁囉。唔好太过难过啊，因为呢人生都係咁嘅，有相聚自必然有分离嘅。咁所以同佢好好说再见，亦都同我好好说再见啦，好唔好？真係。
0: 我祝福你啊。
1: 多谢
0: 你。身体健康，唔系我应该神祝福你先啱。
1: 系，我唔系你讲祝福系啱嘅，神就系赐福嘅吓。咁、我又希望我祝福你身体健康啦，神赐予你每日都有丰盛嘅恩典啦，好冇？
0: 多谢，
1: 好啦，今日拣首歌送俾你，徐小凤嘅《一脸红霞》。咁啊，嚟紧好好享受你每日嘅生活，同埋去好去感恩。多谢晒你。
0: OK， 多谢你，
1: 多谢你，拜拜。
0: 拜。
1: 将呢首歌送俾每一位听住有你同行嘅朋友，甚至系屋企人。小凤姐，徐小凤嘅《一脸红霞》，我哋仲有四日相聚嘅时光，希望喺嚟紧嘅四日可以听到你嘅电话，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唔需要怕丑嘅，打电话嚟唔使面都红晒嘅。我哋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提出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严防外部势力破坏地区稳定，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港队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亚运，李家超相信他们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天文台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明朝维持，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时说，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严防外部势力破坏地区稳定，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之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令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他又说，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

0: 外部勢力干涉各國內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壞地區穩定。習近平提到要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堅持地區事務共商共議，聚同化異，以對話協商妥善處理矛盾分歧，以多邊協作應對共同挑戰。在烏克蘭、中東、阿富汗等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中方願意和各方加強溝通協調，堅持標本兼治，推動政治解決。另外，中方將會成立中國上合組織基礎教育合作中心，並且願意繼續透過孔子學院、魯班工坊等的項目搭建交流互鑑、民心相通的橋梁。習近平強調，中方願意同各方繼續高舉上海精神旗幟，落實上合組織未來十年發展戰略，努力實現更高質量發展。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展開對埃及的國事訪問，他在埃及傳媒發表署名文章，說期待此行與埃及總統塞西為深化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擘劃新藍圖。文章提到雙方堅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為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外兩國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加強多邊協作，積極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名古屋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授旗典禮早上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今屆派出大約580位運動員出戰38個體育項目，相信運動員一定能夠延續去年全運會拼盡全力的奮鬥精神，全力以赴再創佳績。杭州亞運會男子個人花劍冠軍張家朗說，希望團體賽奪金，因為在世錦賽的銀牌給予團隊很大的信心。仇志榮報導。
2: 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的奮鬥精神再創佳績。
3: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夠延續去年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上那一股拼盡全力的奮鬥精神，在全亞洲的競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創佳績，為國家、為香港贏得更多榮耀。
2: 李家超指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
3: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2: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说，今届派出的运动员比杭州亚运少大约90人，部分在上届拿到奖牌的项目今次亦都没有派出运动员，希望保持同上届差不多的成绩。而项目场地分散，要派相当多的人手协助运动员，住宿挑战亦都比较大。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说，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到团队很大的信心。至于个人赛的目标，他说没有想过成绩，会顺其自然去比赛。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说热带气旋沙德尔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它的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的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说，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
4: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沙德尔咧而家咧就喺香港嘅东南咧，大概200公里外咧就掠过噶，预料咧就会喺今晚。

0: 至聽日靠近廣東嘅東部沿岸，並且逐漸咁樣增強。佢嘅外圍雨帶咧就會為本港帶嚟狂風驟雨。受沙德爾同埋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同埋高地咧間中咧就會吹強風。除非沙德爾咧顯著咁增強，同埋佢相關嘅強風區咧更為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咧本港普遍吹強風嘅機會咧就係不大噶。今明兩日咧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嘅機會咧就比較低。1号嘅戒備信號咧就喺今日餘下時間咧同埋聽朝維持。按照現時嘅預測，沙德爾咧就會喺星期四咧喺南海嘅東北部同埋廣東嘅東部沿岸一帶咧就徘徊。而隨後的路徑和強度就存在相當大的變數，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至本週的後期。至於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就是大致多雲，間中會有狂風驟雨，局部地區會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北至西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就會吹強風，海就有湧浪。咁提醒大家咧，就要远离岸边咧，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咁天气展望方面啦，随后两三日咧，仍然咧会有几阵骤雨噶。
1: 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话沙德尔今日将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星期四开始喺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系逐渐减弱。广东省防总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两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今日至到星期四，南海北部风力逐渐增强到六至八级，阵风九至十级。而喺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预测沙德尔会移向南海东北部，澳门受环流直接影响嘅机会降低，改发三号风球嘅机会亦都较低。今日是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去到新校舍上学。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学龄人口下降属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黄贝文报道。
2: 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早前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新学年所有学生都可以去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堂。有学生说期待新校舍，也都有学生在新学年定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3: 有点开心，因为可以有个稳定的校舍，不用经常搬来搬去。
4: 有什么目标啊？新一年你自己
3: 考好的成绩，入到好的学校，夜晚就要背英文单词。
5: 都开心的，可以回学见回同学都开心的。可以同同学一起玩，一起读书都很开心。
4: 你有没有什么目标？
5: 全级头五名，可能每日以前溫一个钟，可能现在溫两个钟。
2: 有家长说优先视察回学路线，也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不难适应新校舍。
6: 之前 Open Day 我们都有来了两次三次，是熟晒的。都老师很有爱心，很喜欢这里的老师。
7: 因为他本身我觉得他适应力都强，所以都 OK。觉得他都读得开心，都教得 OK， 咁就俾佢继续。
2: 校长萧婷话：尽量安排学生喺新环境下面对熟悉嘅面孔。
8: 住大部分嘅同学同埋老师都系一齐由一年班升去二年班，咁五六年班都一定系噶啦吓。咁呢个系喺人嘅组合嗰方面，我哋希望尽量俾佢哋有熟悉嘅面孔喺嗰个嘅身边。咁以至个环境虽然系新，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关系仍然喺度咧，希望佢哋会更加容易去投入新嘅校园嘅生活。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朝早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提到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
9: 去年呢也都是知道呢有一定数目的学校呢是获派零班啦。咁今年呢我们见到呢很多呢这些的学校呢都已经是用这个合并的方法呢，希望汇聚一些的资源，壮大教师团队的力量，让同学呢是能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
2: 另外，今届小五学生起，呈分试科目比重将会优化，常识科分拆为科学科和人文科，并首次纳入体育科。蔡若莲说，公布有关安排至今大约两年，也都有提供额外资源给学校，相信学校有足够时间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话：，学生面对新学年，部分或会感到压力，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子女嘅情绪低落，就要多加留意或要寻求协助。他建议学生可以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家长亦都要多聆听子女同多拥抱子女。黄海怡报道。
10: 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的学校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可能有压力、睡眠质素差和肚痛，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例如有尿床情况，家长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候寻求协助。
11: 嗰、那個適應期啦嚇，咁應該就真係嚇長短因人而異啊咁樣。不過我哋見得到咧，大多數咧其實個零星期到咁，其實呢啲嘅反應應該都會逐漸減少噶啦。如果即係個即係小朋友啊，佢本身啊佢個情緒啊都真係啊見得到佢好似真係比較低落啲，甚至乎係會探討多咗死亡，家長可能真係要即係提高翻個警覺啊咁樣。咁又或者喺開學之後，譬如三至四個星期都仲係未有改善嘅時候咧，我估都真係即係要提高警觉啦，跟住亦都系即系需要寻求翻啲专业嘅协助啊，咁样嘅。
10: 对于临近开学，医管局系咪收到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话：实际数字未必有，但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适应开学。佢建议学生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临瞓之前做静态或者静观活动，练习深呼吸。家长要多啲聆听同埋多拥抱子女，身体接触有减压作用。谭允恩又提醒家长，仔女表达情绪时候唔好插嘴，千祈唔好回应话系小事，同时唔应该有过高嘅学术要求。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夏季流感喺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好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说，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他说 99% 的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没有参加，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的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010人，另外近4600人失踪。中方一则维持16死546人失踪。西藏吉隆今早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当局就继续抢修通往口岸的通道。尼泊尔救援人员亦都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个被困的工人。郑浩景报道。
1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畅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看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據專家組評估，在泥石流期間形成的普熱普強狀布掩塞湖已經完全泄洪，風險可控。在尼泊爾，救援人員搭建臨時橋梁抵達偏遠災區，並在被堵塞的水力發電廠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計仍然有大約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 透過重建讓他們重回正常生活。沙亞又說，這場災難

顯示喜馬拉雅地區面臨的風險日益加劇，強烈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氣候變化的影響。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

0: 害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话，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同受灾的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与祝福，希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向前线救灾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话，第三个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能够提供实际应用场景，令研发成果更快落实。陈乐谦报道。
2: 创新科技处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在科学园举行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启动礼，有别于之前两个平台分别聚焦医疗科技和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第三个平台专注四个科技范畴，包括可持续发展、新能源、先进制造和新材料，共有八所研发中心，汇聚超过30所全球顶尖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合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启动礼致辞时表示，第三个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和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大方向。
3: This initiative echoes to the call to drive high-end manufacturing,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deepen green transition under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2: 他相信平台将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新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相信能够令研发成果更快落地。
4: 今次我哋成立呢八个研发中心，除咗大学科研团体嘅参与咧，我哋都系多咗一啲业界嘅参与。咁一方面就系业界提供一啲实际嘅应用场景，令到我哋嘅研发成果更加快可以落到地。另一方面就系正正就系我哋希望推动产学研，大家有一个协作。咁希望用呢个做个平台，令到嗰个成果做得更加快、更加好。
2: 科技园公司将为研发中心提供专业支援同资源，包括科研设施、连结学研机构、科研人才同投资者网络等，协助团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美国白宫证实，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请辞。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一报道德里斯科尔请辞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海利被问到相关报道时候并未否认，说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地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又赞扬他在美军军事行动中的杰出领导能力。德里斯科尔2025年2月起担任陆军部长，报道说他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被解职的问题上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于未来几日之内离开五角大楼。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1: 新学年开始，由轻松的暑假生活回到校园学习，学生或者是需要时间适应的。香港青年协会根据过往调查所得，尤其有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开学之后或会较易出现焦虑症状，分别是升小一、升中一和升中四的学生。 青協指出，呢三個年級嘅學生要面對新嘅學習環境或升學帶嚟嘅挑戰等，提醒學生若果有焦慮情緒，首先

0: 先接纳自己的状况，调整生活作息，向身边的人倾诉，找出合适的舒压方式。记者崔慧欣访问了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下他的建议。
1: 學生開學初期的適應壓力的情況呢，通常呢都會比較高一點，因為由暑假輕鬆的節奏啦，回復去到校園規律的生活，可能學生在暑假的時間休息都比較遲啦，上學的時間呢，開學的時間又要早點起身，那睡眠不足啊，都會影響令到他們那個情緒會稍微緊張的。另外就是社交的重組啦，學業的考驗啦等等，所以我們呢以往的觀察呢，在開學的時間呢，焦慮情況都會有這些表徵的出現的。
2: 根據你們以往的大型調查和接獲的求助經驗，哪一些年级的学生会较容易有焦虑的情况啊？
1: 根据过往一些的观察和经验或者调查结果，我们看到有三个年级他们比较会容易出现的焦虑情况。他们的共同的因素都是在一个转变的阶段，譬如是幼稚园升小一，因为这里中间都牵涉到很不同的一个学习的模式，幼稚园就相对宽松游戏为主的，去到小一无论是课业啊、社交啊的环境转变都很大，所以都容易见到在这个阶段那里会有比较焦虑的情绪。另外就是升中一了，同样都是由一个小六的环境转到去中一的情况，转向一个中学面对新的课业、新的社交圈子、甚至乎授课语言都会转变，全新的学业环境都令到他们适应上面需要花多些时间，同埋会面对比较明显的焦虑情绪。另外一个就是升中四了，中一至中三课业都是会比高中轻松的，因为高中都要全力准备 DSE 了，学生也开始要很认真地为自己前途去打算和做决定。中四咧呢一个过渡嘅阶段咧，都容易系见到学生嘅焦虑情绪嘅。
2: 学生可以点样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咧？如果留意到自己有啲嘅焦虑症状啊，你会建议点样做咧？
1: 开学嘅时间咧，如果真系面对一啲焦虑嘅情况，我哋喺身体上面会有啲症状咧，我哋会感受得到嘅，譬如系胃痛咯、头痛啦、心跳加速啊、呼吸急促、失眠或者食欲不振咧等等，呢啲都系一啲焦虑嘅反应嚟嘅。轻微嘅反应咧，我哋都唔需要太担心嘅，慢慢当我哋适应到压力嘅时间咧，都可以调节得到嘅。情绪方面啦，我哋可能有时会情绪会比较敏感啦，有时会坐立不安，甚至乎觉得难以集中，有时咧亦都会有好唔想翻学嘅情绪。咁呢啲咧情况咧都系我哋需要留意嘅。当我哋焦虑情况出现嘅时间，如果时间比较短暂，譬如喺两个礼拜内会缓减或者消失嘅，咁呢啲我哋无需太担心。但如果咧时间一耐咗，可能超过两个星期以上咧，我哋咧就觉得都需要去积极去处理。咁首先学生要学识接纳自己嘅情绪先啦，明白自己有呢啲焦虑嘅情绪，其实都系正常嘅反应嚟嘅。跟住咧可以咧处理下自己嘅生活作息先，因为作息运动咧，其实对我哋调节情绪咧都系好重要。另外都可以试一下一些呼吸法的，譬如是一些腹式呼吸法，吸四秒停顿四秒再慢呼气六秒，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稳定神经的。试过这些方法都觉得不是太有用，其实都可以适时向你身边的人，包括是同学、朋友、家人、老师或者学校社工去倾倾你的状况，大家一起找一些方法适合你的去处理这个焦虑的情绪。
2: 家长方面，开学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呢？如果察觉到仔女有一些的焦虑情况，又应该怎么做？
1: 其实我往往发现学生的焦虑之前，其实先会发现到家长的焦虑的。家长通常都会因为开学之前很多东西要准备，令到自己需要去处理学生的很多的不同的事务，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心机，令到自己都有些紧张的出现。记住情绪是会传导的，当你的焦虑情绪比较明显的时间，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女，所以家长可以先调整自己的情绪先。另外都留意小朋友的作息，如果他们重拾到规律的生活，其实他们通常的情绪都会比较好的。开学的时间可能学生他们会出现一些未必跟得上的状况，或者可能有些功课未必做得那么好，或者可能有些时间那方面管理未必是那么好，我们这方面都要帮他们，但是不要过严去指责和分析他们，给多少少空间他们去适应，尽量建立到一个没有压力、不批判、多听少讲的沟通的气氛。自己未必处理得到，或者小朋友都未必处理得到，都可以找我们头先提过的人，包括是老师、学校社工，一起去处理小朋友的情绪需要的。
0: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提出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严防外部势力破坏地区稳定，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 港队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亚。

0: 魂。李家超相信他们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在今日余下时间以及听朝维持，今明两日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3，强度中等。一度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傍晚6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在9月首个交易的下跌，恒生指数一度跌近330点，收市报25329点，跌237点，跌幅0.93%，主板成交额超过2387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550点，跌幅大概1.5%。ATMXJ 下跌，除了小米微跌之外，其余跌近3%或以上。内房股持续受压，龙湖集团和华润置地跌近4%，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重磅金融股向下，港交所跌近3%，汇控和友邦就偏软。内银股持续升势，农行升近3%，工行升近2%。新洲国际升超过4%，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两只新股首日挂牌，大型服装零售商希音一度较招股价跌近10%，收市收复大部分跌幅，报48.5，低招股价0.1%。至于梅卡万德机器人就报99.8，较招股价低近2%。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分析港股表现。
3: 最主要咧就受到两个因素影响嘅，第一咧就系美伊嗰边咧喺中东嗰个地缘政治局势咧又再升温嘅迹象，双方又再有啲嘅交战啦，咁令到个油价咧抽升。咁另外咧就因为 Jackson Hole 呢个全球央行会议咧，联储局主席 Kevin Walsh 咧就有一个好鹰派嘅言论，令到市场就系担心九月或者之后有个加息咁嘅机会咧，咁令到美债嘅知识咧亦都抽咗向上，等等呢啲嘅因素啦，所以拖累到恒指咧下跌嘅情况嘅。但系恒指其实由8月份到而家咧，个波幅咧就越收越窄，喺大概25200点至到26000点呢个区间。即係話嚟緊大概喺呢800点嗰個位置度上落啦。隨住陸陸續續業績嘅公布，包括之前好大型嘅無論阿里啊、騰訊啊、自保啊等等都出咗嚟之後咧，就暫時我相信恆指可能喺嚟緊未來呢個短時間裏面咧，都係一個比較唞氣嘅階段。即係話個波幅好窄，成交亦都唔多。
2: 咁恆指又唞氣緊啦。咁新股方面咧，係咪都係唞氣咧？
3: 新股直情強差人意啦，因為咧我哋見到有兩隻新股上啦，包括就625嘅 Shein 啦，咁同埋咧就9615嘅梅卡曼德機器人啦，兩隻咧不著自同都跌穿招股價啦。咁特別係只梅卡曼德機器人咧，超額認購超過3000倍，都竟然係破發咁樣嘅收場咧，都反映到咧就係自從過咗半年結之後，去到下半年啦。咁新股成個氣氛咧都改變咗，下半年明顯地新股無論嗰個嘅熱潮氣氛、上市後嘅表現等等咧，都不如上半年嗰個嘅預期咁行噶。
2: 市場對美國加息預期升温，諮詢所 FedWatch 工具顯示，市場預期今個月聯儲局加息嘅機會超過60%。美国反映经济情况的褐皮书和就业数据将会在今个星期出炉。分析认为近期当地劳工市

0: 市场相对平稳，因此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更为关键。由赵家俊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鹰派言论后，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显著升温。多间大行现时都预期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加息，当中美银最进取，预计年内将加息三次，共 0.75 厘。市场关注联储局本周公布的经济报告褐皮书，俗称小飞龙的 ADP 私人市场职位数据，以及星期五飞龙就业数据。市场预计非农职位将由7月时意外减少2万多个，到上月转为增加58000个，失业率维持在 4.1%。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认为，近期美国劳工市场表现相对平稳，认为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更为关键。
2: 我们觉得都要看回通胀这一方面的一个整体趋势，很明显就是沃什都表示真的不是那么满意现在通胀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你说就业市场报道这一个，我们觉得是重要的，但是考虑到他最近的一个表现都是相对平稳，没有很明显的一些大幅波动的话，那就应该对美联储的一个决定未必有是一个太关键的一个影响。相信通胀这一方面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那个角色或者影响就会更加重要。
1: 卓亮预计今年余下的三次议息会议中，较大机会只加息一次 0.25 厘。他认为沃什的言论透露出当局控制通胀的决心，相信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对联储局决策的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信和置业截至到六月底止，去年度盈利近45亿9千万，按年增长超过14%，派末期息每股4.3，连同中期息全年派息5.8，按年持平。撇除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动，基础盈利跌超过6%，去到47亿9千万。期内的收入有92亿7千万，按年升超过13%。连同占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的应占物业销售总收入有104亿1千万，按年跌近4%，应占总租金收益就跌1.5%，去到34亿3千万，主要是由于零售和工业物业市场持续面临挑战。而截至到六月底，集团在内地、香港、新加坡和悉尼拥有土地储备，占应占楼面面积大概有1940万平方尺，集团说足以支持未来几年发展。香港中旅表示，暑假期间内地旅游业务录得较好增长趋势，但是主题公园经营不及预期，会进行改造升级。集团又说，港澳文旅分拆工作正有序推进，未来会适时对其他资产运作进行研究。由赵家俊报道。
1: 香港中旅总经理冯刚表示，暑假期间内地旅游景区旅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和利润都有较好的增长趋势，但主题公园就因为产品老化和同业竞争等的因素，经营不及预期，未来会进行改造升级。
3: 在这个增长的背后啊，它也确实呈现了一个 K 型的分化。我们深圳两个主题公园因为受到产品老化、同业竞争加剧、7、8月啊多风多雨天气的影响啊，经营呢不及预期，同比呢有所下滑。这也反映出来了市场啊，它现在对一个情绪价值的宣泄啊，它对高品质的产品啊，它是受欢迎的。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公园产品下一步的提升改造也是围绕这些来推进的。
1: 香港中旅上半年盈利超过1亿1千万元，去年同期是亏损8685万元，恢复派发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派息比率达49%。中期转亏为盈原因之一是完成实物分派，将旅游地产业务分拆，剥离持续亏损企业。公司早前亦公布计划以介绍方式将主营客运、酒店、旅游证件及相关业务的港澳文旅分拆上市。财务总监谢栋表示，目前分拆工作正有序推进，未来香港中旅和港澳文旅将聚焦各自主业，加快发展，并适时对其他资产运作进行研究。上半年港澳酒店业务平均房价按年跌1%，谢栋认为香港酒店市场韧性较强。

0: 量，市場相對成熟穩定，預計下半年業務前景能保持穩健。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9点，跌咗237点，主板成交额有2,387亿3,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166点，跌咗6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6元，跌咗2.2元；阿里巴巴110.4元，跌咗3.8元；Minimax 336.8元，跌咗12.2元。智普1179元，跌咗16元；腾讯441.4元，跌咗11.6元；恒生中国企业87.08元，跌咗4.2元；南方恒生科技4.468元，跌咗6.4元；美团76.65元，跌2.25元；快手34.64元，升咗1.06元；XL 以南方海力士37.08元，升咗3.8元。今日嘅升幅较大嘅股份，宜居企业控股、中国三迪、景业明邦集团、世纪集团国际、正商实业。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国际商业结算、粤德投资控股、大中华控股、通天酒业、中国新消费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40,9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45美元，卖出4,385.2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系冇起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喺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孚港铁站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马嘉烈医院对开。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荃宝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带是比较多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启祥道近富景总部。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去到丰盛街，新清水湾道的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德道的意外亦都是清了场了。现在东行 的车龙主要就是在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湾仔的坏交通灯还是处理中的，轩尼斯道和天乐里交界的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是比较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和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是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宝麒利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慢车。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另外沙田方面，大埔公路近住御龙山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和近住沙田污水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

0: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一讲到时装，可能大家就会联想到行 catwalk 啊，高级定制服装。但其实咧，时装同我哋日常生活咧都息息相关。今集我哋邀请到文创产业专员黎世明 Drew 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由今日去到9月14号开展嘅盛事香港时装会，点样咧透过一系列嘅活动，令到大众对时装有更深入嘅了解啊？你好啊 ，Drew。
4: Hey, 你好啊 ，Carrie。
3: 咁啊，香港时装会咧第三年举办，今届咧同前两届到底有啲咩嘢唔同咧？同埋加入咗啲咩新活动、新元素，令到大众都可以参与体验咧？
4: 我哋咧其实咧就累积咗过去两届经验啦。我哋今年再接再厉，由我哋文创产业发展处牵头，我哋会联同六个业界伙伴，包括就系香港贸发局啦、香港设计中心、制衣业训练局、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香港时装协会和香港资专设计学院，携手合办八大项目。我们期望可以为香港市民以及到访的时装界朋友呈现一届更加精彩的香港时装会。我们今届的香港时装会最重要的新元素有两个，第一就是首度和这个香港贸发局主办的 Center Stage 结合，希望可以产生更加强的协同效应。Center Stage 本身自己是一个国际的时装展示和贸易平台，上一届的 Center Stage 有超过15,000名来自95个市场的实体买家参与。我们希望就是将这个香港时装会和这个 Center Stage 结合，在同期推出的话，买家就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到香港本地的时装设计师和品牌，希望可以带动到更加多的产业合作和商机。咁啊，另一個嘅新元素咧，就是一個全新嘅項目，叫做全城時裝快閃 Where's Hong Kong。咁我哋嘅目的咧，就係將20个香港年輕新進嘅時裝設計師嘅品牌嘅作品，由我哋即係時裝舞台 Catwalk Runway 咧，帶到呢個香港6个黃金嘅地點啦，包括商場、百貨公司同埋機場啦，為香港嘅市民同埋旅客帶嚟可以即睇、即試、即著、即買、即穿嘅沉浸式購物體驗嘅。今次会是有新的元素，就是这两个。
3: 想问多一点关于全城时装快闪这个活动，其实是不是换言之在多区同时做 pop-up 市集呢？市集的概念其实近几年越来越盛行，其实对于市民来说，是不是从这些 pop-up 的活动是可以更多了解到香港的时装设计品牌呢？
4: 这个 West Hong Kong 呢，我们的目的原意呢，就是专为是推广香港原创设计而设的创新企划来的。那么活动就不是单纯的传统市集啦，而是将时尚融入大众的日常路线。咁頭先講啦，就係話我哋咧會透過喺商場嘅中庭啊、百貨公司同埋國際機場呢啲主流人流樞紐嘅地方咧，設立一啲快閃店，將呢個實體嘅探索同埋即時購物咧完美結合，希望咧市民喺現場親身體驗嘅時候咧，亦都同時可以即時買到心水嘅設計。咁我哋而家計劃咧就喺全港6个黃金地段咧會同步舉行嘅，包括中環啦、尖沙咀啦、金鐘、銅鑼灣、九龍塘同埋香港國際機場，有20个香港設計師嘅品牌啦。咁頭先所講就係市民可以即場試穿啦、即場買啦。 價格亦都係相對親民嘅，咁啊適合啲日常上班啊或者約會嘅穿著。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可以最直接支持到本地設計同埋本地設計師嘅一個企劃嚟嘅。除咗可以俾市民同埋年輕世代同埋到訪嘅旅客親身接觸香港設計之外咧，其實亦都係希望佢哋可以深入咁了解到本地品牌可以喺可持續時尚同埋青年文化上高嘅多元面貌，亦都希望咧可以為新興設計師咧提供呢個策略性嘅零售渠道同埋商業驗證平台，希望可以協助到香港嘅原創力量咧，更進一步可以邁向主流同埋國際舞台嘅。
3: 嗯，識到多啲咧，香港嘅原創品牌都係一個好事嚟噶。但係有陣時咧，好多人會覺得啦，時裝都係一啲咧比較貴啊，同埋就比較小眾嘅嘢啊。其實你希望咧透過今次嘅活動，點樣打破大眾呢一個黑板嘅印象，令到佢哋明白到時裝其實都可以好貼身、好貼地咧？
4: Kerry 講得好啱，的確咧，好多人咧就一般會覺得咧，即係時裝天橋上高嘅服裝係淨係睇啊，唔能夠著啊，可能個價格又會動輒都過萬蚊啊，感覺好遙遠咁。咁我哋今屆嘅香港時裝會咧，就正正係希望可以做到全民參與啦。咁啊，我哋有頭先有八大項目啦，時間所限啦，我就推薦咧其中有四個，我就覺得即係市民都我都好邀請大家可以去諗一諗去睇一睇嘅。咁啊，第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嘅全城時裝快閃 West Hong Kong 啦，由9月1日至14日。咁我哋頭先講咗好多，我就唔特別再重新講啦。咁第二個就係頭先講話貿發局嘅 Center Stage 啦，就係9月2日至5日咧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咁嗰度咧除咗係一個即係展示同埋貿易平台之外咧，其實係匯聚咗來自24个國家同埋地區，差唔多有270个品牌。有唔同嘅時裝表演啦，同埋多個主題嘅展區係免費開放俾業界同埋公眾嘅，咁啊好適合市民咧走去拍照打卡，亦都可以即場感受下最新嘅潮流。咁啊第三咧就有一個全新嘅男裝嘅主題節目啦。咁其實我哋係今年火拍咗意大利米蘭時裝周主辦單位意大利國家時裝商會，就聯手呈現咗一個即係男裝節目，就叫做《共織新意：意大利與香港男裝新浪潮》嘅免費展覽，就喺銅鑼灣就展示咧10个意大利同埋香港新晉設計師嘅男裝品牌喺2027年春夏男裝系列嘅展覽，令到市民咧可以咧喺好輕鬆、好舒適嘅環境之下咧欣賞到跨地域嘅男裝設計。咁呢一個展覽咧就係9月3日至13日啦，喺銅鑼灣裡面舉行啦。咁另外第四咧就係我哋有個叫 Fashion Asia Hong Kong 2026。就是亞洲十大焦點設計師的時裝展，就是在9月3日至13日在山頂廣場裡面舉行的。咁呢四個咧，我都覺得好即係誠邀市民可以即係隨時可以走去參觀展覽打卡宣傳。
3: 嗯，啱啱咧听阿 Jo 咧都有讲到咧，就系意大利男装啊，意大利都系其中一个咧时装界嘅叫做集中地啦。一讲到咧时装界嘅盛事啊，其实咧大家都会谂起啊，除咗意大利米兰，亦都谂到法国巴黎等等啦。其实如果话咧，相较于呢啲地方嘅时装周啦，香港举办嘅时装会有啲乜嘢独特嘅定位咧，同埋希望向大众展示一个点样嘅香港时尚故事咧？
4: 其實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我們香港本身是具備了很獨特的優勢的，我們是超級聯繫人，我們背靠祖國，同時是理解到西方的商業語言和亞洲的市場邏輯。我們每年的香港時裝會都會引入一些海外元素，例如剛才你都有所說，去年我們其實聯成了巴黎時裝周和米蘭時裝周，就是推進這個數碼時裝和永續時尚發展。今年我們就再次和米蘭時裝周合作，咁希望可以展现意大利同埋香港新晋男装设计师嘅创意同埋设计实力。呢啲合作咧，其实都充分证明咗咧，我哋香港时装会咧系能够吸引到咧各地具份量嘅时装设计同埋相关嘅业界代表嚟到香港参与，同埋希望同我哋合作，并且我哋希望可以利用咧香港时装周咧作为佢哋同埋本港时装师咧进一步发展嘅平台。第二咧，我都觉得我哋香港有一个好重要嘅优势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好完整嘅产业链。
3: 嗯，
4: 我哋香港由制衣工业年代走过嚟啦，我哋累积咗面料采购啊、生产管理、品质控制、贸易物流嘅成个完整嘅知识体系，加上我哋背靠粤港澳大湾区呢个全球最密集嘅制造网络。所以咧，今屆嘅香港時裝會同埋 Center Stage 呢個商貿展會結合咧，就係可以咧將呢一個優勢咧發揮至極致嘅。咁我哋希望繼續透過呢個香港時裝會咧，係充分發揮香港嘅優勢同埋業界所長，成為全球時尚交流同埋匯聚海內外品牌嘅首選平台。 彰顯呢個東方時尚同國際視野合作嘅獨特優勢，協助香港品牌咧喺呢個國際時裝舞台上高咧繼續綻放光芒嘅。咁另外當然啦，除咗香港時裝會之外咧，我哋文創署咧亦都會一直咁繼續咧透過資助業界，帶領本地嘅時裝設計師咧參加喺內地同埋海外舉辦嘅各項時裝推廣活動啦，增加我哋香港品牌同埋設計師嘅曝光率，提升我哋香港喺國際時裝設計領域。

0: 力嘅地位同埋影響力。最終咧，我哋目標咧就係打造香港成為亞洲時裝設計中心。
1: 嗯，咁听咧，你头先都有讲到啦，成个时装会咧都有非常之多嘅活动啊。除咗话即系个 pop up 市集之外咧，亦都有大量嘅展览啊。咁好多咧都系免费俾公众可以去参与啦。一系列嘅活动嚟计嘅话，你预计嗰个参与人数系会有几多咧？即系对于话零售啊、餐饮，甚至乎系旅游业啦，又会带嚟啲乜嘢嘅涟漪效应咧？
0: 嗱，過去嗰兩屆嘅香港時裝會咧，每一屆咧，我哋都超過有100,000名來自世界同埋本地嘅時裝設計業代表同埋公眾參與嘅。咁我哋今年都希望咧會有相同嘅成績啦，甚至超越呢一個嘅成績嘅。咁另外咧就係、其實香港時裝會咧，除咗自己本身係一個好好嘅品牌同埋一個平台之外咧，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個全城快閃店啦、免費展覽咁咧，就將呢個時尚嘅氣氛咧帶入呢個社區，能夠拉動到社區嘅零售啦、酒店同埋旅遊嘅消費，咁呢個當然同時係最撈尾咧，希望鞏固香港作為中西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同埋文創城市之都嘅定位嘅。其實香港時裝會舉辦至到而家啦，其實每年都成功咁為呢個時裝設計師同埋品牌咧構建到商業平台，亦都有好多即係交流同埋展示作品嘅機會。過去嗰兩年咧，我哋都見到好多嘅即係成功故事啦。例如我哋見到有啲本地時裝設計師咧，喺參與咗香港時裝會展示咗作品之後咧，就收到好多宗來自本地同埋國際零售同埋商業合作嘅查詢啦，亦都同到即係法國時裝設計界嘅領導層會面，商討點樣進軍法國市場咁。另外亦都有東南亞嘅時裝設計師咧，就參加咗香港時裝會嘅國際時裝會演，提升咗品牌嘅曝光率啦，咁成功出售咗好多嘅即係高端服飾，最後尾亦都決定咧落户香港，繼續拓展佢嘅品牌事業。咁呢啲都係一啲咧，我哋覺得係可以幫助到本地甚至係外來嘅設計師。同埋即系设计品牌咧，可以透过香港呢个平台咧，去打入呢个国际市场嘅。
1: 嗯，头先你都有提到咧，可持续发展嗰个范畴啦。其实可持续发展同埋人工智能咧，都渐渐成为全球关注嘅焦点啊。今次嗰个时装会咧，亦都会唔会有呢啲嘅元素喺度咧？譬如可能绿色时尚啊、时尚科技啊、fashion tech 等啊，呢一啲嘅新趋势又会点样改变大家第日着衫嘅习惯咧？
0: 絕對有呢啲元素嘅，尤其是因為我哋都知道啦，時尚界咧喺過去嗰10年、20年咧，都係越嚟越重視可持續發展同埋創新科技嘅應用。咁我哋今年嘅香港時裝會咧就有國際論壇時尚高峰香港2026 Fashion Summit Hong Kong 2026，正正咧就係為呢啲議題咧就邀請一啲國際重量級嘅嘉賓啦，探討可持續時尚嘅趨勢同埋一啲前沿嘅創新科技嘅應用。咁我哋一如以往啦，我哋有時尚高峰香港國際高峰會咧，就會聚集咗全球頂尖嘅industry leaders 啊，嗰啲 opinion leaders 啊，咁就希望咧係可以透過專題嘅討論同埋專業嘅演講，交流時尚嘅最新趨勢啦、創新科技嘅發展啦、有啲咩解決嘅方案啦、有啲咩機遇啦。我哋好期望咧，可以各界咧透過呢啲咁樣嘅即係論壇，就共同探索一下佢個機會同埋可以帶嚟嘅機遇，而同埋中間我哋面對個挑戰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共同去解決呢啲挑戰咧？咁我哋今年咧特別有個主題咧，就係呢個編碼時尚引領潮流，目的係回應呢個時尚產業喺數碼轉型同埋可持續發展雙重推動之下嘅最新變化。我哋會深入探討咧人工智能 AI 啦，喺設計、零售創新同埋產品生命周期優化嘅範疇嘅應用啦，同埋思考咧呢個科技如何可以協助到業界減少浪費、提升效率。同時最重要就是要保留工藝價值和人民精神，這些都是我們會涵蓋的議題來的。
1: 嗯，香港時裝會都來到第三屆，其實你覺得呢，第日會不會變成恆常化舉辦呢？即是成為香港其中一個文創名片甚至乎是標誌性的活動呢？
0: 我哋其實而家嘅計劃希望係可以持續舉辦嘅。行政長官喺2023年施政報告裏面咧，就首次提出咗舉辦香港時裝會啦。政策目標咧就係要打造香港成為亞洲時裝設計中心。2024年我哋就以呢一個嘅香港時裝會作為品牌啦，透過舉辦呢個香港時裝會，匯集咗唔同嘅時裝設計城市，就引入嶄新元素。 推廣香港時裝和紡織設計品牌發展，同時推動這個文創產業盛事化。我們是希望透過時裝會繼續吸引環球時裝設計業界代表來到香港參加，帶動更多的產業合作，有更多的創新和業務機會，並且呢也很希望為香港本地和國際的時裝設計師和品牌建立這個平台，加強香港和海內外的各個時裝設計行業。

0: 對接，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
1: 咁聽完文創產業專員黎世明阿 Jew 嘅分享咧，相信大家啊對於呢一項時裝界嘅盛事都有咗更多嘅認識啊！嗱，除咗可以令到咧香港嘅設計師向世界展現才華之外咧，普羅大眾亦都可以親身參與，認識更多本地品牌設計同埋時裝相關嘅資訊同發展啊！多謝曬阿 Jew 你嘅分享，
0: 多謝 Carrie。
1: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交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说，过去一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或者是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香港快运话，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是俾钱。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是款项退还的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一名32岁男子收取50,000元同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以及香港居留身份，并在民政处作虚假法定声明，讹称是待产婴儿的亲生父亲，是亲生父亲，以协助女子取得预约分娩服务确认书。男子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串谋诈骗和一项作出虚假法定声明罪，判入狱16个月。入境处说，十分关注非本地孕妇试图以非法手段入境本港分娩的情况。处方一方面致力在出入境管制站阻截未有预约分娩服务的非本地孕妇，另一方面采取有力的执法行动，以打击违反入境条例的非本地孕妇及教唆者。入境处亦都会继续打击假结婚罪行。

0: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在北纬20.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是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的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的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的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咁另外后些少啦，近住香港体育学院一段亦都系车多慢驶，龙尾系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分别排到去。而家主要系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另外，伟业街西行转上观塘绕道啦，龙尾就排到去接近茶果岭村。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有坏交通灯，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无法正常运作，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留意安全。隧道方面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警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车龙由观塘码头排到去消防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挤塞，龙尾是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新村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的意外是清了场的，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在元朗方面，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水边围交汇处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

0: 友爱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已故中大荣誉院士李汉征教授一生致力推广中国艺术，多年来慷慨捐出众多名家作品，丰富了中大文物馆的收藏。对李教授来说，这一切背后蕴藏着一份好深的驱动力。
7: 大家可能好奇怪，李教授是不是一个收藏家呢？严格来讲，他不当自己是一个收藏家，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在不同的途径，包括是他识得的艺术家朋友啦，或者是有时买到一些好的艺术作品，他曾经透露过他收集这些作品其中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将东方艺术、将中国艺术的精神带到给他的学生。
6: 今次《锦物铸程》益利汉征教授展览精选60件李教授生前捐赠的中国书画作品，分4个单元：墨与色的理念、线条的力量、留白的运用和中国艺术的意象展现。再请中大文物馆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介绍下其中一幅重点推介作品，
7: 就是曹小鑫的木歌图。这张作品上面很能够看到水墨的变化，水墨的效果。这张画里面你见到有7只的牛牛在上面，画家用很简括的笔触就将那种很毛茸茸的效果展示出来，同埋呢好聪明地佢喺个牛头嗰度呢一个小小嘅留咗一片白色，就将嗰个面孔突出咗出嚟，然后用一个浓啲嘅墨加咗一对嘅牛角喺度，隻牛牛就活灵活现啦。
6: 锦物铸程益利汉征教授展览即日起至明年1月12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2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不知道你现在身处的区域有没有落紧雨呢？听讲话咧，喺广播道附近都是落紧大雨噶，唔知而家呢一刻是怎样啦。但无论点都好啦，记住啊，如果你而家咧系身处喺室外啦，可能系揸紧车、坐紧车或者系行紧路准备翻屋企嘅话咧，就要特别小心啦，天雨路滑啊！剛才有提过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其实今日呢这个日子呢应对着这个天气呢，有些朋友呢就特别关注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今日是9月1号嘛。对于我们打工仔来讲呢就没什么特别的。都是一个平常的工作天啦，但是对于很多学生啦、很多家长啦、又或者很多老师啦、校长来讲呢，这一天就很特别啦。因为今天呢正正就是新

学年嘅开学日子啊，咁所以咧，如果今日天气咧系落大雨嘅话咧，咁啲同学仔翻学咧就比较论尽少少啦。好彩今朝早咧，起码喺我个区里面咧，就算落雨都唔系太大雨。咁但系见到咧，有好多同学仔咧，可能放完成个暑假啦，个心咧都仲未翻去学习嘅嗰个气氛当中啊。咁所以今朝早咧，大家着住校服啦，系孭住书包啦，但一路行嘅时候咧，都依然咧仲未系好精神嘅状态。所以咧，通常咧啲家长一路带住佢哋翻学嘅时候咧，就一路提醒佢哋要精神啲啊，翻到学校嘅时候要注意啲乜嘢啊。尤其是系嗰啲咧，由幼稚园升上小学啦，由小学升上中学嘅同学仔咧，特别要特别习惯新嘅环境啊！开学对于好多同学嚟讲系好大件事，而对于我哋呢啲咧已经毕咗业一段时间嘅人嚟讲咧，又系一个好特别嘅回忆嚟嘅噃。仲记唔记得当年你开学嘅时候，又或者你有屋企人啊，可能啲仔仔女女啊，当年佢哋开学嘅时候，你点样为佢哋准备呢？又或者有冇啲特别嘅习惯会喺开学嘅时候特别会做嘅呢？点解会特别讲到一啲习惯呢？因为我发觉近年呢，而家嘅家长呢，一到开学前呢，就会为小朋友呢准备一啲好特别嘅嘢嘅。过往我都冇特别留意到噶噃，定系呢几年咧系突然间兴起上嚟咧？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冇咧？而今日为大家拣嚟嘅歌曲咧，都同开学有关嘅。尤其是以下留嚟呢一首歌，可能你今日咧都听过几次，又或者脑里面都有呢一首歌啊。

李克勤呢一首歌《开学礼》，就算我同你而家已经唔系学生歌啦，但系听

你踏入社会工作之后呢，正正就有啲人就话啦，其实呢出嚟社会工作呢就好似嚟到呢一个社会大学一样啊，每日都继续喺度学緊嘢，每日都继续会有考试测验。不过呢冇人会话俾你听究竟嗰日嗰个礼拜或者嗰一年你会学到啲咩嘢啦，接受到乜嘢嘅考验啦，又或者有啲突然其来嘅突击测验啊，系咪啊？系啊，其实我哋咧每日咧都喺度学习紧嘅。讲翻咧，而家啲学生哥咧，佢哋开学嘅时候咧，可能同我哋以前嘅年代咧会有少少唔同啊。我发现咧近年咧，啲家长同啲小朋友咧准备开学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少少指定动作，唔知你有冇观察到啦？第一咧就系喺开学嗰日咧影张相啊，然之后咧每一年咧都储起呢一张相。咁可能坐喺手机里面啦，可能有啲朋友咧就甚至话，我中意印出嚟挂喺咧屋企埲墙上面，甚至咧有啲家长咧会每年储一张啦，跟住咧就会喺社交平台上面同佢啲朋友分享啦。譬如呢张咧系佢一年班嘅时候啦，哇，今年已经升到系六年班啦噃。又或者话，哇，当年咧幼稚园嘅时候咧，佢仲一路行去学校，一路仲喊住添，而家咧，哇，眨下眼已经升上大学啦，系咪啊？正正就系因为咧，我哋而家影相咧咁方便，所以咧好多朋友咧都会中意用影相呢一样嘢咧嚟到记录低开学嘅呢一个日子噶。咁唔知你屋企有冇咁样嘅习惯，有冇咁样嘅传统咧？如果有嘅话，快啲攞出嚟回味一下啦！

小凤姐徐小凤的这一首歌，相信很多代的学生歌都会听过，甚至唱过这一首歌，就是《读书郎》啦。诶，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识不识唱呢？有没有听过呢？如果他们没有听过的话，快点啊，给他听回这一首歌，等他知道呢，哇，以前小的时候呢，每次开学的时候呢，家人呢都会对他们很大期望，希望他们俾心机读书啊，如果不是的话呢，爸爸妈妈就冇面㗎啦。咁当然啦，而家嘅父母呢嗰、那个諗法呢就同以前呢可能会有少少唔同㗎啦。而家小朋友读书唔係淨係话，哎呀我要家长要有面啊，要攞咩奖啊，要成绩考第几啊咁样。咁当然有啲家长都希望自己嘅仔女呢学业成绩有进步啦，考到好嘅名次又好，分数又好啦。咁所以呢，我发觉近年嚟呢啲同学仔开学嘅时候呢，啊好得意㗎噃。佢哋喺个书包仔后面呢就会挂住一棵葱㗎噃。係呀，即係我哋去街市买餸嘅时候呢，买菜会搭棵葱㗎嘛。冇错，就係嗰一棵啦。啊，开头我都喺度諗緊点解会咁样嘅呢，係咪呢个小朋友帮妈妈去买餸嘅时候嗰、那个店主呢就送多棵葱俾佢呢。啊，后来听返啲家长讲先知道，原来呢棵葱呢就係寓意。

意住聪明，咁希望咧佢哋嚟紧呢一个学年咧都聪明伶俐、专心学习，咁所以咧就会有呢一棵葱喺度。咁而近年嚟咧，啲朋友仔咪好兴咧，将嗰啲咧好得意嘅物件咧变成一个好细细嘅公仔嘅。啊，唔知会唔会而家咧有啲家长啊，即系如果你话啊，我唔想佢孭一棵真嘅葱喺个书包仔度，就揾个好似葱咁样嘅公仔，然之后咧就挂喺佢嘅书包仔一度，然之后咧成年都挂住佢，咁就代表住咧成年都聪明伶俐啦。所以话咧，家长对于小朋友嗰个学习咧，系好多期望噶，又希望佢哋俾心机读书啦，聪聪明明啦，最紧要专心学习。仲有一样嘢啊，学生哥唔好挂住拍拖。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学生歌》啊，系咪为大家带嚟好多美好嘅回忆咧？记翻起以前细个时候咧读书嘅一啲嘅片段啦、啊，会唔会就系喺歌词里面展现到出嚟咧？啊，唔知你今日咧有冇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嘅贴文嘅？睇到呢张相咧，嗱呢张相咧就系施政喺几年前嘅时候咧就翻去我嘅母校玫瑰岗学校里面咧就影咗呢张相啦。系啊，嗰阵时咧就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系由幼稚园开始，一路去到中学毕业嘅时候咧，都系读同一间学校嘅，所以咧，我对于呢间学校嘅感情咧特别深厚啊，亦都回忆特别多嘅。咁而喺里面影过好多相啦，就算毕咗业之后，有机会去翻学校里面探下老师啊，又或者约埋啲同学一齐翻去嘅时候咧，感觉咧就非常之温馨，记翻起咧以前读书嘅年代嘅一啲嘅片段嘅，咁当然啦，以前读书嘅时候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功课压力啊、考试压力啊，但系当你毕咗业之后咧，再翻去咧，你就忘记晒呢啲咁唔开心啊、咁大压力嘅片段，净系记得开心嘅片段。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啊，你屋企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咧你啲孫仔孫女咧，嚟緊呢年咧就要考公開試啊，又或者升班嗰啲情分試啊嘅話咧，咁呢一個學年咧對於佢哋嚟講咧，

又是一大挑战，因为每一刻的考试，每一个分数都可能会对于他日后那个升学啊，又或者揀学校等等，都会有不同的影响的。但是其实回味回以前的年代，虽则我们都知道每个考试是很重要的，但是回到学校的时候又会很想把握机会跟同学仔玩，好好享受学校的一些的校园生活。校园生活除了学习之外，当然还有很多课外活动，还有很多譬如小息的时候会跟朋友一起玩，可能你都会有很多的这些回忆的。欢迎去到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打个招呼又好，又或者分享以前开学的时候一些的回忆，一些片段。以前小时候都会听过这首歌，好可爱的。

0: 陆嘉敏的这一首歌就是道理真巧妙啦，没错，这些道理呢在学校里面老师都会每一天提我们，希望我们懂得珍惜分分秒秒，好好地学习。也都见到我们在今天的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的留言区里面都有听众就说了，是啊，各位的学生哥、好好把握学习的机会，努力读书，这样的话日后就会可以得到更加好的知识，又或者出来工作的时候机会啊选择会更加多更加丰富的。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3的啦。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好啦，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
1: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2: 怎么会痛就越爱，爱又越痛，
3: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和会很挣扎的一个选择，但是有些决定是值得去做的。
4: 你不要想再不应有的未来。
5: 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日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浩熙请来欧子林用新歌《给我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是

0: 19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好正！
3: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9至11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来自蒙古、泰国及韩国的人气乐队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表演。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5: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6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仍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讲到我哋今日嘅7点歌单主题就系开学日啦。见到好多听众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嘅留言里面咧，都有提过佢哋一啲好难忘嘅开学日子啦。可能是有些的开学礼，是有些的过程让到我们很深刻啦。而其中呢，也有听众也提到啦，就是说啦，哇，其实呢幼稚园开学呢是很大件事来的。尤其是呢啲老师啊家长啊真的严阵以待啊。哇，见到佢嘅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呢，我就即刻諗返起啦。係呀，冇错啊，因为呢幼稚园学生呢，佢哋呢即第一次接触学校㗎嘛。第一次呢家长呢唔喺身边嘅时候，同其他嘅小朋友同老师一起学习㗎嘛。对于佢哋嚟讲呢，个环境又系新啦，周围嘅人又系新啦。咁可能有啲小朋友呢唔习惯嘅话呢，可能会有啲担心啦，有啲驚啦，甚至系喊添啊。其实见到小朋友喊紧嘅时候咧，都唔单止净系小朋友担心啊，连家长咧都会担心嘅噃。好多时咧，可能佢哋会隔住嗰个班房嘅玻璃咧，一路望住小朋友啦。可能咧头一个礼拜咧，老师都会可以俾家长咧，即系隔住个玻璃可以望到小朋友，小朋友又可以望到家长，等佢哋咧个心会定啲啊。然之后咧，先至慢慢让小朋友咧习惯独立咁样去参与课程。咁于是咧，我就谂下啦，啊，究竟当年咧，我第一日翻学有冇喊咧？根据我记忆咧，同埋陈妈妈嘅转述咧，佢就话咧，我第一日翻学咧系冇喊嘅。我谂咧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可能就因为本身思想呢是插班生来的。是因为呢我的十月出世嘛，十月生日嘛，咁即係话呢人哋开学嘅时候呢，我係未足嗰个岁数㗎。咁但係学校又好好喎，肯呢当我足岁数足4岁嘅时候呢，就可以俾我入学喎。咁即係话当我开学嘅时候，其他同学仔都已经适应咗学校嘅生活啦。佢哋冇喊嘅时候，我又唔会无端端喺度喊㗎嘛。咁样咪解释到点解嗰阵时思静咁叻，第一日返学冇喊囉。兼且我觉得仲有第二个原因嘅。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呢就是一个呢几八卦嘅人啦，同埋呢都系一个几鍾意呢搵其他小朋友同我一起玩嘅人嚟㗎。咁如果返到学校里面见到有咁多小朋友啦噃，咁通常班房呢都会有好多玩具㗎嘛。咁可能我会觉得嗰个环境呢系一个玩嘅环境嚟嘅。咁就自自然然放低戒心，唔会喊啦。所以我觉得呢，当年我入学嘅时候冇喊呢，并唔系因为我叻，只不过系个环境使然啫。跟住呢，我又听过呢有啲家长讲啊，就话呢而家呢有啲学校佢哋开学嘅时候呢有个好特别兼且好有意义嘅仪式添㗎噃。呢一个呢就係一个开笔礼嚟㗎。咁呢啲同学仔呢就每人手上面呢就会有支毛笔啦。咁然之后呢老师呢就会带小朋友呢一起呢用呢支毛笔去学写字呀咁样嘅。大概係咁嘅意思啦。我就睇过啲相，我就未睇过呢个片段。咁但係呢，我见到呢啲咁嘅仪式嘅时候呢，我就会諗起係喎，我哋呢啲传统嘅一啲嘅可能某一啲嘅宗教都会有类似咁样嘅仪式喎。如果将佢摆喺学校里面嘅时候，正正就係将呢啲嘅传统嘅文化啦，一个学习嘅氛围摆喺学校里面啦。

咁我亦都记起呢首歌啦，孔子曰啊，亦都系让我哋带入去学习嘅氛围当中啊嘛。

时候咧，可能喺唔同嘅年班里面咧，都会遇过一啲咧好严厉啦、好恶嘅老师啦。哇，嗰阵时咧觉得好惊佢哋嘅。但系而家谂翻起咧，如果冇佢当年佢哋嘅严厉啦，冇当年佢哋嘅教导嘅话咧，可能我哋到好大个时候先至咧系可以学到某一啲嘅做人道理，又或者咧可能要碰过钉啊，碰到焦头烂额啊，先至可以明白。白到某啲，其实佢哋咧当年好想教识我哋嘅一啲道理噶，所以真系好多谢咁多位老师，当年用心教导我哋，多谢晒你哋啊！

蔡国权的这一首歌《童年》，是啊，其实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好像昨日才刚刚在学校读完书，然后踏入社会工作，眨下眼就已经哇，原来好多好多年的了，所以都真的要珍惜光阴啊，所以都是希望透过今日的这一个的主题啦，透过今日的歌单，让我们今日开学的这么多位同学仔可以俾心机读书啦，好好咁享受佢哋喺学校里面学习嘅岁月噶。而呢一首歌亦都系当年由学生歌年代开始听到而家，尝试喺歌词里面揾翻当年嘅情怀。Chris 黄海芹嘅呢一首歌，相信你都识得唱，唔需要睇歌词，我哋一齐唱啦！用呢一首歌《青葱岁月》。

阿 Chris 黄凯芹嘅呢一首歌《青葱岁月》，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晚嘅十点钟嘅。时间嚟到晚上嘅7:53啦，好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地摊上的邮票簿》，作者何子，文章起床曲。有一个时候，伟宝要妈妈唱催眠曲先至肯瞓觉，妈妈就话啦：小伟宝，快啲瞓啦！梦乡里面有啲乜嘢啊？有红花，有彩霞，仲有你心爱嘅洋娃娃。小伟宝，快啲瞓啦！窗外月光亮堂堂，映住窗纱，照住妈妈，陪你到天明去玩耍。妈妈甜美嘅声音，伟宝一路听住听住，就进入梦乡啦。后来，伟宝。

好渐渐长大，想学念幼稚园了。妈妈唱催眠曲，伟宝话：妈妈，催眠曲我听厌咗啦。妈妈就话啦：咁就好极啦，你都应该好似两年前戒掉要含住奶嘴瞓觉一样，要戒掉听催眠曲瞓觉嘅习惯啦。习惯嘅势力系好可怕嘅，冇咗催眠曲，伟宝辗转反侧，总系瞓唔着。妈妈觉得唱催眠曲太过麻烦啦，就对伟宝嘅爸爸讲：我唱催眠曲都唱咗一年多啦，应该退休，让你嚟接任啦。爸爸话：我嘅豆沙喉恐怕唱催眠曲变成催醒曲。妈妈笑住话：你会唱催醒曲，终会有一日是有用的。

Jam 邓紫棋的这首歌《喜欢你》，哇！茫茫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施政有定你，听晚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转移、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说，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且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5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

0: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0.5 度、东经 115.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后转吹船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三尾以南吹船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船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湾仔嘅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另外就系电车方面嘅消息啦，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暂时停用噶，咁现时啦，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另外，九龙西九龙公路喺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慢车。跟住系一啲喺新界区已经清场嘅交通意外，就系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嘅意外啦。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嘅意外，同埋后些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坏车都离开咗噶啦。咁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你啦，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慢车。另外就是晚间封路啦，在元朗公路啦，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的，由今晚的午夜12点直至听朝6点，元朗公路屯门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5: 冰镇奶茶
6: 正啊，
5: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没？
6: 冰毒呢，
5: 不要被他的名字骗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6: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5: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加油啊女！
8: 阿女，哎呀，
7: 好担心个女咧。

0: 头先做咩唔讲啊？
1: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0: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1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1: 都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2: 善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嘅善团服务。善报主持周以力。
0: 而晚上8点钟呢个嘅时间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善报嘅大门同样地又再一次为大家打开啦。迎接大家嘅当然有我以玲，周以玲喺度啦，大家好。冇错啊，今日咧会继续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希望可以将咧一啲最新嘅资讯啦，同善团有关嘅资讯，一啲适合大家参与嘅活动咧，全部都送晒俾大家。同样啦，亦都希望透过呢个嘅节目啦，可以令大家知多一点点，识多一点点，对我哋嘅世界保持好奇之余啦，亦都鼓励大家真系要走出你屋企嗰度大门，一齐去感受下啦，呢个社区对大家嘅爱。这个社区啦，希望可以提供到的乐趣给大家。而善报当然一如既往啦，今日都系会分成三个部分噶。第一个部分就系善报头条啊，今日咧就会请嚟保良局嘅代表同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之有趣嘅计划，佢个名系好得意噶，叫做奇趣后生仔。可能大家会话吓后生仔咁关哥哥姐姐咩事啊？仲有前面加咗奇趣，咁到底系个后生仔好得意啊，定系其实有第二个意思喺度嘅咧？冇错，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善报头条重点推介俾大家嘅嘢啦。咁到底乜嘢系奇趣后生仔？佢当中讲紧嘅又系啲乜嘢咧？稍后喺善报头条就会请出啦保良局嘅嘉宾同大家详细分。咁除咗善报头条之外，当然唔少得善报副刊啦。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咧，大家都经常会遇到嘅情况，就系睇一啲嘅电视剧又好，电影都好啦。你睇咗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可能你会觉得啊，点解当中有啲画面好似唔见咗？又或者点解有啲画面我未睇过嘅咧？如果你都有试过呢个嘅情况嘅话咧，今日善报副刊就会同大家解释一下，点解会发生呢一件似是而非，有啲画面见过，但有啲画面又唔见咗嘅情况出现咯？到底系我哋冇记性，定系有其他嘅解释呢？稍后喺善报副刊就会同大家详细分享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咧，就系想问下大家，到底我哋人类大约可以分辨到几多种唔同嘅气味啦？咁当然啦，以玲就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系大概100种。B 是大概10000种， C 是超过1000亿种。 ABC 三个答案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答案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以玲就会和大家开估的了。在这里当然要听回首歌轻松一下先，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一生何求》。到底我们一生求些什么？是求乐趣、求快乐、求平安，定是你有自己的选择呢？

0: 星报头条，
1: 又嚟到星报头条啦！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走访唔同嘅地方啦，一齐认识啦我哋香港唔同善团嘅最新资讯同埋服务啊！而今日咧就请嚟保良局嘅两位代表啦，同大家介绍佢哋旗下一个非常之有趣嘅计划。这个的名字叫做奇趣后生仔。那到底这个奇趣后生仔是讲后生仔啊，讲后生入面的仔仔啊，还是什么来的呢？那就当然要请出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那今天我们就很荣幸请到保良局张慧平皇后山喜悦会的中心社工许德杰阿德，以及他们的长者义工杨福珍福珍姐姐。两位好。
2: 哎，大家好啊。
3: 好啊。
1: 首先当然就要问一下德里啦。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计划非常之有趣，那个名字叫做奇趣后生仔。但这个的后又是皇后的后，那个后。那到底这个的计划是什么来，又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的计划呢？
2: 其实这个计划呢，是我们来到皇后山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啊，这个中心是一个很年轻，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一个社区。那我们一直在想啊，怎样可以将长者这么多年累积的人生经验啦，同埋即年轻人的创意活力呢连结起来，同时呢都可以帮到他们更加快融入这个社区。

0: 咁因為我哋咧，其實相信咧，長者唔單止係服務嘅使用者，其實佢更加可以發揮佢嘅所長咧，同埋下一代咧互相學習，共同成長。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好快咁去申請呢個兩年嘅計劃。咁希望透過咧藝術嘅創作咧，作為一個平台、一個橋梁啊，建立一個咧能夠咧可以俾長者持續學習、創作，同時亦都可以咧跨代嘅交流嘅一個平台。
1: 是阿德，你讲得好啱嘅就係啦，其实而家好多唔同嘅中心都希望带出呢个嘅讯息，就係大家好多时呢都有一个嘅误解，觉得阿哥哥姐姐去到长者中心就当然係单纯嘅服务使用者啦。但其实而家好多嘅中心，包括阿德你嚟自嘅呢一间嘅中心啦，其实都真係希望呢哥哥姐姐喺参与一啲嘅活动嘅时候啦，都可以将自己啦可能一直以嚟一啲好宝贵嘅经验啊，真係可以传承俾下一代，唔係单纯嘅使用者，而是真的可以由自己那一部分去出发，可能将自己一些宝贵的经验可以传承给下一代，一代传一代，互相学习，一起成长的。因为刚才阿德你都提到，很希望真的可以结合到哥哥姐姐宝贵的智慧以及后生仔的创意，希望两者可以融入其中，就诞生了这个奇趣后生仔。但刚才阿德你都提到，是以艺术创作作为连结哥哥姐姐和不同世代的桥梁。当初点解咁多唔同嘅范畴会拣艺术创作作为当中嘅连结呢？
0: 其实咧，我哋选择艺术创作咧，系因为艺术一个好特别嘅地方。无论系金工、木工、陶瓷或者其他唔同形式嘅创作都好，其实大家都有一个重点嘅。其实大家会围埋一齐去讨论，年轻人唔一定系学习者，佢都可以成为一个创作者。在这些共同的创作里面，其实大家会分享一些故事啊，不同的想法啊，互相学习。我们希望正正透过这个过程，被不同世代呢，他们能够建立一个连结，亦都成为呢黄鹤山社区里面呢留下属于他们自己一个的一个画面，一个印记咁嘅。
1: 是一个属于黄鹤山的印记啦。因为好认同刚才阿德所讲呢，即是大家可能透过一些的艺术创作，你知道艺术创作不是说一个钟两个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得到的嘛。而且大家亦都要有商有量，为自己的作品啦可能是共同去交流好多不同的意见。而这些的交流呢正正就真是一个的平台啦。可以俾唔同世代嘅人可以大家坐埋一齐倾下偈，又或者坐埋一齐可能互相交流一下一啲嘅心得噶。咁但系咧，头先就提到啦，呢个嘅计划非常之有趣，有一个好有心思嘅名称啦，就叫做奇趣后生仔。咁我又想问下得你啦，奇啦、趣啦同埋后生仔啦，系咪分别都有啲唔同嘅寓意？你哋又希望透过呢个名啦，向社区传达一个乜嘢嘅信息呢？
0: 其实奇趣后生仔呢个名呢都已经包含晒我哋对呢个计划嘅期望。咁奇其实好简单，好字面直译，就係其实我哋係长者嗰个奇。咁另一样嘢係其实我哋嘅奇想嚟嘅。係我哋好希望有啲嘢我哋可以做到出嚟。趣呢其实代表兴趣、乐趣同埋呢包含我里面嘅创意。咁而后生仔呢其实就是呼应緊呢我哋黄后山呢个社区。后生仔是指所有住喺后山黄后山嘅后生仔，或者住喺黄后山嘅后生仔。
1: 真係后生仔
0: 嘅。係啦。OK。咁所以我哋用呢个名呢即都系嗰句，无论年纪大定系细嘅，只要生活喺黄后山嘅，都系黄后山嘅人，都系我哋口中里面嘅后生仔。
1: 好好啊，因为阿德啦，你哋呢个计划嘅名咧，真系非常之有心意嘅。就系当中，我觉得最深刻一定系后生仔呢一个嘅字，即系无论你系真真正正可能系18、22嘅后生仔，又或者好似啦，稍后会出场嘅福珍姐姐咁，系住喺黄后山嘅后生仔，大家都系后生仔，即系呢个嘅概念啦，会令大家啦对呢一个嘅计划咧有一个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啊。咁但系咧，头先阿德你都提到啦，计划入面咧系透过一啲艺术创作，例如系木工啊、金工啊等等唔同嘅一啲嘅范畴啦，去连结两代啊，甚至系三代、四代咁样噶嘛。但系咧，讲到木工、金工咧，其实可能对好多嘅哥哥姐姐嚟讲咧，都比较陌生少少，可能佢哋咧未必接触过呢啲嘅活动。我又想问一下阿德你啦，会唔会咧都见到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当初参加呢个嘅计划嘅时候咧，都会有嗰句经典嘅对白咧，每一次咧，以琳基本上喺线报都一定会问啲哥哥姐姐噶啦，佢哋成日都会话。

0: 嘅咧，阿德，我做唔到嘅咧，呢啲太难啦，我处理唔到噶。会唔会都有听过呢啲嘅说话？会唔会都见到呢个嘅过程咧？
1: 啊，呢个过程系一个必经嘅阶段。其实好多老友记佢都会最初参加活动嘅时候，都会同我讲：，哎呀，我未做过，或呢啲我咁嘅年纪。仲學唔學到噶？甚至啊，見到啲工具，譬如木鋸啊、錘仔啊、金鋸嘅工具嘅時候，其實佢哋擔心：，哇！呢啲嘢係唔係我掂噶？係啊，咁呢啲嘢就係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憂慮嚟嘅。咁但係其實個好多時候佢會有個好大嘅轉變，佢哋會最後佢都會成功。最緊要咧，佢就係可以咧去踏出呢一步。咁其實佢最大嘅轉變咧，佢唔係學識啲嘢。其实最大的转变是我们的老记能够重新去相信自己。很多时候不是做不做到的问题，是从来有没有一个机会，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去给他去试。
0: 是啊，阿德讲得很啱的，就是呢我也都很认同的，就是有一个的机会，即不是给他们去学习去做这件事，而是相信自己。因为其实很多的哥哥姐姐呢，他们是非常之叻的。但很多时呢就会觉得，哎，我年纪大了，我应该做不到的了。是没了那份相信自己做得到的这种的动力。而今次这个的计划呢，就真的很好的一个的契机，令到他们知道我不一定是说我要哇精通去做木工，精通去做这个金工。反而是有一个的途径，有一个的机会，等他们相信原来我都可以做得到。这个呢，我相信都是这个的计划其中一个很希望哥哥姐姐可以达成得到的目标。但是提到这个奇趣后生仔这个的计划，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跨代合作。我想问一下，其实哥哥姐姐和一班的后生仔小朋友一起创作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都令你特别难忘或者令你意想不到的互动？你冇谂过，诶，原来佢哋系可以咁样交流嘅，会唔会有呢啲嘅时刻咧？
1: 都其实多嘅，咁但系我都举个其中一个画面啦，就系、是、大家喺度创作嘅时候咧，有小朋友咧系创作一套井字过三关嘅陶瓷作品咧，诶，咁我就当时好奇怪问佢，诶，你点样去谂呢样嘢噶？因为其实咧，个陶瓷班系有几代人一齐参加嘅，有中心嘅长者义工啦，有家长啦，同有小朋友嘅。咁佢哋就會個小朋友就問個中心嘅長者啊，其實我有啲咩可以同你一齊玩？
0: 嗯，
1: 咁佢就開始諗啦，諗下諗下，最尾啊，整次過三關都咁簡單嘅遊戲，其實佢可以攞翻屋企同爺爺嫲嫲一齊去玩喎。咁呢件係佢自己親手做，親手做完之後攞去燒，燒完之後，哎，呢件嘢真係喺度玩玩喎。咁其實呢個代表嘅已經唔係一件陶瓷嘅作品，其實係佢一家人之間嘅一個連結，一個溝通嘅機會，大家都打破咗彼此嘅印象。青年人咧，其實都發現原來長者可以學習木工、金工，甚至咧長者能夠操作唔同嘅工具。
0: 嗯，
1: 而長者咧亦都好切實感受到咧，啊，年輕人係其實都好有創意、好有諗法。咁最後得到嘅當然啦，唔止係一份作品，亦都多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同埋一份咧好珍貴嘅共同嘅回憶。
0: 是啊，因为阿德讲得好啱嘅，就係呢，我成日都讲呢，话好多可能后生仔又好，又或者哥哥姐姐都好啦，可能就係呢缺乏咗有一个交流嘅机会啦，令到佢哋可能对双方有一啲嘅误解。咁所以呢，奇趣后生仔啦，呢个嘅计划啦，真係好好地呢有一个嘅契机啦，有一个嘅机会啦，等可能三代又好，四代又好，有一个嘅机会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切磋。我相信阿德啦，你喺成个计划入面呢都见证住好多唔同嘅呢啲嘅故事㗎。咁但係啦，头先亦都提到啦，呢个奇趣后生仔呢，其实一班嘅哥哥姐姐除咗单纯系一个参加者之外啦，佢哋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角色㗎，例如系义工啊、创作者啊，甚至如果再叻啲嘅会成为当中嘅导师啦。可唔可以都请阿德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会唔会都有一啲嘅例子啦，见证住有一个嘅哥哥姐姐真係可以发挥到自己嘅潜能又或者能力㗎呢？
1: 当然有好多唔同嘅例子，其中一个呢，我觉得都比较令到我一諗就有畫面嘅，就其實今日我一齊請上嚟嘅一個福珍姐啦。咁福珍其實佢最初參加呢個計劃嘅時候，其實同好多老友記一樣嘅，佢都會好擔心自己，哇！我完全未掂過，佢唔知自己做唔做到。咁其實透過一次一次嘅學習啊，唔同嘅嘗試，佢慢慢掌握咗相關嘅技巧咧。其實佢哋越嚟越投入去創作嘅。之後咧，其實佢成為咗計劃嘅核心義工嘅添。 參加了很多不同木工和金工的製作，我們見到的不單止是技術的進步，其實最重要是他對自己能力的肯定。
0: 冇錯，因為阿德咧講咗一個嘅重點咧，亦都係頭先希望可以帶出嘅一個嘅信息，就係希望呢個計劃參與其中嘅哥哥姐姐，唔係單純話我真係要學識去做某一啲嘅藝術創作，而係佢哋有一個嘅機會，有一個嘅契機，可以令佢相信自己做得到。而稍後咧，亦都可以咧請風箏姐姐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參加呢個奇趣後生仔有啲乜嘢嘅點滴啦。但係咧講到呢個木工啦、金工啦，頭先阿德都提到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啦，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实都需要注意噶。咁我又想问下德你啦，咁其实啦，推行呢啲嘅活动咧，我相信挑战一定唔少噶。对你嚟讲，计划最难可以突破嘅地方又系啲乜嘢？而哥哥姐姐咧，最后又点样可以真系突破到自己咧？
1: 其实最难突破唔系木工、金工本身，而系长者对自己，佢俾自己嘅限制。好多时候佢哋初初接触嘅时候都会同我哋讲，哇，未做过，即系又系都系嗰几句其实。我呢个年纪学唔学到嘅，佢哋都会有担心嘅。咁毕竟呢，即系其实随住年龄增长呢，佢哋要面对其实视力啦、体力啦同埋协调方面佢哋都有啲限制。所以好多时候未开始呢，佢已经落咗闸，我哋叫做。佢已经觉得哇，我做唔到㗎啦。咁但系佢睇得多，当有一个 突破自己真係可以尝试嘅时候，其实佢哋唔係冇能力，佢哋係缺少一个机会同一份信心，同埋即係有人同一起去行呢条路。咁其实成件事就好简单啦，佢自然会想去继续做㗎。係
0: 就会自动波啦，所以。
1: 係啦。咁所以其实最简单嘅量，我哋由最简单嘅量度啊、打磨啊，一开头用啲手动嘅工具，去到后期佢累积咗成功嘅机会越来越多。到後期開始攞啲開始大型少少嘅工具咧，其實佢信心會越大。咁、那個作品完成嗰刻，佢原來佢真係意會到，我原來自己真係學到做到嚿嘢，即係其實好大個貴嘅。做到佢嗰份滿足感，其實來得仲珍貴。
0: 係啊，因為我相信咧，阿德你嘅存在的而且確真係俾咗好多唔同嘅信心佢哋啦，特別係稍後咧會出場嘅風箏姐姐啦，因為真係嘅見到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佢哋好中意設一啲嘅界限啦，一啲嘅框框俾自己嘅，但係真係透過好多唔同嘅活動、好多唔同嘅計劃啦，其實都已經證明得到，其實哥哥姐姐你哋係絕對有能力咧去接受一啲新嘅挑戰、新嘅事物，就好似今日啦呢個奇趣後生仔一樣啦，其實啊一啲嘅工具，可能你第一堂见到佢，你有啲怕佢嘅，甚至系想我都系唔参加啦，德仔我走啦咁。到后期会自己啦，自动波咁样拎起呢个嘅工具啦，甚至系做咗一个嘅作品出嚟。我相信呢一份嘅改变，呢一份嘅突破咧，对阿德嚟讲啦，同埋你哋嘅团队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鼓舞嚟噶。咁喺呢度啦，不如咧稍微听翻首歌先，稍后咧就正式请风箏姐姐出场啦，同大家咧讲下啊，当初点解啦佢会接触呢个奇趣后生仔啦，又系咪好似阿德头先所讲啊，第一堂见到啲工具嘅时候，曾经都有谂过放弃，我都系个大门喺嗰边，不如我行出去嗰边唔参加咧。一首歌翻到嚟就请风箏姐姐同大家慢慢分享咯。

0: 嗱，头先咧就请咗阿德啦，同大家介绍咗呢个奇趣后生仔呢个嘅计划啦，当中嘅内容点样可以令到跨代啦，甚至系几代嘅人啦，可以共同透过呢个嘅计划啦，有唔同嘅合作啊，唔同嘅倾谈啊，甚至系唔同嘅接触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请出啦，当中其中一个啦，头先咧阿德都有提过嘅长者义工啦，就系杨福珍福珍姐姐啦，福珍姐姐你好，
1: 你好啊。
0: 嗱，首先当然要问下福珍姐姐你啦，咁咧我就知道咧，你加入咗喜悦会之后咧，都参加过唔同嘅活动噶。咁最初你又点解会接触到今日我哋介绍嘅呢个计划奇趣后生仔？系咪阿德见到你喺度啊？参加唔同活动嘅时候，觉得你好有潜质，就话阿福珍姐姐，不如你参加下呢个奇趣后生仔，系咪咁样咧？
1: 系啊，最初咧知道木工咧同金工咧个活动时间，其实我系有啲兴趣嘅，都谂过尝试下。当时我都会有犹豫下啦，因为咧之前系做汽车维修嘅，平时咧接触过工具，但木工同金工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全新嘅事嚟嘅。当时都会谂自己退咗休咁耐，又有咁上下年纪，究竟学唔学得嚟呢？不过见到其他老友记都愿意去尝试，同我自己亦都抱住不如尝试下嘅嗰个谂法啦，咁嗰个心态参加，冇谂过咧，越学就越有兴趣，亦发现到原来自己仲学到，仲做到，慢慢就学到而家啦。
0: 好好嘅就系咧，福珍姐姐啦，佢呢个嘅故事亦都真系间接引证咗一样嘢咧，就系成日都鼓励咧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唔好为自己设限啊，真系咧去接触一啲新嘅事物，可能咧当初你都会同福珍姐姐一样啊，会唔会都会有啲嘅犹豫，唔知自己做唔做得到啊？但系无论系福珍姐姐定系之前好多唔同嘅哥哥姐姐上嚟分享咧，其实都引证到大家都可以接触一啲新事物之余啦，亦都会做得非常之好噶。咁头先咧，福珍姐姐你就话啦，你以前咧就系从事一啲可能系汽车相关嘅一啲嘅行业啦，都接触到一啲嘅工具啦。咁当初啦，去接触木工或者金工创作嘅时候咧，最有挑战嘅地方系咪就系头先阿德所讲嘅，就系哇嗰啲咩电批嗰啲我又未见过啊，又未接触过，有啲惊啊。会唔会系啲工具令你最有挑战性，定系我唔系工具咧？我平时都有接触噶啦，系其他嘢有挑战性咧？
1: 最挑战嘅系反而唔系用工具。而是由零开始学习，以前的工作只是做维修，但现在呢自己由头做起，一步一步做成一件作品的时候呢，真是觉得好不同，尤其是木工，很多时候要好有耐心慢慢做，如果度错了尺寸或者是做得不够仔细，有时呢要重新再做过呢。不过慢慢学落去，加上身边的老友记都互相帮忙，每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进步了很多。
0: 是因为真的嘅，很多时候是互相扶持是很重要的，因为福珍姐姐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

0: 未必可以處理得到某一啲嘅部分，但係見到身邊其他嘅哥哥姐姐，大家一齊努力，可能大家有商有量傾下啊，呢一個位我做得冇咁好喎，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咧？大家有一個嘅交流喺度啦，其實慢慢就會覺得啊，原來我都處理到，我都做得到喎。咁但係啦，頭先阿德咧都提過啦，福珍姐姐你好犀利㗎，你最後係做咗一個嘅作品出嚟，呢個嘅作品咧就係船頭造型嘅一個嘅木櫃啊，可唔可以都同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分享一下啦？點樣由一塊普通嘅木材，慢慢揼，鋸，變成一個完整作品，成個過程係點嘅咧？同埋完成嗰一刻咧，嗰個感受又係點啊？福珍姐姐，
1: 我記得之前咧設計一個船頭造型嘅時候，原藝木櫃俾佢新嘅中心，等佢哋有個新嘅咧靚櫃做呢個原藝治療。我哋花咗好多嘅時間同心機去完成，當中遇到唔少嘅困難，要不斷咁去嘗試啦。當我哋最後將個作品完成嗰一刻，我真係覺得原嚟我係真係做到嘅，係因為咧以前從嚟未嘗試過未做過木工，更加冇諗過可以親手完成一件咁大件嘅作品。完成之後嗰份咁嘅成功感係覺得好好嘅。
0: 是啊，我相信呢份嘅成功感同埋呢一份咧，觉得自己做得到嘅嗰份自信心咧，对福珍姐姐嚟讲一定系非常之有呢一个嘅意义喺度噶。而且咧，头先咧，福珍姐姐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佢系讲咧系做个靓柜啊，连佢自己都觉得呢个柜系好靓嘅，系可以俾新中心啦做一啲嘅园艺治疗。所以我相信佢亦都非常之满意自己嘅作品啊。咁但系咧，做呢啲嘅作品啦，当然唔系一时三刻可以做到啦。相信福珍姐姐你做呢啲。嘅作品咧，应该都有试过由朝做到晏，甚至咧系完全唔觉得诶，时间过得咁快嘅，我又要去买餸啦，我又要去煮饭啦。我又想问一下福珍姐姐你啦，当你真系好专心打磨一啲嘅木材啦，头先你都提到啦，啊打磨嘅时候见到啲木纹慢慢出现嗰阵啦，对你嚟讲系一种乜嘢嘅感受嚟嘅咧？
1: 其实我都唔识点样形容，不过会好专心，由朝做到晏，完全唔记得个时间点过。当我一路打磨个木材，佢慢慢变靓，又有一种满足嘅感觉，觉得用咗时间同心机都系值得嘅，而且每完成一件作品，都会有一份嘅成功感，亦会觉得自己又学识咗一样新嘅嘢。而且享受整個過程，創作個過程。
0: 係，我都相信福珍姐姐一定係好享受成個嘅創作過程之餘啦，到真係有一件嘅作品出現嘅時候，嗰種嘅喜悦、嗰種嘅快樂、嗰種嘅自信心咧，我相信都係不物難以形容噶。咁我亦都啦，好感受得到啦，福珍姐姐頭先喺度分享嘅過程入面啦，真係感受到佢嗰種嘅滿足感啦，同埋嗰種嘅快樂喺度啊。咁最後咧，我又想問一下福珍姐姐你啦，咁經歷啦呢一个嘅奇趣后生仔呢个计划之后啦，你对自己嘅能力啦或者退休生活又有冇一啲新嘅睇法咧？如果再有一啲嘅哥哥姐姐同你讲，哎呀福珍，我哋唔得噶啦，年纪大学新嘢好难噶咁。如果真系有人再咁样同你讲啦，你又会点样鼓励佢哋咧？福珍姐姐，
1: 我对自己对最大嘅改变咧，系发现原来退咗休唔系代表停落嚟。以前會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冇想過仲可以學到新技能，更冇想過自己可以完成咁大件嘅作品，同埋參與咁多嘅創作。過咗兩年嚟，我發現原來只有願意學習、願意嘗試，無論幾多歲都有進步空間。
0: 冇错啊，福珍姐姐呢句说话咧，真系值得好多嘅掌声啊！就好似今日呢个嘅访问咁啦，我相信福珍姐姐咧喺之前都好惊噶，都好担心自己做唔到噶。但系头先大家听完福珍姐姐嘅分享，都知道其实大家都做得到嘅，只要勇于尝试咧，冇嘢系唔可能嘅。嗱，之后咧又要问翻阿德你啦，咁咧我就知道啦，你哋呢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啦，奇趣后生仔咧，最后系获得一个嘅奖项嘅，叫做咧发挥长者潜能奖啊！我又想问，如果要用一句说话啦，总结翻你呢两年嘅计划，带俾你最大嘅感受，你会点样形容？而你又会有啲乜嘢嘅说话同其他哥哥姐姐，又或者退休人士讲呢？
2: 其实呢两年嘅过程里面呢，其实我见到老友记系由一句我唔识我做唔到，慢慢佢哋都会变咗一句，其实啊等我试下。其实呢个系令到我系最大嘅感受啦，系呢个计划。

0: 帶俾我最大嘅感受，最令到我感覺到嘅就係其實唔係完成幾多作品，作品唔係最重要，其實係見到長者佢重新能夠相信自己，發現自己仲有好多可能性。其實如果要送一句說話俾退休人士，我會想同大家分享嘅係，最可惜嘅並唔係工作上嘅退休，而係將自己人生去提早退休。因為其實好多改變往往都係一句嘅啫，等我試下，咁就會開始嘅。其實無論幾多歲咧，其實只要保持呢個好奇心咧，願意學習，行出呢一步咧，其實人生仲有好多可能，仲可以繼續成長。
1: 冇錯，阿德講得好啱嘅，就係最可惜嘅唔係工作上面嘅退休，而係你人生提早退休。咩叫人生提早退休啊？就係乜嘢都唔去嘗試，乜嘢都覺得我保持翻而家呢一個得㗎啦。我匿喺屋企就可以㗎啦。但係你就會發覺，如果你願意踏出第一步，好似福珍姐姐咁，試下啲新事物，你會發覺個可能性係比你想象中更加大，又或者你會發覺自己比想象中係更加叻㗎。就好似頭先阿德所講，呢個計劃重視嘅並唔係做咗几多样作品出嚟，而系令到一个又一个嘅哥哥姐姐可以相信自己做得到。呢啲嘅说话咧，都真系令到阿德啦，同埋佢哋嘅团队啦，有一个非常之大嘅鼓舞喺度啊！咁如果咧想了解更加多啦，呢一个奇趣后生仔嘅计划啦，我又想问下阿德，你可以点样同你哋联络，攞到更加多嘅资料呢？
0: 其实奇趣后生仔呢个计划咧，就已经圆满完成咗噶啦。但系计划里边有唔少嘅活动同埋理念咧，其实咧都喺我哋中心咧一直都系延续紧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奇趣后生仔嘅故事，或者认识我哋中心其他嘅服务咧，其实欢迎联络我哋保良局张惠平皇后山体育会，亦都欢迎亲身嚟到中心参观同交流。我哋都好乐意同大家分享，亦都希望有机会同更加多嘅老友记一齐学习，一齐探索。
1: 冇错啊！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保良局张惠平皇后山喜悦会啦嘅一啲嘅消息啦，又或者啦，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嘅故事咧，都可以联络翻佢哋嘅。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啦，福珍姐姐同埋阿德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带嚟咗一首嘅点唱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0: 其实我哋想点一首咧 Beyond 嘅歌，佢系不再犹豫，送俾各位老友记。希望咧，大家无论去到人生边一个阶段，都可以勇敢踏出第一步，持续学习，继续探索，继续发掘人生更加多嘅可能性。
1: 冇错啊，持续去发掘自己咧，更多嘅可能性咧，亦都系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希望可以做得到啦。而以玲啦、阿德啦，又或者福珍姐姐，都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真系可以打破自己嘅框框，唔好俾一啲咧未知嘅可能咧去框住自己，反而系勇于尝试咧，呢个先系最重要噶。咁今日啦，多谢晒福珍姐姐啦，以及阿德啦，为大家带嚟咗一个咁有意义啦、咁有爱嘅计划啊！多谢晒两位，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嘅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啦，睇戏嘅时候会遇到嘅一个神秘情况啊！嗱，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啦？同一部嘅电影明明已经睇过咗一次、两次、三次，甚至系好多次，但当你再睇嘅时候，突然之间觉得吓呢一幕之前有嘅咩？可能大家咧都试过有呢一个嘅感觉，就系明明好似之前唔见嘅喎，咁点解会突然之间多咗呢一幕呢？嗱，其实咧出现呢个情况唔一定系因为你记性差吓，而系因为人类嘅记忆咧的而且确之前都睇过啦，唔系好似录影机咁啦，将所有嘢完整保存落嚟噶。所以啦，当我哋睇电影嘅时候啦，大脑通常都会集中记住人物啦、剧情同埋情绪，然后将大量嘅细节咧压缩成一个故事嘅框架。例如，你可能会记得主角去咗某一个嘅地方，发生咗一件大事，但中间其实有几分钟嘅对白或者场景咧，你可能未必会记得噶。而且啦，当你第二次睇同一部戏嘅时候，因为你已经知道大概嘅剧情啦，大脑原来嘅注意力咧就会开始转移。第一次你可能会专心谂究竟会发生啲咩事咧，接住落嚟系会点样咧？到你睇第二、第三次嘅时候，你可能开始留意演员嘅表情啦、音乐啦、摄影嘅技巧，甚至系当中埋落嘅一啲伏线啊。所以有啲嘅画面虽然你眼入面睇到，但根本冇成为你重要嘅记忆，而呢个同心理学入面嘅注意力盲视系有关嘅，唔系你见唔到，而系你冇真正注意到啊。而更加有趣嘅系啦，我哋甚至可能会记住一啲其实冇发生过嘅情节噶，例如系将两个相似嘅情景混淆啦，或者将预告片啊、小说啊、其他电影嘅画面混合咗。于是喺你重睇嘅时候，你就会非常之肯定同其他人讲，我记得明明系有呢一幕嘅咧，但其实可能根本就系冇噶。所以下一次你再重睇一套电影嘅时候，发现点解呢一幕好似第一次见咁嘅时候咧，唔使怀疑自己，因为你每一次重睇嘅时候，某程度上都系唔完全相同嘅电影，而系同一部嘅电影加上当时嘅你重新所建构出嚟嘅另外一个剧本啊。

姐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同大家个鼻有关啊。嗱，我哋个鼻啦，当然可以闻到好多唔同种类嘅气味啦。但如果以灵问大家，人类大约可以分辨几多种唔同嘅气味，你又估唔估到呢？咁当然以灵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系大概100种 ，B 系大概10000种 ，C 系超过1000亿种。A、B、C 三个答案，到底我哋个鼻可以分辨到几多唔同嘅气味呢？答案系 C， 超过1000亿种啊！原来喺2014年有一项嘅研究就估计，人类嘅嗅觉可以区分到至少大概1000亿种唔同气味嘅刺激，远远超过啦过去认为只系得几千种呢个嘅讲法噶。不过啦，呢个嘅数字系喺研究嘅模型同埋实验设计出嚟嘅估算，并唔系话人类可以帮每一种嘅气味都噏得出佢个名。简单啲嚟讲，呢个鼻其实系比你想象中强好多，反而系我哋语言能力未必跟得上佢，所以我哋就一直误以为自己只系识得辨认几千种嘅气味啊！嗱，望下个钟啦，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啦，下星期见，拜拜。

0: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会在今个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第三個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的科研項目涵蓋新一代半導體、可持續能源與新材料、先進製造技術等，回應了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中推動高端製造業發展、加速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深化綠色轉型的大方向。孫東又說，新研發平台展現政府對推動前沿科研和促進科研成果落實應用的決心，相信平台會帶來切實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比什凱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家會議，並且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要摒棄雙重標準、例外主義、干涉霸凌、叢林法則，推進國際關係法治化。大國尤其要帶頭守規矩、講法治，合作應對全球性難題。他又說，聯合國權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日本首都圈九个都县市举行防灾演习，模拟神奈川县发生 8.2 级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冧、住宅和汽车被埋等的情况。演习有包括自卫队、警察、医疗机构等大约150个单位参加，旨在透过从倒冧房屋之中救出伤者，与驻日美军携手展开救护等的实际训练来增强合作。首相高市早苗、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中央官员到场视察，听取负责人汇报灾害应对措施。期间高市体验使用一年速开帐篷，并且参与使用自动心脏垂线器等的训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7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6: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有我林永文咧喺度啊，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7: 系 Phoebe 你好，大家好。
6: 系啦，宝成啊，上几个星期咧，我哋有职业专才系列啦，分别介绍咗咧4个唔同嘅职业俾大家认识嘅。今集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开学咧有啲咩准备好唔好啊？
7: 系好啊，咁啊呢个开学准备咧，即系除咗学生之外，老师都好多嘢要准备嘅，咁所以我都想听下。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联同学友社，
10: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9: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6: 事不宜遲啦，咁啊，不如我哋請出今日嘅嘉賓啦。我哋咧好開心啊，請到九龍地域校長聯會主席，亦都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梁冠芬校長。梁校長你好
11: ，Phoebe 好，寶成好，大家好。
6: 係啦，先問一下先，校長啊，通常咧即係同學仔啦，開學前咧啊，佢哋最困惑啊，遇到最大嘅問題咧，你自己接觸嘅會覺得係咩咧？
11: 我諗都有幾樣嘢，即係第一樣我諗咧就係唔夠瞓啊。个生活作息嗰度可能都喺个书架入边咧，对同学仔一般嚟讲就乱晒，唔好讲话小朋友，大人都系啊，我哋自己都需要咧。
7: 我开学都犯
11: 我。系啊，系啊，喺嗰个休息嘅时间里边，要点样去调节翻啊？呢个系一个紧要嘅。除咗生活作息之外咧，就系我谂喺嗰个对开学。那个情景嗰种嘅，好多时候有一啲嘅无形嘅未知感啊、压力啊咁样，呢啲都系佢哋通常会面对嘅问题咯。
7: 咁啊，讲起即系嗰个担心啦，那个情景有一啲紧张啦。咁其实唔同级别嘅同学应该有唔同嘅一啲反应。举个例，佢可能读咗几年嘅时候，那个担心程度又减少。咁但系有啲又唔同噶嘛。咁所以我针对某啲嘅一啲即系学生咧，特别想问多啲。首先，中一学生系啦。
6: 啊，系啊。宝成，你知我心意，我就想问中一同学仔啊，由小学即系升上去中学嘅时候，系啦，中一嘅同学仔通常佢哋遇到嘅问题咧，我谂心理上面咧都会大少少。
7: 佢原本系小学最大嗰批，而家入到去中学最细嗰批。
6: 唔系，同埋中学嘅环境咧，佢哋要开始接触啦，会有压力。
7: 系
11: 系啊，你讲得好啱，因为咧佢哋即系正如宝成所讲咧，就佢哋原本以前喺小学嘅时候最大噶嘛。但系上到中學咧，原來發覺自己係最細嗰班喎。咁同埋去咗一個新地方、新環境啊。咁啊，雖然好多時候而家香港咧係好多學校咧派位啊或者升中嘅時候咧，都係近翻個區去到咧係升學嘅。咁但係學校環境唔同咗咧，我相信咧對有小學上中學嘅學生嚟講咧，係一種嘅心理嘅負擔嚟嘅。因為以前嘅課室又唔同咗啊，咁佢。或者咧，佢讀嘅科目咧又多咗好多，因為小學嘅時候就中英數常，咁雖然常識科而家分拆咗係呢個嘅科學同埋呢個嘅歷史人文學科啦，咁但係咧去到中學嘅時候咧，譬如話上到我學校嘅時候，除咗有一個中英數之外，又有地理啊、歷史啊、中史啊、電腦啊等等等等好多唔同嘅學科，佢哋喺適應嗰個嘅環境啦，

0: 適應嗰個嘅學科啦，同埋適應啲朋友嗰方面都緊要，因為即係我都計過，我哋學校咧就一般嚟講嚟自即係某一啲學校啦，咁啊有啲咧就可能會有朋友喎，咁啊最多一間咧就可能有十個八個嘅同學仔咁樣嘅同校嘅同學升上嚟，但係仲有啲咧可能得一個、兩個或者三個嘅話咧，咁佢哋喺識人嗰度咧，其實都即係。佢哋話滿有期望又好啊，或者自己心裏都唔知啲朋友係點，同埋班主任嗰個嘅或者任教老師，佢哋全部都唔同曬咧。呢啲對中一嘅同學仔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
1: 針對呢一個 point， 咁學生適應同學，適應新嘅老師，貴校做啲咩，或者建議啲學校點樣去做好呢？
2: 係啦，同埋佢哋正式開學之前咧，學校會唔會有一啲嘅適應班啊？又或者咧做一啲即係學校嘅遊覽啊，俾佢哋咧早啲咧可以適應到個學校，會唔會有啲咩功夫俾佢哋咧？
0: 都有嘅，喺同學仔咧，佢哋喺註冊之後咧，其實都我哋已經有一啲叫做躍進計劃，俾佢哋咧去認識咗學校咧，大約一個星期有多噶啦。咁到八月尾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約曬佢哋同埋家長一齊嚟到學校，再次咧見下啦。今次真係見下佢哋班入邊咧，我哋嘅幾位嘅班主任啦。同埋呢一啲嘅師兄咧，會同佢哋咧介紹下學校嘅活動，同埋成長裏面咧有啲乜嘢嘢咧嘅活動，佢可以去參與同埋認識嘅。
2: 我咧曾經咧有聽過一啲學校咧為咗一個同學仔啊，中一嘅同學仔咧，佢哋適應得好啲，咁就咧長遠有一啲叫做配對計劃，有一個大哥哥配一個小弟弟咁樣，咁啊喺學校裏面帶住佢，咁其實而家呢啲活動即係喺學界裏面咧，即係有冇嘅咧多唔多咁樣？
0: 我知道咧有啲學校都會專登有一。啲嘅哥哥姐姐配對俾佢哋嘅，咁而喺我哋學校入邊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師兄師姐咧，佢哋特別喺參加唔同嘅學會啊、唔同嘅課活動嘅時候咧，都會特登有啲師兄姐去帶佢哋。譬如話，我頭先講到話一啲嘅，即係嚟緊喺佢哋有一啲嘅適應嘅迎新嘅時候咧，咁我哋嗰啲師兄特別去未來去會參加嗰個社團活動啊，或者係一啲嘅制服團隊活動嘅時候咧，都俾佢哋咧去到咧認識下，同埋去透過呢啲嘅社團嘅大哥哥大姐姐咧，去到照顧啲師弟妹啦。咁同埋咧，我哋學校入邊咧都會即係其實每一班都會有兩位嘅班主任嘅，中一咧就會多一位嘅。我自己咧都係其中一班中一嘅班主任嚟嘅。咁不過我就好清楚話俾佢哋聽。等家長同同學都會知道，我哋第三位班主任角色咧，就係俾啲同學去照顧我哋，等佢哋咧都覺得自己原來都除咗俾人照顧之餘咧，都識可以去照顧下別人咁樣樣啦。
1: 咁头先讲緊可能就係啲中一嘅同学去到学校呢去认识朋友认识同学认识呢、這个老师嘅一啲安排。咁但头先亦都讲其中一个困难就係有好多新嘅学科。喺呢个学习方面学校会点样支援佢哋呢？
0: 咁喺学科方面呢，其实我哋会知道啦，由小学上到中学去多咗好多唔同嘅学科。咁我哋好多时候呢都会喺嗰个学习里面呢，除咗喺开学嘅时候就唔会咁快话要叫佢哋话讲啲咩书啊，反而呢等佢知道嗰个学科佢所学嘅系啲乜嘢嘢呢大抵上，同埋呢佢未来呢如果佢学懂咗呢啲呢，我哋喺个生涯规划嗰个发展上高呢，俾佢知道呢接触下啊，佢未来读呢啲嘅时候，佢成长个行业啊，或者未来大学读上去嘅时候有啲乜嘢嘢系啱嘅，咁佢先定咗一个嘅愿景，再去咧，慢慢再去認識佢哋嗰個學科，相信咁樣咧，對佢哋嚟講咧就會即係有效啲。同埋咧喺個過程入邊，我哋都會用以賽速學或者透過遊戲咧去學多啲嘅時候，等佢哋咧學習嘅時候唔會咁快有壓力，同埋咧唔係好懂嘅時候咧，仲要咧去好似翻書去學咁多個學科咁樣樣咯。透過一啲活動遊戲會比較多啲少少嚇。
2: 咁啱啱我哋关心咗中一嘅同学仔啦，咁另外呢有一啲呢可能係插班生嚟嘅，由另外一间学校就转嚟第二间嘅学校啦，亦都有一啲呢可能係新来港嘅同学仔啦。
1: 地方都唔同啊。
2: 係啊，咁呢啲同学仔呢又会係点帮佢哋呢？
0: 随住其实呢几年呢，我諗好多学校都会陆陆续续都会有一啲新嘅同学

0: 去插班嚟到。咁我哋喺呢方面，其實頭先講到話，我哋一啲迎新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迎新咧就係都會俾埋嗰啲嘅新嘅同學同埋佢哋嘅家長嘅，同埋喺當中喺即係讓佢哋去認識學校嘅時候咧，因為始終唔同咗學校，甚至乎唔同咗地方嘅教育制度嘅時候咧，佢哋可能都需要認識多少少。咁頭先大家講到咧，一啲嘅叫做學兄學長，或者咧係一啲嘅好朋友，我哋叫小天使嘅一啲嘅安排咧，就特別更加適合俾佢哋啦。咁啊，甚至乎有啲嘅同學，佢可能咧喺過去一路讀書用嘅，都係講嘅，佢未必會聽，即係咁快認識到廣東話。咁佢哋可能有啲係用普通話啊，或者其他嘅語言嘅時候咧，咁調翻轉我哋反而咧就唔好咁快逼佢學曬即係呢個嘅廣東話啊先，咁就可能調翻轉啊請佢教翻我哋啦。咁啊，譬如話我好多時候都會請好多同學咧做我嘅普通話老師嘅，等佢可以教翻我轉頭，咁就唔會一嚟到嘅時候咧，佢要學好多嘢。咁當然啦，佢喺透過同同學嘅相處同學習裏邊咧，其實嗰個適應相信都會快，特別喺同年紀嘅同學咧，對佢哋嚟講咧，參與活動去到去認識個新環境咧，咁呢個係比較有效嘅。
1: 另外都有一群同學咧都值得關心嘅，咁就係由呢個中三升到去中四啦。因為有時我見到啲同學係咁嘅，初中可能啲內容比較容易啲啦，佢哋個學業水平高啲，但一上到高中咧，可能真係要面對 DSE 啊，亦都要即係一個統一課程，你唔可以話教得淺啲，因為要去考公開試噶嘛。咁佢哋有個落差咧，就可能適應得唔係咁好。面對呢啲開始高中課程嘅同學，又點樣幫到佢哋呢？
0: 特別喺中三上中四嘅時候，以前啲同學都會嚟同我哋去分享，就係中三好多科要讀，但係上到中四嘅時候，好似冇咁多科，但每一科咧係深咗同埋闊咗，要學多咗嘢。咁去到上中四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希望佢能夠咧喺嗰個無論自己喺個人成長啊、生涯規劃啊，或者係考即係读呢个嘅高中嘅课程，能够加快去适应嘅时候咧，我学校咧就会有一个叫做标杆计划俾佢哋嘅。咁标杆计划咧就系我哋全部嘅老师咁咧就喺高中中四开始咧，就每一个老师咧就带住六至到八个嘅中四嘅同学开始，咁佢就会跟佢三年嘅。咁嗰啲老師就會同佢分享翻咧，就係佢自己喺讀書嘅時候，特別喺高中咧，佢嗰個嘅學習嘅情況啦，或者咧佢未來去喺即係去計劃佢自己咧喺繼續升學嘅時候，佢會有啲咩嘅選擇，甚至乎咧都會帶佢哋咧去睇好多咧就而家好多大學嗰啲資訊日啦，或者去參觀一啲嘅一啲嘅企業嘅時候咧，呢啲老師咧。我哋都叫都會咧，即係陪住佢呢三年去走噶啦，咁樣樣啦。
1: 有陣時需要支援咧，除咗係學生之外咧，係佢哋嘅家長。咁家長可能面對個小朋友升到去一個新嘅環境啦，又或者好似頭先所講，由初中去到高中，成績突然間咧有啲退步，咁家長可能係更加擔心嗰個點樣去照顧呢一批家長。
0: 系啊，而家我哋讲紧咧，家长教育都好紧要啊。咁啊，不过咧就喺我谂第一样嘢，佢哋要知道嘅咧，就系喺嗰个嘅认知个层面度认识会多啲啊。咁特别譬如话，我哋喺班主任。譬如頭先講到話，每班會有兩位班主任嘅時候咧，就會特別咧就同啲家長咧會有一啲叫做陽光電話。咁我哋定期咧都會咧係即係喺開學前又會同班主任同家長去溝通下。咁或者喺開學之後咧，就會都會定期都會俾電話俾佢哋。即係以前一個即係可能我哋讀書個印象就係有事先揾家長啊嘛。咁而家就係咧，可能有啲有事，可能都係啲開心事啊，或者學校一啲嘅咩嘅資訊啊，或者小朋友有啲咩嘅情況，都會即係同家長去傾下。咁等佢哋咧平時接觸多咗嘅時候，同埋知道有啲資訊嘅時候都會好。咁同埋有時家長教師會都好好嘅，佢哋都會成立一啲嘅家長嘅群組。做咧，等佢哋去做啊！咁我都试过曾经问过我哋嘅家教会嘅各位执委同埋我哋主席，喂，我话啲群组入边讲啲咩话，好多资讯嘅，啲学校咩今日翻几多点啊，或者考试点样考啊，几多个佢哋里边咧都有好多嘅互动。咁我好多谢我哋嘅家长，因为当中佢都能够咧用佢自己过来嘅经验咧，俾翻我哋嘅即系新到嘅家长咧，等佢哋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咁样样啦。
2: 嗯，嗱，头先我哋关心咗即系中一同学仔。

0: 同學咧都面對緊啱啱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咁最重要咧就係同學仔喺成長嘅過程或者遇到困難嘅時候咧，佢會覺得有人喺佢身邊同佢傾偈，有人陪住佢。所以我哋好多時候都喺我哋學校有個嘅叫做優質家長進修學院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同家長去分享翻。究竟點樣去陪伴小朋友？即係唔係啊？淨係純粹問佢：喂，你今日做咗功課未啊？你讀咗幾多書未啊？你嘅測驗幾多分啊？咁反而咧喺觀察佢啊、了解佢啊，同埋陪伴佢裏邊咧，係會即係同啲家長分享多啲資訊，同埋去嚟緊嘅時候，佢喺大學嘅時候，佢想自己去讀啲咩嘅學科嘅時候，都能夠喺呢方面咧，俾到啲家長一啲嘅分享，點樣去同啲同學一齊去相處咁樣樣啦。咁另外咧就老師啊，譬如學科上高嘅時候咧，咁等啲同學就會即係會覺得老師成日都陪伴，因為喺補習啊、補課啊，或者係一啲課堂嘅時候，如果我哋有啲咩唔明嘅時候咧，可能我哋閒時都會放學，我哋都會有一個嘅即係叫做摘星角，可以等佢哋咧去老師陪伴佢哋 book 嗰個地方咧，俾佢哋一齊去到咧係閒談啊，或者係解決佢哋學習上嘅問題咁樣樣啦。
1: 頭先咧有提到咧就係家長點樣去陪伴一啲比較大嘅同學仔啦 ，DSE。咁樣啦，陪伴好緊要啦，聆聽好緊要啦。咁我就想問翻轉頭，中一嘅同學仔家長啊，即係喺正式開即係開學啦嘅時候咧，其實點樣可以陪到一個即係由一個大哥哥變成一個小弟弟呢、這個過程？你自己個人有冇啲乜嘢 tips 俾家長咧？可以喺屋企點做咧？
0: 除咗我哋一般家長關心佢哋，即係幫佢喺嗰個生活習慣啊、作息嗰度咧，係即係去同同學去分享之外咧，其實我都頭先我都提到就係、是。我哋開始有少少位咧，因為佢係上到中學，開始慢慢長大，俾啲任務俾小朋友，放手俾佢咧去做一啲嘢。頭先我講到話，譬如我哋中一有三個班主任，我哋第三位班主任咧就真係俾佢哋學習埋咧，去點樣去學懂去照顧人咧。我好開心，有時有啲同學，因為佢哋會留喺晏晝喺學校食飯，佢哋會即係中一啲同學就會行過門口食飯嘅時候就講：喂，校長你好似好辛苦好悶咁，不如我哋同你傾下偈啊咁樣。咁慢慢咧，即係等佢哋咧學，即係懂咗，即係佢自己除咗被照顧之外，都學懂開始去有啲責任。去承擔某啲嘢嘅時候咧，咁一步一步咧，將嗰個成長嘅責任交到佢自己手上高嘅時候咧，家長係亦都唔需要話下下拉得咁緊張嘅時候，咁我相信咧呢、這個係對家長又好，對小朋友好，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2: 咁啊，我諗就算學校咧，無論係做咗幾多嘅措施啊，咁啊，對於某啲同學嚟講咧，佢或多或少喺個新嘅環境裏面咧，都有一啲即係真係適應嘅困難。咁會唔會即係站在校長嘅角度，你多年嘅觀察啦？咁某啲同學出現某啲症狀咧，其實就代表佢喺個適應上面有啲困難或者一啲壓力咧開始累積。等我哋普通家長或者老師咧見到嘅時候，都可以即係留心多啲嘛。
0: 哦，我諗呢個有時候我哋都係陪小朋友時候睇下佢平時係點，會唔會突然間唔同咗？嗱，呢個可能係一個即係幾特別嘅即係息怒，我哋會知得到嘅。同埋咧，佢喺平日相處嘅時候，我留意一下佢可能以前係有耐性，會唔會煩躁咗啊？或者咧自己好多嘢講嘅，到但係突然間咧又好似沉默咗，冇咩講咁。我諗係多啲去觀察，多啲去同佢咧係留意翻呢啲嘅改變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嘅即係唔同咗，同平時一啲嘅習慣唔同咗嘅時候，我哋都要特別留意多啲啦。
1: 其实咧，我想借呢个机会咧，帮即系身边一啲嘅妈妈或者爸爸朋友问一个问题，因为有阵时咧，佢哋有讲过，见到小朋友咧有一啲喺屋企有一啲情绪嘅问题，佢唔知道咧可以第一时间揾边一个帮手，有阵时即系好想通知即系佢自己嘅班主任，但系。好擔心會煩到老師啊，煩到學校，因為老師都好多嘢做。其實校長啊，即係站於學校嘅立場，你哋會點睇咧？我哋可唔可以話歡唔歡迎啊？

0: 唔揾得你哋咧。
1: 哦，我谂加强呢个家校沟通、家校合作系好事嚟嘅。咁但系调翻转，家长喺24小时随时都揾到老师嘅时候，老师变咗就
0: 好大压力啦。
1: 喺平时即系个作息休息嗰度咧，就可能未必可以做到。咁反而喺嗰、那个平日嗰个沟通上高，我哋都可以电话嘅联络之外咧，如果有啲咩嘢，我都鼓励我哋尝试下啦。我哋嘅手册啊，或者一啲嘅沟通栏上高咧，去俾一啲叫做通讯俾班主任，等班主任咧可以系联络翻嘅家长。咁同埋遇到小朋友有啲唔适应嘅时候，好似我剛才所說，我們都如果能夠找到同路人的時候，我們都除了可以發揮家校合作之外，我相信每一家學校家長教師户都會有一些的群組聯繫，都可以幫到一些新的家長去知道一些普通的訊息的。
2: 咁亦都有一類同學咧，我相信佢嗰個支援咧，可能要做得再多啲嘅，就係、一啲 SEN 有特殊教育需要嘅一啲學生啦。咁面對呢一啲同學仔，會唔會特別有一啲 tips 作為老師又好，家長都好，喺開學嘅時候咧，最好做多少少呢啲部分去支援佢哋咧？
1: 我哋都關心，大家我諗而家喺個教育小朋友嘅時候咧，個學習多樣性我哋都會睇到。咁譬如我哋去同小朋友去相處。特別我哋有一啲嘅 SEN 嘅同學，如果係需要去照顧嘅時候咧，及早同佢講定一啲嘢先。好多時候咧就譬如話幾時要做好呢樣嘢啊，幾時要預備好某啲嘢，早少少等佢有個心理準備，因為佢哋好多時候都如果早啲知道咧，就會少咗好多咧突發嘅衝突嘅。咁我覺得呢個咧係俾大家早啲知道，同埋喺老師之間，我諗都會喺當中同家長了解多，攞到個信任嘅時候，小朋友係點樣樣嘅時候，等大家都可以攞多啲嘅資料。所以我都喺度都希望借呢個機會咧，呼籲除咗老師照顧小朋友之外咧，家長佢有需要嘅時候，真係同學校建立個信任，大家有需要嘅時候咧去提出嚟，咁好過咧出咗問題嘅時候，我哋先至咧即係慢慢去解決。咁早啲知道，相信會係好嘅。
0: 係啦，咁啊，開學啦，校長啊，同學仔咧都有成個學期咧，翻學上堂嘅。好啦，節目尾聲之前咧，有冇一啲嘅金句，又或者咧一啲説話咧，同同學仔講啊？
1: 哦，咁呢個咧就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信自己一定得。
0: 信自己一定得。多謝校長今日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多謝。
2: 多謝曬，
1: 拜拜。
0: 好啦，咁我哋第一次咧时间已经完结啦，仲有第二节课外活动研究会，大家唔好行开啦。

0: 就算此際你未知怎做，無人問是你為你。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5: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嘅下落。
4: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佢都会分享百姓间嘅热门话题，醒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5: 感谢大侠相助啊！
4: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喎，俾金巨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啊！
6: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莫晓彤 Louis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I 钟慧华。
7: Isa， 今日想问下你，又想问下各位听众，如果咧讲到去爬树咧，你第一个画面会谂到啲咩咧？
8: 实会谂起啲马骝啊，又会谂起咧有啲细路仔喺公园度放电嘅时候想周围爬啦，然后咧就会被妈咪闹翻佢哋，叫翻佢哋落嚟。
7: 系啊，嗱，同我谂嘅都几似，不过咧原来攀树咧唔系乱咁嚟嘅，攀树咧原来都可以系一种讲求技术同埋安全嘅运动嚟嘅。
8: 绝对系啊，即系话咧唔系大胆就得。而是要有系统、有装备，甚至有训练的。在装备方面，安全帽、连护目镜就必不可少，因为攀爬的时候可以减低被树枝、昆虫去伤及我们的头部嘛。第二，一定要有头扎包，因为选定了架设点之后就可以用圆袋、用钟摆的方式去做头扎的。第三，会用到安全坐带和钢扣，就可以承托着那个腰部、臀部去稳定身体，就方便发力嘅。而钢扣咧就用嚟摆喺树上面咧，就去变换个支点啦。第四啦，就必不可少用到嘅攀树绳啊，因为咧佢我嚟去系喺嗰个安全座带嘅后面啊，咁啊分安全短绳同埋分叉绳啦，咁咧用嚟咧喺树枝上面嗰度行走同埋上落嘅。
7: 嗯，冇错啦。咁咧讲翻呢个攀树嘅运动咧，原来最初系源自树艺工作，例如咧要爬上树上边咧修剪啲树木啦，或者檢查啲樹木嘅情況啦，咁當時嘅工作人員咧，成日都要徒手啦，就爬上去個樹頂喎。但係其實個難度咧係好高嘅，有時咧仲要單手咧攞住支鋸，係非常之危險。咁所以咧就漸漸地咧就出現咗唔同嘅方法，幫佢哋喺樹上邊上啊落啊，甚至係要喺個樹嗰度旋轉啦。咁有啲專業嘅裝備咧，慢慢咧攀樹都成為咗一個有規則、結合咗體能、技巧同埋專注力嘅運動添。
8: 嗯，听落系咪有啲似攀石咧？
7: 嗯，
8: 不过个场景咧就由石墙变咗做真实嘅树啦，咁就同个自然环境咧更加贴近。唔好以为啊，普通攀树咧就系、是、啊普通爬上去就得啦，因为咧要攀树，首先要从基础嘅安全知识去建立，仲有要评估树木啦，检查一啲装备、器材等等去开始噶。所以话咧，攀树嘅过程咧系要反复做好多嘢，包括咗例如紧压调绳啦。要拨绳啦，要腾空踩上啦，等等，全部都好靠耐力噶。
7: 系啊，嗱，仲有咧，每棵树咧，原来都唔一样噶，所以咧，爬树嘅路线啦、重心咧，判断都要即刻即场调整噶。其实都几考验自己嘅思考同埋应变能力噶。
8: 嗯，今日我哋就请嚟几位真真正正有经验嘅同学同埋老师，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哋点样接触到攀树，仲有当中嘅挑战同埋乐趣啊。
7: 系啊，佢哋咧就系嚟自凤溪第一中学攀树队中五嘅莫浩明，
8: 中三嘅廖文峰，
7: 仲有带领佢哋嘅林楚强老师啊。
8: 嗯，凤溪第一中学咧自二零。

0: 2006年成立，数数手指咧已经有20个年头噶啦。而凤溪嘅攀树队咧，仲系全港唯一一支嘅中学攀树队啊！佢哋嘅训练场地咧就系喺凤溪公立学校嘅校园啦。
1: 系啊，听讲佢哋个校园咧系非常之大嘅，学校入边咧合共有500多棵树木，仲系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树木添。嗱，一阵咧要问一下佢哋先，由入门训练啦到真实爬上树系咩感觉嘅咧？等他们亲自跟我们讲下攀树这项运动究竟是怎样的。欢迎三位啊。
2: Yeah! Ice and Loop After School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3: 你哋好啊，我是林楚强老师，
4: 我是廖文峰，
5: 我是莫浩明。
0: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你哋嚟到啊。咁首先要即刻问问林 Sir 先啦，学校咧当初喺20年前点解会成立咗攀树队啊？系咪因为学校太多树，想善用个资源呢？
3: 哎，冇错，你讲得啱啊嗱，因为咧我哋天赋本钱就系成间学校咧即系好大啦，同埋有好多树木。當時的校長和一些校董他們覺得啊，怎可以善用這個場地呢？正正當時在外國就開始引入攀樹這個運動來到香港，所以他們都覺得哎，似乎可以給同學試一試這個運動，這樣就開始成立了我們第一支攀樹隊。
0: 嗯，咁一开始嘅时候会唔会话啲家长听到就话哇攀树危唔危险噶？使唔使要说服啲同学同家长嚟支持呢个活动咧？
3: 我哋当时咧都有呢个担忧嘅，但系其实咧好快咧呢个担忧咧就冇咗啦。点解咧？其实只要示范到俾啲家长睇到攀树系好安全嘅，咁其实啲家长咧自自然咧就会可以让佢哋啲仔女咧参加呢个运动。
1: 咁又問下兩位同學仔啊，你哋兩個咧，其實一聽到爬樹呢一個攀樹隊咧，你第一次有咩感想咧？同埋點解會參加咗呢項運動嘅？
5: 咁一開始就喺嗰啲咁多種活動中咧，就望到攀樹咧，咁首先第一反應就係覺得有啲新奇嘅感覺，就係話之前都未聽過喎。咁就去玩下啦，咁就報名參加下，跟住去玩嘅時候都發現係幾好玩嘅，同埋都學到好多嘢。
4: 咁我就係之前偶然家睇到師兄喺度攀嚟攀去，就覺得好有趣啦，同埋好特別，咁就想自己都試一下玩一下呢個運動。
0: 我想起小时候幼稚园呢，就是因为见到啲朋友攀树啊，就上了个小小地的树屋啊。咁所以当时呢就本身自己有啲畏高，都胆粗粗去试。不过我已经唔记得咗第一次爬树嘅感觉系点。两位同学你哋又记唔记得当时嘅感觉系点㗎？
4: 咁就觉得好兴奋啊，同埋察觉到自己爬得好高，就觉得好有成就感。
5: 咁第一次攀树呢上唔到去啦，因为嗰阵系啱啱学都未识嘅，跟住就试咗差唔多4-5次，就终于可以，例如话上到棵树一半高差唔多啦。跟住第一次就上咗棵树顶嘅时候，就会发现好有成功感，例如话好似就征服咗呢棵树咁样。
1: 你哋第一次爬嘅树系有几高啊？仲记唔记得？
5: 大概就15米到。
1: 哇，15米、啊！当时你系中几啊？
5: 当时我是中一就玩这个活动。
0: 咁啊，林 Sir 啊，咁专业嘅攀树同一般人冇设备去攀树，咁其实个分别喺边度嘅咧？
3: 顾名思义啦，嗱，专业攀树嘅我哋一定系有好多专业嘅装备嘅。咁呢啲专业嘅装备咧，其实喺坊间都可以买得到啦，同埋价钱都成10000多元噶都要。咁而普通一啲嘅人嘅爬树咧，其实我哋就绝对唔建议啦，因为比较危险啦。徒手爬嘅其实真系嘅，上到2米，佢喺棵树跌落嚟咧，都可以冇咗个生命嘅。所以咧，专业攀树其实系一个安全嘅运动咯。而徒手攀爬，我哋绝对唔会建议。
0: 咁学员参加咗攀树队，第一样嘢要学识嘅系啲咩咧？
3: 第一样嘢学识嘅就系安全。系啦，我哋首先咧就会教佢，你上树必须要有乜嘢嘅装备啦，同埋你要学识一啲嘅绳结啦。咁因为每次咧，佢哋上树咧都要靠自己嘅。攀树运动咧系一个独立个人去做嘅一个运动嚟嘅，所以咧佢一定系靠自己去到做咯，所有嘢就冇人帮到佢噶。

0: 所以必須要教佢安全。
1: 咁啊，同學，你哋每次攀樹咧，係咪都要帶齊曬架攤，一個人孭住咁多嘢上去，焗唔焗熱唔熱噶？
2: 咁啲裝備其實都只係得個腰帶嘅咋，其實係唔算熱嘅。
3: 嗯，但應該都有頭盔啊，同埋護目鏡嗰啲係咪
2: 啊？係啊，係啊。
3: 咁你哋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平時預備嘅時候要點樣去穿戴咧？一套有規格嘅裝備係點嘅咧？攀樹
4: 即係要先 set 咗條繩啦，咁就著嗰啲裝備上樹。咁首先就係腰帶啦，咁腰帶就好似普通咁著褲咁樣就得噶啦，就扣上個扣就 OK。咁頭盔都係一樣啦，都好簡單啊，就唔會覺得好難。
1: 咁除咗學員要去學識點樣保護自己啦，喺安全嘅情況底下上樹之外咧，阿林 Sir 其實佢哋係咪都要學一啲樹木嘅護理知識？例如佢都要有基本嘅了解，點樣去分辨邊棵樹係咪安全、係健康可以爬樹咧？
0: 係啊，冇錯啊，安全我哋唔單止係講裝備嘅，亦都係講緊個環境同埋咧，佢要爬咩嘅樹先為之安全咯。其實咧，一棵樹點先適合爬呢？好簡單，棵樹嘅環枝，即係環向生出嚟嘅一個樹枝，只要粗過四寸咧，佢就可以承受咗一個成年人嘅體重。咁你可能會問：棵樹我點先知道嗰個樹幹係健康呢？嗱，亦都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啦。如果個樹幹係長滿樹葉嘅，證明呢棵樹係冇死到啦，或者嗰個樹幹唔係一個枯枝。咁佢咧係一個山枝嘅話咧，就承受到一個成年人嘅體重，咁呢個樹就適合攀爬。
3: 即係首先要睇下佢啲葉茂茂盛嘅生得。哦，咁嗰個樹幹嘅粗幼度有冇影響嘅咧？
0: 啊，樹幹粗幼度咧，嗱，其實就係剛剛我頭先所講啦，佢個環枝有四寸啊嘛。如果佢環枝有四寸咧，其實咧正常嚟講咧，個樹幹咧一定會粗過四寸噶啦，所以先生得出一個四寸嘅環枝出嚟咯。所以咧，其實咧棵樹最緊要佢就係夠粗壯同埋健康有綠葉，其實棵樹就可以攀爬。
1: 哦，咁啊，兩位同學，你哋平時係點樣去吸收呢啲知識咧？係需要成個隊一齊好似開會上堂咁樣學習啊，定係實戰一路聽住林 Sir 講解，一路又聽下啲師兄講解而去學習到嘅咧？
2: 都係以呢啲實踐而為準啦，就係去聽老師啊，佢哋去講解一下，平時都會去記低，跟住就有一啲經驗啦。
4: 咁其實都會有聽一啲老師講解先啦，都係先聽老師講解咗，然之後自己都有機會試，咁就吸收得好快啦。
1: 咁其實咧，上到咁高嘅樹咧，你哋自己驚唔驚啊？因為我諗起就係、哇，有陣時喺啲高樓大廈落地大玻璃望出去，其實自己都有啲驚噶嘛。你哋係本身有冇畏高嘅咧？
4: 冇啊，咁。因為攀樹有嗰條繩托住你噶嘛，咁就呢條繩托住你嗰陣時，你就會覺得好有安全感，唔會就會覺得會隨時跌落去。
2: 咁話唔驚係假嘅，咁都係會有少少驚嘅。但點樣克服呢？就係、是、當你幾時你意識到啲裝備係好安全嘅，咁你就真係唔會驚啦。
3: 即係相信你個環境而家係絕對安全嘅。咁你哋試過嘗試係最高爬過一棵咩樹，同埋係幾高嘅呢？你哋最伟大嘅战绩系几多咧？
2: 爬过20米嘅树顶啦，
4: 嗰一条木棉树嚟嘅，嗰、那个主角系比较直嘅，咁我就觉得唔系好难啦。
3: 哦，即系两位都系试过暂时战绩，爬过20米，对你嚟讲系最高嘅树。咁有冇谂住迟啲会再爬啲高啲嘅树啊？
4: 会咯，想挑战啲更高嘅树。
3: 例如有冇话咩树啊？同埋目标系几高咧？暂时？
2: 目标啊，睇棵树几高，棵树几高爬几高啊！
1: 哇，犀利犀利！林 Sir， 我想问一下，其实有冇话大概学咗几耐就应该会有信心系爬到几高，定系其实同学习嘅年期系冇关嘅咧？
0: 同学习年期绝对冇关嘅。其实最主要咧，佢哋如果好快可以掌握到个攀树技巧咧，佢其实几高都可以爬得到上去。不如講翻我哋個校園裏面咧，其實我哋有一棵最高嘅樹，其實咧大概應該而家係長到28米嘅，
3: 係
0: 啦，佢哋都仲被會挑戰。我希望咧佢哋啊畢業之前咧有機會挑戰一下呢一。

0: 棵咁高嘅树。
1: 嗯，系咪所有攀树队队员都会挑战下呢棵学校最高嘅树嘅咧？
0: 系啊系啊，会
1: 嘅。哦，
2: 另外又想请教一下，就系除咗挑战爬树之外咧，仲有可以挑战一下啲攀树嘅比赛嘅，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一下有啲咩项目啊？
0: 嗱，攀树比赛咧，其实咧喺呢个世界咧，其实已经有60年嘅历史噶啦，系啦，源于咧就喺美国方面开始嘅，咁喺大概20年前到啦，就开始引入香港啦。比赛初赛咧，我哋总共有5个项目嘅，嗰5个项目咧，包括系沙袋啦、速度攀爬啦、工作攀爬啦、上攀啦。同埋咧空中拯救嘅，而5个项目里边初赛加埋得到最高分数嘅5男3女咧，就会进入第二日嘅决赛。咁决赛咧，我哋就称为大师赛。咁大师赛里边咧，佢哋咧顾名思义啦，佢哋咧就需要咧一个人去到上一棵树或者2棵树上面去完成一啲嘅任务，咁而可以做到平稳。安全同埋亦都有自信嘅话咧，咁佢哋咧就可能得到最高分，而攞到男女子嘅冠军。咁而男女子冠军咧就会有机会咧代表香港咧参加亚太区嘅攀树比赛啦。咁亚太区咧就系澳洲、新西兰啊、新加坡啊嚟到香港等等嘅地方啦。咁而每一年咧，我哋咧就有一个叫做国际赛嘅。咁国际赛咧通常就喺美国进行嘅。咁咧就係每一个地区嘅男子、女子嘅冠军就会去到咧决赛嘅场地咧，就一较高下。咁啊，好似一个嘉年华会咁啊，好热闹。
2: 攀树嘅比赛听落都觉得哇，又刺激又人多。
1: 系
2: 咁啊，两位同学，你哋有冇参加过一啲攀树嘅比赛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当中嘅经验系点啊？
3: 咁我就喺大概就1年前啦，去参加过福建嘅厦门嘅第一次嘅青少年攀树比赛。咁我最后嘅成绩就攞到2个项目嘅冠军，就首先第一个就系速度攀爬啦，同埋工作攀爬。
1: 想问一下咧，头先提到嘅速度攀爬同埋工作攀爬，佢哋嘅分别系咩咧？最大系咪一个系要快啲嘅，一个就要仔细啲嘅？我听个名去估计嘅啫。
3: 系，其实差唔多啦。咁速度攀爬就系边个最快上到顶啦，跟住工作攀爬就系边个喺最短时间内去完成喺树上面嘅一啲项目啦，例如话就去行到去嗰一条枝上面嗰个点。
1: 即是要是上到树做一些任务的，而是最快的速度。
3: 是啊，差不多。
1: 那文峰呢？
4: 那我就还没有机会参加比赛，但是我都有一次去一个攀树比赛做义工，那是一个很高水平的比赛，那我就很想都有机会参加这些比赛，然后去玩一下这些咯。
1: 嗯，那你自己将来都一定有机会参加的了，那你认为最有信心的项目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4: 有沙袋咯。因为平日老师都是叫我们自己去 set 一些绳和做东西的，那我觉得自己练得多就有信心一点咯。
1: 哦，掉沙袋其实是怎样的整个过程？
4: 一条绳，然后绑在个沙袋上，那就要用一些方法，然后掉到在那棵树枝上，那就可以 set 绳，就可以上攀。
1: 这个是一个比赛的项目来的，是
4: 吗？是
1: 是。哦，那怎样为之可以拿到冠军呢？
4: 咁即係要先掉个沙袋上去啦，咁就上绳，然之后第一个特殊结，然之后就睇边个快，边个快就攞得高分啲。
2: 嗯，咁所以听落去咧，呢一个嘅活动绝对系考验同学嗰个核心嘅力量啦，手部腿部嘅肌肉啦，同埋个灵活性啊，都好考验啊。
1: 系，
2: 咁我哋又问下林 Sir 啊，因为听唔少旧生咧，佢哋都会喺毕业投身社会之后从事呢个树艺方面嘅工作噶，同我哋介绍下。
0: 系啊，我哋每年嘅毕业生咧，佢哋毕业完之后咧。即係我講緊攀樹隊嘅隊員啊，佢哋畢業咗之後咧，好多時佢哋都會有興趣咧投身翻呢個行業嘅。咁呢個行業咧，其實咧係園藝界嘅行業啦。咁唔一定話園藝裏邊咧只係攀樹，咁佢可能要對好多花草樹木啊都要好有認識啦。咁變咗咧，佢去到呢啲嘅公司裏面做咧，咁其中一個工作咧就可能係需要咧 徒手攀爬上一棵树嗰

0: 咧，對呢啲樹木咧進行一啲評估同埋修剪啦，所以咧同學佢哋都幾有興趣做呢行嘅。咁直到而家嚟講咧，其實咧我哋都超過20位同學咧都入咗呢啲嘅行業裏邊嘅，加埋咧佢哋咧亦都咧有部分咧都自己開公司嚟到做啦。咁其實咧，似乎咧佢哋就將呢個活動咧變咗佢哋嘅終身職業。
1: 好好啊！課外活動可以變成終身職業，
2: 相信佢哋咧都係因為從攀樹隊當中揾到嘅成就感啦，同埋亦都係自己好大嘅興趣啊！咁兩位同學咧，你哋會唔會未來都有機會係投身呢個行業噶？
3: 有諗過啦，點解呢？就因為嚟就想嗱學咗呢個技能咧，就唔想將佢浪費咗佢，所以將佢你學咗就可以用得上以後。同埋望到啲師兄咧，佢哋從事呢啲職業，望到佢哋都幾成功嘅。
4: 咁可能有機會啦，可能會翻翻鳳溪教翻啲師弟師妹咯，彙報翻我嘅學校。
2: 講得好好啊！最後想問一下林 Sir 咧，其實喺香港嘅攀樹運動當中咧，你覺得係個推廣足唔足夠？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同埋挑戰，甚至乎係一啲嘅機遇咧？
0: 在香港裏面其實最主要推廣攀樹運動就是一個組織啦，國際樹木學會啦。其實咧，佢有個香港分部啦，每年佢都會搞很多嘅比賽啊，同埋好多嘅課程咧，俾業界一啲嘅人咧去參加，認識樹木啦，或者增進佢哋呢方面嘅知識啦。喺香港嚟講咧，推動攀樹運動其實都遇到都好多困難嘅。其實最主要嘅場地問題啦，你諗下成個香港其實好多樹，但原來咧，在郊野公園或者在路邊爬樹其實是犯法的、所以呢這人怎麼去練習呢，就只可以去一些私人的地方、才可以練習。但你又想想私人地方會不會有這麼多的樹木俾到你去練習呢？當然我哋學校係其中一個地方，即係可以讓到一啲嘅業界或者一啲想比賽嘅人士咧過嚟去到練習啦。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困難啊！即係我希望咧嚟緊政府多多推動呢個運動啦。嗱，攀樹運動咧越推動得好咧，其實咧就表示咧業界咧越多人咧會去到從事呢個行業噶。咁我希望各界咧多多支持呢一個運動啦，令到樹木嘅保育咧可以咧喺香港發光發亮。
1: 咁兩位同學啦，最後又想問一下你哋，覺得玩完攀樹之後有冇改變到你啲咩咧？譬如更加有自信，或者喂我都爬上去都覺得自己有型咗。啱啱你話見到師兄又玩都吸引到你，咁你哋會唔會有啲咩改變咗咧？
3: 首先咧就係、是。我个人就会变得去仔细一啲啦，认真去对待一啲事情。因为喺攀树就你要检查好每一个装备啦，就要确保自己嘅安全，就对嗰啲装备去 double check 啦。咁呢样嘢都会运用到我嘅生活当中嘅，例如话喺考试嘅时候，条题目咧就可能会认真再睇多次，同埋做每样嘢都会有事先嘅准备，就温书啦嗰啲。
4: 咁我都係啦，會變得仔細一啲。咁我哋嘅攀樹老師都一直會教導我哋做任何關於攀樹或者任何嘢都要仔細一啲，就唔會有好多錯誤。
1: 有冇試過話爬到去樹嘅一半，發覺自己哎呀上去定落去好咧？好似冇勇氣繼續上去喎。當時會唔會選擇我哋繼續頂硬上要爬上去，定係還是都係唔好啦，留啲力翻翻落去再儲氣先？會唔會有呢啲情況發生㗎？
4: 都會繼續爬嘅，因為我知道咁，我哋識條繩或者係都有老師喺樹底，咁就我都知道好安全啦。如果有意外，老師都會嚟教我嘅。
2: 咁啊，聽完曬三位嘉賓嘅分享咧，我就發現咧，其實攀樹咧唔係淨係話爬上棵樹度睇下風景咁簡單，又檢查樹木啦，睇下佢哋健唔健康啦，又要拋繩，又要打結。咁其實上樹嘅每一步咧，全部都係講緊技術同埋膽量嘅考驗啦。
1: 我哋再一次咧，多謝鳳溪第一中學攀樹隊嘅莫浩明啦、廖文峰啦，同埋帶隊老師林 Sir 林楚強就話俾我哋知咧，原來咧校園入邊嗰啲咧大樹唔只係風景，仲可以一個訓練勇氣、耐性同埋責任感嘅課室。嗱，不過同學仔咧，如果你哋想爬樹咧，都一定要小心，千祈唔好去徒手爬樹，因為啱啱咧林 Sir 同埋兩位同學仔咧都話咗俾我哋知咧，呢個攀樹。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家会议时候强调，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

0: 法治、合作應對全球難題。李強說，中國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兩個特點的富有潛力市場，歡迎美國企業積極搶找機遇，深耕中國市場。港隊派出大約580位運動員出戰亞運會，李家超希望他們全力以赴，在創佳績。詳細的新聞內容，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和對吉爾吉斯的國事訪問，下午坐飛機離開比什海克。習近平較早時候出席上合組織交會議時，強調絕大多數國家不認同強權政治，不希望衝突對抗，大國尤其要帶頭守規矩、講法治，合作應對全球難題。他又說，近年全球南方卓然壯大，推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世界多極化的大勢不可逆轉。鄭浩景報導。
1: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午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之後，下午再出席上合組織加會議，並且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表示，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而動，但是絕大多數國家不認同強權政治，不希望衝突對抗，不願意封閉落後，而是期待透過自身發展和國際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擁有一席之地。近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都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之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他又说，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習近平就更好發揮上合組織作用提出三點建議，包括以上合力量驅動亞歐大陸繁榮共興，以上合智慧推動全球南方發展壯大，以及以上合行動引領全球治理改革完善。習近平將會展開對埃及的國事訪問，他在埃及傳媒發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與埃及總統塞西為深化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擘劃新藍圖。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0: 國務院總理李強會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董事會主席麥凱恩率領的訪華團。李強說，中國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兩個特點的富有潛力市場，歡迎美國企業積極搶找機遇，深耕中國市場。他又說，希望美方雙向而行，以切實行動解決中方的關切，共同落實好兩國經貿磋商成果。再由鄭浩景報導。
1: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在北京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对话沟通，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争取更多务实成果。李强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深耕中国市场。他又说，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出现一些矛盾摩擦正常， 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亦都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切实行动解决中方关切，共同落

0: 實好兩國經貿磋商成果，希望美中貿委會繼續發揮自身影響，引導美國各界理性客觀看待中國發展，促進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新华社报道，麦凯恩等美方人士表示，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十五五规划实施和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会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杭州亚运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夺金，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的信心。仇之荣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的奋斗精神再创佳绩。
3: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上那一股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
2: 李家超指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
3: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2: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话，今届派出的运动员比杭州亚运少大约90人，部分在上届拿到奖牌的项目今次亦都没有派出运动员，希望保持和上届差不多的成绩，而项目场地分散，要派相当多的人手协助运动员，住宿挑战亦都比较大。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到团队很大的信心。至于个人人赛的目标，他说没想过成绩，会顺其自然去比赛。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一节最新消息，运输署表示，因为电力故障，由金钟港铁站与杜鲁至道之间的东西行线电车服务都需要暂停。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测一号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早维持，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按照現時預測，熱帶低氣壓沙德爾會在星期四在南海東北部和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徘徊，隨後路徑和強度有相當大的變數。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楊漢賢講述天氣情況。
4: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9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面约莫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面约莫200公里的地方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二晚至到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星期二和星期三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二晚至到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是存在相当大

0: 嘅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
1: 今日系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嘅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去到新校舍翻学，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黄贝文报道。
2: 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早前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新学年所有学生都可以去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堂。有学生说期待新校舍，也都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3: 有点开心，因为可以有个稳定的校舍，不用经常搬来搬去。
4: 有什么目标啊？新一年给自己
3: 考好的成绩，入到好的学校。夜晚就要背英文单词，
5: 都开心嘅。可以翻学见翻啲同学都开心噶，
6: 可以同啲同学一起玩，一起读书都好开心咯。
4: 你有冇啲咩目标？
6: 全级头五名啦，可能。每日以前温一个钟，可能而家温两个钟咁咯。
2: 有家长话有先视察翻学路线，亦都有家长认为小朋友唔难适应新校舍。
7: 之前 open day 我哋都有嚟咗两次、三次咯，系熟晒噶啦都。啲老师好有爱心，好中意呢度啲老师咯。
8: 因为佢本身我觉得佢适应力都强，所以都 OK。觉得佢都读得开心啊，都教得 OK 咁就俾佢继续。
2: 校长萧婷话：尽量安排学生喺新环境下面对熟悉嘅面孔。
9: 住大部分嘅同学同埋老师都系一齐由一年班升去二年班，咁五六年班都一定系噶啦吓。咁呢个系喺人嘅组合嗰方面，我哋希望尽量俾佢哋有熟悉嘅面孔喺嗰个嘅身边。咁以至个环境虽然系新，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关系仍然喺度咧，希望佢哋会更加容易去投入新嘅校园嘅生活。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朝早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提到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
10: 去年呢亦都是知道呢有一定数目的学校呢是获派零班啦。咁今年呢我哋见到呢好多呢呢啲嘅学校呢都已经是用呢一个合并嘅方法呢，希望汇聚一啲嘅资源，壮大教师团队嘅力量，让同学呢是能够有一个更优质嘅学习环境。
2: 另外今届小五学生起，呈分试科目比重将会优化，常识科分拆为科学科同人文科，并首次纳入体育科。蔡若莲话：公布有关安排至今大约两年，亦都有提供额外资源俾学校，相信学校有足够时间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话：学生面对新学年，部分或会感到压力，适应期嘅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子女嘅情绪低落，就要多加留意或要寻求协助。他建議學生可以透過生活小確幸協助自我調節，家長亦都要多聆聽子女和多擁抱他們。黃海怡報導。
11: 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的学校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可能有压力、睡眠质素差和肚痛，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例如有尿床情况。家长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候寻求协助。
12: 嗰、那個適應期啦嚇，咁應該就真係嚇長短因人而異啊咁樣。不過我哋見得到咧，大多數咧其實個零星期到咁，其實呢啲嘅反應應該都會逐漸減少噶啦。如果即係個即係小朋友啊，佢本身啊佢個情緒啊都真係啊見得到佢好似真係比較低落啲，甚至乎係會探討多咗死亡，家長可能真係要即係提高翻個警覺啊咁樣。咁又或者喺開學之後，譬如三至四個星期都仲係未有改善嘅時候咧，我估都真係即係要提高警觉啦，跟住亦都系即系需要寻求翻啲专业嘅协助啊，咁样嘅。
11: 对于临近开学，医管局系咪收到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话：实际数字未必有，但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 适应开学，佢建议学生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临瞓之前做静态或者静观活动，练习深呼吸。家长要多啲聆听同埋多拥抱子女，身体接触有减压作用。谭允恩又提醒家长，仔女表达情绪时候唔好插嘴，千祈唔好回应话系小事，同时唔应该有过高嘅学术要求。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一个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的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的学校会在今个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过千人，另外近4600人失踪，中方一则维持16死546人失踪。西藏吉隆今早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当局就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尼泊尔救援人员亦都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郑浩景报道。
13: 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看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據專家組評估，在泥石流期間形成的普熱普強狀暴掩塞湖已經完全泄洪，風險可控。在尼泊爾，救援人員搭建臨時橋梁抵達偏遠災區，並在被堵塞的水力發電廠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計仍然有大約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第二批援助物资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长江实业、长江和记以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会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话，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害者遇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和受灾的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与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亦都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向前线救灾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 第三個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的科研項目，涵蓋新一代半導體、可持續能源與新材料、先進製造技術等，回應了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推動高端製造業發展、加速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深化綠色轉型的大方向。創新科技處處長李國斌就說，第三個平台有更多業界參與，能夠提供實際

0: 应用场景，令研发成果更快落实。陈乐谦报道。
1: 创新科技处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在科学园举行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启动礼，有别于之前两个平台分别聚焦医疗科技和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第三个平台专注四个科技范畴，包括可持续发展、新能源、先进制造和新材料，共有八所研发中心

0: 第三个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和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大方向。
1: This initiative echoes to the call to drive high-end manufacturing,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deepen green transition.And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0: 他相信平台将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新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相信能够令研发成果更快落地。
2: 今次我哋成立呢八个研发中心，除咗大学科研团体嘅参与咧，我哋都系多咗一啲业界嘅参与。咁一方面就系业界提供一啲实际嘅应用场景，令到我哋嘅研发成果更加快可以落到地。另一方面就系、是、正正就系我哋希望推动产学研大家有一个协作，咁希望用呢个做个平台，令到嗰个成果做得更加快、更加好。
0: 科技园公司将为研发中心提供专业支援和资源，包括科研设施、连结学研机构、科研人才和投资者网络等，协助团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个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就话，过去一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家会议时候强调，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难题。李强说，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走机遇，深耕中国市场。港队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亚运，李家超希望他们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相对较低，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但是通胀已经连续超过五年在2%目标以上，通胀在高位停留时间过长，他担心更广泛物价压力企稳的风险。对于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巴尔指，如果数据反映通胀正沿着2%的目标缓和，可以再花时间评估目前的政策立场，但是如果通胀没有任何舒缓的迹象，就应该果断加息。美股跌幅收窄，晶片股向下，通胀忧虑和油价高企推高了美国和海外债券孳息率。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3153点，跌了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5点，跌了30点。回来本港，港股在9月首个交易日下跌， 恒生指数一度跌近

0: 130点，收市报25329点，跌237点，跌幅0.9%。主板成交额超过2387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550点，跌幅大概1.5%。ATMXJ 下跌，内房股持续受压，龙湖集团和华润置地跌近4%，内银股就持续升势，农行升近3%，工行升近2%。两只新股首日挂牌，大型服装零售商希音曾经较招股价跌近10%，收市收复大部分的跌幅，报48.5，低招股价0.1%。至于梅卡曼德机器人就报99.8，较招股价低近2%。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分析港股表现。
1: 最主要咧就受到两个因素影响嘅，第一咧就系美伊嗰边咧喺中东嗰个地缘政治局势咧又再升温嘅迹象，双方又再有啲嘅交战啦，咁令到个油价咧抽升。咁另外咧，就因為 Jackson Hole 呢個全球央行會議咧，聯儲局主席 Kevin Walsh 咧，就有一個好鷹派嘅言論，令到市場就係擔心九月或者之後有個加息咁嘅機會咧，咁令到美債嘅知識咧，亦都抽咗向上，等等呢啲嘅因素啦，所以拖累到恆指咧下跌嘅情況嘅。但係恆指其實由八月份到而家咧，個波幅咧就越收越窄，喺大概25200点至到26000点呢個區間。即係話嚟緊大概喺呢800点嗰個位置度上落啦。隨住陸陸續續業績嘅公布，包括之前好大型嘅無論阿里啊、騰訊啊、智寶啊等等都出咗嚟之後咧，暫時我相信恆指可能喺嚟緊未來呢個短時間裏面咧，都係一個比較唞氣嘅階段。即係話個波幅好窄，成交亦都唔多。
0: 咁恆指又唞氣緊啦。咁新股方面咧，係咪都係唞氣咧？
1: 新股直情強差人意啦，因為咧我哋見到有兩隻新股上啦，包括就係625嘅 Shein 啦，咁同埋咧就9615嘅梅卡曼德機器人啦，兩隻咧不著自同都跌穿招股價啦。咁特別係只梅卡曼德機器人咧，超額認購超過3000倍，都竟然係破發咁樣嘅收場咧，都反映到咧就係自從過咗半年結之後，去到下半年啦。咁新股成個氣氛咧都改變咗，下半年明顯地新股無論嗰個嘅熱潮氣氛、上市後嘅表現等等咧，都不如上半年嗰個嘅預期咁行噶。
0: 市場對於美國加息預期升温，諮詢所 Fed Watch 工具顯示，市場預期今個月聯儲局加息嘅機會超過60%。美國反映經濟情況嘅褐皮書同埋就業數據將會喺今個星期出爐。分析認為，近期當地勞工市場相對平穩，因此通脹數據對於聯儲局的議息決策更為關鍵。由趙家俊報導。
2: 美國聯儲局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會發表鷹派言論後，市場對美國加息預期顯著升溫，多間大行現時都預期今年餘下時間有機會加息，當中美銀最進取，預計年內將加息3次，共0.75厘。市場關注聯儲局本週公布的經濟報告褐皮書，俗稱小飛龍的 ADP 私人市場職位數據，以及星期五飛龍就業數據。市場預計非農職位將由7月時意外減少20000多個，到上月轉為增加58000個，失業率維持在4.1%。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卓亮認為，近期美國勞工市場表現相對平穩，認為通脹數據對於聯儲局的意識決策更為關鍵。
3: 我哋覺得都要睇翻通脹呢一方面嘅一個整體趨勢啦，好明顯就係沃什都表示真係唔係咁滿意而家通脹呢一方面嘅一個發展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就業市場報道呢一度，我哋覺得係重要嘅，但係考慮到佢最近嘅一個表現都係相對平穩，冇乜話好明顯嘅一啲大幅波動嘅話，咁就應該對美聯儲嘅一個決定未必有係一個太關鍵嘅一個影響。相信通脹呢一方面喺而家呢個情況嚟睇咧，個角色或者影響力就會更加重要。
2: 蔡亮預計今年餘下嘅3次議息會議中，較大機會只加息1次，0.25厘。他認為沃什的言論透露出當局控制通脹的決心，相信中期選舉等政治因素對聯儲局決策的影響有限。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香港中旅表示，暑假期間內地旅遊業務錄得較好增長趨勢，但是主題公園經營不及預期，會進行改造升級。集團又說， 港澳文旅分拆工作

0: 正有序推进，未来会适时对其他资产运作进行研究。再由赵家俊报道。
1: 香港中旅总经理冯刚表示，暑假期间内地旅游景区旅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和利润都有较好的增长趋势，但主题公园就因为产品老化和同业竞争等的因素，经营不及预期，未来会进行改造升级。
2: 在这个增长的背后啊，它也确实呈现了一个 K 型的分化。我们深圳两个主题公园因为受到产品老化、同业竞争加剧、七八月啊多风多雨天气的影响啊，经营呢不及预期，同比呢有所下滑。这也反映出来了市场啊，它现在对一个情绪价值的宣泄啊，它对高品质的产品啊，它是受欢迎的。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公园产品下一步的提升改造也是围绕这些来推进的。
1: 香港中旅上半年盈利超过1亿1000万元，去年同期是亏损8685万元，恢复派发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派息比率达49%，中期转亏为盈，原因之一是完成实物分派，将旅游地产业务分拆，剥离持续亏损企业。公司早前亦公布，计划以介绍方式将主营客运、酒店、旅游证件及相关业务的港澳文旅分拆上市。财务总监谢栋表示，目前分拆工作正有序推进，未来香港中旅和港澳文旅将聚焦各自主业，加快发展，并适时对其他资产运作进行研究。上半年港澳酒店业务平均房价按年跌1%，谢栋认为香港酒店市场韧性较强，市场相对成熟稳定，预计下半年业务前景能保持稳健。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9点，跌咗237点，总成交今日有2,387亿3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321点，升咗149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6元跌咗2.2元，阿里巴巴110.4元跌咗3.8元 ，Minimax 336.8元跌咗12.2元，智普1179元跌咗16元，腾讯控股441.4元跌咗11.6元，恒生中国企业87.08元跌咗4.2元，南方恒生科技4.46.68元跌咗6.4元。美团76.65元跌咗2.25元，快手34.64元升咗1.06元 ，XL 以南方海力士37.08元升咗3.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港金报40,9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1.46美元，卖出4,372.2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系冇起跌。这节的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6: 不怕的，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喂，雨水！
8: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7: 一齐玩啦、
8: 啊！唔得噶。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7: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8: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9: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9: 文化快讯。
12: 为响应今年全国生态日，环境及生态局辖下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会举办专题展览，等参观人士以互动形式了解香港香郊文化和自然生态。听听香郊办总监邓文斌介绍其中一个和乡村故事有关的展区。
13: 这个展区我们会透过多媒体的科技呈现谷布、山头角梅子林和荔枝窝等村落的历史文化和故事，仲有自拍机留低你嘅美丽嘅倩影，譬如荔枝窝啦，佢一个有300多年历史嘅客家村落，村屋群咧就呈现三纵九横嘅规划设计布局，村落文化传统依然咧就保存得好好，大家可能咧冇乜留意过，冇乜感受过。
12: 展览期间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邓文斌介绍的音乐演出，
13: 延续今年三月音乐大师谭盾的香郊风铃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的山水音韵，邀请到世界口琴节冠军李俊乐阿 Gordon、 小提琴家黄善仪 Lina 和钢琴家查海伦 Helen， 以香郊和自然为题，以口琴、小提琴和钢琴交织共鸣，带领观众沉浸在山水音韵之中，回应谭盾大师在鸭洲的音韵。
12: 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2026，9月1至6日，东九文化中心展馀。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

晚上10:39，欢迎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2:00，我都会一路陪伴大家一齐听歌噶。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1日啊，农历嚟讲咧嚟到7月20啦。先为大家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会播放嘅歌曲啊，先为大家咧预告一下粤曲嘅方面啊。喺今个小时嘅稍后时间咧，我哋会欣赏到《金枝玉叶》，由麦炳荣以及凤凰女主唱嘅。至于喺11:00嘅新闻之后咧，率先系会带嚟任剑辉、崔妙芝主唱嘅《琵琶记之雪夜燕头怀》，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系带嚟闵天祥之《誓师前夕》，由闵千岁、吴美英主唱。至于在午夜12:00的新闻之后，率先会带来《再世奇缘》，由钟云山以及钟丽蓉主唱。而粤曲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会带来何平以及郭凤女主唱的《直上禅宫节桂枝》。至于在1:00的新闻之后，就会带来京剧欣赏的时段。而剧目方面，今日是会带来赤壁之战的第一部分的。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是生效的。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是生效。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第一首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由麦炳荣以及凤凰女主唱的《金枝玉叶》。

故事呢就是讲紧星平公主还有她的驸马国外的故事了。这一天就是国外父母的寿诞之期。作为儿子呢，她就当然觉得向父母祝寿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身为公主这位的禁之欲业，星平公主呢好像又不是这样觉得，她不以为然。以下下来的片段呢就是讲紧她们出席这个寿宴之前发生的事件来的。我们又一起听一下这一对夫妻之间有些什么的冲突。送给大家这一曲《禁之欲业》，麦炳荣凤凰女主唱。

早早回忆执汤牙签，后我夫妻回府来清相。

0: 你都想我靓啊，驸马亦可对人夸风华意。
1: 是就是，不过拜寿。

0: 公主榮華珠光寶氣，誰人敢與相比呢？等足你半日啦，咁你係咪想急死人啊？
1: 唔係啊，

0: 是急症偏逢万国手，更叹英雄无术与万妻。唉，好啦好啦，为求不复坐时光，待我啲笔画眉扯破泥呀。来啦，坐正啲啦，哎，
1: 来啦，
0: 画我来画埋俾你见啦，得咗啦，得咗啦，得咗，哎，你睇下，你自己睇下，你自己睇下啦。
1: 哎呀呀！

0: 知沒份。富媽爺，
1: 做咩啊？
0: 而家咩時候啊？
1: 午時啦。
0: 哎呀，午時噶啦。
1: 咁啊點啊？
0: 怕要弄到月朝啊，流沙。
1: 咁你即系唔使翻去嘅啫。

0: 咁你点样啊？
1: 咁你咪自己翻去先咯。
0: 咁你呢？
1: 我话梗系要从狮子坟再白柳眉再去得噶。
0: 咁系咪仲要等几个时辰啦？
1: 哎呀，我点知啫？你咁猛做咩喎？总之白气梳起，我咪去咯。
0: 全家老少候我回归，到黄昏咧才行祝寿礼。古今少有未免无谓，不容你如且先行。任你几时抽身，都无啊所谓啊。

收听过嘅咧，系《金枝玉叶》，由麦炳荣饰演呢一位嘅驸马国外，由凤凰女饰演呢一位嘅升平公主噶。咁听完呢一曲咧，时间嚟到晚上10:59啦，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1号戒备。备信号仍然是生效的。我们很快就会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当中，会带来两首的歌曲，包括有任剑辉、崔妙之主唱的《琵琶记之雪夜宴头怀》，还会有一曲由文千岁、吴美英主唱的《文天祥之誓师前夕》。我们一节新闻之后再见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今日开学日，受到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校长说，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

0: 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孙东又话，新研发平台展现政府对推动前沿科研及促进科研成果落实应用的决心，相信平台会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且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82点，跌2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44美元，卖出4,358.3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 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六个月噶。
7: 戏曲之夜。

晚上11:08，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柔同大家一齐听歌噶。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啊。咁喺稍后嘅时间咧，我哋系会欣赏到文千岁以及吴美英主唱嘅《闽天祥之誓师前夕》噶。咁而家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先收听《琵琶记》嘅故事啊。而今日带嚟嘅啦，系任剑辉以及崔妙芝所主唱嘅《琵琶记之》。雪夜燕头怀啊，故事咧就系讲紧由崔妙芝所饰演嘅呢位五娘啦，误会咗自己嘅丈夫蔡伯佳咧移情别恋，咁当然系非常之伤心啦。但系咧，其实呢一位又任剑辉所饰演嘅蔡郎咧，从未负心噶。于是咧，佢就不断咁样去寻觅自己嘅爱妻，揾到嚟呢一间嘅破庙当中。咁呢一对嘅夫妻会点样向对方解释重重嘅误会呢？我哋又一齐嚟收听任剑辉、崔妙芝所主唱嘅《琵琶记之雪夜燕头怀》。

0: 搵到我都力倦筋疲，嗰度有间破庙，等我入去唞一阵间，希望搵到佢都好啊！哎呀，哎呀，五娘，五娘，原来你喺呢一处，啊，真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啦，五娘。
1: 你何必仲嚟搵我呢，蔡乐？你珍重下吧，请啊！
0: 五娘，五娘，我咁辛苦就搵到你，你何必咁忍心要离？

0: 你又何必咁消极而伤患呢？
1: 唔啦，我不能不伤患。

0: 人知道我是边树的，为什么会有圣旨来到呢？
1: 那你不如快点出去迎接圣旨先啦。
0: 好，你等我一阵啦。
1: 哦，蔡郎，你手捧圣旨满面春风，究竟谁人带旨而来，有何任命呢？
0: 五娘，呢次我安乐晒啦。
1: 刚
0: 才牛丞相弟子前来，因为弟子被我精诚感动，将我触发与五娘复合，赐回原职啊！牛小姐配与桂兰分榜眼，我与你上朝谢旨，重续结发嘅恩情啊！
1: 真系安乐晒啦，蔡郎。

欣赏过的歌曲是《琵琶记之雪夜宴头怀》，由任燕辉以及崔妙之主唱的。这曲是由潘一凡所赞曲的，当中也有讲到一个呢就卖法啦，就是为了廖孤全孝成，一个呢就是金銮殿上削发表真情啊。可以见到呢一对嘅夫妻呢都是非常之珍惜啦，爱护对方，亦都呢最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啦。听完呢一曲呢，时间嚟到晚上嘅11:35啦，接住落嚟呢都要系为大家带嚟一曲同夫妻有关的故事。不过呢一对的夫妻呢就没有蔡伯佳和五娘两位呢咁好彩啦。他们呢就面对着分离。讲緊的呢是文天祥以及他的夫人。文天祥呢是一个胸怀大志啦，抱负不凡的人来的。当时的国家呢就被元兵所入侵，江山呢可以说是岌岌可危的。文天祥呢就奉召救亡，但是当时的元兵呢势大，所以文天祥呢纵使是有满腔的热血呢亦都无力回天。以下落嚟带给大家的这一曲《文天祥之世事前夕》呢，就是讲紧文天祥和他的夫人呢夫妻之间的一些离情说话。作为妻子呢当然是非常之的担心，但是两位呢都明白到需要以国家为重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曲由叶绍德所赞曲的《文天祥之世事前夕》，由文千岁吴美英所主唱。

国仇民恨压连连，自是焉能赦自见？黑照五令齐起义，民官挂帅抗胡元。

0: 人，你深夜到此何为？
1: 老爷，
0: 我临危受命，早已亡家眷，阵前杀敌，判驱眷。
1: 老爷。

0: 再发誓，你到此撩人方寸乱，
1: 为免惊人。

夫人，感谢你上夫教子，为夫生受了啊。只见征袍

0: 叹人非草木岂无情。
1: 老爷，适才你说到受命之日已亡其家，一旦又何出此言呢？
0: 唉，纵使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文千岁吴美英所主唱的《问天长之世事前夕》。我们今个小时呢，先后欣赏过两首都跟夫妻有关的歌曲，两位夫妻的结局呢都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听完这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准备收听一节的午夜十二点新闻。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是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会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与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和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72点，跌2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8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03美元，卖出4372.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午夜十二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1.0度、东经116.0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和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

0: 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星期三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科罗旺。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0.9 度、东经 115.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 有迫切住屋需

0: 要就立即申请啦。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午夜十二点十分，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亦都系最后一个播放粤曲嘅时段啦。喺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因为一阵间一点至两点嘅时段咧，就会系有京剧欣赏嘅部分噶。今日嘅剧目咧系会带嚟有赤壁之战嘅第一部分嘅。至于喺今个时间咧，今个小时里面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噶，包括有钟韵山以及钟丽蓉所主唱嘅《在世奇缘》，仲会有另一曲咧，系会带嚟何平以及郭凤女合唱嘅《直上禅宫节桂枝》。至于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系生效噶。咁啊，至于喺天气预测方面咧，都见到天气比较不稳定啦。咁所以如果系预计咧，今日嘅早上会外出嘅听众朋友咧，亦都要带定一啲嘅雨具啦。如果系驾驶嘅听众朋友咧，亦都要特别注意路面嘅安全啦。咁我哋接住落嚟呢个时间咧，系会收听一曲嘅《在世奇缘》噶，带嚟有骨子歌王之称的钟云山，以及善于唱《红线女》女腔的钟丽蓉的歌声，送上这一曲《在世奇缘》。

0: 年来生死别，在世情花更重香添。两次龙凤祝同照一家人，此情此景真系令我唔敢相信啊！
1: 爱郎，是古话真情所赐，金石为开啊嘛！我嘅掌上有你亲手提嘅陈万年之妻五个字嘅噃，又点到你唔信嘅呢？
0: 真系能有今日，苍天有眼，等咗十八年，都殊不冤枉啊！

0: 爱妻呀、啊，我今晚在快乐之中，有的感觉是自惭形秽呀。
1: 点解释？
0: 我笑我白发新郎娶个红颜的新妇。

0: 龙庙做乜嘢啫？
1: 哦，青龙庙做乜嘢啊？
0: 系咯，
1: 我俾人逼去青龙庙誓愿咯，为咗一只团年鸡，误咗半世嘅陈万年啊！迷信都不止误人，简直可以杀人。我之不屎，你之代屎，咁咪就系迷信两个字作祟啦。
0: 爱郎，
1: 啊，
0: 你不提都还好。
1: 点解呢？
0: 一提起，我又何想？

你梗系心痛啦，外妻。唔系你又点会绝蛇毒替狼屎，留翻陈万年一条命呢？唉，因此我在阳间想你，你在阴间想我。

0: 外妻。
1: 啊，
0: 你仲记唔记得嗰首伤心词呀？
1: 梗系记得啦，外罗。
0: 嗱，如果记得，你先唱啦。
1: 我记得系。

0: 开朗，我睇见你咁欢喜，我又好笑啦。
1: 点解呢又？
0: 嗱，你将卓玉嚟俾我啊，错啊，开朗。
1: 嗯？
0: 我又点会俾得花咁靓至得？

0: 替你梳头啊？
1: 我梳头得唔得啊？
0: 唉，本来水晶廉下剃梳头是徽宗允事嚟嘅，只怕我过咗18年嘅寂寞，唉，个手势都怕生疏咗咯。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钟允山以及钟丽蓉所主唱的《在世奇缘》。听完这曲之后，时间是来到午夜12:41的，接着下来就要继续为大家带来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首的粤曲。今日送上的是由何平以及郭凤女所主唱的《直上禅宫节桂枝》，而这一曲是来自曾云梦粤曲作品选这一只碟里面的其中一首来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终一别，你又何须相送呢？
1: 不是的，人话西出阳关无故人。

0: 收听过直上禅宫节桂枝有和平以及国凤女主唱的。接着下来请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预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而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三号风球机会较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国家主席习近平

0: 明昨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昨日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划新蓝图。文章提到，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53点，跌4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47美元，卖出4348.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科罗旺。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怎么会痛就越爱，爱又越痛越难越爱。
8: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同埋会好挣扎嘅一个选择，但系有啲决定系值得去做嘅。
9: 你不要想再，不应有。
2: 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日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浩希请嚟欧子林，用新歌《给我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是挚爱的表现。
10: 可以不 要得到人生智慧，需要一油一光。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10: 光油并重。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从诗中嘅柔情似水，明白人生哲学。
11: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视角，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10: 一时风云色变，
11: 一时温柔入心。
10: 长进课程，
11: 听出人生智慧。
12: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3: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10，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柔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噶。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啦，咁啊，当然啦，今个小时咧就唔系收听粤曲啦，今个小时为大家带嚟嘅咧系京剧欣赏嘅部分啦。咁啊，今日嘅剧目方面咧系会带嚟有《赤壁之战》嘅第一部分嘅。咁啊，喺开始收听之前咧，都要特别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二，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的是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是生效的。亦都来到凌晨时分，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调节好收音机的声量之后，我们就要继续听歌了。不过你也都可以跟大家预告定，虽然今个小时的戏曲之夜就是播放京剧，但是如果你是想继续收听粤曲的话，就可以继续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因为去到2点至5点这个时段是会有粤夜越精彩，到时咧继续会有粤曲播放俾大家听噶。咁接住落嚟咧，我哋要一齐欣赏呢个环节啦。
2: 京剧欣赏。

日嘅惊奇欣赏时段咧，陈婉红系为大家播出《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咧系由生正丑名家汇水同台演出，可谓相得益彰。咁讲嘅就系三国故事，讲曹操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攻吴，两军喺赤壁对垒。刘备派诸葛亮去东吴助战，孙刘合力抗曹。曹操。

佢自此兵多将广，特别派蒋干过江劝降，但系周瑜略施小计，借蒋干之手渡去假书，骗曹操杀死水军将领蔡瑁、张允。周瑜又用苦肉计，使黄盖去曹营诈降，庞统向曹操牵连还计，使到曹军自所战船，以利火攻。诸葛亮虽然遭到周瑜妒忌，但系仍然以大局为重，以草船借箭，南平借风，终于孙刘联合以小胜多，以弱胜强，大败曹兵于赤壁，使到曹操北逃，从此亦都三国鼎立。为大家安排播出的赤壁之战一共有十场的选场，包括有孟城、败仗、中计、斩将、火攻计、草船借箭、打黄盖、横索赋诗、龙虎风云、借东风、壮行，咁系1960年时候嘅实况录音，由马连良饰演诸葛亮，叶盛兰饰演周瑜，谭富英饰演老叔，寇胜融饰演黄盖，袁世凯饰演曹操，李和曾饰演张超，孙盛武饰演蒋干，景荣庆饰演孙权，我哋一齐欣赏赤壁之战啦！

死我怕。

奉天恩，今有曹操檄文到此，威逼东吴，不免降曹。如今大敌压境，不想可杀。

0: 雄之业，我取江东，只唱陆军八十一州，正好不免抗曹大臣洪图，岂可将半壁天桥拱手让人？
1: Come on.

Oh.

0: 夫不将会见刘备有何绝子？
1: 平来一人，他自有高见。
0: 哪位高臣？
1: 就是那南阳诸葛孔明。
0: 哦，诸葛先生到了，快快有请。
2: 啊，
3: 来，分明特务之地，包船之地，你这样看。

0: 有心辨认，
1: 好好好，有劳于善人相见。
0: 见了吾后，千万莫要提起曹操兵多将广啊！
2: 陈少李秦
0: 佐，
2: 大夫坐下。
0: 我是刘云州，数量本可无后进啊。
2: 多谢皇叔圣听。大先生，
0: 吾后
2: 在先爷一代与曹操决战，曹兵虚实，先生必然了如指掌。如今马曹操、马步三军共有多少？
0: 是马步三军约有100万。
2: 非
0: 诈也，曹操借问州已有新军20万，平了袁绍有这5-60万，纵乱新召之兵30-40万，有受荆州之兵20-30万，你是公子吗？不下150员，
3: 量100万人之空军将统之势而破。
2: 那曹操谋臣战将还有多少？
0: 说之多谋之事，车载斗量，门正款转之将，何吃鱼儿千元？
2: 那曹操贪而不厌，平了荆州，失了豫州，失去栖身之所，故而困守江夏，偏偏曹兵破万，又压在江边，不知刘禹州。

0: 我是刘禹州，乃帝室之州，率人民之士。虽然一事挫败，只有大体在胸，一旦重振旗鼓，天下莫不听从。依我看来，江东的安危确实当前紧要关头。
1: 哎呀，
0: 两有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先生请讲
1: 啊，先生请讲。
0: 哦，是是是，曹兵之南下，东吴何战为捷？吴后岂不能率五云之众与中原抗衡？倒不如按兵所将，整兵相

0: 的我只无有诚意，我只有破草之计，孙刘烈弄此事，吴侯一次不提，我又何必多言。你可有告辞，我再接去吴侯。
1: 好好好，当兵当兵。
0: 他引导破草之计，汹涌成之，恐怕吴侯不能容我爱难开口。
2: 吴侯呀，
0: 原来他用言语激动于我。待我再次见他。他先生实在冒足尊严，行无见官。
1: 哎呀呀，两年与冒昧无后羞耻，
0: 岂敢贫坐句话。

0: 先生，既有良策，何不明言告我？
1: 不朝之事，只有孙刘两家用尽我好，此事无可。
0: 哎呀，先生，此番抗刀，非刘与周何谋不可？
2: 是啊，孙刘两家同心破曹，大功必成。
0: 只是刘禹州兵败之后，如何当此重任？
1: 哎，吾后放心，我是虽然兵败，关羽帅江夏精兵万人，刘琦不进就救战。

0: 山兵多，大得军不是衰战，有何惧哉？孙刘两家若能同心破曹，曹操必败，曹军来必不还。今吾知识强，定出知识行之矣。
1: 哎呀，先生呐、啊！一袭红纶，顿开茅塞，破曹之计，望先生助我一臂之力。
0: 当个小老，
1: 官议案且改日请教。
0: 我俩高堂
1: 一坐，
0: 是的。先生真红杰，恭候郭英台。

0: 下，
1: 自然是臣。
0: 他押我马，两国不远上，永平不完，关东一战被曹操灭，今曹操有兵不和，父后你偏偏要战，此乃自取灭亡之道也。
2: 是啊，
3: 江东之心也。
0: 娘子，东吴你看国君可保，吴侯三子，
3: 吴侯三子
1: 永不死之。
4: 听过来，何事？吴侯即将安置。
5: 执战之相各有利害，轻易日何？
4: 众人多可相讨，唯吾侯不可相也。
5: 何以见得？
4: 素若是相讨，少不得一官半职；吾侯若是相讨，吃不过一乘，拿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只能封官周军，岂能难免臣服？于是下场怎告祖宗先灵，怎对江东父老？众人之间虽为动物，居士自拔，吾侯万万不可轻信。嗯，
0: 我出去杀江东魔君断送你手啊。
4: 张大人，你身为江东元老，不以国家社稷为重，以身相好，你毫不知自

0: 之我之要何之
1: 你哎呀将军啊曹操大兵指日南下趁父不兄之意岂能两江东陆军拱手让人怎奈敌众我寡难以其御如今文官持枪武将持铲将军到此为孤绝策
0: 国际之忧，
2: 是否

0: 是将官来，祖父率土，造神接兵，乃自己将。曹军犯此不仁，我知与之决战，必胜。
1: 军心涣散，孙刘两家同心合力，好兵不破，事无千里。
0: 好令者

Mississippi. Here

Hoch auf Wien, Herrn Kurt Gutian, Gutian.

水银吊钱，大运而来。

0: 弟，我人好的，哪个掌管？
1: 在金枪强将蔡德章里。

圣殿吩咐再多口，怎奈事关成败，不得不言。大逃兵顺流而下，我军逆流而上，终不免兵凶战末。都督，总不以身家性命为念，但

站得。

人见相好战，赵达就是

待饭多，略是

0: 五指掌中速速
1: 我着你
2: 由于时间关系，赤壁之战的蒙城败仗，我们暂时播到这里为止。下次京剧欣赏时段，请各位再继续欣赏。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由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是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十七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5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3。

0: 1.15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64美元，卖出4344.2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面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星期三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3: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九月二号星期三凌晨嘅接近两点零八分钟啦。继黄海游离开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之后咧，又丁家湘喺度接力啊，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咁今晚拣咗套长剧系石燕子任冰儿领导燕新星剧团啊。

嘅呢一個應該一個現場錄音版本嚟嘅呢個黑膠唱片嘅記錄咧，就係、是《烽火戲諸侯》。咁、我知道之前咧都好似係可由啊喺戲曲之夜節目播放過個電影，1957年嘅電影。是任劍輝、新馬師曾、吳君麗、李海泉的，又是《烽火戲諸侯》。不過那個電影和現在這個舞台的版本固然是不同啦，那個電影也都會多側著了在、即是除了這個煲成德啊，我沒記錯啊，即是個男主角啦，咁呢就是煲洪德，咁同埋煲恥之外呢，另外也都多了、個太子疑寇兩個人之間，即三個人之間嘅關係等等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唱片版本，即係呢個舞台版本啊，即係重新現身星劇團呢個版本咧，就係、是、反而多係喺周幽王啊，即係由蕭仲坤，我認得佢把聲啊。雖然個唱片入邊冇記錄啊，咁咧就係嘅關係啊等等嘅唱段嘅。咁陣間稍後就會聽到啊。咁呢一套長劇咧，就時間就唔夠三個鐘頭嘅節目噶。咁所以喺節目完結，即係五點鐘新聞之前咧，我預備咗短短地有一段咧，應該播得到嘅，就係蕭月白，我哋以前香港電台一個廣播劇入邊嘅一首插曲。賣白欖，賣白欖大家可能多聽啊，任姐任劍輝同埋劍叔歐陽劍嘅唱嗰個單支曲啦。但我今晚揀呢個好短嘅唱段咧，就係、是、龍哥李龍同埋森哥廖國森嗰個唱段，係嗰個舞台我哋嘅電影呢、這個廣播劇入面嘅插曲嚟嘅。咁另外稍後我哋先播放咗一個咧，就係、是、方文正讚曲嘅《孔明揮淚斬馬谡》。我哋電台有兩個版本嘅，一個就另外一個版本嚇，白玉堂啊，記得係白玉堂嘅，同埋鐘志雄啊。咁而家我揀咗呢個咧，就係、是、阮兆輝輝哥同埋星姐陳劍星嘅版本。咁咧就係、是、方文正讚曲嘅。咁孔明揮淚斬馬谡，即係失街亭或者街亭。失街亭就係京劇啊，其他地方戲曲嘅節子啊。咁其實即係講街亭之戰嘅，主要就係講呢一個馬谡啊，被派去呢個守呢一個街亭。咁但係咧，因為佢自己咧就比較狂妄啊，嚇教條主義啊，咁咧就是。唔跟諸葛亮嘅指導嚇，咁、咧就最後咧就係失輸戰敗咗，咁啊唯有回營請罪，咁然後咧孔明咧就揮淚斬之，因為咧呢場仗輸咗之後咧，咁係令到啊蜀軍嘅前線啊失去咗戰略屏障，糧道又受到威脅。咁所以咧就係、是、可以講話影響，亦都係呢個諸葛亮嘅北伐咧。一次好重要嘅失敗之戰啊！咁我哋先聽歌先啦嚇，因為都有啲爭議嘅所謂孔明揮淚斬馬谡，我哋聽個歌先嚇。咁、就係呢一個方文正讚曲，阮兆輝輝哥演繹嘅孔明同埋星姐陳劍星演繹嘅呢一個馬谡，就係、是、孔明揮淚斬馬谡。

烟味城东梁倾，主讲托孤白帝城，力竭古军正宗志，文韬武略定慧经啊。

0: 魁影凋零。呆，妈说魁影凋零啊！
1: 啊啊，妈说你魁来了，
0: 魁来了，
1: 呵呵，第六三人。何报剃头？
0: 有罪报奸剃头。
1: 你疏犯何罪？斩其来！

0: 你大错铸成，老夫欲赦无从，到时你咎由自取啊！
1: 即哎，圣上。

前斩首示敬。

0: 切哀鸣，并非是贪生怕死，麻叔失责，罪无可恕，行刑问责，并无怨言，唯是没将死后，上有耄耋高堂，下有婴儿待哺，发妻身故，家母行产，恐怕一门老弱，竟放妻娘。
1: 稍有多言，推处斩。
0: 因此。

0: 我是阮兆辉，听粤曲梗系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唔该晒辉哥嘅，啱啱听嗰啲曲就系辉哥阮兆辉同埋星姐陈剑星演绎方文正赞曲嘅《孔明挥泪斩马谡》。讲到孔明挥泪斩马谡，其实系出自呢一个《三国演义》入边有呢一个章回啊。咁而咧喺其他嘅史书入边，譬如《三国志》入边咧就唔系咁讲。佢话咧呢个马谡咧街亭失守之后咧，冇自绑帐前嘅，冇向诸葛亮请罪，自己畏罪潜逃。咁而喺《马谡传》入边咧，咁啊马谡即系终于咧就被缉拿归案。咁啊诸葛亮啊处以极刑，但系未及行刑咧，马谡就喺狱中病死。有唔同嘅讲法嘅，听佢呢曲吓《孔明挥泪斩马谡》。方文正赞曲，阮兆辉、陈剑星合唱嘅，时间就嚟到接近凌晨嘅2:41，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一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啊！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好啦，开始为大家送上呢个现身星剧团啊，由石燕子同埋任冰儿领导嘅演绎呢一套长剧版本《烽火戏诸侯》啊。咁由石燕子演绎嘅褒弘德同埋任冰儿演绎嘅褒姒，萧仲坤演绎嘅周幽王，仲有其他角色嘅，但系喺个资料上边冇提供啦。我哋先听第一场咧，第一场咧。就是讲这个褒弘德为了救父亲那就物色到一个美女、啊、就是细女即任冰儿演绎的给了名字叫褒姒的。这个褒姒起初想着哎呀可以嫁入豪门的怎知不是啊褒弘德想着认她做妹然后将她送给周幽王的。咁喺嗰個過程上面呢亦都係演繹得非常精彩同埋豐富嘅。我哋不過呢一場呢就暫時聽唔晒嘅，剩咗幾多喺三點鐘新聞之後繼續為大家送上。
1: 心又歡心又爽，行起運來真係唔同樣，我哋不過係村姑，竟得豪門嚟奉養。小姐入咗高家有半年，與小爺同住就唔同房，真係離奇，真係怪喪。既然做夫妻，应该同入鸳鸯帐，日夜诗酒与琴棋，又教佢宫廷嘅状况。阿女而家靓得好交关，成个仙姬咁嘅样咁嘅样啊！有请小姐。

0: 小姐，你而家就好啦。自从入咗煲家，你真系唔同咯。你睇下，你件衫闪闪放光噶，真系成个天仙咁样啊！
1: 阿冰，你又何必羡慕我？你又何尝唔系着住一件靓衣裳呢？
0: 咁又唔同啦，我呢件系呢，小姐啊，你食咗碗翅啦。少爷话你要一日食一趟啊！
1: 哎呀，我真系冇心机食啦。大家系女人，我唔怕同你讲。少爷带我翻嚟煲家园已经有五个月啦，但系佢又唔系同我成婚嘅，都唔知带我翻嚟做乜嘢。女仔到呢一个环境，真系觉得好彷徨噶。

0: 少爷爱花被元素吹花，不比凡夫浪漫。
1: 小姐，人是感情的动物，你怎么咁心急啫？
2: 多事安，行翻入去。
0: 少爷，你翻嚟啦？
2: 系。
0: 坐啦，我斟杯茶俾你咧。
2: 唔使啦，阿次。少爷唔颈渴啊。
0: 哦。
2: 阿次。
0: 吓。
2: 少爷有句说话问下你，自从你入咗包家园之后啊，你嘅心有乜嘢感想呢？
0: 少爷，少爷你对我好好，我自问感激难忘咯。
2: 阿次，你真系聪明女啊！你而家琴棋诗酒件件皆能，宫廷大礼样样都晓啦。话唔定少爷会带你上朝见下啲达官贵人，你最紧要熟读朝廷嘅礼放啊！
0: 我已经学咗有五个月噶啦，自问我都纯熟非常咯。
2: 系啊。

0: 我冇嘢，少爷冇事，不过天时热啲啫嘛。阿次，少爷再问你一声啦，你自入褒家园之后，教你琴棋诗酒，夜间分床而睡，屈指而今都有5个月噶啦，你觉唔觉得独影孤寒呢？
1: 少爷，日头寻回。因为日头有阿冰陪我，
0: 夜晚
1: 不过晚上独个影而眠，真系冷落了鸳鸯锦上。
0: 云长，杀案！啊，乜你对少爷咁冇礼嘅咩？少爷乃是施礼之家，对少爷每一句说话你都要谨慎，对少爷每一个举动都要谨慎，不能随便，万不能任意荒唐。
1: 少爷，你是读书人啊嘛，开讲又话闺房事有甚于画眉。少爷，你同我5个月相处咯，
0: 点啊？
1: 你有何衰礼样呢？
0: 这个，阿次你真系聪明，连我个心你都知嘅。少爷有时就教，有时就闹噃。阿次，你会唔会感觉到少爷对你有一种喜怒都无常
1: 咧？唔会，少爷你系官仔啊嘛，官仔当然系有啲脾气噶啦。我虽然系出身寒微，但系都学多少大量嘅。
0: 阿次，少爷5个月来嘅心血都得到成功，你知唔知道少爷带你翻嚟做乜嘢啊？教你琴棋诗酒又做乜嘢啊？教你宫廷礼放又做乜嘢呢？
1: 少爷，你真系同我开玩笑啦？唔通你带我翻嚟，我唔明白咩？你叫我学习宫廷礼教，当然系将来做官太咯。所以我话少爷，你对我恩如

醉，只等啊彷徨。唉，我唔系带你翻嚟做老婆噶，你切勿追我。

0: 阿智少爷问你一声，谁是尊士，哪个卑啊？
1: 咁啊，少爷你系尊卑，我系卑卑。
0: 阿智，你既知道尊卑有别，就不能以下犯上。少爷决定将你献与周幽王。我问你一声，你着嘅着边个嘅？
1: 着少爷
0: 嘅。咁你食又食边个嘅？
1: 食少爷嘅。
0: 咁你住又住边个嘅？
1: 都系少爷嘅。
0: 阿智，你既知道衣食住都系少爷嘅，就听少爷所讲啦。我要你仲要将知恩报德四个字在少爷跟前讲三次，表示并无遗忘。讲啦，
1: 知恩报德，知恩报德，
0: 仲有句
1: 知恩报德。
0: 阿智，你既知道我哋周朝岐山崩溃，山川社稷，国家已不祥嘅景象，幽王好色颠倒朝纲，望你以大义嚟扶君，为尽国人嘅渴望啊！他日名刘青蛇，你就系西周第一个忠义褒姒娘娘啊！

0: 下次你既系知恩报德，你就完成我嘅厚望啦。嗱，我把你献俾周幽王，你若不应承接纳，我又系跪在当堂嘅啫。
1: 少爷，少爷，你何必要咁呢？所谓忠孝仁义，情可爱，孝难忘。我次虽然出身贫门，亦都好明白，何况我衣食住都是少爷你，我受过少爷你提携的心恩，我都好应该知恩报德。但是我入了你包家门已经有5个月。
2: 听到呢度冇办法啦，因为新闻啊，新闻之后大家继续收听《烽火戏诸侯》啦。
3: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1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喺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都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6点，跌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4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09美元，卖出4,332.5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喺凌晨3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系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嘅三点零七分半钟，踏入今晚第二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双啊，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喺三点钟新闻之前已经播放咗第一场嘅部分嘅呢一套石燕子、任冰儿领导嘅燕新星剧团演绎嘅《烽火戏诸侯》。咁头先听嘅唱情啊，即系呢一个褒弘德咧，就系喺村揾咗个村姑就系翻嚟咧就。教佢啊，各樣啦嚇，琴棋書畫啊，各樣咧，咁咧仲改埋名褒姒，諗住認佢做妹啊，咁啊獻俾周幽王救佢父親。但係呢個褒姒咧就諗住原本係嫁俾褒弘德嘅噃，咁而褒弘德咧就鬧醒佢啊，咁咧亦都係解釋清楚俾佢聽，話要救國啊，亦都要救佢父親啊，嚇盡忠盡孝等等啦嚇。咁呢個頭先聽到呢度啦，咁咧呢個褒姒亦都話：，我知道你嘅提攜，知你嘅恩義，但係佢有唔同嘅諗法喎。我哋繼續聽落去啊嗱。
2: 但係我入咗你褒家門已經有五個月，我一直與你相處，我成日以為少爺

0: 真系对我一点情深都冇。
1: 阿志，人非草木，谁属无情呢？唉，主上话三天之内仲不见献上朝纲，就将阿爹一刀两断啦。而家时间又逼近，写你上有谁人呢？我前日将你嘅丹青画好，献上周幽王，我将你认作我嘅亲妹啊。明日午更三点黄灯殿，我便将你献上噶啦，你原谅我啦，阿赐。万事丢开，千祈咪胡思乱想啦。阿炳，你派啲蒲小姐入去更衣沐浴，步入难防啦。

0: 迎接来自网球输罪。
1: 不知者不罪。

0: 皇帝去边处都冇房，系呢阿兄家。
1: 神，
0: 我昨日见你妹丹青，真系靓到开呀，阿行啊！我由朝都望到晚，由晚都望到大天啊光，心急。

0: 高少卿，
1: 神
0: 犬子无知，恕怪恕怪。
1: 不敢。
0: 系呢啊，卿家，李灵妹既然肯下嫁咯，咁你快啲叫佢出嚟见下姑王啦吓。
1: 请坐便是。阿妹，你快啲出嚟啦！咗嚟主上，
0: 系啊，恩王见你为王不提头啊，
1: 有罪不敢。
0: 系啊，为王恕你无罪提头，依一半。哇，
2: 真系。

0: 过唔进呢个牛精仔，又第个，唔好怪佢啊，煲小姐吓，你几多岁啊？
1: 主上啊，神会素来都系收人答答，今日就初次前。阿妹，主上能光贵书传，你多大年华，怕乜照直
0: 光？系咯，阿煲小姐啊，到底你今年几多岁啊？唔怕对孤王直讲噶？
1: 讲啦。
2: 我今年61岁。
0: 吓、啊？咩话？吓、啊？
2: 如果唔系，我点做得娘娘？你以为我？

0: 西周的娘娘，看下你生成成个福大
1: 孙。哎，
2: 一声金蛇谢君王，明日三古话、啊、林朝，为神将会献上。

0: 我已经报咗恩，我报咗你嘅德，
1: 系啦，
0: 我好对得你主，
1: 系啦，
0: 我又对得你阿爹主，我而家要与主上回公王啦。
1: 阿妹，你勿怪阿哥咁样做啊！唉，我哋今生难忘，唯待来生系啦。望你善事君王啊！
2: 系啦，唔好喊啦，起程起程。

0: 生了母后，终居也上。啊，扶你啊，母后，
1: 扶你啊，母后。

0: 谁知我心中苦泪
1: 大家听呢个长剧啊，《烽火戏诸侯》嘅第一场，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21有多啦。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噶。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 嚟到第二場啦，第二場咧就係呢一個啊，褒姒入咗宮之後咧，咁啊迷惑呢一個幽王啦，幽王亦都係沉迷呢一個美色嚇，昏庸無度嘅。咁而褒姒亦都同呢個身後啊，相爭爭權啊，咁亦都係戲弄褒弘德。邊個係專，邊個係卑，當日係你講嘅，今日要你聽翻。好，我哋繼續收聽石燕子、任冰兒領導嘅呢一個燕新星劇團嘅《烽火戲諸侯》第二場。

0: 后苦泪横飞啊！
1: 王，你都知道姑钱娘娘乃系一个非常嘅妇人，唔系咁轻容易将佢眼眉剃嘅。
0: 任佢通天本领，一样把佢监生迷

0: 似有花容，又似有权势，武侯都比你害得好交关，日夜禁楼梯，我特来警戒你刁蛮，唔好再迷惑皇帝，唔好再迷惑皇帝啊！
1: 我爱君王，我爱皇帝，我劝你哋无谓将我危，都似做人都好有本心，你下次都唔好制唔好制啦。古道是谁人？原来是女皇帝。我话晒都系东宫，点解你见到东宫唔见礼啊？
2: 好打！
1: 我估到是谁，原来东宫娘娘有礼啊！
3: 都算你几知情识趣，我嚟问你一句，主上佢去咗边一度？系唔系你迷惑住佢啊？
1: 哦，东宫娘娘，你真系问得奇怪啦！主上有手有脚啊嘛，佢呼你去边度咪去边度咧？你怎会这样来问我呢？如果你这么紧张的，不如我送把锁给你，锁住他好不好啊？
3: 好惨啊你！

住个粤语乜咁搞啊？喂，你两个，唉。

0: 全是一个乐器。阿子腾啊，我摆驾回宫，都莫把时光多滞。我同你翻去啊，子腾啊，请我哋几下，我快啲跟住嚟。
1: 已经预约了波鸿德到来与娘娘会面啊。
2: 波鸿德

景生辉，几回低首我背人蹄，煲逐光荣谁助威，葵昌红粉。

0: 莫我含糊带混，乱噏东西呀、啊！娘娘乃是国母尊严，枉说话认真仔细。系、哎，请娘娘出嚟。
1: 有请、啊。

0: 罪名就难洗。
1: 平台只有你同我，
0: 我啲宫女咧，
1: 我啲心腹宫女冇问题呀、啊。包成一别再拈杯，一醉花阴月
0: 啊！唔好饮啦，阿妹。我虽然远处边城啫，但系我心好挂念你噶。不闻正德传来，我嘅私心都蚀坏啊！
1: 你真系咁有我心咩？咁你又知否娘娘为你相思云梦绕宫怀？
0: 哎呀！哎，阿妹。

送得满那朝廷，何必把芳名来摧毁？我乃是西周的一位臣子啫，每日你

0: 睇下首诗啦。
1: 有冇睇呢？
0: 你睇下啦。
1: 唉，人到海水深，眉底相思伴，海心尚有涯，相思渺无伴。唉，阿妹。

0: 同我，谁是尊，谁是卑？
1: 梗系娘娘尊卑，我系西周一位小臣子，就梗系卑背啦。
0: 高洪德，
1: 臣，
0: 你既然知道尊卑有别，唔应该逆命于娘娘，你要听从我嘅说话至系嘅。
1: 系啊，系。
0: 你记否三年前，你逼我嫁俾周幽王？
1: 咁咪好咯。
0: 我一种惨处，我真系太过委屈啦。我曾经吐过血，长恨绕罗围。
1: 我仲记得，
0: 高洪德，我连问你一声，你身上所着嘅着边个？
1: 又是娘娘所赐的。
0: 你吃的你又吃哪个的？
1: 又是娘娘带血我的。
0: 那你住又住哪个的？
1: 都是娘娘所赐我的。
0: 高洪德，你既然知道衣食住都是娘娘所赐，你应不应该害得娘娘这么惨厉？
1: 哎呀，我没有害你啊。
0: 我现在要你，要你在我跟前把知恩报德四个字讲三次啊，表示你并无妄为。
1: 乜嗰句说话都咁熟噶啦喂？
0: 讲啊嘛！
1: 啊系讲。唉，知恩报德。
0: 讲啊！
1: 知恩报德，知恩报德。

0: 楼主上乜都有啦。
1: 娘娘已经冇人生乐趣，我而家向你求一个最后嘅要求。
0: 咁你讲啦。
1: 我要你一晚劳碌。

最伟大，试问边一个青年男女不被那情字包围？

0: 最后呢次嘅咋？
1: 哇！操！

0: 偷嘢，你唔應該當為王懵閉閉。
1: 主上，做咩咁緊張啫？
0: 唔緊張就假啦！
1: 我頭先俾人打啊嘛！
0: 嚇幾時啊？
1: 而家我都未痛得過，唔通就話哥石啊個妹都有問題咩？
2: 係。为臣知道我妹身中有微恙，所石啖面珠惯咗噶啦，喺屋企都系咁嘅，自细都咁石嘅，
0: 啊，
2: 只系是无聊嘅安慰啫。
0: 咁啊，
2: 为臣精忠超日月，自问未有半点心亏啊！
1: 你睇下咧，呢度仲有一纸通情词，唔该你睇一睇。
2: 哎呀，弊
1: 啦，弊啦，系佢阴谋。主上你都要发下威
0: 啊！睇落库，
3: 发下火，
0: 睇错，有分数，拎嚟睇下。人到海水深，未及相思伴，海深尚有涯，相思渺无伴。哎呀，呢一首诗词，为王。

0: 曾經有睇㗎啦。哎呀，你啲係無非係咁懷之作啫嘛。啊，你哋又何必借題發揮咧？咩事啊？
1: 神兒在將族補翻查，國舅爺有多少漏弊？
0: 咩有漏弊啊？
1: 查實高城侯何嘗有女？
0: 啊，
1: 西宮母后都唔知邊處嚟嘅。
0: 冇錯，魏王有分數，我愛就愛佢個人啫嘛。你估我愛佢嘅家底咩？嗯？哎呀，係喎。如果阿褒弘德就唔係佢嘅兄長，頭先佢呢件嘢又幾滑稽嘅噃。
2: 人似杜鹃啼，神我若不敢翁，又何因君前谁？

0: 两个太过口舌招诱，系唔系想欺君啊？犯帝啊你！
1: 最多是你两个，
0: 成日都系你两个多

穿啦穿啦我就穿啦，哎呀好冷啊，止痛啊迎春姑娘，哎呀打破围王个龙头，天上将哎呀全王圣旨把东宫娘娘打落兰宫，哎呀这个畜生将他遣回新国不得为止，哎呀哎呀哎呀

情似景，我因缘会个过分难为。宝重金胎，我要翻回。

争啲全部添，不过咧胜在周幽王够昏庸啊嘛。听完第二场啦，咁啊时间嚟到凌晨嘅三点，接近四十九分钟。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喺26至到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跟住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要留意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二，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嘅。跟住落嚟第三场。就是戏玉啊，烽火戏诸侯嘅唱情嚟嘅，咁啊呢个褒姒咧点样迷惑幽王？幽王点嘅人肉走马灯咧？我哋一齐听。

0: 神州之上啊，我保证娘娘必定笑翻餐。
1: 兄家，今你有何妙计啊？快对姑啊谈。
0: 走马灯纸上就睇得多，
1: 咁啊系啦。
0: 生人走马灯，纸上未曾过过诶眼咯。嗱，将此烟墩点着。国墓之后就会到此一间，此乃先帝当年提防犬戎作反嘅，嗱，咁就有得玩啦，必定大兵来救还，娘娘见到一定笑逐啊开眼，
1: 好计喎，一只系我

0: 炮，你是否欲见君王？请你在于今晚啦。
1: 点解啊？
0: 冇错，主上为博娘娘一笑，其他事都唔得闲啊。
1: 你可知烽火戏诸侯，会惹来祸患啊？
0: 身后祸唔祸患系君王嘅事，使乜你为佢担烦喎？

0: 准乱言残，你何必越左而代炮，不若回家反，倘若敢抗为，我有权将你斩。我呸！
1: 老夫是三朝元老，点到

0: 建区长，谭建区长，
1: 谭建区长，
2: 见总不提。
3: 哇，哎呀，你呀，阿老兄噶，你乜嘢时干到嚟啊？睇下你个样啊，嬲到吹须碌娘啊！
1: 区长，
0: 你将国事视同儿戏，是否只要美人欢笑，就不要江山话？
4: 你见否哀家一样心情冷淡？
3: 系咯，哎呀，老兄家，呢啲事干你都无谓理啦。人生嘅嘢咧，总求欢笑。嗱，而且家下又太平气象噃，就似放一次烟墩都系好闲嘅啫。
0: 阿廖追上啊！

烽火燕燈，係將遠用防範啊！由先王興建，是作社稷平凡。若有敵寇來侵，召諸侯救國難。岂可博美人一笑，金冒危難？你逐子囚妻，已是隱潛憂患。若再把諸侯欺弄，誰替你保江山？

0: 扯咗咪算数啦吓。啊，呢个老头儿啊，把我哋嘅兴趣冲淡啊！嚟，
1: 喂，
0: 吩咐你哋四位举火。阿美人，你不用愁锁春衫。
1: 又嚟过啦！
2: 点题嘅《烽火戏诸侯》呢一场大家听过，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烽火戏诸侯》呢套长剧嘅唱情发展啊吓。
3: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喺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三号风球机会较低。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雅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55美元，卖出4328.4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

0: 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月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时间嚟到凌晨嘅四点十分钟，四点两个字，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丁家湘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就系呢一套啊，石燕子、任冰儿领导啊，仲现身星剧团啊，我认得嘅就只系有萧仲坤，其他人我唔认得啦啊，演绎嘅呢个唱片版本嘅《烽火戏诸侯》。其实头先喺新闻之前已经听到《烽火戏诸侯》嘅唱情啦，跟住落嚟咧都系带出啊呢个《烽火戏诸侯》之后嘅后果啦，呢、這个身后咧带埋呢个邀到呢个犬戎啦一齐咧就攻破皇城啦等等，咁然后咧褒弘德啊翻嚟救啦，咁可以讲话唱情一路直落嘅，但系我就跟翻佢唱片嗰个次分段啦，我哋先听嚟紧呢一段，然后再听最后个结局嘅唱段嘅。好，我哋又听下嚟紧呢一段呢一场啊《烽火戏诸侯》带嚟嘅后果。

留都留佢唔住。呢件事该是足登闲啊！啊，爱美人你又何必悲伤？啊，系咧，孤王仲有嘢玩噶喎。

0: 系惨，殿下以身后，勾结犬戎来作反，而今排山倒海来，呢回大家要将蟹扮将，蟹扮啊！
1: 真定假就假定真，千祈就唔好咁样玩啊！身后起半心，犬戎就来作反啊！美人啊，美人，呢回就点样办？点
0: 样办啊？

在何方？

走唔走得甩咧？咁啊，要咪嘅唱片咧就唱完咧，呢一面要反轉佢。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停一停啦。咁跟住落嚟嘅唱情咧，有主題唱段嘅噃。其實啊，石燕子演繹嘅呢一個煲洪德咧，其實早喺1953年啊，就以大光明劇團已演出過呢一個就係叫做《煲洪德火城哭煲詞》。咁之後咧，亦都有演出過嘅就係普天同慶劇團1953年開始以演呢個《火海香妃》，都係石燕子演繹呢一個煲洪德嘅。咁亦都有呢個主題唱段就係《火城哭煲詞》，就係跟住落嚟嘅唱段嚟㗎。咁大家再聽落去就自然會聽到，咁亦都係聽佢唱情咧，繼續係兵荒馬亂啦。咁而究竟呢個褒姒係點啦？咁歷史嗰啲記載咧就話褒姒咧就俾犬戎咧就捉咗去嘅嚇，咁亦都有話捉咗之後咧就係佢自缢身亡咁等等啦。咁而呢個唱段入邊咧呢一個褒姒咧收尾成咗仙女嘅噃啊！我哋聽女就自然知道，我哋繼續收聽呢一套啊長劇版本嘅即係。

似如花似玉，不愧倾国倾城。由左右，拉反严嵩，礼望尽情。

唉，阿妹，我自从带你回家，把你供书教学，学习朝廷嘅礼仪，我都本想娶你为妻嘅，真系估不到横祸飞来，都已竟成枪恨啊！宁知一笑竟倾城，九死情怀泪似冰。今日蝴蝶山前春梦醒，妹啊，你尚知否有一位痴心人在？啊，我哭哭娉婷，八妹呀、啊。

我叫一句妹吧妹，娘娘啊，我哋又似火一般嘅热情，妹啊你。

0: 人之境，主上可保安宁啊！嗰边好似有人啊，一看究竟啊！
1: 诶，嗰边啊，
2: 系喎，点解啊？啊，系
3: 阿美人，你又究竟仲着得咁靓啊？孤王为你周遍也西周城，敲上崇山兼尽命，原来你哋向道秘密那都谈情啊！奇怪了，点解嗰处又有？

0: 凡系又任命周幽王，你太不智，国已亡，劫数定。嫦娥手上有灵丹，愿在君前惊梦醒啊！
1: 哦，啊，讲大原来。
2: 周王好色望天下，洪德精忠点姓名。
1: 哦，原来咁嘅。
3: 想我周幽王亡国都已正定啊，从来祸水都是红颜，呢、这个末路君王劫数定啊！
0: 以前得罪好娘娘，皆因妒忌啊迷本性，千差万错是君王，难怪当年咁气盛。
2: 臣儿勾结了显勇，皆因一时迷心性，骂显勇真受性，今时西周已灭亡，原来劫数经早定，
3: 幽王在位十一年。

0: 受穷，救我王城。
1: 大家听过呢一套咧，系石燕子、任冰儿领导现身星剧团啦，包括萧仲坤嘅呢套黑胶唱片版本嘅《烽火戏诸侯》。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56。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到。至到清劲嘅北至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一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啊！
2: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加油啊女！
3: 阿女，哎呀，
2: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3: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2: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00到6:00，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3: 都话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1: 最后呢段短短地嘅《宵月白痴卖白榄》系由龙哥李龙同埋廖国深合唱嘅，系我哋五台广播剧《宵月白》嘅插曲嚟噶。

0: 味淮盐腩，
1: 食完包你冇口淡，
0: 你味系丁香腩，
1: 食个包你话味道冇得淡。
0: 仲有呢味架势嘅陈皮腩，
1: 怎么讲？细老哥食过就唔会咸，老人家食过就会垂痰。你唔信啊？送你一包板啊，想买咩？一个先一包，实价就冇得减啦，细哥。

0: 大家聽過龍哥李龍同埋森哥廖國森嘅燒乳白之賣白藍，咁仲有龍哥李龍同關谷英嘅其他唱段，下個禮拜嘅越夜越精彩送俾大家。今晚節目到此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點。

0: 5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29美元，卖出4329.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5度、东经116.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啊喺五点过后啦，又慢慢开始就天光，我哋迎接晨光嘅来临，迎接新嘅一天开始。新嘅呢日咧系2026年9月2日，农历系7月21日，星期三啊！清晨时间5:08，仍然是一号戒备信号。现时温度26度。

现在是农历的7月21日，月亮都仍然是弯弯的月亮。开始我们的节目就有刘欢的这首歌，时间来到5点13分半，天文台仍然是挂起一号戒备信号。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是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9月3号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亦都要继续系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啊！今日天气方面会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有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啊！海有涌浪啊！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湿度89%。

2011年嘅时候，一套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咁啊嗰时系一套好卖座嘅电影，红咗呢套电影里面嘅男女主角啦，亦都红咗唱呢一首歌嘅胡夏《那些年》啊。而对于当时胡夏嚟讲，佢出道都只系一年啊，咁快就有呢一首嘅歌曲，令到佢咧就系红透半边天啊！当时喺香港啊、东南亚地区，对于胡夏嘅名咧都系好即系相当之多人认识，佢嘅知名度咧一夜就系飙升啦。5:22的时候，你听紧嘅系清晨省理时间，有请邵凤姐。

以前的电视剧演员由慎重选择啦，男女主角都是可以孭到飞的啦。而歌曲呢也都是为那套剧而写，可能有主题曲啊，又有片尾曲啊，又或者插曲啊等等啦，都是度身订造。所以呢当往往听返呢啲歌曲嘅时候呢，就好容易諗起嗰套劇嘅内容咁。所以嗰时呢就疯魔咁多嘅电视迷啊、歌迷啊，而呢啲劇啊、呢啲歌曲都深入民心。婚纱背后就係来自当时係万梓良同埋郑裕玲嘅《罗文大亨》嘅呢套电视劇。出现呢个婚纱背后嘅歌曲呢，諗返起个画面就话就係经典嘅场景，係劇中嘅女主角啊，郑裕玲饰演嘅呢个叫林月明，含泪出席前男友就系万梓良饰演呢个方锦昌嘅角色，出席佢个婚礼嘅悲伤嘅情节，可以想象吓，即系你曾经心爱嘅人结婚，不过又唔关自己事。歌词里边仍然说笑，尽管这是苦笑，完全系呼应咗主角出席喺呢个前男友婚宴上，但系仲要强颜欢笑祝贺对方的时候，个心情非常难过吓。呢一种难过的心情是要我谂经历过呢个当事人的处境咧，先至明白。难过有呢首歌都是讲情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

0: 有啲歌曲咧，靠想象去演绎一啲歌曲或者演绎一啲角色，有啲可能真系你亲身经历嘅时候咧，就有嗰种嘅心情，嗰种令人听落去即系会系投入咗你嘅歌曲，俾你嘅感情所感动咗。黄品源嘅系呢首自己写嘅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原来嗰个创作嘅经历都真系好似睇一套电影嘅故事咁样吓。即系黄品源佢初出道嘅时候咧，喺啲餐厅嗰度驻唱嘅，咁就识咗一个咧经常坐喺同一个位置嘅女客人，咁啊慢慢识咗，倾下偈，熟络咗之后咧。缘分就开始了，两个人就随后相恋了。而女朋友一路都陪着她，是相信她有朝一日会能够成名的。在黄品源真的有机会来到了，有唱片公司请她签约，可以真正开始她的这个歌唱事业的时候，女朋友为了不想成为男朋友追梦的时候那个发展事业的过程，而她可能成为负担，唔想阻住佢发展，所以就主动离开。哇，真係係好伟大嘅爱情喎。由最初一路守到佢可以慢慢拨开云雾见青天嘅时候，自己就选择咗离开。咁所以黄品源喺面对呢个情景嘅时候，感情结束嘅时候，嗰种痛苦同埋孤单，所以就写咗头先嗰首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林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3: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嘅下落。
2: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昼4:00嘅有你同行，佢都会分享百姓间嘅热门话题，醒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3: 感谢大侠相助啊！
2: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噃，俾金巨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啊！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以前追电视剧《一号皇庭》都有好多辑噶，呢一首歌就来自《一号皇庭》嘅第三辑里边嘅歌曲啊，亦都有份主演嘅其中一个角色啊，苏永康唱嘅《灯火阑珊处》。望望大钟时间5:08啊，早晨早晨，擘大眼起身迎接新嘅一日。呢一日系9月2日吓，学生哥寻日都翻过学，不过寻日应该都系一啲简单嘅翻学嘅仪式啊，亦都唔使上足咁多堂啦。通常第一个礼拜咧都系即系等大家适应一下。派下啲通告啊，翻去家長又睇一輪啊。而家唔知係咪都係咁啊，定係喺網上定點咧？通常有曬通告，有曬簽名，咁多人咧，咁咪都係派通告嘅多噶啦。學生哥慢慢去適應呢個情況，特別係如果啱啱讀小一嗰啲，由以前幼稚園去到小一嘅時候，嗰、那個環境完全唔同啊。幼稚園上可以可能係自由啲，小一嘅如果你小班教學或者活動教學嗰啲，你都 OK， 但係。

都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整班的即一扎的台是很工整地坐在那里，不可以给你怎么动那些呢，对于一些可能活跃的小朋友呢就未必适应，都要有一段时间慢慢去由家长啊或者老师的配合，令到小朋友适应而开始喜欢新的学校，喜欢这种气氛啊。所以啦，早少少起身啦，咁啊预备同啲小朋友，俾佢有机会食下早餐、换衫、翻学。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而家仍然系一号戒备信号。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87%。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呢啲好听嘅旧嘅英文歌，有冇带俾你画面嘅感觉？

Bee Gees 嘅经典名曲之一啊，七十年代嘅歌曲可能带俾你一啲嘅回忆嘅，有翻咁上一年份或几廿年噶咯。咁啊，一开始嘅歌词咧就已经系打动你嘅心啦。我嘅心无法去相信你已经离开我，就描写呢个主角面对佢嘅爱人离开佢嘅时候，佢嘅内心系极度震惊，同埋都拒绝接受呢一个大家要分手嘅呢个现实嘅状态。咁请你唔好。

忘记我是一首是明知感情没办法挽回，但是仍然渴望对方在心里面能够为你留一个位置。通常这些情况头头都会的。咁啊，慢慢日渐系时间冲淡，先至去忘却。当你有新嘅恋情代替嘅时候啊，呢首歌系 B G 70年代嘅，大家熟悉嘅《Don't Forget to Remember》。

呢首歌曲都是经典歌，彭玲演绎的仍然是最爱你，她的歌唱的技巧真是一流。这首歌红亦都因为套电视剧受欢迎。讲返都是好多年前的电视剧，是94年的时候，那套电视剧成为十大最受欢迎的电视剧的第一位。记得当时都真是掀起热潮的。男女主角，男主角的就是姜大伟啦，仍然是很潇洒。

風流倜傥啦。咁但係喺劇裏邊佢就飾演一個即係出軌嘅。本来幸福的家庭，后来认识了小三。咁而佢嘅太太咧，就系嗰阵时系做肥师奶嘅陈秀文啦。咁呢啲角色又好受欢迎噶嘛。本嚟咧就系生活得幸福嘅，但后来有变啦，就因为丈夫出轨，咁啊跟住发展啲剧啊，梗系呢个原配受尽好多委屈啦。但后嚟就系佢都要靠自己。是可以即係獨立堅強去面對生活啊咁樣，咁嗰時咧就成為即係掀起一啲嘅熱潮，掀起嘅話題，亦都令到陳秀文當時嘅事業咧係上巔峰，佢嘅角色成為家庭主婦嘅一啲嘅代言人啦。就算係受到乜嘢嘅挫折都好，我哋仍然要堅強起來，繼續生活落去。生活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要面对，平淡又好，热情又好，如果沮丧的都不可以了，因为明天仍要继续。

0: 生活总有高低，总有喜与悲。面对挫折、痛苦、命运挑战的时候，依然保持热情，坚持自我，勇敢向前走，是坚定自己的人生态度。谭咏麟，明天仍要继续出去跑个步，成个人不同晒啊！
1: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七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两到三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

己喐下啲手啊，擴下胸啊，咁鬆下啲筋骨啊，咁個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躍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會充滿活力噶啦。我喺呢處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闹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朝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晚间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

岸，除非沙特尔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天文台预测沙特尔听日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都提到，中国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雅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 21.6 度、东经 116.8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是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1.5 度、东经 116.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0: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6美元，卖出43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5: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继续九月二号，农历系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嘅清晨上嚟，现时时间六点两个字啊！天文台仍然系发出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噶。嗱，晚间沙德尔喺本港东南面二百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特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特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是会吹强风的。除非沙特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

0: 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也较低的。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的预测，沙特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的。现时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 88%， 今日大概最高去到30度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 在这里。早晨林思维。
2: 早晨阿钱，早晨咁多位听众。
0: 眨下眼，学生哥的暑假咁又过完啦。今日开始啦，今日二号啦已经吓。
2: 系啊。
0: 咁啊，暂时头一个礼拜咧，慢慢适应翻啦。跟住咧又要好努力。咪書啊咁樣嚇，但係希望咧就係啲學生哥都係啦，又可以有運動，讀書方面嘅輕鬆嘅心態咁啊最好啦。
2: 係啊，咁我諗另外比較攰嗰班人就係啲家長啦，
0: 係啊冇錯，
2: 同埋啲老師啦，
0: 係啦。
2: 咁啊開始除咗啲小朋友要起身之外，我諗家長都係要起身啊，老師又要準備對住啲學生啊，點樣同佢搏鬥啊？
0: 冇錯，係啦，喺呢個嘅環境之下，呢個階段之下，可能老師啊家長咧會唔會都要借助？飲多杯咖啡咧，提下神啦。
2: 係應該會㗎啦，可能呢排會飲翻多啲。咁小朋友就未必會飲嘅。青少年而家都好中意，因為咖啡文化嘛。咁所以你會見到哇，喺而家好多 coffee shop 啊，或者可能啲人即係喺條街度都拎住嚇，即係一兩杯咖啡，
0: 或者係有啲樽裝嘅咁樣。
2: 咁啊拎住去提神啊咁樣嘅。咁所以咖啡因都好緊要。
0: 到底係型定真係需要咧嚇？
2: 對我嚟講係需要嘅，對其他人嚟講可能有啲係打卡啦，咁啊甚至乎可能拎住好似 stylish 啲啊，或者对青少年人嚟讲都系一个形象嚟嘅。我
0: 不过咧，就今次讲咖啡因咧，系真系有需要喎。有啲时候
2: 系啊，因为我哋上几集咧都讲咗关于一啲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啦，我哋讲过蛋白粉啦，咁我哋讲过肌酸啦，咁都系帮我哋哇，我哋运动嘅时候会多啲肌肉啊，咁甚至乎可能改善我哋嘅摆发力啊，训练嘅时候会好啲啦。咁另外一样嘢咧，我哋经常见到运动员用嘅一个物质啊。去幫助增加運動表現嘅咧，亦都就係成日都見咧，就係咖啡因啦。咁即係唔係淨係課提神咁簡單？咁其實咧，科學研究咧都講緊話，原來咖啡因咧對運動員嚟講咧，都可能有啲嘅科學理論咧，去點樣提升佢哋嘅運動表現嘅。
0: 咁佢係咪歷史悠久啦嚇？
2: 都好耐㗎啦。我諗而家即係講緊翻，即係可能以前，可能100年前、200年前，可能冇一啲嘅蛋白粉啊，冇肌酸啊，即係冇嗰啲而家現代用嘅一啲嘅營養補充品嘅時候咧，其實咖啡因咧對運動員嘅表現嘅研究。有咧个历史都几长嘅，咁其实可以追溯到咧大概1900年之前嘅初期啊，咁嗰阵时都有人运动噶嘛，咁啲科学家咧就喺度研究紧咧，就系咖啡因咧对肌肉疲劳嘅影响啊，咁究竟想了解一下咧，其实咖啡因咧会唔会提升我哋肌肉耐力啦，甚至乎去延迟我哋嘅疲倦啊咁样嘅，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好早好早以前咧，啲人都喺度研究紧噶啦，咁一路去变化啦，即系当1940年代嘅时候咧，啲人就开始理解下，咁咖啡因除咗佢哋延遲我哋嘅疲勞之外咧，有冇機會可以研究一下唔同嘅訓練嘅人士，或者可能即係玩唔同嘅運動嘅人咧，究竟攝取咖啡因咧對佢哋個運動嘅訓練啊，或者表現啊，即係有冇分別啊？咁逐漸咧，佢哋就明白到咧，就唔係咁單止係即係提神咁簡單，可能對佢哋力量嘅產生啦，佢哋嘅速度啦，佢哋嘅耐力嘅反應嘅時間咧，都可能有機會有影響嘅咁樣啦。咁另外去到1970年代。又是即是再转化了，就说有部分的研究呢就针对呢究竟咖啡因可不可以影响我们的代谢。所以呢 短暫啦，嗰段時間咧，其實咧有啲研究就話啊，原來我哋咧如果可以飲多啲咖啡或者攝取多啲咖啡因咧，可以幫助我哋代謝脂肪好啲啊。咁、
0: 哦、
2: 啲人就覺得哇正喎、啊，咦飲咖啡可以代謝多啲脂肪喎、啊。咁、甚至乎我哋知道脂肪係我哋身體裏邊嘅即係能量嘅儲存啦。咁如果佢哋可以幫助我哋氧化多啲脂肪咧，可能啲運動員嗰個能量或者喺耐力運動嗰方面咧，可能有機會有幫助啊咁樣啦。咁、所以即係諸如處理。

0: 類嘅一啲研究咧，都可能過咗呢百幾二百年，咁都可能即係奠定咗我哋咖啡因喺運動界嘅一個基礎啊。
1: 其實佢都喺運動界有一個地位喺度啊。
0: 係都有㗎，咁我諗好多運動員你會見到都，即係除咗我哋提神之外咧，咁其實好多你見有啲運動員咧，即係一開始比賽啊，或者可能去跑步啊，或者可能去踢波啊，咁都可能一兩個鐘頭前咧，都一定要有杯咖啡。其實好多專業運動員咧都會做呢樣嘢嘅。咁當然有啲人就對咖啡因係比較敏感啲嘅，或者可能對嗰個瞓覺影響比較大嗰啲咧，可能就應該唔需要依賴太多咖啡因嘅一啲產品啦，咁樣咯。
1: 嗱，咁講翻話呢個咖啡因嘅歷史咧，都好似有一段時間都好爭議性嘅，係嘛？
0: 咁其實咖啡因喺運動界咧係都有一段嘅好大嘅變化嘅，都幾爭議性嘅。阿雷博士都有機會講過呢一樣嘢嘅。咁其實咧，我哋話好耐以前啦，1984年嘅時候咧，國際奧委會咧，其實咧嗰段時間啊，其實將咖啡因咧已列入咗禁藥嘅名單之中嘅。咁所以嗰段時間咧，運動員係唔可以用咖啡因嚟提升佢哋嘅運動表現嘅。咁如果你驗到尿裏面有咖啡因咧，其實就係違反咗奧林匹克委員會嘅一個條例。咁所以嗰個叫食咗禁藥噶啦，當年係啦。
1: 但後來一路又唔係嚇。
0: 係啊，咁之後咧，慢慢咧變化到咧，即係 WADA 咧，遲啲啦，2000年嘅時候咧，就將佢列為受管制物質。
1: 嗱 ，WADA 即係世界反禁藥組織，
0: 係啦，呢個係特別係貨即係運動員禁藥嘅一個組織嚟。咁所以你喺血裏邊驗到任何嘅一啲禁藥咧，其實都會罰停賽啊。咁甚至乎可能有好多年都唔可以再入嗰啲奧委會嘅一啲比賽。或者奧運啊、亞運嘅一啲比賽，
1: 哇！咁好弊啦嚇，84年一路至到2000年都係咁喎嚇。
0: 係啊，咁但係咧，去到2004年咧，奧委會咧同埋 WADA 咧就將咖啡因咧從呢個受管制物質之中咧。個 list 裏邊咧就拎走咗啦。
1: 哦，從此即係唔受管制啦。
0: 係啦，就唔受管制啦。因為好多研究咧就話其實咧受咖啡因嘅影響咧都個個人都唔同啦。咁亦都即係因為唔同嘅一個理論啊或者支持裏邊咧，終於咧咖啡因咧都唔屬於禁藥嘅 list 裏邊啦。咁所以其實都帶出咧，雖然都好多物質係有研究啦，咁咁多年嚟咧都可能有機會有變化啦。咁終於都為咖啡因平反啦。咁所以咧咖啡因就終於都唔係一個運動員驚會用嘅一個物質啊，咁樣
1: 亦都因為咁，所以咧更加有興趣去繼續研究咖啡因對運動員嘅有啲咩幫助咁樣
0: 係啊，咁同埋點解會喺嗰個受管制嘅物質嗰個 list 度拎出嚟咧？係因為咧有陣時好難去驗到嗰個咖啡因嘅劑量，因為其實有機會我哋喺日常之中咧。除了咖啡之外有些其他食物都會有咖啡因，所以他們覺得你在日常生活裡面有咖啡因，那每一種的有咖啡因的食物或者飲品的劑量都不同，所以其實很難去監管，咁所以其實一來好難監管啦，咁二來可能有機會可能唔係咪真係一食咗好高劑量咖啡因就嗰個人會勁啲咧？咁暫時都仲係未有一個咁大嘅定論，咁所以終於都喺嗰個 list 度咧攞翻出嚟咁樣嘅。
1: 亦都因為咁咧，日後咧好多人都研究咖啡因啦，點解會提升運動表現啊？嗬？
0: 咁睇翻其他啲文獻咧，咖啡因對即係運動表現嗰個機制或者我哋嘅 mechanism 咧，生理機制咧，都有幾個嘅原因嘅。講第一樣嘢先啦，就係咧身體裏邊咧有啲叫做阻斷腺苷嘅嘢，咁咧呢個物質咧其實係會令到個身體攰嘅。OK， 咁最簡單嘅解釋咧就係咧呢個咖啡因可以 block 住呢啲令到身體感覺攰嘅一啲物質。
1: 即係阻住佢唔攰，
0: 阻住佢唔攰，係啦。咁所以阻住佢咧，令到個身體咧就做運動嘅時候咧就冇咁攰啦。咁如果你冇咁攰嘅時候，當然就可以提升翻你個專注力啊，同埋個反應能力就會好啲。咁所以我哋身體裏邊有啲物質咧係令到人攰嘅。咁所以咧咖啡因可以 block 住呢樣嘢，但係阻住佢，
1: 幫咗我哋呢樣嘢，
0: 幫助佢哋啦。咁另外當然咖啡因咧就係一個即係個物質咧可以刺激我哋嘅中樞神經系統嘅，令到我哋更 alert 啦，更興奮啦。咁所以如果你個人比較精神狀態好啊，或者可能個反應能力快啲嘅時候咧，我哋做運動嘅準確度就會當然比較會好啲啦。咁佢哋有講過話，即係尤其是啲球類運動啊，啲格鬥嘅運動啊，即係你要 make 一個 decision， 即係你要做一個決策好快嘅一啲嘅運動咧，嗰、那個咖啡因令到你興奮嗰個感覺咧，係會令到嗰個反應係會快啲嘅。
1: 咁啊，真係幾好喎嚇！
0: 係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可能有機會啊，有機會增加我哋嘅脂肪氧化。咁因為頭先即係都有提過咧，脂肪係我哋身體裏邊儲存嘅一個儲備，能量嘅儲備。咁当你身体唔够糖分嘅时候咧，就有机会要转化咗啲脂肪咧做能量啦。OK， 咁有机会做运动，尤其是啲长跑嘅运动啊，啲耐力嘅运动咧，你用嗰个糖原咧，就终日都会用得多啲噶嘛。咁当你用到冇嘅时候，个身体点样去用？

0: 用脂肪嚟增加能量咧，那个机制就话咖啡因咧可以增加我哋嘅脂肪氧化，即系我哋英文叫做 fat oxidation。咁如果个脂肪可以氧化咧，证明佢就可以帮你代替咗糖原去提供身体嘅啲能量。咁、所以大部分嘅研究都系讲紧话，譬如啲耐力运动啦，即系可能三项铁人啊、跑步啊、长途单车咧，系特别有帮助嘅，因为身体需要去慢慢去燃烧呢啲脂肪。咁原来咖啡因咧可以促进呢样嘢，去提供我哋嘅身体嘅热量嘅。咁所以就即系呢个系第三个机制啦。咁有第四个机制咧，就话咖啡因咧可能会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嘅细胞里边嘅钙离子嘅释放啊。咁钙离子又嚟做乜嘅咧？其实系帮助我哋肌肉收缩啊。咁所以我哋无论打拳啦、跑步啦、练大只啦，或者甚至乎做任何嘅运动都好咧，都有机会有肌肉会收缩噶嘛。咁所以嗰个肌肉收缩力或者个收缩量咧，都有机会可以喺咖啡因里边提升到，咁啊可以令到个爆发力就会强啲啦。咁所以呢个系四个比较主要科学家研究到出嚟咖啡因对运动表现嘅一啲嘅生理机制。
1: 咁会唔会喺唔同嘅运动当中嗰、那个效果又有啲分别啦？嗬，
0: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哋讲紧。不同的运动的类别，我们有分别耐力运动、力量运动、球类运动，甚至乎现在很流行的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其实大部分研究呢比较咖啡因效果最明显就是耐力运动，包括我们的跑步、长跑、单车、游水、长途的游水，甚至乎我们的三项铁人赛、刚才都说过，是因为我们这些所谓的长途的耐力运动，应该这么说，如果你去跑两个钟、三个钟、六个钟，你个人都会好攰。
1: 系啊，
0: 即系你坐喺度睇电脑都吓三四五六个钟都攰
1: 啊。
0: 咁何况一啲长途赛咧咁所以即系第一样嘢，可能嗰班人就相对比较攰啲啦。咁、另外就系讲紧话我哋嘅脂肪氧化，即系头先我哋话，即系如果去到临尾去冲刺嘅时候，即系话临尾哇，嗰三十分钟哇好攰，点算啊？咁除咗身体系冇能量之外咧，可能如果真系可以令到个脂肪嗰个氧化嘅速度快啲咧，咁变咗佢哋可以 last 得耐啲。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头先我讲过，就话哇，当你去跑咗两个钟、三个钟，就算你几劲都好、你都会觉得攰噶嘛，即系个主观性嘅即系用力感啊，都会攰啊。跑完未啊？完未啊？咁样啦，咁咪就话可以降低我哋嘅主观用力感啊，我哋叫 perceive exertion， 即系意思哦。玩完未啊？好攰喎，完未啊？咁其實可能嗰個咖啡因可以減低呢個所謂嘅攰嘅感覺，咁即係自己自動感覺到嘅一攰嘅感覺，咁都可以令到呢班即係長途賽嘅人咧，係會有機會提升佢哋嗰個即係完成嗰個完成度會高啲。
1: 喂，嗱，咁你話你就係極之需要咖啡嘅嚇，咁你係。你成日坐喺度做噶嘛？你份工，咁你都系嗰种可能同啲 client 喺度倾偈嘅时候都系，
0: 我觉得都系耐力运动嚟嘅，
1: 系咪啊？咁所以你需要咖啡因，
0: 嗰个系我哋嘅脑嘅耐力运动。
1: 因为系你要同佢研究啊嘛。
0: 系啊，咁所以头先即系唔好话净系翻工啊、谂嘢啊、讲嘢咁，大家可能而家个脑都可能有机会好似跑步咁样嘅。咁但系当然你话运动员哇，仲要用埋啲身体嘅肌肉咁、啊，咁所以咧、研究讲就话大部分比较有帮助咧就系耐力运动啦、啊，咁另外就係我哋嘅力量运动啦，咁、力量运动即係重训啦、健身啦、做 gym 啦咁样啦，咁因为佢哋机制都係讲緊话即係你肌肉个 contraction 啦，即係个肌肉收缩呢、因为嗰个钙离子嗰个生理反应呢，咖啡因呢可以令到我哋举得重啲，同埋个重复次数，我哋话个 repetition 啦，即係意思话我哋一次或者一个 set 要举15下嘅咁样，咁、可能有机会即係如果你个肌肉係可以收缩好啲呀，或者个精神状态好啲呀，你举都举多几下。
1: 系啊，
0: 咁所以变咗嗰个增强嗰个肌肉嘅制造嗰个肌肉量咧，都系会好啲嘅。咁另外就系有机会改善我哋嘅爆发力啦。咁啊，头先讲嗰都系关于肌肉收缩嗰个效果啊。咁所以对一啲嘅爆发力嘅运动啊，即系譬如短跑啦、跳高啦，咁呢一类嘅一啲嘅运动表现咧，都会有机会有改善嘅。
1: 咁同埋佢哋会唔会更加集中咧吓？都
0: 系噶，我谂即系究竟系一个咖啡因本身嘅一个即系生理反应啊，定系可能有机会系一个安慰剂效应？咁每一个人都觉得，咦，好似饮完杯咖啡，
1: 好似哇，零食觉得啊，
0: 系啦，
1: 非常好，
0: 集中多啲。咁当然饮开咖啡嘅人就觉得冇需要嘅。咁但系如果咦唔系，饮开咖啡嘅可能饮完好似大力菜咁样啊，即系食完大力菜 pop 牌食大力菜咁，哇，食完大力菜之后哇，集中啲，劲啲咁样。
1: 咁你不妨继续咯。
0: 系啦，咁如果你冇乜副作用啊，甚至乎可能有机会唔影响你个瞓觉啊，咁呢个都系一个比较有帮助嘅一个运动营养补充品嚟嘅。
1: 咁譬如打篮球啊、踢足球啊、排球啊。羽毛球呢一类嘅运动， 咖啡因嗰個作用。

0: 用係點咧？
1: 即係呢一類嘅運動，當然係要反應好快啦。咁我判斷能力要好高啦，專注力要好高啦，咁啊重複衝刺能力都好高。咁所以呢一類嘅一啲反應咧，其實都係關於唔好令到嗰個人咁攰嘅。係啊，咁如果嗰個人本身嗰個攰嘅程度少啲咧，佢哋個速度啦，佢哋個判斷能力啦，即係佢諗嘢快啲啦。咁另外可能重複嘅一啲衝刺嘅能力咧，都係會好啲嘅。咁所以我諗都係 go back 翻，即係除咗頭先我哋嘅生理反應嘅理論之外咧，如果嗰個人係精神啲，咁啊個人反應都。

0: 会嗰个专注力啊，或者反应咧都会快啲嘅。
1: 不如讲埋啦，高强度间歇训练啦，咁呢个嘅作用又如何咧？系咪个爆发力都好紧要嘅
0: 咧？吓，系啊，高强度间歇性运动就要好短时间内做好多唔同嘅动作啦，即可能30秒做啲大样嘅动作啦，30秒做啲阻力嘅运动啊，类似咁样啦。咁所以无论系爆发力啦、反应嘅能力啦，或者可能佢哋嗰个速度咧，都系要好紧张啦。咁同埋另外咧，部分嘅研究咧就话，如果咖啡因咧都可以咧改善佢簡潔性的恢復，因為其實你每一次去做某些運動，譬如可能30秒或者1分鐘個人都會累的嘛，可能那個咖啡因都有機會在 in between 令到那個人覺得自己沒那麼累，而可以繼續做不同的一些動作。
1: 講這麼多啦，到底我要吃多少，那個劑量是如何呢？
0: 是啊，所以呢其實劑量都有不同的建議的，我們呢今天因為時間關係，所以下一集我們講一下，如果真的用咖啡因去提升運動表現，究竟应该怎样计数，究竟怎样每一日或者每一个人应该吃多少呢？我们下一次就会讲一下这样。
1: 好的，谢谢林思维，下个星期三早就再见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天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灾，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

0: 目標發動新一輪打擊，表示行動是要回應革命衛隊企圖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和區內美軍人員。伊朗霍爾木茲海峽及南部多處地點傳出爆炸聲，霍爾木茲金省一場婚禮遭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幾十人受傷。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警告伊朗不要報復，否則將發動更猛烈、更高級別的打擊。但伊朗革命衛隊隨後宣布反擊，向美國在區內的基地發射導彈和無人機，以及擊落一架美國 MQ-9 無人機。在本港，一名有長期病患的五歲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目前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嚴重。衛生防護中心說，本港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流感活躍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續攀升，預料開學初期流感仍會持續活躍，學校亦可能出現流感爆發個案，學校和家長必須提高警惕並採取預防措施。中心呼籲市民在今月17日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展開之後盡快接種疫苗。有關計劃包括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暫時已經有大約80間學校會在今月內舉行外展活動，是去年同期的16倍。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北纬21.6度、东经116.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都接受了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的专访，他都提到认为香港可以发挥到独特优势，被国企利用香港的窗口走出去，同时被创新医药的企业可以引进来。阵间留意今集的系列报道。
2: 创新科技署昨日和香港科技园公司举行第三个 InnoHong Kong 创新研发平台的启动礼。这个平台是会专注在多个范畴的，好像是新能源、可持续发展等等。创新科技署署长李国斌稍后就会和我们介绍一下新平台的特色和优胜的地方。
3: 今早我们都会关注一下天气气候的。睇翻咧，一号戒备信号系验证生效，热带气旋啦，沙德尔咧就喺日前喺浙江登陆之后咧，残余环流就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咁预测咧都会移向海南岛一带。我哋都访问咗咧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咁佢都形容咧呢个情况啊系好罕见下，咁相信都同全球暖化嘅因素有关。阵间同大家一齐关注。
2: 美国著名旅游景点大峡谷国家公园啊，亦都近日咧系出现山洪暴发嘅情况，有游客咧死亡同埋失踪噶。而中东有唔少地方同样都受到暴雨所影响。咁我哋咧都系关注到啦，包括专家咧亦都话，厄尔尼诺现象、全球暖化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咧，对于全球嘅粮食供应啊，同埋民生方面咧都造成严重影响噶。 一阵间嘅云看天下就会同大家探讨下。
3: 至于放眼世界，就会包括讲到山东有一名92岁嘅伯伯，讲紧92岁最近就喺韩国一场。

0: 跳远比赛入面，以2.05米嘅成绩咧攞到相关组别嘅世界冠军。佢都话自己退休之后一直坚持做运动，亦都鼓励年轻人多啲做运动。阵间我放眼世界会讲下佢啊点样老而离坚。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九月开局向下，连跌三个交易日，全球债券被抛售，加上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推升油价，市场担心高通胀持续，央行可能需要加息应对。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九月加息机率增加去到大约68%。道琼斯指数收市系跌419点，收报52766点，跌幅大约0.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1点，跌54点，跌幅大约0.7%。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099点，跌271点，跌幅大约1%。欧洲主要指数向下，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系报10789点，跌34点，跌幅0.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1点，跌32点，跌幅近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970点，跌288点，跌幅1.11%。原油期货价格上升近5%或以上，连升两日，并创超过一个月收市新高。纽约期油升穿每桶90美元。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冲突，引发市场对于能源供应中断的担忧。十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0.22美元，升幅5.2%。十一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4.65美元，升幅4.6%。金价是跌近2%或以上，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上升影响。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328.6美元，跌幅2.7%。十二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96.4美元，跌幅是1.9%。美元指数上升，较早时系报99.679。中东局势再度推升油价，加剧通胀担忧，强化央行加息嘅预期，引发全球嘅债券被抛售。债市方面，美国十年期嘅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去逼近4.8厘，创超过一年半新高。较早时上升3.4个基点，至到4.792厘。另外，多国嘅债息亦都上升。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30年嚟首次触及3厘。德国30年期嘅国债收益率曾经升到去15年嘅高位。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1%或以上， ATMXJ 的走势是不一，其中美团的 ADR 跌超过1%，京东 ADR 升大约0.7%，另外工行和中行的 ADR 都偏软。至於港股在九月首個交易日下下跌，恒生指數一度跌近330點，收市係報25329點，跌237點，跌幅超過0.9%，主板成交金額超過2300億元。科技指數失守4600點，收市報4550點，跌幅大約1.5%。其他消息方面，香港中旅话，暑假期间内地旅游业务录得较好的增长趋势，不过主题公园的经营不及预期，会进行改造升级。集团又话，港澳文旅分拆工作正有序推进，未来会适时对其他的资产运作进行研究。赵家俊报道。
3: 香港中旅总经理冯刚表示，暑假期间内地旅游景区旅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和利润都有较好的增长趋势，但主题公园就因为产品老化和同业竞争等的因素，经营不及预期，未来会进行改造升级。
4: 在这个增长的背后，它也确实呈现了一个 K 型。

0: 型的分化。我们深圳两个主题公园因为受到产品老化、同业竞争加剧、七八月啊多风多雨天气的影响啊，经营呢不及预期，同比呢有所下滑。这也反映出来了市场啊，它现在对一个情绪价值的宣泄啊，它对高品质的产品啊，它是受欢迎的。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公园产品下一步的提升改造也是围绕这些来推进的。
1: 香港中旅上半年盈利超过1亿1000万元，去年同期系亏损8685万元，恢复派发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派息比率达49%。中期轉虧為盈，原因之一是完成實物分派，將旅遊地產業務分拆，剝離持續虧損企業。公司早前亦公布，計劃以介紹方式將主營客運、酒店、旅遊證件及相關業務的港澳文旅分拆上市。財務總監謝棟表示，目前分拆工作正有序推進，未來香港中旅和港澳文旅將聚焦各自主業，加快發展，並適時對其他資產運作進行研究。上半年港澳酒店業務平均房價按年跌1%，謝棟認為香港酒店市場韌性較強，市場相對成熟穩定，預計下半年業務前景能保持穩健。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美國和墨西哥近期的貿易談判因為支持個名字而陷入僵局，詳情由方嘉莉在財金百科講下。
3: 財金百科，
4: 芝士一个日常生活常见的食物，大多次成为地区之间贸易争议焦点。美国和墨西哥贸易谈判近期就因为芝士名称问题陷入僵局。美国要求墨西哥必须确保美国芝士产品在墨西哥市场可以继续使用巴马神芝士、菲达芝士等名称。不过根据墨西哥和欧盟今年五月达成的贸易协议，墨西哥同意认可并保护几百种来自欧盟特定地区食品的地理标志，当中包括美墨贸易谈判争议涉及的多种芝士产品。美方指出，这些芝士名称已经变成通用术语，用来描述食品，属于术语，而不是标识特定欧洲地区生产的商品。不过欧盟一直坚持，只有意大利北部特定地区生产的芝士才可以称为巴马神芝士，菲达芝士就只限于希腊特定地区作为产地。事件令到墨西哥陷入两难，夹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芝士消费国之一，根据美国与制品出口委员会数据，墨西哥是美国芝士最大单一出口市场，去年出口总额约10亿美元，占墨西哥芝士消费总量近30%。至于欧盟每年对墨西哥的芝士出口量约2亿美元。不过今次并非芝士首次引发贸易争拗，欧盟2014年曾经提出禁止美国使用传统欧洲芝士的名字，以保护当地农产品出口。欧盟和澳洲2023年亦曾就芝士名称争论不休，欧洲主张只有来自法国特定地区的芝士才能够称为罗克福芝士，高达芝士就必须在荷兰生产。澳洲就说，二战后有很多人由欧洲移民到澳洲，并将自家产品带到澳洲生产。这些芝士外交风波反映随着全球化发展，产品的地理标志和各地通用名称的冲突变得越来越频繁。未来在超市货架前，大众可能要重新适应新一套食品命名规则。
2: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好啦，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 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时间嚟到朝早6:46，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就话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嘅机会咧系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喺今朝早维持。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同高地咧就会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咧，仍然系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6%。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邝孟谦咧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
7: 廉政公署今日会发布为政府决策局同部门编制嘅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并且系会举行专题研讨会。
8: 国庆烟花汇演系会喺10月1号晚喺维港举行。今日咧会有记者会介绍详情。
7: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咧今日开始至到星期6系会1年4日喺北京进行职务考察。嚟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哋包括讲下美国有一个近期的研究，就发现民众住得越近干洗店，患上帕金逊症的风险就会越高，认为干洗店的在清洁衣物的时候用到的特定化学溶剂可能污染到周边的社区，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神经系统。就今日讲下，
8: 山东有一名92岁的伯伯，最近在韩国一场跳远比赛当中，是以2.05米的成绩夺得相关组别的世界冠军。他说自己退休之后一直都坚持做运动，强身健体，也都鼓励年轻人要多做运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0: 放眼世界，
11: 年龄不是限制，即使到90岁都仍然可以挑战自己。山东济南一个年过90的伯伯，最近参加一场跳远比赛，以2.05米成绩得到90岁及以上年龄组别的冠军，引起网上热议。92岁伯伯吕明珀近日参加在韩国大邱市举办的2026年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更加一次过报名参加6个项目。他在90岁及以上组别的跳远项目中，以2.05米的成绩勇夺世界冠军，又在85岁及以上组别的40/100米接力赛中成功同队友一起夺金。另外，吕明珀在男子200米田径项目以48.81秒的成绩攞到铜牌，并在100米赛事中获得第4名。吕明珀在赛后受访的时候表示，后生的时候已经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在1994年退休之后，过去超过30年都一直坚持打羽毛球、游冬泳和跑步，讲笑地说自己不停得，希望可以运动到100岁。吕明珀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习惯做低头族，一边行路一边看手机。他建议年轻人应该趁着大好光阴，多些出外活动，参加喜欢的运动，持之以恒，不单止可以保持身材，还可以强身健体，减少生病。不少网民知道吕明珀有这么好成绩，都纷纷留言祝贺他。有网民表示，吕明珀的体能和精神状态惊人，形容对方是人生榜样。又有网民说，即使自己年纪比吕明珀小，但是身体机能就不如对方。今届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为期13日，有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个运动员和随行人员参加，并在34个项目中展开角逐。 坚持做运动

0: 有助大家维持身体健康，不过如果屋企附近有干洗店，就有机会影响身体健康。美国巴罗神经学研究所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利用美国联邦医疗保险资料，分析2016至2018年间年满67岁美国民众的健康情况，当中包括18万个帕金逊症患者和超过1800万个没有患上帕金逊症的对照组。团队同时取得民众的居住地方和干洗店的位置，并计算两者之间的距离。结果发现，即使考虑埋民众的年龄、性别、种族、吸烟习惯等因素，住得越近干洗店的民众患上帕金逊症的风险都会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其中住在干洗店大约152米范围内的人，相比住在大约 6.4 至8公里外的人，患上帕金逊症的几率高出14%。这个现象不单止在单一城市出现，在美国多个地区都有出现类似趋势。团队表示，干洗店在清洁衣物的时候经常用到含有36乙烯和46乙烯的溶剂，这些化学溶剂具备强烈神经毒性，而且难以分解，可能会进入空气、土壤和地下水。住在干洗店附近的人如果接触得多这些化学物质，会增加患上帕金逊症的机会。团队建议干洗店转用一些对环境无害的溶剂，住在低楼层或者同干洗店距离较近的住户，亦都可以每日定时开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一号界别信号验证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是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最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重要的合作经验就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包括是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根基，还有就是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而就着更好发挥上合组织作用在方面，习近平就提出3点建议，包括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及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受尼泊尔大规模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以及吉隆口岸遭受重大地质灾害，伤员救治和群众安置工作正是紧张推进。灾情发生之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迅速响应，以一封慰问信、一笔捐助款、一支救援队的形式，是彰显了内地和港澳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报道话，昨日中国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抢险救援进入了第7日。报道话，第一批挖掘机等的抢险机械已经是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陆上救援的通道是即将打通，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等等持续是投入现场搜救任务。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本地学龄人口持续萎缩。明报统计，昨日出版的小学概览2026，全港446间官津小学有121间今个学年是需要缩班，占大约27%，按年增加15.2%。而如果是计埋部分学校扩班，今个学年本地的官津小学净减126班，比去年大约13班是增超过8倍。 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认为，面对人口结构性下降，学界对于缩班是有心理准备，预计未来缩班会继续增加。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港大医学院近日是更新了2027-28 年度医科课程招生的要求，将具备良好广东话能力，原先的要求是改为良好中文能力。校方以问答的形式说，申请人需要是讲流利粤语或者普通话，在面试的时候会评估他的中文沟通能力，但是强调本港以粤语为主要语言，在医学本科课程期间和毕业之后，和病人的大部分交流亦都使用粤语，强调学生是有责任培养并且保持有效的粤语沟通能力。校方亦都不会在教学活动或者评估入面为不识粤语的学生提供特殊安排或者是语言的调整。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3: 经济日报就报道，位于上海的香港大学张江基地第二期日前启用，本学期有超过300名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的学生在这里学习。院长马毅形容有关的学院是先头部队，透露未来工程学院和医学院亦都有类似计划进驻张江基地，并且安排学生学习。马毅又说，学院是率先推行一院两校区的模式，学生可以在港大本部和上海张江教研基地修研修读课程，体验跨地域的科研和学习环境。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和1宗死亡，昨日亦都有1宗严重个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虽然夏季流感8月达到高峰，但是至今仍然非常之活跃，加上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群体活动，预料有机会增加传播的风险。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网购平台轮住买怀疑是受到攻击，超过3万名的用户个人资料被外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证实，8月30号接获相关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事故可能是影响超过33000人的个人资料，会根据既定机制就事故展开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6%。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系临时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东行线电车服务。咁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而家最高嘅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系有渠务工程，就系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沙德尔晚间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会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嘅历史新篇。卢晓山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昨晚乘坐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亦都到场。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礼宾分列红地毡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习近平表示，近年他和塞西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种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前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习近平说，今次访问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沙轮打击，说是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受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会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作出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动袭击，同埋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张曼燕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只是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包括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石里克。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副省长表示，石里克市内一场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波及，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今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将再次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发动侵略的一方必将遭到惩罚，美国会为这一轮袭击感到后悔。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是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驻卡塔尔多哈大使馆发安全公告，表示由于安全环境复杂，有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提醒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指伊朗及其支持团体可能会袭击美国在海外的目标，或者攻击全球各地和美国或美国人相关的地点，包括美国企业和机构。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仪式在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仇志荣报道。
3: 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的奋斗精神，再创佳绩。
4: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那一股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
3: 李家超指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
4: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3: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话，今届派出的运动员比杭州亚运少大约90人，部分在上届拿到奖牌的项目今次亦都没有派出运动员，希望保持同上届差不多的成绩。而项目场地分散，要派相当多的人手协助运动员，住宿挑战亦都比较大。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到团队很大的信心。至于个人赛的目标，他说没有想过成绩，会顺其自然去比赛。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0.2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52，欧元兑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8美元，卖出4329.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16.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1: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超球会今个夏季的球会转会支出总额已经突破历史新高，达到31亿9800万英镑。球员转会窗在英国时间星期二晚关闭之前，随住伊利文安大爷以6000万英镑的初步转会费从爱华顿加盟曼城，令到英超转会支出总额超过12个月前创下的31亿4000万英镑的纪录。这个数字远超过5年前的11亿3000万英镑，突显了英超顶级球会的巨大号召力。足球史上最昂贵的11笔签约中，有4笔发生在今个夏季。车路士以1亿1700万镑由阿士东维拉签入摩根罗渣士，曼城斥资1亿1600万镑罗至诺定咸森林中场艾利亚治安达神，以及利物浦签入巴黎圣日耳门的巴高拿，初步转会费超过1亿镑，连同附加条款有机会高达1亿2300万镑。今季大市扩军的热刺亦都榜上有名，他们分别以1亿英镑收购意大利球员东拿利、8500万英镑买入马迪奥斯费兰迪斯，以及萨维奥连同附加条款同样高达8500万英镑。另外，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开打，男子国家队的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之后再度一轮游。六号种子石宇奇以11-21同10-21败阵，他赛后话真是尽晒力，承认自己状态一般，话世锦赛之后发了1星期的低烧，比较辛苦，而家已经好翻。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极端天气的影响在全球持续引起关注。美国著名旅游景点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是山洪暴发，证实有游客死亡，多人失联。另外在中东，暴雨都同样令到以色列的海水浑浊，影响海水化淡厂运作。多个区都要限制农业灌溉用水和自来水供应。
1: 专家近期就持续关注到厄尔尼诺现象、全球暖化等等的因素令到极端天气加剧，对于全球粮食供应以至到民生的影响亦都已经逐步浮现。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和大家探讨。
3: 环看天下，
4: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一直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很多险要地势和深沟河谷都吸引游客踏足。当局日前表示，区内近日出现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经搜救之后证实有游客死亡和失联个案。由于天气不稳，公园部分区域估计仍然需要持续关闭，亦都提醒游客不要进入。报道引述有幸避过一劫的游客说，目击溪流瞬间暴涨的一刻，水流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亦都见到估计高超过四米的洪水冲烂很多河道的桥梁。亚利桑那州突如其来的暴雨，有报道引述专家指出，很大机会是基于北美洲的夏季季候风遇上全球暖化的叠加效应所导致。至于在地球的另一端，位于地中海东岸延伸至内陆一带，基于厄尔尼诺气候现象近日同样出现极端天气，区内长期处于干旱天气的荒漠地区因为暴雨冲刷造成大量沙泥涌入海，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的淡水多年来主要依赖海水化淡提供，海水当夹杂大量沙泥和微生物等有机物，据报就造成多座海水化淡厂的液渗透、净水化淡系统滤网严重淤塞，影响运作。以色列传媒报道，当地水利部门已经下令减少向南部供应淡水。耶路撒冷有多个社区供水中断，特拉维夫的公园灌溉、海滩淋浴和公共水龙头等的设施自来水供应都受到限制。专家近期接连警告，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正是逐渐逼近。这股现象主要是因为太平洋海面温度急升，能量出现变化，继而改变大气湿度和风向，助长全球个别地区出现反常天气。早前的欧洲，近期在中美洲部分地区极端高温加剧旱情，在另一边的北美洲和中东部分地区降雨量就非比寻常，都是被指受到厄尔尼诺推波助澜。国际海运要道巴拿马运河近日据报因为旱情令到水位下降，近期要求减少每日通航船只数量。民生商业活动以外，天气变化对农作物收成的直接影响就更加不言而喻。报道引述美国金融市场数据，欧洲地区早前的热浪已经令到今年小麦产量减少大约800万吨至1000万吨。美国德州、堪萨斯州出现的干旱亦都造成小麦产量下跌。美国的玉米产区部分地区先在6月要抵受大雨，到了7月又遭遇极端高温。有英国传媒日前引述一项由科学家和欧洲央行经济学家团队展开的研究，估计到了2035年，气候相关的冲击可能使到全球年度食品通胀率额外上升0.9至3.2%，并且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0.3至1.2%。除了天气，外界亦都正系注视地缘局势对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威胁。持续冲突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量1/4以上。 双方近日交战地区延伸至黑海水域，区内粮食出口据报亦都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过九成七。有报道引述市场人士估计，若果未来两个月内无法解决黑海航运安全问题，全球粮食价格的涨幅可能超过一成。黑海连接地中海的狭窄航道，途经土耳其沿岸。土耳其官员日前证实，正系积极斡船俄乌双方，并且提出全新的粮食运输与航行安全计划，期望缓减对全球粮食供应的压力。

0: 继续关注下天气，讲到本港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气旋沙德尔日前就喺浙江登陆之后移入内陆，并且咧系减弱，但系咧残余环流喺穿越内陆之后咧系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噶。
1: 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就形容沙德尔移入内陆之后能够再度增强的情况是罕见。他解释说，热带气旋登陆之后通常都会因为失去海洋的水气能量而消散，但是由于全球暖化，整个大气层的水分增加，令到热带气旋即使是入了内陆，仍然能够获得足够的水气去维持较长的时间。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梁荣武，听下他怎么说。
2: 热带气旋可以维持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天气系统呢，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呢就是大气层里面的水气。所以呢，我们见到我们所有热带船呢都在海洋上面生成的，因为海水有即是蒸发啦，有大量的水蒸气啦，咁就提供了很多的能量的。咁当然啦，如果入到内陆的时候呢，这个这样的能量的来源呢就可以说是切断了啦。咁所以我们以前都经常见到一啲講法啦，即係某某熱帶氣旋登陸之後咧就消散啦咁之類。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全球暖化咧，其實都有不少研究指出，喺全球暖化影響底下咧，當颱風又好、熱帶氣旋又好登陸咗內陸之後咧，其實佢可以維持一段較為長嘅時間，可以行得較為遠嘅路程嘅。咁個原因就係、是。在全球暖化的影响底下，整个大气层的水分都是多了的。当然即是个别情况要配合会不会有些水气的输送，譬如说我们有些叫做大气的河流，即是原来在大气层里面有些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是有些渠道将一些水气由一个地方输送到去另一个地方的。咁所以咧，譬如話我哋香港華南一帶

0: 如果有西南風吹入去內陸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水氣嘅輸送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就係喺而家我哋見得多咗熱帶氣旋登陸之後咧，係嗰個殘餘可以維持一段長啲嘅時間。
1: 今次咧命名为咧沙德尔嘅残余咧走入咗内陆之后啦，喺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咧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啊！呢啲情况系咪都罕见咧？可能受啲咩因素影响啊？
0: 咁呢个当然系绝对罕见噶啦！我记忆中我好似未见过咁样嘅情况咧，起码喺我哋呢个地区啦，通常热带船入咗内陆咧就切断咗一个水气嘅输送嘅来源，但系而家时势逆啦，咁所以咧大气层里边水分多咗，如果配合有啲水气嘅通道嘅话咧，热带船嘅残余可以维持一个完整嘅整体，一个完整嘅天气系统。咁当佢落翻海嘅时候咧，个条件适合。所谓条件适合系咩呢？就系话如果海水嘅温度足够高嘅，譬如而家我哋南中国海嘅海水温度都系足够高嘅。另外就系大气层嗰啲风速啊、风向等等嗰个配合到嘅话咧，嗰、那个热带船系可以进一步发展嘅。相信沙德爾所謂死而復生啦嚇，有趣嘅現象咧，同厄爾尼諾係冇乜大嘅關係嘅。
1: 天文台都話啦，按照預測啦，沙德爾會喺星期四啦喺南海東北部同埋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徘徊啊，隨後嘅路徑啦同埋強度啦存在相當大嘅變數啦。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啦可能會維持到今個星期比較後期，會點樣預計咧對本港咧稍後時間嘅威脅啊？
0: 對香港的威脅呢，就一定要看官方天文台的天氣預測。但是如果你看大的形勢來講呢，暫時天文台覺得這個熱帶船發展的空間都是有限的。譬如話去到9月3號，佢發展到一個最高嘅強度嘅時候咧，都係一個熱帶風暴咁樣嘅強度。同時另一個因素，我哋要考慮嘅咧就係、就算佢去到一個熱帶風暴強度嘅時候咧，佢係香港嘅東邊嘅。咁一般嚟講，喺香港東邊嘅熱帶船對香港嘅威脅係冇一啲係喺西南邊啊、西邊嘅熱帶船咁大嘅。咁所以暫時嚟睇咧，對香港嗰個威脅咧，就唔係太高嘅。咁當然大家要緊密留意住天文台嘅天氣預測啦。
2: 时间嚟到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噶，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喺今朝早维持。咁而喺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咁而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
3: 我哋转个话题，关注下本港科技发展。创新科技署咧，琴日系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举行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嘅启动礼。新平台会有8所嘅研发中心，专注4个科技范畴，就包括可持续发展、新能源、先进制造同埋新材料，并且汇聚超过30间全球顶尖院校同埋科研机构参与合作。
2: 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说，新平台是有更多业界参与，提供实际应用场景，令到研发成果更快落地。当局亦都希望可以推动产学研协作。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是访问了李国斌，听下他的介绍。
4: Inno Hong Kong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咧，係特區政府其中一個旗艦嘅創科項目。咁我哋嘅目標主要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咧就係推動香港成為國際科研合作嘅平台。咁喺 Inno Hong Kong 平台底下咧，其實我哋係創造咗由本地院校同來自12個經濟體嘅30個頂尖嘅院校同埋研發機構咧，係做一啲科研嘅合作。咁第二個目標咧，當然就係我哋做完科研咧，其實係希望咧嗰啲科研成果可以落地，製造到一啲社會或者經濟上嘅效益。咁我哋其實喺6-7年前咧成立咗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嘅頭2個平台。咁第一個咧專注喺生命健康科技，第二個咧專注於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咁其實經過咗過去6-7年嘅努力咧，我哋匯聚咗超過3000個科研人員，亦都咧開始陸陸續續咧有啲科研成果咧係進入

0: 能源 ，A 咧係先進製造 ，M 咧係新材料。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新興比較前沿嘅科技範疇。咁我哋亦都睇到咧係有好大潛力將佢嘅成果咧係落地，做成一啲對社會有效益嘅成果。譬如大家見到我哋將會成立八個研發中心，咁其實分別聚焦咗喺唔同嘅地方，包括第三代半導體啦、可持續發展一啲新能源，點樣樣幫我哋香港達到碳中和呢個目標。如果我哋呢啲中心能夠落地嘅話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貢獻。咁另外我都想好快咁講多一點嘅，因為今次我哋第三個平台咧涉獵到先進製造，咁所以今次我哋成立呢八個研發中心，除咗大學科研團體嘅參與咧，我哋都係多咗一啲業界嘅參與。咁一方面就係業界提供一啲實際嘅應用場景，令到我哋嘅研發成果更加快可以落到地；另一方面就係即係正正就係我哋希望推動產學研，大家有一個協作。咁希望用呢個做個平台，令到嗰個成果做得更加快、更加好。
1: 成個 Inno Hong Kong 呢個項目咧，三個研發平台咧，點樣可以對接到國家十五規劃咧？同埋對於香港創科發展同埋嗰個生態圈咧，有啲咩幫助咁樣？
0: 我哋睇翻而家三個創新香港研發平台嘅專注範圍，即係話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同埋機械人、新材料、新能源同埋可持續發展咧。一方面咧都係我哋嘅大學嘅一啲強項，咁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國家喺十五規劃底下會重點關注嘅範圍。咁我希望就係利用香港院校嘅國際嘅研發網絡，加上佢哋嘅實力咧，係希望喺國家嗰個科技發展方面咧，作出香港應該可以做到嘅貢獻。
1: 創新科技處啦，仲有冇啲咩新嘅措施咧，去繼續推動香港創科業界個發展咁樣咧？
0: 其實我哋喺上中下游嘅創科生態圈咧，都希望咧出一啲措施去推動有關嘅發展。咁上游方面，我哋繼續推動喺大學科研機構做一啲應用嘅研發啦。中游咧就係成果轉化。咁所以現屆政府都推出咗一個100億嘅項目，就係產學研一家。咁我哋希望咧揾到一啲大學裏面具潛力嘅一啲創科成果咧，可以將佢成果轉化落地。咁我哋其實已經審批支持咗70多個項目。最下游咧就係、真係講緊點樣樣喺香港再做多啲新型工業化。咁我哋亦都推出咗新型工業加速計劃，亦都支持咗咧好多項目咧嚟到香港做一啲先進製造生產。咁亦都希望係為香港嘅經濟多元化發展咧係作出貢獻。咁呢幾方面嘅工作，我哋未來會繼續推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熱帶風暴沙德爾晚間在本港東南面200公里外掠過，其外圍雨帶繼續影響廣東沿岸，預料沙德爾今日靠近廣東東部沿岸，除非沙德爾顯著增強及相關強風區更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開羅，展開對埃及的國事訪問，埃及總統塞西夫婦到場迎接，開羅國際機場設有高規格歡迎儀式。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提到此行將同塞西就中埃關係、兩國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共同擘劃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藍圖，書寫中埃友好的歷史新篇。習近平亦提到，中國和埃及同為全球南方重要成員，應當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攜手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維護廣大發展。

0: 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6.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现时咧最高车速限制降制系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沙田路，跟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住到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骏业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圣佐治大厦。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系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了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的专访，他都谈及到未来五年本港医疗创新方面的发展路向。
4: 卢颂茂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的研发、检测验证等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优势，让国企利用香港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将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
5: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和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认为，香港必定是位居全球最厉害真实世界研究地方的头三位。医管局储存的医疗大数据都提供非常好的研究基础。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7: 近年越来越多人北上求医，已经退休的港人吴秀珍曾经有严重痛症，甚至出街买餸都有困难。他在公立医院排期做手术，需时超过一年，而私家医院费用估计要30多万。他最终选择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做手术。
8: 那個椎間盤突出啊，壓住啲神經線，咁所以導致咧係鼻啊痛啊咁樣咯，令到我嘅生活同埋我屋企人嘅生活都唔係幾好，咁所以我要諗方法咯。而家咧出院人民幣大約35,000度啦。行得順咗啦，最緊要冇痛啊嘛！
7: 喺2012年開業嘅港大深圳醫院，由港大及深圳市政府合作營運，將先進嘅醫院管理模式同埋國際認可嘅醫療技術引進內地。院长张文志亦都相信，可以通过香港面向国际的经验，提高国家医疗水平的地位。
9: 中国的医疗最低限度是应该在亚太区来讲要有一个领先的地位，就要行内其他国家的医生都要认可嘛。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在探讨跟内地一些排位比较前的医院，所谓高质量发展的医院，尝试跟他合作，就希望是可以建立到一啲亞太區嘅醫療嘅會議咧，就由中國嚟帶頭，請其他嘅國家嚟參與，就希望係大家都自動會認可國家嘅技術啊，國家嘅醫療。未來嘅五年咧，係將中國嘅醫療推到另一個高地。
7: 要發展醫療，創新先進的藥物和醫療器械同樣關鍵。在港澳藥械通政策下，經廣東省批准，內地指定醫療機構可以使用臨床急需已在港註冊藥物及香港公立醫院已採購使用的醫療器械。希华医药创办人林信潮就话：港澳药械通对药物研发带来好大机遇。
10: 研发到之后咧，就可以透过药械通咧，就喺广东省嗰度咧使用。但系病人系全国各地嚟嘅，咁所以对啲系药企嚟讲，呢个都系一个吸引啦。结合大湾区病人嘅资源啦，同埋咧而家其实内地嗰啲医疗水平都好高嘅。我哋喺做关键嘅系临床测试嗰度咧，个速度咧就会加倍，那个成本咧就会减半。
7: 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嘅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2024年正式开幕。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以呢个试验所为核心，推动大湾区内药械高质量发展，推动以真实世界证据支持药械嘅审批注册。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与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认为，要数三个全球最厉害的真实世界研究地方，香港一定是其中之一。特别是香港医管局储存了超过30年的医疗大数据，这一点已经提供很好的研究基础。
11: 很多药厂其实想拿真实世界的数据拿来做什么呢？就是 market。如果你只是拿香港的数据，能不能够代 代表咗中國嘅人口呢？我相信大家答案都知道啦，唔係太代表到嘅。所以但係如果我哋係成個大灣區都一齊納入喺我哋嘅研究裏面呢，我哋能夠代表中國嘅代表性就會越嚟越高咯。
7: 要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加快建設健康中國，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港好十五五專訪嘅時候就強調，香港要精準知道自己嘅角色，點樣配合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他提到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
6: 生物医药的研究

0: 法，需要臨床試驗，需要有足夠嘅病例。香港唔夠，但係大灣區甚至全國嘅病例俾到我哋個好好嘅一個大家嘅配合。另外一方面咧，生物醫療亦都要市場啊，研發咗個藥物冇一個應用嘅，咁咧亦都會影響咗佢。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大灣區甚至全中國一個優勢嚟嘅。香港利用到呢個咧非常之好啦。國家喺個生物醫藥方面咧非常重視，而而家咧我哋內地嗰個生物醫藥企業啊，嗰、那個創新藥嘅研發咧已經喺全球係進佔第二位噶。正正就係香港要利用好自身嘅優勢喺呢一方面咧，配合國家嗰個生物醫藥嘅創新應用。除咗我哋各有嘅企業啦，個創新藥物可以利用香港個國際嘅一個窗口走出去咧，我哋都可以將嗰啲創新醫藥企業咧係引進嚟嘅。再加埋國家個港藥通政策啦，其實呢啲咧正正係我哋香港喺百年世界嘅變局之下咧，我哋要好好把握呢個機遇。
1: 盧寵茂指出，數據、生物樣本、人同埋資金都要可以喺河套深圳園區同埋香港園區自由流動，先至支持到臨床試驗。而人工智能等科技亦都可以有助提高效率。
0: 國家十五規劃亦都提出醫療方面數字化，套數字啦，但係仲要係智慧嘅，包括即係而家大家都好重視嘅，譬如好似人工智能啊，呢啲咁嘅科技啦，應用喺身上，唔單止喺個醫療度咧提升個效率快啲，更加重要咧喺醫療度，我哋成日都講嘅係質量安全。始終人呢有時會有出錯嘅地方㗎，能夠應用到呢啲科技呢可以更加準確。
1: 香港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及，香港具備發展成為醫療創新樞紐嘅獨特潛力，要加速醫藥研發、臨床試驗、生物科技及精準醫療產業化。特區政府2023年推出一家藥物審批機制，加快審批治療嚴重或者罕見疾病嘅新藥嚟香港註冊。盧寵茂話，將會在今年內成立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可以更加自主進行藥物審批註冊，期望到2030年可以全面審批任何創新藥物。將來藥監中心獲得國際認可後，就可以將國際上好的藥械引進香港，同時可以讓國家藥械走出去，俾全世界認識。
0: 我哋要推動更加主動嘅藥物研發，以至到個審批咧，就必須要有一啲權威嘅機構。而全世界對於呢啲藥物審批註冊嘅機構咧，都有一定嘅要求，佢先至會係國際認可嘅。咁呢個正正就係咁咧，我哋喺呢度做一個好大嘅一個改革啦，就要建立我哋自主嘅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嘅監督管理中心，我哋英文簡稱叫 CMPR 啦，我哋會喺今年之內會成立我哋嘅藥物監督管理中心，咁你去到做一個自主嘅更加主動嘅藥物審批註冊啦。而我哋亦都係靠呢個藥監中心咧，去推動我哋好多嘅改革，包括咗我哋第一層嘅審批啦，逐漸咁樣擴展，去到2030年，我哋期望咧呢個藥物監督管理中心咧就可以全面咁去審批任何嘅創新藥。更加重要咧就係呢個藥監咧會係國際認可嘅，將香港作為一個窗口，將國際好嘅藥械能夠引進嚟。國家而家個藥械個研發非常進步，我哋希望通過呢樣嘢咧，能夠令到呢啲咁好嘅藥械俾世界認識走出去。
1: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到，要推動中醫藥振興與發展。盧寵茂期望未來透過衛生署核下政府中藥檢測中心，為中藥建立國際認可嘅檢測標準。
0: 香港喺個醫療度個水平高，我哋嘅科研個水平都受到認可，都係一個透明嘅一個國際化大都會啦。咁所以咧，就香港有呢個能力咧，亦都應該有呢個責任配合國家嘅政策啦，以至香港自己自身嘅優勢咧，去建立一啲中藥嘅標準。我哋有300多種嘅中藥材咧，就已經建立咗港標噶啦。咁未來咧，我哋希望以呢個檢測中心啦，去到做更多嘅標準啦，嗰個檢測啦，喺個業界推動業界去到發展嘅同時咧，用呢啲檢測方法咧，亦都要攞到國際喺呢方面認可。
1: 盧寵茂相信，經過努力改革、醫療創新， 五年后市民就会见到成果。
0: 我好大胆咁讲啦，五年后我哋会睇到成果。最紧要嘅成果系市民点样感受到医疗改革以至创新对佢哋带嚟啲咩嘅好处，体现到一个更加可持续嘅医疗体制啦，亦都可以感受到呢啲创新嘅药物、医疗器械点样提升佢哋嘅健康水平。
2: 接近朝早7:47的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
3: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头版报道，习近平话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文汇报，本港拨款25亿兴建8间研发中心，诺贝尔奖巨擘共筑创科高地。星岛日报，港大级尖子医科面试容许普通话。明报，121间小学缩班，60间学校开一班小一。
2: 大公报嘅头版关注翻西藏定日县旧年地震直击灾后重建新貌。东方日报，大学迎新玩除衫派对，城大表达关注，就事件展开调查。信报嘅头版，瑞银认为港股缺水，较睇好 A 股。商报嘅头条就讲到有大型服装零售商希音喺香港上市，踏向新起点。经济日报，特朗普变招，委内瑞拉石油压美债息。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最重要的合作经验就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就着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方面，习近平提出3点建议，包括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及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受尼泊尔大规模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以及吉隆口岸遭受重大地质灾害，伤员救治和群众安置工作正是紧张推进。报道说，灾情发生之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迅速响应，以一封慰问信、一笔捐助款、一支救援队的形式，是彰显了内地和港澳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昨日中国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而抢险救援咧进入第7日，第一批挖掘机等嘅抢险机械就已经系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嘅核心区域，陆上救援通道系即将打通，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等等持续投入现场搜救任务。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本地学龄人口持续萎缩。明报统计，昨日出版的小学概览2026，全港446间官津小学有121间今个学年需要缩班，咁占大约是27%，按年增加15.2%。如果是计及部分学校扩班，今个学年本地官津小学净减126班，比起去年大约13班增超过8倍。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方认为，面对人口结构性下降，学界对于缩班是有心理准备，预计未来缩班是会继续增加。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大学医学院近日是更新2027-28年度医科课程招生的要求，将具备良好广东话能力，原先的要求是改为良好中文能力。校方以问答的形式说，申请人是需要操流利粤语或者普通话， 在面试的时候会评估他的中文沟通能力，但是强调本港以粤语为主要语言，在医学本科课程期间和毕业之后，和病人的大部分交流都是使用粤语，强调学生是有责任培养并且保持有效的粤语沟通能力，校方是不会在教学活动或者评估入面为不熟悉粤语的学生提供特殊安排或者语言的调整。港大医学院回应说，修订是确保招生政策能够全面地评估不同背景申请者的综合能力，并非是放宽了入学标准。强调修订不代表认可医学生在本港公立医院以普通话是取代粤语进行临床工作。其他院校方面咧，报道话中文大学医学院同埋科技大学医学院咧，都未有就医学生嘅粤语能力设定特定嘅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位于上海嘅香港大学张江基地第二期日前启用，本学期系有超过300名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学生喺呢一度学习。院长马毅形容该学院系先头部队，透露未来工程学院同埋医学院亦都有类似计划进驻张江基地，并且安排学生学习。经济日报报道。
2: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累計錄得11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當中2宗情況危殆和1宗死亡。昨日亦有1宗嚴重的個案，一名有長期病患的5歲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雖然夏季流感在8月達到高峰，但到現在仍然是非常活躍，加上學生開學之後有很多群體活動，預料有機會增加傳播的風險，他難以估計是夏季流感何時結束。至於新學年流感疫苗接種的安排，接種計劃是會在今個月的17號展開，整體期望在12月中完結。《東方日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網購平台輪住買是懷疑遭受攻擊，超過30000名用戶的個人資料被外泄。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證實，在8月30日接獲相關機構的資料外泄事故通報，事故可能影響超過33000人的個人資料，會根據既定機制就事故展開調查，又呼籲可能受影響人士提高警惕，慎防個人資料被盜用。警方就話，過去一個星期接獲6宗涉及假冒輪住買客服的騙案，總損失超過300000港元。星島日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名古屋亞運係會喺今年9月19號至10月4號舉行，港協暨奧委會咧，昨日係舉行中國香港代表團授旗典禮，宣布咧係會派出超過800人嘅代表團，當中包括大約580名運動員參與30多個體育項目。行政長官李家超强调咧，系体育并不止于奖牌数字，勉励运动员喺亚运嘅舞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文汇报报道，
4: 商报报道，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同创新科技处举行嘅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新的平台是获政府拨款大约25亿元，聚焦可持续发展、能源、先进制造和材料四个前沿科技领域，项目是汇聚超过30所全球顶尖学院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的时候说，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和创新材料、太空制造以及先进制造技术和智慧能源管理，呼应了国家15/5规划当中关于推动高端制造业、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深化绿色转型的号召。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由政府和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会在今个月的9至10号举行。今届论坛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做主题，并且会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和其他地区市场在贸易、投资、发展等等领域形成的新合作格局和当中的机遇，并且特别聚焦东盟、中亚和中东。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海关在上个星期四截查一件由比利时抵港的速递包裹，检获咧系约值260万元嘅氯胺酮。经调查之后，今个星期一喺牛头角拘捕两名分别13和14岁嘅中学男生，两个人将会系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今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明报报道。
3: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应该是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向世界释放积极、清晰而且强烈信号。在中国的倡导、支持、参与和贡献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将会是继续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当中，为地区和世界的繁荣稳定发挥更大作用。文汇报社评。
2: 商报时评就讲到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是启动，而科技园亦都首次发表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香港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成绩亮眼。两大利好接踵而来，都反映香港的创科生态圈正是茁壮成长。面对着 AI 时代浪潮，香港既要有推动创科发展的招，亦都要有支撑科研成果落地的力，进一步壮大创科生态圈。商报时评。
4: 大公报社评就说，吉隆泥石流巨灾发生之后，香港人的爱心再次是快速集结，特区政府迅速响应，火速支援，预留5,000万港元赈灾基金，组织专业力量随时待命。咁系深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为后盾，有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一定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做好搜救和善后工作。经历严峻考验的吉隆灾区，必定将可以早日走出灾害的阴影，重建家园，迎来新生。大公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港大医学院将入学语言要求由需具良好广东话改成具良好中文能力。评论话呢项调整有助扩充招揽更多优秀的生源。公众都担心到会不会影响到临床沟通。评论话当局应该将基本广东话的沟通能力纳入专业的评估。修改招生指引或者是时代变迁下的人才战略微调，但医疗服务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经济日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医学院将语言要求从粤语是扩展至到中文，不应该被视为零和博弈中的此消彼长，而是在中港融合的大背景之下，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和中国城市双重身份的反映。临床实习和日常问诊仍然以粤语为主，院方亦都没有摒弃对粤语能力的重视，所谓语言取代之说实属过度演绎。星岛日报社论。
2: 信报社评就讲到，体育产业越来越受到重视，评论认为政府不妨推出针对的措施，吸引海内外体育企业来港，同时积极培养相关的人才，提供清晰的入行途径，从而壮大体育产业。评论话港队蓄势待发，征战名古屋亚运有望再掀起热潮，就正是牵动强化体育产业的契机。信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天文台是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的时间维持。在天气预测方面，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